家有老人的朋友可以学习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可以躺着，就可以防止血栓的形成，它叫做踝蹦练习。通过踝关节的运动，起到像蹦一样的作用，增强下肢的血液循环，预防血栓的形成。具体方法是双膝自然伸展，用尽全力勾脚10秒钟之后，再用尽全力绷脚，反复进行，在不引起疼痛的前提下，不限次数，越多越好。每次勾脚绷脚要尽量达到最大幅度，动作也尽可能的缓慢柔和，双脚同时做效果更佳。赶紧分享给家人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

0: 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觉得最好的恋人大概就是我爱你，但某种程度上我们相处起来轻松的就像朋友一样。爱是柔软着陆的床，而不是角度尖酸的刻薄和让人避之不及的为难。毕竟能遇到一个很喜欢很喜欢的人，在这个年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来听林忆莲。

我记得之前看到一句话说，很多人都希望自由，但实际心理学角度说，其实大部分人的内心并不渴望自由，因为真的有一天你自由的时候，十有八九会不知所措。记住这一点好了，你可以追求自由，但不要让自己太放纵，可能当你真的是个自由人的时候，反而会焦虑吧。来听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在

陈绮贞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你会不会发现呢？陈绮贞现在唱歌和当年旅行的意义那个阶段又多了一些些的小感觉。当年更文艺，现在似乎更成熟、更大众化。我反而会更加偏爱于当年那个偏执狂的陈绮贞，那种文艺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那个她。她就是独一无二的，不向任何商业低头，眼里面只有吉他、只有音乐的陈绮贞。当然，这首歌仍然是她的风格，只是说编曲手法更加多元化一点。你喜欢一个人的内心活动是怎样的呢？迫切的想见到他，在一起的时候总想偷瞄他，当自己发光发热的时候总想第一时间去看看他有没有注意到你。其实当你真爱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发现之前设立的那些条条框框是多么的不重要，对不对？来听游鸿明《地下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羊

0: 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8:30，
2: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九美清尊共，这是一年中白日最长的月份，蝉声如织，骄阳似火，石榴花开得正艳，端午就这么如约而至。这一天的习俗大多和身体康健有关，系五彩线，挂香包，在房门插艾叶，人们口中是防虫去病，心里却满是对挂念的人无微不至的关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在这自然时节交替之际，想尽办法利用天时与地利去追求人和。端午，最好的祝福给最念的人。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大乔小乔的农夫渔夫。我记得第一次听舒展尔人的歌是消失的光年，当时小乔的声音透过耳机传过来的时候简直是天籁之声，小女孩呢有跟她年龄似乎不太相仿的那种灵性和感觉，而小到清新的民谣又可以跟小乔的声音融化在一起，让人没有办法去关掉音响。12年他们又重组在一起，农夫渔夫这首歌呢又秉承了当年消失的光年的那种小清新民谣风，小刀的声音沧桑了一些，小乔也长大了一些，少了幼稚，多了一点成熟。不过两个人跨过5年的光阴，仿佛这个组合又一直没有分开过，感慨光阴的故事实在让人越听越想听。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Twins 的下一站天后，这首歌应该是我唯一一首可以完整的记得歌词唱完的广东话歌曲吧。当年流行这些歌的时候，你还记得你是怎么样学会他们的发音的吗？有没有经历过那个手写歌本的年代？反正在我记忆当中，中学时代是有经历过，当年那厚厚的一本歌词本现在还收藏在家，好像因为那段时间想把歌本写得好看一点，还专门去练习了钢笔字呢。现在想想也还是蛮有意思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

0: 出现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对于未来的构想大概是这样子：家人安在，挚友一二，喜欢的人永伴不弃，对曾经不无后悔，对未来越战越勇。圈子虽小，简单就好，朋友不求多，懂你的老友还在就行。来听郑伊健《老友万岁》。

很喜欢柴静姐的一句话，我们习惯了低头忙碌过自己的生活，从不抬头仰望一下头顶上那一片美丽的天空，但其实只要我们抬头就会发现它的变化，只要伸手似乎就能离它更近一些，只要众人联手似乎就能触摸到它。这个世界和我们有关，未来的世界也跟我们息息相关，只要你愿意抬头，你就可以触摸到星星。来听杨宗纬的《星》。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言承旭在 KTV 说爱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0: 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4: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黄天霸巧遇孙奇，这孙奇呀、啊、叫大汉孙奇，将来办了许多许多漂亮的大事儿。因为他块头也大，分量也沉，这人也非常憨厚，自带的人缘，黄天霸从心往外喜欢他，何况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啊。咱们前文书说了，掌柜的为了赔礼给送了套新衣服，孙奇穿上之后也觉得挺美，让黄天霸看，我说 你看怎么样？好，太漂亮了。哎，我说吃饱了喝足了，我求你点事儿，说吧。哎呀，我这次来呀，我就是找你来的，怎么那么巧咱们在这儿遇上了。我说老兄弟，你怎么得赏我碗饭吃啊？今后我哪儿都不去了，我就跟着你。我大哥，你说这话太客气了吧，咱们还这么说话干什么呢？你就找我来是看得起我黄天霸，我双手欢迎。不过我还有点事儿。这样吧，我给你写个条子，你拿着我的条赶奔苏州府。知道苏州不？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你到苏州府，直接到苏州知府衙门去找失的人，找小脑瓜赵弼，把我条一献，吃喝存住自然有人安排，你也算衙门的半差官，怎么样？呵呵，
2: 真的？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你有啥事儿带着我得了。
1: 不，不用不用，我办我的事儿，你吃完了，我给你拿路费，马上。

0: 起身去苏州。如果有人问我，你就说一切良好。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黄天霸跟掌柜的借的纸借的笔，给诗的人和赵壁写了封信，很简短，说的内容就是推荐孙七。其实赵壁都知道这个人，写完之后把他折叠好了交给孙七，别丢了啊！一会儿你就起身。
1: 哎呀，哎呀，我真还有点舍不得离开你，
0: 过几天咱哥俩就见着了，有什么舍不得？黄天霸从兜里一伸手，拿出块银子，能有十两，估摸着路上够用了。
1: 哎，我说大哥，我带的钱不多，
0: 剩点钱还有其他的用场，这个你拿着做路费，节省点花足够用。你到苏州府吧，我说这些话你都记清了。
1: 记清了，记清了。真不好意思，又吃你又喝你，还得拿你的钱。行了，将来我挣了加倍奉还。
0: 黄天霸嘱咐再三，孙七揣起银子高高兴兴走下去了。按下他回苏州等信儿，咱不提，单说黄天霸吃完了喝完了，谢过掌柜的，掌柜的也不好意思，
1: 嘿嘿，哎呀，黄帮办，怪我们气儿太粗了，今后这种事情我们不办也就是了。
0: 好好好，气儿粗的人容易闯祸呀，是不是掌柜的？你比我年纪大的多，这个道理你还不明白吗？我也要告辞了，您就住下得了。
1: 不不不，我还有事儿。
0: 马匹刷洗印六全给准备好了，黄天霸一躬扫地跟掌柜的告辞，飞身上马赶奔大龙山恶虎村。路上找了个点心铺，买的八彩重礼呀、啊，几摊好酒，这就是见面礼呗。大哥的、大嫂的、二哥的、二嫂的、三哥的、三嫂的，幸亏骑匹马，不见这还真没法拿。黄天霸让这马驮着，自己也没骑，牵着马到了大龙山下，看了看，心里不是滋味。14岁在这儿长大的，到现在离开将近2年了，想想这些磕头的把兄弟，心里热热乎乎的，恨不能马上相见。也不知道大哥、二哥、三哥能不能原谅自己，但愿这一回见面打破僵局，他们能跟我赶奔苏州府弃暗投明，这是再好也不过的了。说话之间到寨子门了，寨子门有几个人闲着没事正在那闲谈，抬头一看，哎，匹马，骑马的人没骑，牵着马匹，拖着不少的东西。这帮人就提高了警惕了，等离着近了，这些人一眼就认出来了，哟，这不四老爷回来了，四爷回来了。四爷就是黄天霸呀，小四霸天嘛，呼啦超全过来了。四老爷，四爷，您挺好吧？四爷您怎么回来了？众人跪倒十里。黄天霸虽然对不上号，叫不出张三李四，但是每一张熟悉的面孔他还记得。请起，请起，各位请起，大家都挺好吗？
1: 哟，承蒙您关心呐，
0: 我们反正对付着活着呗。
1: 哎，四老爷您怎么回来了？
0: 看望我几个盟兄。
1: 哎呀，大伙儿都想您呐，这一晃分别快2年了吧。
0: 哎，对对对，你往里请，往里请，不得给我通报一声？那谁跟谁呀、啊、您还用通报吗？您是四爷呀、啊、快到里头送信，四爷来了，四爷来了。这些人欢迎的不得了，说明黄天霸有人缘。刹那间整个恶虎村是奔走相告，都知道了。扶老携幼拥上街头看望黄天霸。这黄天霸牵着马从寨门到十字街不到1里地长，简直就走不过去了。这父老乡亲这个盛情啊，问寒问暖，黄天霸一一作答，
1: 当说的官府。

0: 江都县破获的案件，给老百姓做好事的事儿，老百姓是有口皆碑，瓢大指称赞，好啊好啊，施的人是好清官呐，你是好帮办呐，造福一方，老百姓都懂得好坏呀，哎呀，你们可积了德了。说话之间，到了黄天霸原来住的府上，他们哥四个就住在这个大院套里头，能有上百间的房子，但是到这儿一看，跟街上截然不同，街上的乡亲那个热情，到这是冷冷清清。黄天霸牵着马不好意思进去，等了老半天里边才出来人，见着黄天霸是皮笑肉不笑，四爷，哦不，黄老爷，这个方才我们通报了，他们说让您稍后片刻，来来，我把马匹接过来。有人过去接过马，把驮的东西轻轻地卸下来，黄天霸就在门中这等着，左等听不着信儿，右等听不着信儿，看了看正当午时了，按现在钟表说，把黄天霸蹲在这儿好几个小时。黄天霸是又渴又饿，耐着性子等着，好不容易里边又出来人了，黄老爷，让您久等了，大爷们请您进去。哦，好好，黄天霸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收拾收拾衣服，掸掸尘土，求他们帮忙提这些礼品，进了院了。一看还是那大院套，怎么感觉这不像自己住的那时候那么干净啊？显得有点破破烂烂，一切都显得十分的荒凉和凋零，更增加心头的郁闷呢。等来到大厅近前，上了台阶，仆人把门帘掀开，门推开，请黄老爷请进。黄天霸迈步进了屋了。就这大厅，每天没事在这消磨时间，对他来说太熟悉了。怎么20年的时间，觉得都变了样了？往正座上一看，坐着俩人，正是二哥普天雕和武天秋，身后站着几个打手。不见大哥贺天宝，也不见其他的人，那这也是哥哥呀。一瞅这两个人脸都沉沉着，木雕泥塑一样，一语皆无。其实黄天霸早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赶紧抢步起身，撩衣服跪倒：二哥三哥，一向可好，小弟黄天霸叩拜二位兄长。嘣嘣嘣嘣，每人给磕了四个头。磕完头，黄天霸在那跪着没起来，上头连动静都没有，就把黄天霸给蹲在那儿。好半天，二爷普天雕才说话：你是谁？小弟黄天霸来看望哥哥。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哎呀，不敢当啊，不敢当啊！黄帮办，大驾金身，怎么能到这儿来呀、啊？有道是贵族不踏贱地呀、啊！爹家，快请起，请起，请起！武天九也说：“起了吧，起了吧！哎呦，我们庙小担不了大功啊，折杀我们的阳寿。黄老爷，起了吧，黄老爷。”明明说话带棱带刺儿，这是一种讽刺。黄天霸的火是三起三落。黄天霸什么脾气？沾火就着，两句话不投鼻子眼冒烟，三句话不投拉家伙就打架，是那个主。没说吗？黄天霸早就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一忍再忍，你讽刺你就讽刺，你骂你就骂，我肯定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黄天霸脸上还乐呵呵的，磕完头站起身来：多谢二位盟兄。有人把椅子搬过来，黄天霸坐下了：二位哥哥，

过年的时候想回来，因为官府的事情太多，未能抽身。哎呀，过了几天我睡觉都睡不着，实在是想念你们。今天呢，一是看望各位盟兄，二呢，把过年那个欠茬也算给补上了吧。这有点礼物拿不出手，咱们弟兄又不在乎这个，只聊表我的寸心。说着把礼物一样一样一样摆在这儿。这礼物虽然是不太多，花的银子可不在少数，几十两银子扔到里了。要不是赵碧师的人给拿俩钱儿，那黄天霸手头真紧张，还真就买不起。往地上一放，这两个人无动于衷。黄老爷，旁的您都甭说了，你来就是看望我们呢，还是有什么公事，或者是说听着什么风吹草动来抓差办案？你是要搜查呢，你还是要抓人？说明白吧。哎，二哥，您误会了，我的确发自内心来看望盟兄，您说的那些都不存在呀。我干什么跑到这儿抓差办案呢？咱也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情，您是误会。哦，不是黄老爷网开一面儿，哎，不借咱们这人都胆小，见不得官府的人，见着腿肚都有点转筋。说了一大堆废话，两个人是冷嘲热讽。黄天霸低着头一句都不说，为什么？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有气发发牢骚也在情理之中。说吧，我看你们出了气了，也说完了，该允许我说话了吧。黄天霸抽了个空，一看他们讽刺的告一段落了，天霸把头抬起来了。二哥三哥，我两位嫂夫人挺好。哎，行吧，老娘们家家的，嫁汉嫁汉，穿衣吃饭，饿不着就行呗。成问成问，那么怎么不见我大哥呀？我大嫂现在何处？你大哥是谁呀？贺天宝，我贺大哥呀。啊，你心里还有大哥，你还承认贺天宝是你大哥？你拉倒吧你！你走之后，大哥一病不起呀，四十多天水米没沾唇呢，好悬没把命搭上。大嫂也急了个半疯啊！之后，大哥大嫂离开了大龙山恶虎村，走了，叫你给气走了，因为你把锅枪的给踹了，你把饭碗的给砸了，你忘恩负义，你所谓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你把绿林的规矩给忘了，黄天霸呀！你还有脸问这种事儿？这么跟你说吧，大哥恨得你一天老膏药，迟早有一天得找你报复。二哥三哥，至于吗？我做了什么丢人现眼的事了？那阵师大人跟我讲的清清楚楚，欢迎大哥二哥三哥金盆洗手不干，跟着我赶奔衙门，弃暗投明，都为官府做事，肯定不会亏待你们。师大人一片好心，这无可挑剔。兄弟，我觉着这条路走对了，因此我毅然投靠了官府。我一没亏谁的，二不欠谁的，没损阴丧德，没奸盗邪淫，怎么能把大哥气成那样？二哥三哥，我希望你们能谅解，这次我回来一是看望各位，更主要的希望哥哥们回心转意，跟着我赶奔苏州府效力当差。你们什么时候去，师大人都双手欢迎啊，望求二位哥别说了。蒲天彪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黄天霸，没人听你满嘴喷粪，我们还有点事儿，没工夫陪你，
来人，送客，把他带来的零碎给我扔出去，没人稀罕这个。武天九、帮虎之师也站起来，俩人拂袖而起，转身出去了，把黄天霸给蹲在这儿呢。黄天霸那脸臊得跟大红布一样，脑筋都蹦起来多高，那火呜升到脑瓜顶，往下压压，压下去了，呜又升起来，血压就升到220、240，说着玩呢那是。黄天霸半天都没喘上这口气儿的。这时候总管叫姚铁头，他在这多少年了，姚铁头进来了。四爷，哎，四爷，二爷三爷火爆的脾气，沾火就着，你们一个头磕在地上没有什么可说的，现在都在火头上，等慢慢火气消了呢，坐在一起你们再商谈。方才二爷三爷有指示叫送客，我是当奴才的也没有办法呀。四爷您走吧。好吧，黄天霸站起来，好好，一听就明白了，话说的挺软，这轰自己出去，走就走。黄天霸转身往外走，到了大门这儿，就听这大门咣当关上了。黄天霸一回头，哦，一看门户紧闭，这都是二哥三哥的主意。往前没走两步，就见门楼和墙头里边哗啪嚓，哗啪嚓，窟噜看啪。黄天霸左躲右闪，一看什么呢，带来的坛酒礼品糕点都叫人扔出来了，撒的门前全是，这比骂祖宗都厉害。有那么句话呀，官不打送礼的，狗不咬拉屎的。你说这事儿，嗯，自己堂堂七尺之躯怎么离开恶虎村？黄天霸在这愣了足有半小时啊，围观的人也不在少数，都知道出事了，谁也不敢过来。最后黄天霸心里说，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我问心无愧，我也没坑你们，我也没害你们，我也没做对不起你们的事情，你们这是何苦，小人之见，庸俗之见呢。既然我们不是同路人，那就算了，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美中不足的没见着我大哥呀，跟我好的对我好的还是我大哥大嫂，难道真像老二老三说的那样，我大哥病了40多天叫我给气的，不能吧。黄天霸眼泪掉下来了，大丈夫泪不轻弹，只因没到伤心之处。黄天霸就不明白，我哪点做错了，我忙里抽闲这么远来看望你们，连一句好话都没听见，难道我们弟兄的缘分真正结束了不成吗？又一想，我那阵小啊，我二哥三哥对我也不错，二嫂三嫂对我也挺好，给我洗衣服，给我做饭吃，二哥三哥领我溜达玩，就这大龙山没少转悠啊，教给我练武，这都是好处啊。尽管他们对我有误会，但是我也不能忘了前情啊。二哥三哥再见了，日后我还得来看你们，只许你们不仁，不许我黄天霸不义，走人。黄天霸下了决心，上哪儿去？回苏州啊！现在屈指一算，假期是一个月或者40天，现在早呢，这才用了几天，早点回去吧。我赵大哥也够忙活的，新官上任，不定有多少案件，该办的事儿也办了，胜利也好，失败也好，高兴也好，

倒霉也好，都遇上了。行，自己回去，自己给自己解脱，但是这个影子难以驱除啊，心里它不是滋味，昏昏沉沉的，心思我连口水没喝着，连口饭我都没吃着。二哥三哥太不容人了，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黄天霸有时候就趴到马背上闭目养神，这马就自管往前走，走着走着马匹不走了，嘿，越越越。黄天霸在马上掌身，抬头一看，他就是一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

0: 群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黄天霸垂头丧气离开大龙山，这心里头觉着憋闷的慌，这头脑就有些不清醒。这马往前走着，也没择方向。过了一段时间，冷不丁抬头一看，呀，这什么地儿？这是怎么瞅着一切都这么陌生啊？好像没来过。哎，管在哪儿呢，反正离开大龙山也不会太远，爱哪哪儿吧。瞅着日头已经西斜了，又困又乏，干脆找个地方住一晚上，我也休息休息，理理思绪，明天呢去苏州。就这么地，他催着马往前走，大概走了能有5-6里地，一看眼前出现一座山村，因为这周围哩哩啦啦都是山，一条大道把这村子分成两半，一半在路南，一半在路北，看这样这地方还不小，先找个地方住下吧。进了村了。这阵不太晚呢，来来往往还有不少的行人呢。黄天霸怕出事，赶紧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找店房，走出不远，往道边一看，尹家老店，金字大招牌，广亮的大门。黄天霸心说，哟，这山村里还有这么气派的店房。往左手一看，牲口圈，往右手看，客人住的，前脸带饭馆，后边可以留客人，这买卖就做得不小啊，买卖还挺红火。现在正是晚饭的饭口，出来进去人不断。黄天霸牵着马刚到尹家店门前，伙计笑脸相迎，从里边乐着就跑出来了，哟，客官，您是吃饭呢？您是住店？我们这样样俱全。伙匠，我又想吃饭又想住店，有比较清静的房间？有，您包几间房？有几间房，不必破费，找一安静的单间就可以了。好嘞，西跨院6号。把黄天霸领到西跨院6号，黄天霸就告诉，明天我还要赶路，我这匹马你们精心的照料，刷新六都交给你们了，临走我多付钱，您放心，不给钱也包您满意。你看，死店活人开，这话叫你听着就顺耳。马匹牵走了，马上带的包卸下来，

给拎到六号房。黄天霸进屋一看，房间不算宽敞，但是一个人住还是真不错，干干净净，一张床，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痰桶，应用之物是应有尽有。推开后窗户一看，山景，空气还新鲜。好吧，就在这儿吧。郭大爷，一会儿把饭菜给您端到屋。哎，好好好好，您先洗洗脸，您想想都要什么，然后吩咐匣子。这人真会服务，一会儿把镜面水端来，把洗脚水打来。黄天霸好好洗了把脸，烫了烫脚，觉着轻松了不少，都收拾下去，伙计给沏了壶浓茶。大爷您品茶，您想吃点什么？我还真有点饿了。捡的不错的这个清炖牛肉有吗？有。炒鸡蛋有吗？有。虾仁什么都有，这您放心，不是特殊的，咱这应有尽有。好了，给我来大饼，再给我切点熟牛肉，全有，包您满意。您喝酒吗？来一点吧，二两。好嘞。伙计走了，时间不大，端着个托盘进来，热气腾腾。黄天霸点的东西是应有尽有，不管怎么说，黄天霸年轻啊，有度量。这黄天霸也搭着，真饿了，把茶壶茶碗挪开，甩开腮帮子，掂起大槽牙，这顿吃，做的还真挺得味。哎，然后喝着酒，想恶虎村发生的事情，心里不痛快，心说普天雕无天球，你们点欺人太甚了。我黄天霸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呢，让你们撅了个对头弯。不管怎么说，我满心高兴，给你们送去的礼物隔着墙头啪啪都给我扔出来了，比骂我祖宗还厉害。我长这么大没遇上过这么个事儿啊！哎呀，人这一生难过呀。我大哥上哪儿去了呢？现在真就没有时间寻找大哥，我还有公事呢，师的人现在在苏州府等我呢。算了，以后再请假抽出时间专门去看大哥。他一边盘算着一边吃，一会儿想赵壁，一会儿想那些弟兄们，又想大汉孙奇现在在什么地方，到没到苏州府，等等等等等。哎，他就觉着这个脑袋嗡嗡，手里拿着筷子吧嗒吧嗒都掉了，怎么手尖发麻，一点劲儿都没了，想的是头发炸，身子发飘，有点闹心，浑身上下直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四肢无力呀。黄天霸就一愣，莫非我要闹病不成吗？他勉强扶着桌子站起来，打算活动活动找着感觉，刚一站起来就觉着天旋地转，扑通摔倒在地，人事不省。他躺下半天了，门外人影一晃，服侍他那个伙计推开门往屋看看。客官，您怎么了？客官，哎，客官您醒醒。说着把黄天霸揪到床上去了，拨了拨了脑袋，晃晃四肢。哦，真醒不了了。老爷子您进来看看吧，已经把他麻倒了。什么意思？中了蒙汗药苏骨散。蒙汗药配的苏骨散干嘛呀？人吃了之后药力发作，浑身无力，支撑不住自己，手脚都是麻的，你有通天的本事没劲儿，就好像得了半身不遂了，我心再不服不好使了。这玩意儿就这么缺德。再看外的人影一晃，闯进四五个人来，为首的是个老头，

0: 这老头说老不算太老，将近花甲之年，花白胡须，大脸蛋子，穿着一身便装，二目是贼光四射，后边跟着他四个儿子，四条大汉，一个个面貌凶恶，门前还站着俩伙计。就见这老头迈步进来，看了看黄天霸的刀，看看镖，看看他带的东西，翻了个底儿朝上，最后过来掐着黄天霸的腮帮子左看右看，你们看见没，天大的英雄到这儿也没咒念了，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关云长厉害不厉害，还走过麦城呢，何况你小儿黄天霸呀，你做梦也没想到落到严某之手。来，让本绑上。老爷子怎么处置打到后院再说。
1: 哎，注意啊，
0: 不能让前面的客人看见，拿被把他蒙上，如果有人问就说有个客官得了疾病，需要找郎中调治啊。明白明白。黄天霸毫无察觉，跟死人一样，将人抬到后院去了。这老头领着四个儿子气冲冲跟到后院，把黄天霸往地上一放，门户关闭，这爷儿五个往这一坐，商议怎么对付黄天霸。那位说这爷儿五个吃饱了撑的，为什么要这么干？书中代言，这爷儿五个一个好饼也没有，全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为首的这老头儿，就是六十来岁这位，姓尹呢，叫尹凤奎。这尹凤奎久创江湖多年，专门在黑道是做买卖。哎呀，他干的这个案件，他自己也记不清有多少了，血债累累。你看这样，他娶了个老伴儿，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姑娘。刚才咱说他身后这四个大个就他儿子，尹文、尹武、尹双、尹全，没一个规劝他爹的，都愿意跟他爹干，老贼带着小贼。那跟黄天霸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尹凤奎跟死去的九皇七珠关系默契，他们都是莲花门的，尤其他跟九皇和尚那交情太滞厚了。九皇和尚有好处忘不了他，他有好处忘不了和尚。有时候到了江都县莲花院，他一住就住半年或者是仨月俩月，九皇和尚盛情款待，有什么买卖向他介绍，他有什么买卖向九皇介绍，奸盗邪淫、拐卖妇女，什么事儿都干的。没想到九皇和尚复返了，不但去掉他左膀右臂，失去了一个过命的好朋友，他是痛心不已啊，他哭了好几天呢，起誓发愿给九皇七珠报仇。后来听说黄天霸背叛了大龙山恶虎村，投靠了赃官石不全，呀呵，一文一武，狼狈为奸，专门给绿林人作对呀、啊。绿林人栽到他们手上的不在少数，因此他是恨上加恨，发誓杀死失的人，杀死黄天霸。但是他心有力不足啊，人家是官府啊，邪不侵正，他不敢。他有几次带着他儿子化妆改扮到江都县去过，黄天霸陪着施大人出来进去，他在旁边看得清清的，想找机会下手，但是万难下手。他一想这买卖要做砸了就坏了，把我们爷几个暴露了，一个也好不了，算了，以后再找机会吧。他就死了心了。一晃一年多过去了，他大儿子尹文眼睛挺尖，今天在前院值班，买卖不错，他正收账呢。

黄天霸来了，在他眼前一过眼门一看，这人这么眼熟啊，牵着马，哎，哎呦，黄天霸怎么到我们家来了？莫非有什么蛛丝马迹，这小子跑这破案来了？不好！他马上到后宅跟他爹尹凤奎说了。尹凤奎说，看差价不像，咱们现在大买卖不做，就在这儿眯着，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背不住黄天霸办什么事儿从这儿路过，也老天爷赏给咱们的。告诉伙计好好服侍着，尽量叫他满意，问问他干什么。伙计回来说，他说了就住一晚上，明天走。听那意思上什么苏州杭州的，我们也没敢多问，让把马匹都给他准备好，明儿个一早他就启程。哦，那不会有胖的事儿。小子你还想启程？伙计一会儿送酒的时候把这包给他倒到酒里头，啊，马骨散蒙汗药。哎，是了，黄天霸毕竟是粗人，也没想到这是黑店，遇上仇家，所以咕嘟咕嘟把这酒喝了。他这酒量又不大，这酒一喝，这药是起到100%的作用，因此才把他麻倒。现在黄天霸身陷虎穴之中，人事不行。这爷儿五个关上门开个会，四个儿子问他爹：“爹，现在仇人就在咱脚下，您说怎么收拾他吧？是把他唤醒了，问问他，骂骂他，咱出出气，一刀一刀把他剐了，是把他活埋？您说怎么处置？”“嗯，先别忙。第一，现在天还没黑，不要操之太急。”应当把他先压到后面必经之处，叫人看守，这是一。那么下一步呢？下一步我盘算盘算，就这么的把他收拾了，他太便宜了。我想召开一次英雄会，在尹家店开个会，凡是咱的好朋友铁哥们都请到这儿来，叫大伙看一看，老尹家是这份的，能替绿林人除害，能把黄天霸给收拾了，咱爷们也扬名露脸呢，是不是呢？嗯，而且请来这些人都是九皇师傅的身边的人，让大家也分享分享快乐，这才叫上策。要让您这一说再把人请来，那可不是三天两天呢，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呢。一旦跑了风，黄天霸死不了，咱再烧香引鬼可就麻烦了。是啊，因此我拿不定主意，好在他也跑不了。这样吧，先把他压下去，找人看管，掌灯关门之后再收拾他。哎，您别忘了这句话，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大道上说话草科有人听。他心想在内宅他们一家人议论还能跑风吗？没想窗户外的站立一人，听的是真而切真。这人谁呀？正是尹凤奎独生的女儿，宝贝哥的尹丽华。他四个儿子一个姑娘，这四个儿子尹文尹武尹双尹全，一个好东西也没有，你是邪门不？唯独这姑娘尹丽华，不但人样子出众，十分贤惠呀，满身的武艺，一身的正气。为父兄干这种事情，姑娘没少跟他们闹啊吵啊，劝他爹：“360行，您为什么选中这一行呢？看表面吃香的喝辣的，钱来张手，饭来张口，你想到后果没有？这要官府知道以后，祖坟都得刨了，连我都得跟你们挨刀啊，我就嫁出去我也得掉脑袋呀，就得护灭九族啊。再者一说，那钱就那么好花，你每天杀生害命，你缺德不缺德呀？但是弱小的女子哭喊无济于事，这老头跟那四个儿子根本就听不进去，吵啊闹啊，一直过到今天。

今儿个姑娘啊闲着没事儿，又想劝他爹来，但是大院一看，院怎么回事，这人出来进去慌慌张张，后来还搭进一个人来，又要干坏事儿，又要干坏事儿啊！哎呀，这事儿我不能眼看着不管。这姑娘想规劝，等到房门这一看，房门紧闭，爷儿几个在里头商量事情。姑娘很沉稳，摘耳侧听，里边商量的事儿，姑娘一字没漏全听见了。尹丽华这才明白啊。哦，今儿拿住这个人非是旁人，是赫赫有名的小四霸天黄天霸呀，施大人手下的帮办呢、啊。这黄天霸人岁数不大，名声远播，谁不知道人家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弃暗投明，净做漂亮的事儿呢。我爹哥，你们胆子也太大了，你们敢伤及无辜，跟官府为仇作对啊，那九皇和尚什么东西啊，罄竹难书，死有余辜，还想给他招魂，还想给他报仇，还开英雄会，你们是疯了不成？姑娘听完之后热血沸腾，真想破门而入，跟爹和哥哥闹翻脸，也得救黄天霸，但又一想，慢着，他们绝不会听我的，我哭破了嗓子，我悬梁上吊，我碰头抹脖子，他们也无动于衷啊，怎么办，你怎么办？正在这时听见脚步声音，有人来抬黄天霸，姑娘赶紧闪开了，躲在隐蔽之处偷眼观瞧，他们把黄天霸抬到后院去了，姑娘在后面蹑足潜踪跟着。那位说能不被发现吗？您别忘了天已经黑了，黄天霸进殿的时候日头往西转了，这一耽误多长时间呢？屋里都长着灯了，所以说外人真就没注意。后院是个大库房，眼瞅着把锁打开，把黄天霸搭到库房里去了，紧跟着门反带上，嘎巴锁上，门外留个人在这看着，其他的人退到前屋，他爹他哥哥陆续都走了。姑娘一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里头，这心就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怎么办，我怎么办，我绝不能见死不救啊，黄天霸遇上我算遇上贵人了，我也不跟我爹商量，也不让我哥哥他们知道，一会儿我就破门而入，放走黄天霸，这个破家我也不待了，我在哪儿吃不了一口饭呢，何必跟你们在一起担这个风险，做这缺德的事情啊。姑娘想好，把多年的积蓄打点了个小包，往腰里头一围，起码三年之内不愁吃喝，把换洗的衣服挑心爱的包的个小包，然后在身上斜背着，百宝囊、柳叶尖刀、暗器都准备好了。他这屋也没长灯，外边也不知他在屋里干些什么。他心说：“等着半夜，等啊等啊。”听着前院，摘了幌子，关了门了，客人都不在了。一会儿鸦雀无声，越是这样，离着危险越近了。他知道他爹刚才说了。等到夜深人静，再想法怎么收拾黄天霸，我不先下手就晚了，我得提前动作。就这样，姑娘一闪身奔库房来了。库房这有个看着的叫尹福，尹福一听脚步声抬头一看，是小姐。哟，小姐您还没睡啊？你在这干嘛？奉老爷所差在这看门，这有什么可看的？嘿，他里边关着个人，怕这人跑了。什么人？什么人我也说不清，好像姓黄，是官府的人，是老爷的仇家，让我看管。把钥匙给我。姑娘，这老爷叫他怎么的？我不是老爷的女儿吗？老爷是主人。

人难道我不是主人吗？哎，当然您说的太是了。那好吧，这是钥匙给您了。姑娘一伸手把钥匙拿过来了。嗯，尹福啊，你在我们家多年了，你也是我们家的一份子，平时尽心尽职，我很感谢你。今天对不起，你受点委屈。那姑娘啥意思？啥意思？一会儿你就明白。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

0: 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我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健康方面的知识啊，同时呢也一起跟你们聊一聊心里话。最近这段时间呢，我的工作特别的繁忙啊，压力呢也是非常之大。因为每天呢，我都会接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听众朋友们打来的求助电话。他们跟我说啊，李老师，我身上的病啊是年年治年年犯。啊，难受的都没法活了，就是活下去的信心都没有了。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呢不知道挂哪个科。啊，吃药都是一把一把的，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不难受的。他们说简直就是生不如死。那么之所以给我打电话呢，是对李婷老师的这个医术的一个肯定，人品的一个认可，真就是把我这儿啊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所以我真心的心疼大家伙，同时呢也感觉自己身上这个担子啊特别的沉重。另外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愧疚。因为你说这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多少患者是头一天呢活蹦乱跳，但第二天可能人就不在了，或者说是残疾了啊。即便我们没有发生危险，但是要知道我们每一个老哥哥老姐姐，你疾病缠身的每一天呢，都是一种莫大的煎熬。这个呀，就是你没有得过这种病的人，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患者渴望好药救命的那种急切的心理显而易见。那为什么我能体恤大家的这种心情呢？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是罹患了非常严重的疾病。我母亲为了挽救父亲的生命，是花光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后期没钱了，也没有好药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承受巨大的痛苦。我记得那会儿啊，我爸他咬着被单啊，把牙都咬碎了，直到最后啊无奈的离开人世。也许他认为离开反而是一种解脱，因为他走的时候是笑着走的，再也不用遭那个罪了。但是你们知道吗，那一年他才39岁，我才12岁，弟弟妹妹呢就更小了。母亲整日是以泪洗面，无法接受父亲去世的这种伤痛，而且还要努力的干活供养我们这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那个年代啊，靠母亲一双手养活我们四个人是太不容易了，以至于我考上大学学费交不起是政府给出的，路费拿不出来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比任何人我都知道，一个真正治病的好药能够及时的给患者应用上，对患者本身和家庭的意义是什么。早用上一天，我们就能够早一天的摆脱痛苦，你早用上一刻，我们就能够早一刻的拥有平安。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近来呢，由于三代延寿方的出口价格即将从每片8美金上涨到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原来出口的一片是将近60块钱，现在得将近80，所以说海外的订单呢暴增，因为它涨价了嘛呀。你这样一来，国内的药源就十分紧缺了，很多患者等了好多天的用不上药。就为了这个事儿，我反复的跟药厂的销售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和催促，甚至拍了桌子了。我也跟马董事长呢也多次的反映咱们各地断药患者急需治疗的这种现状，马董呢也是深表歉意。这不昨天晚上啊，

我给他打电话了，他当时开会没接，后来给我回了电，跟我说老李啊，你的心情呢我非常理解啊，一直以来啊你都把患者当作自己的亲人，我也希望让病患能早一天的用药，早一天的康复，只是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你没有出口创立，咱们国内患者一块钱一片的价格怎么可能维系呢？最近这段时间呢，确实对不住咱们国内的老百姓了，我这心里边有数，所以我开会跟董事会呢，这些成员呢也都商议了，这不马上呢我们要建厂50周年有大庆，在这期间呢我们准备推迟海外订单，就专门的杀下心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给大家伙备药，同时呢我还要拿出前期部分的海外利润建立一个公益药库，给新老患者来带来福利，那这个福利呢就是在原本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我再赠送大家一些三代延寿方，就尽量的减轻这些患者的经济负担，也安抚一下他们着急用药用不上的心情。不过具体政策呢你得容我再跟厂里的领导班子们商量一下啊，你看看这样好不好，这是马董事长跟我聊的这个事儿啊。我这一听，公益药库免费赠药，就这俩字儿，免费，我当时我激动的就没控制住情绪，我说马董啊，我替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我由衷的我感谢您的。结果马董说了，于公呢，我们药厂的横幅上写着呢，以爱心履行社会责任，用奉献帮助病患解难啊，可是这不能是一句空话啊，我们要给他落实到实处，这是于公于私，咱们俩结识多年了，能选择我们药厂来生产三代延寿方，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总感觉有愧于你，就接下来的日子咱们一起努力的为老百姓做点实事，那这样一来建厂50周年之际，我们就要用咱们旗下的第一品牌来回馈咱们患者，也算是对你这有一个交代了，不过仅此一次，希望你老李能够理解我，咱说有就比没有强啊，对吧，最主要他说免费的这个事儿啊，叫我就很动容，我当时一个劲儿的点头啊，就隔着电话点头的那种感觉，大家伙能理解不啊，我就替每一位患者感到开心，同时呢也为马董的大爱所感动。销售部呢也多次跟我提及了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的事儿。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国内的销售价格呢是一片一块钱，这个大家伙都知道。那距离咱们这个成本价是根本不够，远远不够。厂家补贴国内患者的压力也是十分之巨大。但是马董呢都默默顶着所有的压力，他在负重前行，没有给咱们涨价，这大伙也知道。其实这样的话呢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但这一次他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虽然呢他跟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表现像轻描淡写一样，但是我知道想要完成这件事，把这件事做得完美，他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才是真正的爱心企业家。我越发的肯定自己当初选择跟他合作真的是选对了，所以说老师今天早早的来到电台，我就希望把这个好消息尽早的带给咱们大家伙，当然了对于经济条件允许的患者而言的无所谓，多少钱都不要紧，本身一块钱一片它也没多贵，你就十块钱一片，一百块钱一片，只要是真正能治病能救命的啊，能好病的咱们患者也会用，对吧？但是对于一些像孤寡老人、残疾人，或者说没有任何退休金的，又不想拖累儿女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来讲，咱享受一块钱一片啊，还能够得到赠药，往往就意味着给我们开辟了一条活路了。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马董。就咱们饱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以及各种

囊肿结节增生流体折磨的这些患者朋友，尤其经济上非常窘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一定要关注好咱们这节目，关注我们这次活动的具体政策。而且不瞒大家说，昨天晚上我跟马董通完话以后啊，也想着借这个机会说能不能给咱们患者更大的惊喜，所以说也动用了一些关系给你们争取了一些福利。但这个事儿呢还没敲定啊，我担心的是啊，就给你们希望了，结果这事儿没敲定又让你们失望了，这事儿不好。所以说大家呢就静候佳音啊，给李老师一点时间去确定这个事儿。总之一定要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可千万别漏听了，因为你漏听了可能就把这好事给错过去了啊。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说它为什么如此的受欢迎，就国内外的患者都如此的期待它啊，并且呢咱们也是屡次的荣获大奖，就这些个荣誉的获得也包括媒体的赞誉，全都是因为它确切的疗效。说什么都没有用，得拿疗效来说话。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说你吃别的药你吃了多少年不见好，或者说你用其他的治疗方法你花了多少钱也没解决问题，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甚至可以凭借这一种药物治疗你一身的疾病。原因就是咱抓住了病根下的猛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嘛，就反复的跟大伙讲过，我说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怎么来的啊？虽然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我们的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我们的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用笨方法去琢磨琢磨，我们吃的不健康吃的不规律会伤到哪儿啊？伤到脾胃了，对吧？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又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同时脾胃还是我们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旦说你脾胃亏虚了，脾胃经不通达了，你吃什么山珍海味也好，或者用什么药物也好，你都不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而且你还没有足够的气血，你的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它的功能能不衰退吗？它更是会因为我们脾胃的亏虚缺少了一定的抗病能力，说白了就是你的免疫力都会低下呀。那这个时候来讲，什么病毒细菌，也就包括风邪寒邪湿邪，就各种邪气，它不攻击你它攻击谁呀？对不对？你免疫力低下了吗？你弱了吗？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缠身的原因，这是其一。那么我们慢性病的这个来源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跟肝肾有关了。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你的血液或者说我们的脏腑之中，你这不就麻烦了吗？因为这个肝肾它是专门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这个时候来讲毒素就会侵袭我们的血管，包括我们的脏腑组织，时间长了之后也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在心血管的，咱们就是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我们的骨骼部位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看，归纳起来，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解毒代谢的通道肝肾。那我们反过来想啊，如果要去治疗这些慢性病的时候，你得怎么治啊？老师常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得让它怎么走呗。没错，文玉堂发酵中药

0: 三代延寿方，我们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这一种药，让我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治疗方向就很准确很精准。而且你光有好配方不行，药才好，药效才好。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人形手乌溪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你到药房里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光说你们干吃不见效，它都没活性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啊？同时这个工艺啊也很重要啊，你同样的食材，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不一样，这就叫工艺，对吧？药材也是如此啊，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863种对应的是863种人体出现的病症，这就不得了了。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我们基本上就是两三天三四天全都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真正的益寿延年。所以这就是老师跟你们说的疗效就是硬道理。为什么我们也敢承诺所有的患者，我说你们用7到15天看不到明确效果，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咱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快，花钱不多治完急。唯独遗憾的是咱们这个药材的工艺要求极其的苛刻，一直以来啊，三代延寿方的生产力都十分的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一直特别紧张，各地区经常断药。这一点呢，李老师也非常的抱歉，特别的无奈。不过庆幸的是，马董事长啊跟李老师也算是志同道合，即便他也很难，厂里的工人也要养家糊口，但是他依然努力的为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撑起了一片天，并且赶上建厂的这50年大庆的这个关口，还给我们成立了公益药库，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额外还赠送我们一定数量的三代延寿方，这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也绝对不会再有50年大庆的事儿。那么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希望大家伙关注节目，有任何消息我都会第一时间的给大家播报，也包括我有什么宝贝要送给大家伙啊，真的啊，我真在准备这件事儿，但是具体能争取到什么免费的送给大家伙还没板上钉钉。我还是那句话，没有板上钉钉的事儿我先不说，总之大家伙就静候佳音就行，就这一半天留意收听节目。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0: 3370。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李老师，我呀是河北保定的、我叫张彩霞，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吧，就是有个事儿想问一下啊。这不是刚才我听您说是为了庆祝这个延寿方建厂50周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在一片一块钱的这个基础上还送药给我们。另外呢还要送给我什么保温什么的。我所以说想赶紧的参加这个活动。
1: 哎呀，你打电话肯定不是这个事儿。就等电话的时候可能听见我说这个话了然后才问的，对不对？
2: 是啊。
1: 我也是刚跟大家伙提到这个事儿。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不要涨价了吗？所以说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现在眼神也快是压不住了。啊，然后呢巧在什么呢？巧在人家延寿方厂家，就我找这厂家确实挺靠谱。50周年庆，给咱老百姓一个按照原价1块钱一片备药的这个机会。然后呢同时又考虑到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朋友，给大家呢再免费的赠药。但是具体政策还没出来。那你说人家厂家这边呢已经做出行动了。啊，我作为主讲嘉宾也好，作为延寿方的研发人也好，我也得做出点表率。所以说我现在也在联系一些好的宝贝，也准备了一道的送给大家伙。但是呢这个事儿没敲下来，大家伙就这一半天你就留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听到了你就打电话啊。
2: 行，好的。
1: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2: 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用了不到一个月了。
1: 哦，对，刚才说了是老朋友。
2: 是。那个效果特别好啊。
1: 啊。
2: 所以说就今天有活动嘛，力度又这么大，所以说赶紧打电话来的。
1: 现在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就赠药这个活动的政策来讲的话是史无前例的。啊，所以说这机会难得嘛。你跟我说一下，就咱们之前具体是哪些问题？
2: 哎呀，我这身上的毛病可真挺多的。您看啊，有颈椎病，就是这脖子吧发硬发僵，手吧也跟着发麻，我就是整个这个肩膀啊都好像是木头板子一样，而且吧一低头吧还恶心，反正没有好受的时候。这一天到晚啊胃还不好，就吃点东西我还胀，最厉害的可以就是说这类风湿了。我觉得那我这手吧都变形了。那个李老师，我不知道你看到过没有，都把冰箱里冻在一起的那个都成一块的那个骨头嘛。
1: 啊，
2: 就那种感觉。哎，又硬又僵。我早晨起来啊每一个40-50分钟我就根本我都穿不了衣服，就是也下不了床，关键嘛它还疼得厉害，有的时候疼得我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哎，我都这些年为了治病啊，你就是不花不花的我也得有好几万都没了
1: 啊。需要救命保命的时候咱真得去医院。哎，那么中医治的是什么呢？各种慢性病啊。这就跟咱们教育孩子似的，老大老二的性格不一样啊，那咱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教育他。治病也是如此。你像我们这个颈椎病，它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我们叫骨痹之症啊。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主要跟什么有关呢？跟咱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正因为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就侵袭到你这个关节，包括我们的滑膜，继而就产生了痹症，导致我们血脉不通，僵麻肿胀疼也就出现。所以我们呢主要得通血脉，而通

0: 血脉的前提你得提升免疫力。哎，那什么管我们集体的免疫力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伙讲过，脾脏啊，脾胃的脾，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另外还有就是骨髓，髓养骨，骨髓养着骨头。那么骨髓它是在哪儿发生出来的？肾脏。哎，肾脏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个病，它的病灶在哪儿？在我们的关节，在我们的软骨，在我们的滑膜，对吧？
1: 嗯。
0: 哎，到西医那儿检查全是这，但事实上病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肝主筋，肾主骨，它治疗起来就非常复杂。西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确有效果，但是治不到根儿上就是白费。
1: 嗯，
0: 嘿，你治不好这些病，啊，咱们之前用那些钱呢，说打水漂，哎，就不考虑了，啊，没用对方法嘛，这肯定是着急了啊，病急乱投医，吃上这药，去痛片你吃上最止疼了，对吧？但大家伙都认可那东西，它治不了病根，只能是顶着。西医实际上也是这么回事，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同。一方三通，这是它最大的亮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刚才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这就是咱用对药了啊！你跟我说说用上以后了究竟发生哪些改变呢？
1: 哎呀，你看我这个还用了还不到一个月呢啊，我现在早晨起来这个沉僵的这个现象啊就是明显的缩短了。
0: 嗯，
1: 现在有个七八分钟吧，这个我就慢慢的自己活动活动就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了。就是这个关节吧感觉活泛了，原来吧是白天我也硬，就现在白天好多了，没有像以前那么僵了
0: 啊。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个表现。
1: 对，而且关键是我现在只要是不沾凉水不受凉我就不疼。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通了之后它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嗯，
1: 对，是。嗯，再就是我这个脖子啊跟这个肩膀头这块它能动弹了，不像原来似的那么发硬。
0: 嗯，
1: 哎，就好像后背总背着一座大山似的，哎，给我歇下去了，哎，特别轻松。
0: 嗯嗯。
1: 再一个就是胃现在也好多了啊，就是能吃进点东西了，不像以前那么胀得慌了，就连这个大便我觉得都跟着好了。
0: 嗯，
1: 之前我便秘啊，喝了不少的这个蜂蜜，吃多少香蕉都不完事儿，但是最近这大便可痛快了。还这回可舒服了，睡觉也好了，也舒服多了。
0: 嗯，这叫肾司二便，大小便呢都归那儿管啊。就是三代延寿方给你通了这个肝肾之后吧，你这方面的机能它就有所提升了啊，排泄的就好了。嗯
1: 嗯，是。所以说怎么说呢，我就自己感觉吧，就是整个人都好像都通畅了。
0: 嗯，
1: 所以说看到这么好的效果啊，你就算这活动啊没有我也得买。就现在而且还买药还送药还有什么别的好东西什么的送给我们，能赶上多合适啊。
0: 没错，刚才说了哈，咱们就惦记着这个参加活动啊。
1: 嗯，
0: 老师呢也是怕你们任何一个患者呀都落下啊，所以说呢有一点消息我就赶紧的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啊。你看包括现在这政策都没定下来呢啊。
1: 嗯，
0: 我得先跟大家伙说了，你们留意收听节目啊。
1: 嗯，
0: 你别这政策一出来了咱们没了，对吧？有很多人你不听别人听，他定了你没定到，就这么回事啊。今天要是不说，咱们很多患者可能今天呢有着急治病的，可能今天定药了。
1: 嗯
0: 啊，你说你那边刚收到药，这边活动出来了，就是多花一分钱，我觉得我都不想让大家伙去花。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不差这一两天，我希望你们能省点就省点啊。而且这么算下来，我觉得省的它不是一星半点啊。
1: 对，是。
0: 你这之前买了多少？
1: 我就买了一副药。
0: 一副药啊，试试看，就看看效果怎么样。这以前走弯路走怕了。
1: 是。
0: 这回见到效果了，像你的这个病的话呢，你再备上两副。啊，全程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它不是说一天两天形成的。这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所以说呢你再补上两副药。这两天一定要留意收听节目，就这一半天的事儿啊。
1: 哎，行行，好的好的。
0: 嗯，
1: 有消息已经告诉我们啊，李老师。
0: 放心，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

0: 03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您现在发酵中药三百延寿方，是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药还送药是吧？
1: 是有这么个事儿，但是活动呢还没开始，政策还没定。因为我也是从马董那边得到这个消息啊，得到消息之后迫不及待的就给大伙播报了啊。但是你这两天吧，咱们大家伙都持续的关注一下节目，然后具体什么政策我知道了以后我会在节目里边跟大伙讲。
2: 哦好，那老师我想麻烦你给我留个名额，你看能不能啊？
1: 现在还用不着啊，为什么政策还没出来呢呀？所以说没法留名额。
2: 我过几天这个就开退休金了，我想吃这个药，把我的病给治治，你看能治好吗？
1: 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怎么回事，好不好？
2: 我脑梗患者。
1: 嗯，多大年纪了？今年？
2: 六十三
1: 啊。
2: 哦，
1: 哎，63岁，现在怎么个情况？就肢体什么状态？
2: 胳膊不听使唤，胳膊抬不起来。
1: 嗯，
2: 穿衣服都得让我老伴儿孩子帮忙。啊，自己使不上劲儿，就是两条腿走路走画圈。下床走路，这个脚底下老是软绵绵的，跟踩在棉花上一样。
1: 嗯，
2: 啊，上个厕所还得麻烦老伴儿帮我脱裤子、提裤子。哎呀，费劲着呢。
1: 就是生活上有点障碍了啊？还有什么情况吗？
2: 就是这个血压不行，吃着两种降压药，高压还。在167，低压100，多左右。
1: 你这压差太大了。
2: 我又怕犯二回病嘛，对吧？
1: 犯一回比一回严重，就是压差大，容易二犯的啊，血压控制不好，容易二犯的。
2: 啊，我听节目好几天了，很多人都跟我一样都治好了，但是我吃的药。不少，不好用，不好使。再一个就是因为我这脑梗住院，把家里的钱花光了，所以我也不放心，就是来个电话，就想亲自问问你，看我能不能好。我相信你啊，老师。
1: 好好好啊，非常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经常讲，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很同情你的这个病情，因为脑中风之后吧，我们可以说生活当中最简单的抬个胳膊伸个腿啊，小孩都能做到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讲非常艰难了啊。所以说肉体也好啊，心理也罢呀，都会受到巨大的煎熬啊。我真的就很心疼这样的患者，但这个病咱到底能不能治呢？你刚才说了，说老师啊，我过去也没少吃药都不好使。那我告诉你啊，这个病它为什么过去吃药不好使？因为西医已经给这个病判了无期徒刑。啊，他们有个说法说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你看看，所以说从医院里边出来的进去的，啊，脑中风后遗症没有一个是好好回来。啊，在医院里头。没有一个说我之前偏瘫了，我出来以后我能走能撂了，没有一个这样的。啊，你去品。那么中医药对这个疾病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能不能让我们的生命创造奇迹呢？我告诉你，我告诉所有的脑中风患者，答案是肯定的。毕竟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别说这个脑梗了。你看有很多患者到西医那儿啊，可能说告诉这个病人，你这是绝症。啊，顶多还有一年半载的寿命，回到家呀，完成什么心愿吧，想吃点

0: 啥买点啥吧。可是人家通过一些好的方法，或者说一些中医药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偏方，哎，三年五载的那过家好端端活着。就这样的案例，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多少经历过，对吧？略有耳闻的也有吧。哎，那咱们回头再说，脑梗患者首先问题出在哪儿？血管淤堵了才梗的嘛。脑血管堵了，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我们是不是想办法给它通开啊？你是不是得让气血正常的运行啊？你现在为什么这个大脑司令不能够支配你的肢体了？就是堵了，我们这个信号释放不出来了，你接收不到。这就好像我打电话给儿子也好，给闺女也好啊，你回来给我买点什么菜，但是电话打出去了，没信号白打。
1: 嗯，
0: 嘿，咱们家里边这个网络连不上，我跟你去微信，微信不了，发不出去，一个道理。啊，所以说你先得给它通开，通开以后连上了，哎，一个通一个连，这沟通上了。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跟普通中药不一样。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这个亮点就是药劲大，药力猛，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中药活性非常强，所以它里边的活性多肽呀，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同时呢，我们的血脉畅通了，药物的精华能够源源不断的去供应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内部当中，给我们进行有效的修复。而且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疏通血脉，我们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所有患者用上之后效果都非常快速，非常确切，并且我们还能给你通肝肾。通肝肾干什么？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强，保证咱们愈后不复发不反弹，因为它能让你始终是血液干净。所以说三通疗法，我们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哎，你呢也别着急啊，可以肯定的告诉您，你在李老师这儿是可以完全恢复，可以享受高品质生活的。主要是什么呢？再等一等啊，等这一半天咱们活动政策下来了，又有赠药，李老师又给大家预备了礼品，咱们抓紧参加活动，花不了几个钱，三副药之内我就让你健健康康，好不好？
1: 哦，那我听你的。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可算呢，这通上电话了。刚才吧，我听节目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有活动了。
0: 嗯。
3: 这一块钱一片不说，这买药还赠药。还有啊，你要给我们弄什么好东西？这个活动啥时候搞啊？
0: 着急了是不是？
3: 啊，咋不着急呢？要不我也得买药了。现在赶上这机会，能这么省钱，多合适啊！
0: 啊，这是老朋友了。
3: 哎呀，对，老朋友了，我是哈尔滨的。
0: 啊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呀，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嗯。
3: 哎呀，真是说不出来，咋感谢你才好啊！您真是大好人了，啥都为我们着想。李老师，真的，现在呀、啊，您就是我最佩服的人，说一千道一万，说不尽的感谢呀。
0: 好好好啊，你的这份感恩之心，老师收到了。啊，其实我们能够，有这次活动啊，就这次的这个主要功劳不在我这儿，啊，在于什么呢？在于药厂那马总，啊，他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位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既让你们没有经济上的负担，又能够让你们尽快的恢复健康。所以说这个事儿它不是我的功劳，咱们得感谢马董事长啊。
3: 嗯。
0: 先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啊？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的是什么病？

0: 哎，李老师，我吧今年59岁
1: 啊，
0: 但是吧这糖尿病都已经得上13年了呀。
1: 嗯嗯，
0: 这13年来呀，这血糖啊愁死我了，一直它也下不来，吃什么降糖药都不行，我都换了好多种了，你像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了，我都尝试过，都吃过，可是这血糖还是高啊，餐前都15、16个，那餐后就更高了，都得20多。后来吧吃药都不好使了，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身上扎的呀，一个一个的小疙瘩呀，那硬结子都下不去针呢，但是就这么的这血糖还是高，餐前10个左右，那餐后都得14、15个，关键是这样并发症还越来越多了呢。
1: 嗯嗯，
0: 我就开始着急了，哎呀，有白内障吧，看啥都模模糊糊的呀，一天就跟腾云驾雾似的，而且吧老尿尿，那味儿还大呢，就一股烂苹果味儿，这泡沫好多、啊、可别提了，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啊，到医院检查说我这尿蛋白3个加号了，大夫都说了要是再发展成尿毒症就完了，那时候吧我这思想压力可大了，哎呀就想着、啊、自己活不了几天了，我就老胡思乱想，再一个吧这身上也刺挠，胃也胀，这都不算事儿，那时候吧一天的钱也不少花，可是这病该啥样还啥样，所以吧我现在呀非常感谢你们呐，多亏遇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1: 嗯，其实吧你当时的这种情况啊还真就是像你所说的啊，如果不及时的应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1: 嗯，还是用过去那种常规的老方法去进行治疗，说早早晚晚的就有可能导致失明，要么就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
0: 嗯、
1: 你知道30%糖尿病患者就死于肾脏的这个衰竭，啊，很多人人财两空了，你得透析维持生命，钱也没了，人也没了，啊，
0: 嗯、
1: 所以说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都替你高兴，啊，这是咱的福气了。
0: 嗯、
1: 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不？
0: 记得。
1: 嗯，
0: 哎，这药是真是快呀，就是3、4天这血糖就往下走了，然后场外那个老师李大夫，哎，这人真好啊，特别负责任，从打电话指导我怎么用药，可有耐心了。10多天的时候我的血糖就正常了，哎，李老师你说这血糖一正常我就可高兴了，到现在这不李大夫还告诉我说可以把这个42个单位的胰岛素慢慢的全部停了。
1: 你血糖现在稳定吗？
0: 稳定，餐前是 5.6-5.7， 餐后是7-8个。
1: 哎呦那可以了。
0: 啊
1: 这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之后就不用特别的忌口，哎，咱这血糖就能够稳定。啊，跟你吃降糖药那是两码事儿。
0: 嗯，
1: 老师说过糖尿病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就是脾的病啊，你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0: 嗯，
1: 那什么是管着消化吸收的呀？不就是脾胃吗？
0: 嗯，
1: 再一个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它能够让你们恢复正常的代谢啊，这人身上它就有劲儿了，就包括你那个肾、
0: 嗯、
1: 啊，你那个肾去查了没有？
0: 现在还没查。
1: 嗯，
0: 但是吧我知道这烂苹果味儿这个味儿没有了。
1: 嗯，
0: 而且吧尿尿它也没有那个泡沫了呢，关键吧我那个腿都消肿了。
1: 好，
0: 那脚趾头现在也不像针扎那个疼了。
1: 你那眼睛现在怎么样？
0: 眼睛现在啊这眼前那个雾都已经散开了
1: 啊，
0: 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涩了，看东西清楚了。
1: 那你看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各种的并发症来讲全都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你瞧瞧现在对于治疗是不是非常有信心了？
0: 可有信心了，现在吧我也愿意出去溜达了。
1: 嗯，
0: 这手脚麻木也没有了，真和你说的一样啊，这糖尿病就是脾和肝肾的病，真是一通就好了。
1: 过去治了那么多年啊，跟这个糖尿病苦苦的奋战，
0: 嗯，
1: 没战胜的，差点让他给咱拿下了、
0: 嗯、
1: 啊！你没用对方法，那肯定是不行的。这回呢，用对方法了，用对药了，找好帮手了，咱药到病除了，不错啊！等一等活动，后边老师。

0: 再给你追上两副。啊，一共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所有并发症。完全治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了。所以说呢，你再等这么一半天，关注老师的节目啊。
1: 哎，好好好，李老师。
0: 嗯，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共才三副药，就给我治好了你说。
0: 之前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这是老慢支肺气肿
0: 啊。
3: 之前吧，我要是不吸氧的话，哎呀，那睡觉都睡不了，也真的那实在是太遭罪了。就我这个咳嗽啊，哎呀，跟你咳的五脏六腑啊，那个就感觉都快要吐出来似的。
0: 嗯，
3: 身上吧也一点劲儿都没有，胸口这块呢还憋闷的厉害。最近这几年吧，这个脸呢腿吧也都开始浮肿，你看我现在穿那个鞋，哎呀，这都比之前得大两号才能穿进去。
0: 嗯，这有点心衰的迹象了。
3: 对，医院也说我是心衰了。
0: 啊，确诊了。嗯。
3: 哎，但是吧，那医院给开那药，也就是有利尿的了、消炎的啥的。完了，再不就是让你吸氧，他治标不治本呢。哎呀，我这每年吧，也不给他们送去点钱到医院去，
0: 嗯，
3: 肯定饶不了我都。
0: 主要是他不去根儿，你这跟医院也没关系，跟这个医生也没关系，就是他那药不行。
3: 是，
0: 嗯，哎呀，
3: 这关键是这太折磨人呢、
0: 嗯。
3: 我就总觉得吧，自己吧也没多大活头，一点盼头都没有。
0: 嗯，
3: 不瞒您说，李老师，
0: 嗯，
3: 我吧连医书都写好，就放在枕头里边。
0: 其实怎么说呢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也不怕大家不愿意听啊、从确诊的那一天起，甭管你身体力强还是说你病病殃殃，你真得把遗书写好了，把遗嘱立好了啊。咱说挺过去了没啥事儿的话，你不想你再改都行。
3: 是，
0: 哎，真的就是你不知道哪一天突然之间就不行了，就人就走了，这种事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发生的概率太高了。
3: 是
0: 啊，毕竟天底下就这么一个三代延寿方，而治疗心脑血管病的药那可太多了，你就可以讲叫万里挑一啊，万里挑一夸张点啊，几百里一个挑一个，那个绝对是可靠谱的，对吧？
3: 嗯嗯，对，
0: 哎，
3: 是是是，
0: 而且呢，就真到了肺心病这一步吧，尤其是你已经迈入心衰这个状态了，如果真的就是不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距离鬼门关就是一步之遥。
3: 是是是是。
0: 嗯。其实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咱自己心里边都有数。
3: 嗯。
0: 啊，这疾病面前我们每个人说实话都弱者。啊、
3: 嗯、
0: 谁也甭笑话谁。
3: 对。
0: 啊，你真的就不见棺材不落泪，这老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啊，
3: 是是。
0: 但为什么我们说三代延寿方是救命药，是长寿药呢？因为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你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再加上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都是血脉相连的，血脉就是我们所有组织给你串联到一起，啊，它是这么一个通道，啊，你看你肺不好的，你心脏就不好，你心脏不好的，你脑就不好，
3: 嗯，
0: 哎，人体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整体性，它不是单独把心脏拿出来在那乱跳的。
3: 嗯嗯，
0: 哎，你单独去治疗哪一个它也不行，我们必须得给你进行整体的治疗啊。为什么我老讲是一定要让人体三通，三大生命通道，如果它不畅通啊，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的功能它都恢复不了，甚至于它用都用不好。
3: 嗯，
0: 哎，你可能自己也有这个感触，对吧？
3: 嗯，是是，
0: 哎，说说你现在恢复的情况。
3: 我记得也就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吧，哎，我这稍微一使劲儿吧，就嗓子里边那个黑痰的黏痰，
0: 嗯，
3: 就能吐出来了。那以前不行，以前总是就堵着嗓子那会儿，它上不去下不来。哎， 我记得大概用到十来天的时候。

0: 哎，胸口这块吧，就不怎么憋气了，哎，不感觉憋闷了，就感觉吧，你喘气儿它够用了，哎，哎呀，你说这人吧，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
1: 对，
0: 你这喘气儿一顺畅了吧，就感觉这浑身上下呀都舒服，慢慢的吧，哎，我就可以吧平躺着睡觉了，哎，以前不敢平躺睡觉，哎呀，这么些年吧，真的都没有这么好过呀。怪不得说这一片就能顶八了片呢，确实是，你不服不行。
1: 发酵中药的亮点就在这儿，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这普通的药它肯定是跟不上啊，药劲儿不够啊，我们得给它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你即便是我们有这么猛的药力，那李老师还得让你们这一次得用六片儿。为啥？你必须得剂量大啊，你不是大剂量，它治你这个老病根啊，它效果肯定就差。我们既然用，我们就要往好了用，越用越好，对吧？
0: 是，
1: 哎，你要说了我这病治好了，我以后益寿延年了，你一天吃一次都行。但是呢咱现在没那个条件，为啥？一块钱一片的不卖给你了就。
0: 是。而且吧，我跟你说李老师，这段时间我就感觉吧，这个免疫力也好了。
1: 啊，
0: 出去见见点风啥的吧，也不像以前吧，就是，这不舒服了，头哪儿的不舒服了，那么敏感了。哎，而且吧，还能憋住尿了。
1: 啊，
0: 以前吧，你就稍微一咳嗽，一使劲儿尿就出来。哎，这回好了，你怎么咳着也没事了。哎，这身上也没那股骚味了。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是啥呢？我以前吧，不有这个静脉曲张嘛。哎，就那腿肚子上的那个血管啊，像蚯蚓似的，一团子一团的。哎，这段时间吧，我就摸着腿那血管，它就不像以前吧，就鼓的那么厉害了，那么硬了。哎，就感觉稍微光滑点。
1: 你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血液能够正常的循环了。
0: 你看吧，我这今年都76了，我原本以为自己也活不了几天了。结果你看吃完咱们这个三代养生方之后，哎呀，我真的，我可以这么说吧，它不愧是真是叫延寿方。哎，我吧就在想，我要是按照现在这个状态，要再活个10年20年的，我估计你也死不了。
1: 现在百岁老人多了去了，你要不告诉我说你今年76岁啊，就凭你刚刚说话这个状态，李老师根本听不出来。就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肯定现在你要听声去辨年龄，这不容易了。
0: 确实是。那李老师，你说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怎么办，我就听您的。
1: 我跟您讲，老先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呢，是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啊。他不是说给你治留什么根儿的啊。现在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肯定都非常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是不是有了？
0: 确实是有。哎，
1: 它是整体的给咱们捋顺出来了。什么叫延寿方呢？就你某一个脏腑好了就能延寿吗？它不能，它一定是让你整体都好。
0: 啊，对，
1: 哎，所以说像你这个状态啊，咱没必要说再想活动的事儿。
0: 哦，
1: 哎，把这个仅有的名额说留给其他朋友，你呢放心停药就行。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养啊，注意点保健，好好的健康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就行了啊。
0: 您说的太好了，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北京时间11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3: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3: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

0: 合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

0: 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琴。

0: 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将

0: 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但是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小林唱，这世界越来越多的陷阱，越来越冷的感情。可是呢，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或者两个朋友，不管你什么样的境遇，他都会在你的身边支持你，无条件的支持你，那该是多么幸福和温暖的事情啊。朗读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飞向你，飞向我。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所谓的老歌在我这里有几个概念。一个呢，当然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很久之前的那一些歌，我会大家听它的原唱、它的翻唱或者是新唱。另外呢，就是新的歌手、年轻的歌手唱那一些有旧时光味道的歌。还有呢，就是老歌手我们熟知的那些歌手唱新歌。这些都是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的音乐范围。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赵传。2013年的时候呢，赵传挑中了内地音乐创作人，他叫做苍彦兵的一首原创单曲《少年狂》。赵传呢对这首歌非常的喜爱，他说这首歌会让他和创作者苍彦兵一起来演绎年少轻狂时的武侠江湖。对于大部分听众来说，习惯了赵传在我是一只小小鸟或者呢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些歌当中沧桑又带着忧郁的嗓音，而少年狂这首歌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中年而富有朝气的赵传。我想很多熟悉赵传的老听众应该会感到惊喜吧。而这首歌的创作者苍彦兵他说呢，也要特别感谢赵传的嗓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有过少年轻狂时光的人，能够在这首歌里面重温我们少年时勇往直前痴心无为时的时光和梦想。赵传拿到这首歌之后，自己做了一些润色，加入了更多的古典元素。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赵传的新歌《少年狂》。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

0: 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那时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4: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希望我们的音乐可以温暖你。听到千百惠，走过咖啡屋。

0: 千百惠的走过咖啡屋，每一次呢走过咖啡屋闻到里面飘出来的咖啡香的时候，总是觉得特别的遗憾。为什么呢？因为我对这个咖啡可能会比较的敏感啊。超过中午12点去喝咖啡呢，晚上就会睡不着觉。当然这可能跟个人体质有关系的，所以呢每一次我也只能闻闻咖啡香而已。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系列，那就是潘协庆他的创作作品。潘协庆是谁呢？在很多歌手的歌词纸里的词曲作者那一栏，你都会发现他。在这几天节目当中，会陆陆续续跟大家来分享出自于潘协庆他的音乐创作。他呢自己很少走到台前拿起麦克风，更多的是把自己的心情和感受通过别人的演绎来传达给你。那么这几天我们老歌回忆录的时光杂志小板块，一起来听听

冰雨这首歌是刘德华五部曲当中的一部，哪五部曲呢？孤星泪、男孩女孩、偷回忆的人，还有别说爱情苦，以及冰雨，这五首歌是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的，据说是刘德华为过去的爱情所创作的一首歌曲。对，因为呢刚刚这首冰雨它的作曲是潘协庆，而作词呢是刘德华和李密来合作创作的。当时刘德华自己作词的作品啊，其实还不少，而冰雨呢这首歌应该是他所创作的大众传

唱度最高的一首歌之一吧。今天我们的老歌回忆录在时光杂志这样一个板块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音乐人潘协庆他的创作作品。实际上呢，刚刚说到这个刘德华啊，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说有五个人呢被称为21世纪中国五大巨星。这五个人呢其实差别还挺大的，不同门类啊，把他们放在一起了。这五大巨星是哪五个呢？刘德华、成龙、赵雅芝、赵本山，还有呢就是王菲。潘协庆为王菲也创作了不少歌曲，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潘协庆作词，潘协庆来作曲，王菲演唱，我之前在 KTV 里经常会点唱的一首歌，一起听到王菲《半途而废》。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一。

0: 快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2:30。
2: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1: 嘿，各位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60岁高龄的台湾资深艺人高凌风因患血癌去世。他呢曾经有青蛙王子的封号，他有一首代表作品叫做《我的心上人》。刚刚听到这首歌就是《我的心上人》的原曲，叫做 Rasputin。Rasputin 出自前西德的Boney M 乐队。 Boney M 说起来，他是一支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风靡一时的 disco 乐队啊。其实他们不仅仅是一支曾经红透一时的 pop 乐队，从某种程度上看，他们是整个 disco 历史的缩影和代表。在欧洲市场上有3张专辑排行年度销量的冠军呢。他们的一系列独特的 disco 名曲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同时他们还是第一支前往前苏联演出的西方的演出团体。那么这首歌 Rasputin 它的中文呢翻译成拉斯普京，这是沙皇尼古拉20世纪有名的妖僧。如果要做一个对比的话，大概就是跟中国秦始皇时期的嫪毐有点类似啊，喜欢装神弄鬼，玩弄权术，淫乱皇宫。他的行为呢引起了公愤，在后来爆发的大革命里面被扔到冰冷的伏尔加河里悲惨的死去。所以刚刚这首 Rasputin 呢也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名曲， Boney M 的代表作之一，用欢快的节奏和犀利的歌词描述了拉斯普京荒唐而又风流的一生。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每天在这个时间段跟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一些旋律，然后呢跟你分享那些歌曲背后的故事还有心情。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音乐小专题，
2: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 今天的时光杂志会延续昨天的话题，跟你说到音乐人潘协庆。对，潘协庆他为很多的知名歌手创作了我们熟悉的歌曲。如果说你对这个创作人名字还不太熟悉的话，希望通过今天还有这两天的介绍，你可以更多的了解他。

有一部国产剧叫做向左走向右走，当电视剧当中贾静雯早起时独享陆毅照顾的时候，背景音乐就是这一首歌奶茶刘若英当爱在靠近。现在这样一个年代里面，可能有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寂寞，对，早餐一个人吃的时候，你会不会有时候觉得寂寞？忙碌是寂寞的借口还是孤独的出口呢？这是很多人不免会遇到的问题。而这一首歌描述出了非常真挚直接的感受，只想有人在一起，不管明天在哪里。而这首歌呢，就是出自于潘协庆的创作。这两天我们的老歌回忆录音乐小专题跟大家来分享到音乐人潘协庆他的作品。潘协庆呢，为内地和台湾的很多歌手来写歌。刚刚这首歌呢，他作词他作曲，当然了，作词是他和李宗盛大哥的合作。昨天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潘协庆他所创造的歌，比如说杜德伟的情人，王菲的半途而废，还有刘德华的冰雨等等。这两天会陆陆续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潘协庆他的创作作品。

0: 今天再大的事到了明天就是小事，今年再大的事到了明年就是故事，今生再大的事到了来世就是传说，我们呢最多也就是个有故事的人。这是周华健《有故事的人》，来自于潘协庆的创作。在今天的音乐小主题板块跟大家分享到了创作人潘协庆他的一些创作作品。潘协庆呢，他是歌手潘美辰的哥哥。其实呢，直到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
3: 生活新篇章。
2: 报名电话213-9888。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4: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

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侧，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嘿，各位好。

张惠妹，一想到你啊，我最喜欢这首歌当中那一段，丢一枚钱币等月儿圆。而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已故的音乐人张雨生的创作，出自于张惠妹的第二张专辑，一张我个人觉得堪称完美的专辑 Bad Boy， 那也是张雨生为张惠妹量身打造的一张专辑。那么这一首歌一想到你啊，现在你会想到谁，就觉得心里面温暖。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

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我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健康方面的知识啊，同时呢也一起跟你们聊一聊心里话。最近这段时间呢，我的工作特别的繁忙啊，压力呢也是非常之大。因为每天呢，我都会接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听众朋友们打来的求助电话。他们跟我说啊，李老师，我身上的病啊是年年治年年犯。啊，难受的都没法活了，就是活下去的信心都没有了。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呢不知道挂哪个科啊，吃药都是一把一把的，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不难受的。他们说简直就是生不如死。那么之所以给我打电话呢，是对李婷老师的这个医术的一个肯定，人品的一个认可，真就是把我这儿啊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所以我真心的心疼大家伙，同时呢也感觉自己是

身上这个担子啊特别的沉重。另外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愧疚，因为你说这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多少患者是头一天呢活蹦乱跳，但第二天可能人就不在了，或者说是残疾了啊。即便我们没有发生危险，但是要知道我们每一个老哥哥老姐姐，你疾病缠身的每一天呢，都是一种莫大的煎熬。这个呀，就是你没有得过这种病的人，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患者渴望好药救命的那种急切的心理显而易见。那为什么我能体恤大家的这种心情呢？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是罹患了非常严重的疾病，我母亲为了挽救父亲的生命是花光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后期没钱了也没有好药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承受巨大的痛苦。我记得那会儿啊，我爸他咬着被单啊，把牙都咬碎了，直到最后啊，无奈地离开人世。也许他认为离开反而是一种解脱，因为他走的时候是笑着走的，再也不用遭那个罪了。但是你们知道吗，那一年他才39岁，我才12岁，弟弟妹妹呢就更小了。母亲整日是以泪洗面，无法接受父亲去世的这种伤痛，而且还要努力的干活供养我们这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那个年代啊，靠母亲一双手养活我们四个人是太不容易了，以至于我考上大学学费交不起是政府给出的，路费拿不出来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比任何人我都知道一个真正治病的好药能够及时的给患者应用上对患者本身和家庭的意义是什么。早用上一天，我们就能够早一天的摆脱痛苦，你早用上一刻，我们就能够早一刻的拥有平安。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近来呢，由于三代延寿方的出口价格即将从每片8美金上涨到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原来出口的一片是将近60块钱，现在得将近80，所以说海外的订单呢暴增，因为它涨价了嘛呀。你这样一来，国内的药源就十分紧缺了，很多患者等了好多天呢用不上药。就为了这个事儿，我反复的跟药厂的销售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和催促，甚至拍了桌子了。我也跟马董事长呢也多次的反映咱们各地断药患者急需治疗的这种现状，马董呢也是深表歉意。这不昨天晚上啊，给新老患者来带来福利，那这个福利呢就是在原本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我再赠送大家一些三代延寿方，就尽量的减轻这些患者的经济负担，也安抚一下他们着急用药用不上的心情。不过具体政策呢，你得容我再跟厂里的领导班子们商量一下啊，你看看这样好不好。这是马董事长跟我聊的这个事儿啊。我这一听，公益药库免费赠药，就这俩字儿，免费，我当时我激动的就没控制住情绪，我说马董啊，我替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我由衷的我感谢您的。结果马董说了，于公呢，我们药厂的横幅上写着呢，以爱心履行社会责任，用奉献帮助病患解难啊。可是这不能是一句空话啊，我们要给它落实到实处，这是于公。于私，咱们俩结识多年了，能选择我们药厂来生产三代延寿方，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总感觉有愧于你，就接下来的日子咱们一起努力的为老百姓做点实事。那这样一来，建厂50周年之际，我们就要用咱们旗下的第一品牌来回馈咱们患者，也算是对你这有一个交代了。不过仅此一次，希望你老李能够理解我，咱说有就比没有强啊，
对吧？最主要他说免费的这个事儿啊，叫我就

很动容。我当时一个劲儿的点头啊，就隔着电话点头的那种感觉，大家伙能理解不？啊，我就替每一位患者感到开心，同时呢，也为马董的大爱所感动。销售部呢，也多次跟我提及了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的事儿。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国内的销售价格呢是一片一块钱，这个大家伙都知道。那距离咱们这个成本价是根本不够，远远不够。厂家补贴国内患者的压力也是十分之巨大。但是马董呢都默默顶着所有的压力，他在负重前行。没有给咱们涨价，这大伙也知道。其实这样的话呢，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但这一次他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虽然呢他跟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表现像轻描淡写一样，但是我知道想要完成这件事，把这件事做得完美，他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才是真正的爱心企业家。我越发的肯定自己当初选择跟他合作真的是选对了。所以说老师今天早早的来到电台，我就希望把这个好消息尽早的带给咱们大家伙。当然了，对于经济条件允许的患者而言呢，无所谓，多少钱都不要紧，本身一块钱一片它也没多贵，你就十块钱一片，一百块钱一片，只要是真正能治病能救命的啊，能好病的啊，咱们患者也会用，对吧？但是对于一些像孤寡老人、残疾人，或者说没有任何退休金的，又不想拖累儿女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来讲，咱享受一块钱一片啊，还能够得到赠药，往往就意味着给我们开辟了一条活路了。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马董。就咱们饱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折磨的这些患者朋友，尤其经济上非常窘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一定要关注好咱们这节目，关注我们这次活动的具体政策。而且不瞒大家说，昨天晚上我跟马董通完话以后啊，也想着借这个机会说能不能给咱们患者更大的惊喜，所以说也动用了一些关系给你们争取了一些福利。但这个事儿呢还没敲定啊，我担心的是啊，就给你们希望了，结果这事儿没敲定又让你们失望了，这事儿不好。所以说大家呢就静候佳音啊，给李老师一点时间去确定这个事儿。总之一定要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可千万别漏听了，因为你漏听了可能就把这好事给错过去了啊。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说它为什么如此的受欢迎，就国内外的患者都如此的期待它啊，并且呢咱们也是屡次的荣获大奖，就这些个荣誉的获得也包括媒体的赞誉，全都是因为它确切的疗效。说什么都没有用，得拿疗效来说话。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说你吃别的药你吃了多少年不见好，或者说你用其他的治疗方法你花了多少钱也没解决问题，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甚至可以凭借这一种药物治疗你一身的疾病。原因就是咱抓住了病根下的猛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嘛，就反复的跟大伙讲过，我说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怎么来的啊？虽然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我们的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我们的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用笨方法去琢磨琢磨，我们吃的不健康，吃的不规律，会伤到哪儿啊？伤到脾胃了，对吧？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又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同时脾胃还是我们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旦说你脾胃亏虚了，脾胃经不通达了，你吃什么山珍海味也好，或者用什么药物也好，你都不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而且你还没有足够的气血，你的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它的功能能不衰退吗？

0: 更是会因为我们脾胃的亏虚，缺少了一定的抗病能力，说白了就是你的免疫力都会低下呀。那这个时候来讲，什么病毒细菌，也就包括风邪、寒邪、湿邪，就各种邪气，它不攻击你，它攻击谁呀？对不对？你免疫力低下了吗？你弱了吗？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缠身的原因，这是其一。那么我们慢性病的这个来源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跟肝肾有关了。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你的血液或者说我们的脏腑之中，你这不就麻烦了吗？因为这个肝肾它是专门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这个时候来讲毒素就会侵袭我们的血管，包括我们的脏腑组织，时间长了之后也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在心血管的，咱们就是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我们的骨骼部位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看，归纳起来，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解毒代谢的通道肝肾。那我们反过来想啊，如果要去治疗这些慢性病的时候，你得怎么治啊？老师常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得让它怎么走呗。没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这一种药，让我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治疗方向就很准确很精准。而且你光有好配方不行，药才好，药效才好。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你到药房里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光说你们干吃不见效，它都没活性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啊？同时这个工艺啊也很重要啊，你同样的食材，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不一样，这就叫工艺，对吧？药材也是如此啊。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863种对应的是863种人体出现的病症，这就不得了了。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我们基本上就是两三天、三四天全都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真正的益寿延年。所以这就是老师跟你们说的疗效就是硬道理。为什么我们也敢承诺所有的患者， 我说你们用7到15天看不到明确效果，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咱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快，花钱不多，治完急。唯独遗憾的是咱们这个药材的工艺要求极其的苛刻。一直以来啊，三代延寿方的生产力都十分的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一直特别紧张，各地区经常断药。这一点呢，李老师也非常的抱歉，特别的无奈。不过庆幸的是，马董事长啊跟李老师也算是志同道合，即便他也很难，厂里的工人也要养家糊口，但是他依然努力的为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撑起了一片天，并且赶上建厂的这50年大庆的这个关口，还给我们成立了公益药库，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额外还赠送我们一定数量的三代延寿方，这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也绝对不会再有50年大庆的事儿。那么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希望大家伙关注节目，有任何消息我都会第一时间的给大家播报，也包括我有什么宝贝要送给大家伙啊，真的啊，我真在准备这件事儿，但是具体能争取到什么免费的送给大家伙还没板上钉钉。我还是那句话，没有板上钉钉的事儿我先不说，总之大家伙就静候佳音就行，就这一半天留意收听节目。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呀是河北保定的、我叫张彩霞，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吧，就是有个事儿想问一下啊。是不是刚才我听您说是为了庆祝这个延寿方建厂50周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在一片1块钱的这个基础上还送药给我们。另外呢还要送给我什么宝贝什么的。我所以说想赶紧的参加这个活动。
0: 哎呀，你打电话肯定不是这个事儿。就等电话的时候可能听见我说这个话了然后才问的，对不对？
3: 是啊。
0: 我也是刚跟大家伙提到这个事儿。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不要涨价了吗？所以说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现在眼神也快是压不住了。啊，然后呢巧在什么呢？巧在人家延寿方厂家，这我找这厂家确实挺靠谱。50周年庆，给咱老百姓一个按照原价1块钱一片备药的这个机会。然后呢同时又考虑到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朋友，给大家呢再免费的赠药。但是具体政策还没出来。那你说人家厂家这边呢已经做出行动了。啊，我作为主讲嘉宾也好，作为延寿方的研发人也好，我也得做出点表率。所以说我现在也在联系一些好的宝贝，也准备了一道的送给大家伙。但是呢这个事儿没敲下来，大家伙就这一半天你就留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听到了你就打电话啊。
3: 行行行，好的。
0: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

0: 到一个月了。
1: 哦，对，刚才说了是老朋友。
0: 是，嗯，那个效果特别好啊。
1: 啊，
0: 所以说这天天有活动嘛，力度又这么大，所以说赶紧打电话来的。
1: 现在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就政要这个活动的政策来讲的话，是史无前例的。啊，所以说这机会难得嘛。你跟我说一下，就咱们之前具体是哪些问题？
0: 哎呀，我这身上的毛病可真挺多的。
1: 嗯，
0: 您看啊，有颈椎病，就是这脖子吧发硬发僵，手吧也跟着发麻，我就是整个这个肩膀啊都好像是木头板子一样，而且吧一低头吧还恶心，反正没有好受的时候，这一天到晚啊胃还不好，就吃点东西我还胀。最厉害的可以就是说这类风湿了，我觉得那我这手吧都变形了。那个于老师，我不知道你看到过没有，都咱们冰箱里冻在一起的那个都成一块的那个骨头嘛，
1: 啊 啊
0: 就那种感觉，哎，又硬又僵。
1: 嗯，
0: 我早晨起来啊，每一个四五十分钟，我就根本我都穿不了衣服，就是也下不了床，关键嘛它还疼得厉害，有的时候疼得我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哎，我都这些年为了治病啊，你就是不花不花的，我也得有好几万都没了，我也得有好几万都没了。我现在都已经不相信这个医院了。
1: 嗯嗯。
0: 他给的那些药吧，都是顶药，然后就是让你什么化验这个，然后再拍各种这个片子来检查，检查完之后还是那么回事儿。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我想想。那些钱还真的不如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
1: 嗯，
0: 我觉得那样还能让自己多活几年。
1: 咱们要这么一对比的话，你就觉得三代延寿方的性价比太高了，对吧？
0: 哎，对对对，是，嗯。
1: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说西药也好，中药也罢，啊，都是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用来捍卫自己健康最有效的武器，啊，他们俩没有说谁不好，各有所长，啊，最主要的是看咱们得怎么去利用它。你看这个西医它治什么呢？它治急症啊，需要救命保命的时候咱真得去医院。
0: 嗯。
1: 哎，那么中医治的是什么呢？各种慢性病。啊，这就跟咱们教育孩子似的，老大老二的性格不一样。啊，那咱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教育。它治病也是如此。你像我们这个颈椎病，它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我们叫骨痹之症。啊，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主要跟什么有关呢？跟咱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正因为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就侵袭到你这个关节，包括我们的滑膜，继而就产生了痹症，导致我们血脉不通，僵麻肿胀疼也就出现。所以我们呢，主要得通血脉，而通血脉的前提，你得提升免疫力。哎，那什么管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伙讲过，脾脏，啊，脾胃的脾，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另外还有就是骨髓，髓养骨，骨髓养着骨头，那么骨髓它是在哪儿发生出来的？肾脏，哎，肾脏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个病，它的病灶在哪儿？在我们的关节，在我们的软骨，在我们的滑膜，对吧？
0: 嗯，
1: 哎，到西医那儿检查全是这，但事实上病根儿在哪儿？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肝主筋，肾主骨，它治疗起来就非常复杂。西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确有效果，但是治不到根儿上就是白费。
0: 嗯，
1: 嘿，你治不好这些病，啊，咱们之前用那些钱呢，说打水漂，哎，就不考虑了，啊，没用对方法嘛，这肯定是。着急了啊！病急乱投医，吃上这药，驱动片你吃上最止疼了，对吧？但大家伙都认可那东西，它治不了病根，只能是顶着。西医实际上也是这么回事，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同，一方三通，这是它最大的亮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刚才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这就是咱用对药了。啊，你跟我说说用上以后了，究竟发生哪些改变呢？
0: 哎呀，你看我这个还用了还不到一个月呢啊！我现在早晨起来，这个沉僵的这个现象啊，就是明显的缩短了。
1: 嗯，
0: 现在有个七八分钟吧，这个我就慢慢的自己活动活动，就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了。就是这个关节吧，感觉活泛了。原来吧是白天我也用，就现在白天好多了，没有像以前那么僵了。
1: 啊，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个表现。
0: 对，而且关键是我现在

0: 要是不沾凉水不受凉我就不疼。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通了之后它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嗯，
0: 对，是。
1: 嗯，
0: 再就是我这个脖子啊跟这个肩膀头这块它能动弹了，不像原来似的那么发硬。
1: 嗯，
0: 哎，就好像后背总背着一座大山似的，哎，给我卸下去了，哎，特别轻松。
1: 嗯嗯。
0: 再一个就是胃现在也好多了啊，就是能吃进点东西了，不像以前那么胀得慌了，就连这个大便我觉得都跟着好了。
1: 嗯，
0: 之前我便秘啊，喝了不少的这个蜂蜜，吃多少香蕉都不完事儿，但是最近这大便可痛快了，还真会可舒服了，睡觉也好了，也舒服多了。
1: 嗯，这叫肾司二便，大小便呢都归那儿管啊，就是三代延寿方给你通了这个肝肾之后吧，你这方面的机能它就有所提升了啊，排泄的就好了。嗯
0: 嗯，是，所以说怎么说呢，我就自己感觉吧，就是整个人都好像都通畅了。
1: 嗯，
0: 所以说看到这么好的效果啊，你就算这活动啊没有我也得买，就现在而且还买药还送药，还有什么别的好东西什么的送给我们，能赶上多合适啊。
1: 没错，刚才说了哈，咱们就惦记着这个参加活动啊。
0: 嗯，
1: 老师呢也是怕你们任何一个患者呀都落下啊，所以说呢有一点消息我就赶紧的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儿啊。你看包括现在这政策都没定下来呢啊，我得先跟大家伙说了，你们留意收听节目啊。
0: 嗯，
1: 你别这政策一出来了咱们没了，对吧，有很多人你不听别人听，他定了你没定到，就这么回事啊。今天要是不说，咱们很多患者可能今天呢有着急治病的，可能今天定药了。
0: 嗯，
1: 啊，你说你那边刚收到药，这边活动出来了，就是多花一分钱我觉得我都不想让大家伙去花。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不差这一两天。我希望你们能省点就省点。啊，而且这么算下来我觉得省的它不是一星半点。啊，
0: 对，是。
1: 你这之前买了多少？
0: 我就买了一副药。
1: 一副药啊，试试看，就看看效果怎么样，这以前走弯路走怕了。
0: 是。
1: 这回见到效果了，像你的这个病的话呢，你再备上两副。啊，全程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它不是说一天两天形成的。这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所以说呢你再补上两副药。这两天一定要留意收听节目，就这一半天的事儿。啊。
0: 哎，行行，好的好的。
1: 嗯，
0: 有消息已经告诉我们啊，李老师。
1: 放心。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3: 那现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药还送药是吧？
1: 是有这么个事儿，但是活动呢还没开始，政策还没定。因为我也是从马董那边得到这个消息啊，得到消息之后迫不及待的就给大伙播报了啊。但是你这两天吧，咱们大家伙都持续的关注一下节目，然后具体什么政策我知道了以后我会在节目里边跟大伙讲。
3: 哦，好。那老师我想麻烦你给我留个名额，你看能不能啊？
1: 现在还用不着啊，为什么政策还没出来呢呀？所以说没法留名额。
3: 我过几天这个就开退休金了，我想吃这个药，把我的病给治治，你看能治好吗？
1: 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怎么回事，好不好？
3: 我脑梗患者。
1: 嗯，多大年纪了？今年？
3: 63。
1: 啊，63啊。
3: 哦。
1: 哎，63岁。现在怎么个情况？就肢体什么状态？
3: 胳膊不听使唤，胳膊抬不起来。
1: 嗯。
3: 穿衣服都得让我老伴儿孩子帮忙。啊，自己使不上劲儿。

0: 两条腿走路走画圈，下床走路这个脚底下老是软绵绵的，跟踩在棉花上一样。
1: 嗯，
0: 啊，上个厕所还得麻烦老伴儿帮我脱裤子提裤子。哎呀，费劲着呢。
1: 就是生活上有点障碍了啊？还有什么情况吗？
0: 就是这个血压不行，吃着两种降压药，高压还得167，低压100，左右。
1: 你这压差太大了。
0: 我又怕犯二回病嘛，对吧？
1: 嗯，犯一回比一回严重，就是压差大容易二犯的啊，血压控制不好容易二犯的。
0: 啊，我听节目好几天了，很多人都跟我一样都治好了，但是我吃药不少，不好用，不好使。再一个就是因为我这脑梗住院，把家里的钱花光了，所以我也不放心，就是来个电话。就想亲自问问你，看我能不能好。我相信你啊，老师。
1: 好好好啊，非常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经常讲，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很同情你的这个病情，因为脑中风之后吧，我们可以说生活当中最简单的抬个胳膊伸个腿啊，小孩都能做到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讲非常艰难了。啊，所以说肉体也好啊，心理也罢呀，都会受到巨大的煎熬啊。我真的就很心疼这样的患者。但这个病咱到底能不能治呢？啊，你刚才说了，说老师啊，我过去也没少吃药都不好使。那我告诉你啊，这个病它为什么过去吃药不好使？因为西医已经给这个病判了无期徒刑。啊，他们有个说法说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你看看，所以说从医院里边出来的进去的啊，脑中风后遗症没有一个是好好回来啊，在医院里头没有一个说我之前偏瘫了，我出来以后我能走能撂了，没有一个这样的啊。你去品，那么中医药对这个疾病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能不能让我们的生命创造奇迹呢？我告诉你，我告诉所有的脑中风患者，答案是肯定的。毕竟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别说这个脑梗了，你看有很多患者到西医那儿啊，可能说告诉这个病人你这是绝症啊，顶多还有一年半载的寿命，回到家呀完成什么心愿吧，想吃点啥买点啥吧。可是人家通过一些好的方法，或者说一些中医药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偏方，哎，三年五载的那过去还好端端活着。就这样的案例，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多少经历过，对吧？略有耳闻的也有吧。哎，那咱们回头再说脑梗患者，首先问题出在哪儿？血管淤堵了才梗的嘛。脑血管堵了，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我们是不是想办法给它通开啊？你是不是得让气血正常的运行啊？你现在为什么这个大脑司令不能够支配你的肢体了？就是堵了，我们这个信号释放不出来了，你接收不到。这就好像我打电话给儿子也好，给闺女也好啊，你回来给我买点什么菜，但是电话打出去了没信号，白打。
0: 嗯，
1: 哎，咱们家里边这个网络连不上，我跟你去微信，微信不了，发不出去，一个道理啊。所以说你先得给它通开，通开以后连上了，哎，一个通一个连，这沟通上了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跟普通中药不一样。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这个亮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中药活性非常强，所以它里边的活性多肽呀，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同时呢我们的血脉畅通了，药物的精华能够源源不断的去供应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内部当中，给我们进行有效的修复。而且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疏通血脉，我们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不存在说药治百

0: 累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所有患者用上之后效果都非常快速，非常确切，并且我们还能给你通肝肾。通肝肾干什么？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强，保证咱们愈后不复发不反弹，因为它能让你始终是血液干净。所以说三通疗法，我们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哎，你呢也别着急啊，可以肯定的告诉您，你在李老师这儿是可以完全恢复，可以享受高品质生活的。主要是什么呢？再等一等啊，等这一半天咱们活动政策下来了，又有赠药，李老师又给大家预备了礼品，咱们抓紧参加活动，花不了几个钱，三副药之内我就让你健健康康，好不好？
1: 哦，那我听你的。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可算呢，这通上电话了。刚才吧，我听节目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有活动了。
0: 嗯。
3: 这1块钱一片不说，这买药还赠药。还有啊，你要给我们弄什么好东西？这个活动啥时候搞啊？
0: 着急了是不是？
3: 啊，咋不着急呢？要不我也得买药了。现在赶上这机会，能这么省钱，多合适啊！
0: 啊，这是老朋友了。
3: 哎呀，对，老朋友了，我是哈尔滨的。
0: 啊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呀，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嗯。
3: 哎呀，真是说不出来，大感谢你才好啊！您真是大好人了，啥都为我们着想。
0: 嗯嗯，
3: 李老师，真的，现在呀，您就是我最佩服的人，说一千道一万，说不尽的感谢呀。
0: 好好好，啊，你的这份感恩之心，老师收到了。啊，其实我们能够。有这次活动啊，就这次的这个主要功劳不在我这儿啊，在于什么呢？在于药厂那马总啊，他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位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既让你们没有经济上的负担，又能够让你们尽快的恢复健康。所以说这个事儿它不是我的功劳，咱们得感谢马董事长啊。
3: 嗯，
0: 先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啊，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的是什么病？嗯，
3: 哎，李老师，我吧今年59岁
0: 啊，
3: 但是吧这糖尿病都已经得上13年了呀。
0: 嗯嗯，
3: 这13年来呀，这血糖啊愁死我了，一直它也下不来，吃什么降糖药都不行，我都换了好多种了，你像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了，我都尝试过，都吃过，可是这血糖还是高啊。餐前都15-16个，那餐后就更高了，都得20多。后来吧，吃药都不好使了，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身上扎的呀，一个一个的小疙瘩呀，那硬结子都下不去针呢。但是就这么的，这血糖还是高。餐前10个左右，那餐后都得14-15个。关键是这样，并发症还越来越多了呢。
0: 嗯嗯。
3: 我就开始着急了。哎呀，有白内障嘛，看啥都模模糊糊的呀。一天就跟腾云驾雾似的，而且吧老尿尿，那味儿还大呢，就一股烂苹果味儿。这泡沫好多啊，可别提了，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啊。到医院检查，说我这尿蛋白3个加号了，大夫都说了，要是再发展成尿毒症就完了。那时候吧，我这思想压力可大了，哎呀，就想着、啊、自己活不了几天了，我就老胡思乱想。再一个吧，这身上也刺挠，胃也胀，这都不算事儿。那时候吧，一天的钱也不少花，可是这病该啥样还啥样。所以吧，我现在呀非常感谢你们呐，多亏遇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0: 嗯，其实吧，你当时的这种情况啊，还真就是像你所说的啊，如果不及时的应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嗯
0: 嗯，还是用过去那种常规的老方法去进行治疗，说早早晚晚的就有可能导致失明，要么。

0: 有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你知道30%糖尿病患者就死于肾脏的这个衰竭啊，很多人人财两空了，你得透析维持生命，钱也没了，人也没了啊、嗯、所以说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都替你高兴啊，这是咱的福气了、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不？
1: 记得。
0: 嗯，
1: 哎，这药是真是快呀，就是3-4天这血糖就往下走了。然后场外那个老师李大夫，哎，这人真好啊，特别负责任，总打电话指导我怎么用药，可有耐心了。10多天的时候我的血糖就正常了。哎，李老师，你说这血糖一正常我就可高兴了。到现在这不李大夫还告诉我说可以把这个42个单位的胰岛素慢慢的全部停了。
0: 你血糖现在稳定吗？
1: 稳定。餐前是 5.6-5.7，餐后是7-8个。
0: 哎呦，那可以了。
1: 啊，
0: 这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之后，就不用特别的忌口，哎，咱这血糖就能够稳定。啊，跟你吃降糖药那是两码事儿。
1: 嗯、
0: 老师说过，糖尿病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就是脾的病。啊，你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嗯。
0: 那什么是管着消化吸收的呀？不就是脾胃吗？
1: 嗯，
0: 再一个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它能够让你们恢复正常的代谢啊，这人身上它就有劲儿了，就包括你那个肾、
1: 嗯、
0: 啊，你那个肾去查了没有？
1: 现在还没查。
0: 嗯，
1: 但是吧我知道这烂苹果味儿这个味儿没有了。
0: 嗯，
1: 而且吧尿尿它也没有那个泡沫了呢。关键嘛，我那个腿都消肿了。
0: 好，
1: 那脚趾头现在也不像针扎那个疼了。
0: 你那眼睛现在怎么样？
1: 眼睛现在啊，这眼前那个雾都已经散开了
0: 啊，
1: 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涩了，看东西清楚了。
0: 你看，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各种的并发症来讲，全都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你瞧瞧现在对于治疗是不是非常有信心了？
1: 可有信心了。现在吧我也愿意出去溜达了。
0: 嗯，
1: 这手脚麻木也没有了。真和你说的一样啊，这糖尿病就是脾和肝肾的病，真是一通就好了。
0: 过去治了那么多年啊，跟这个糖尿病苦苦的奋战。
1: 嗯，
0: 没战胜的，差点让他给咱拿下了。啊，你没用对方法那肯定是不行的。这回呢用对方法了，用对药了，找好帮手了，咱药到病除了。不错啊，等一等活动，后边老师再给你追上两副。啊，一共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所有并发症。完全治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了。所以说呢你再等这么一半天，关注老师的节目啊。
1: 哎，好好好，李老师。
0: 嗯，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共才3副药就给我治好了，你说。
0: 之前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这是老慢支，肺气肿。
0: 啊。
3: 之前吧我要是不吸氧的话，哎呀那睡觉都睡不了。也真的那实在是太遭罪了。就我这个咳嗽啊，哎，跟你咳的5脏6腑啊，那个就感觉都快要吐出来似的。
0: 嗯，
3: 身上吧也一点劲儿都没有，胸口这块呢还憋闷的厉害。最近这几年吧，这个脸呢、腿吧也都开始浮肿。你看我现在穿那个鞋，哎呀，这都比之前得大2号才能穿进去。
0: 嗯，这有点心衰的迹象了。
3: 对，医院也说我是心衰了
0: 啊，确诊了。嗯，
3: 哎，但是吧，那医院给开那药，也就是有利尿的了、消炎的啥的。完了，再不就是让你吸氧，这治标不治本呢。哎呀，我这每年吧，也不给他们送去点钱到医院去，
0: 嗯，
3: 真饶不了我都。
0: 主要是他不去根儿，

0: 你这跟医院也没关系，跟这个医生也没关系，
1: 是
0: 就是他那药不行。
1: 是。
0: 嗯，哎呀，
1: 这关键是这太折磨人呢。
0: 嗯。
1: 我就总觉得吧，自己吧也没多大活头，一点盼头都没有。
0: 嗯。
1: 不瞒您说，李老师，
0: 嗯，
1: 我吧连医书都写好，就放在枕头里边。
0: 其实怎么说呢，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也不怕大家不愿意听。啊，从确诊的那一天起，甭管你身体力强还是说你病病殃殃，你真得把遗书写好了，把遗嘱立好了。啊，咱说挺过去了没啥事儿的话，你不想你再改都行。
1: 是。
0: 哎，真的就是你不知道哪一天突然之间就不行了，就人就走了，这种事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发生的概率太高了。
1: 是。
0: 啊，毕竟天底下就这么一个三代延寿方。而治疗心脑血管病的药那可太多了，你就可以讲叫万里挑一啊，万里挑一夸张点啊，几百里个挑一个，那个绝对是可靠谱的，对吧？
1: 嗯嗯，对，
0: 哎，
1: 是，
0: 而且呢，就真到了肺心病这一步吧，尤其是你已经迈入心衰这个状态了，如果真的就是不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距离鬼门关就是一步之遥。
1: 是，
0: 嗯，其实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咱自己心里边都有数，
1: 嗯，
0: 啊，这疾病面前，我们每个人说实话都弱者，啊，
1: 嗯，
0: 谁也甭笑话谁，
1: 对，
0: 啊，你真的就不见棺材不落泪，这老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啊，
1: 是，
0: 但为什么我们说三代延寿方是救命药，是长寿药呢？因为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你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再加上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都是血脉相连的，血脉就是我们所有组织给你串联到一起啊，它是这么一个通道啊。你看你肺不好的，你心脏就不好；你心脏不好的，你脑就不好。
1: 嗯，
0: 哎，人体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整体性，它不是单独把心脏拿出来在那乱跳的。
1: 嗯嗯，
0: 哎，你单独去治疗哪一个它也不行，我们必须得给你进行整体的治疗啊。为什么我老讲是一定要让人体三通，三大生命通道，如果它不畅通啊，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的功能它都恢复不了，甚至于它用都用不好。
1: 嗯，
0: 哎，你可能自己也有这个感触了，对吧？
1: 是，
0: 哎，说说你现在恢复的情况。
1: 我记得也就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吧，哎，我这稍微一使劲儿吧，就嗓子里面那个黑痰的粘痰，
0: 嗯，
1: 就能吐出来了。那以前不行，以前总是就堵着嗓子那会儿，它上不去又下不来。哎，我记得大概用到十来天的时候啊，哎，胸口这块吧，嗯，就不怎么憋气了，
0: 嗯，
1: 哎，不感觉憋闷了，就感觉吧，你喘气儿它够用了，哎，哎呀，你说这人吧，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
0: 对，
1: 你这喘气儿一顺畅了吧，就感觉这浑身上下呀都舒服。慢慢的吧，哎，我就可以吧平躺着睡觉了。
0: 嗯嗯，
1: 哎，以前不敢平躺着睡觉。哎呀，这么些年吧，真的都没有这么好过呀。怪不得说这一片就能顶八十片呢，确实是，你不服不行。
0: 发酵中药的亮点就在这儿，药劲儿大，药力猛啊。
1: 嗯，
0: 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这普通的药它肯定是跟不上。啊，药劲儿不够，啊，我们得给他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你即便是我们有这么猛的药力，那李老师，还得让你们这一次得用六片儿，
1: 嗯，
0: 为啥？你必须得剂量大，啊，你不是大剂量，他治你这个老病根儿啊，它效果肯定就差。我们既然用，我们就要往好了用，越用越好，对吧？
1: 是，
0: 哎，你要说了，我这病治好了，我以后益寿延年了，你一天吃一次都行。但是呢，咱现在没那个条件，为啥？一块钱一片的不卖给你了，就
1: 是，而且吧，我跟你说，李老师，这段时间，
0: 嗯，
1: 我就感觉吧，这个免疫力也好了
0: 啊，
1: 你出去见点风啥的吧，也不像以前吧，就是，嗯，这儿不舒服了，头哪儿的不舒服了，那么敏感了，
0: 嗯嗯，
1: 哎，而且吧，还能憋住尿了
0: 啊，
1: 以前吧，你就稍微一咳嗽，一使劲儿，尿就出来，哎，这回好了。你怎么咳着也没事了，哎，这身上也没那股骚味了。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是啥呢？我以前吧不有这个静脉曲张嘛，
0: 嗯，
1: 哎，就那腿肚子上的那个血管啊，像蚯蚓似的，一团的一团的。哎，这段时间吧，我就摸着腿那血管，它就不像以前吧，就鼓的那么厉害了，
0: 嗯嗯，
1: 那么硬。

0: 哎，就感觉稍微光滑点。
1: 你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血液能够正常的循环了。
0: 你看吧，我这今年都76了，我原本以为自己也活不了几天了。结果你看吃完咱们这个三代健身房之后，哎呀，我真的我可以这么说吧，他不愧是真是叫延寿法。哎，我吧就在想，我要是按照现在这个状态，要再活个10年20年的，我估计你也死不了。
1: 爷爷，现在百岁老人多了去了。你要不告诉我说你今年76岁啊，就凭你刚刚说话这个状态，李老师根本听不出来。就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肯定现在你要听声去辨年龄，这不容易了。
0: 是，确实是。那李老师，你说我下步该怎么办呢？我就怎么办，我就听您的。
1: 我跟您讲，老先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呢，是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啊。他不是说给你治留什么根儿的啊。现在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肯定的非常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是不是有了？
0: 确实是有。哎，
1: 它是整体的给咱们捋顺出来了。什么叫延寿方呢？就你某一个脏腑好了就能延寿吗？它不能，它一定是让你整体都好。
0: 啊，对，
1: 哎，所以说像你这个状态啊，咱没必要说再想活动的事儿。
0: 哦，
1: 哎，把这个仅有的名额说留给其他朋友，你呢，放心停药就行。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养啊，注意点保健，好好的健康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就行了啊。
0: 您说的太好了，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这是一年中

时节交替之际，想尽办法利用天时与地利去追求人和。端午，最好的祝福给最念的人。

九一八事变以后，仅仅相隔四个月零十八天，东北沦陷。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组织和领导广大民众进行抗日武装斗争。面对各地抗日义勇军失败后的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并以直接领导的游击队为骨干，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建立人民革命军，进而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从而把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不断推向新的发展阶段，成为中国局部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这首悲壮的松花江上唱出了东北人民背井离乡的伤痛，唱出了对侵略者的痛恨，也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经历了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等几个阶段。918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及时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批驳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不抵抗政策，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用民族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在派出大批党团员奔赴东北各地参加支持协助风起云涌的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的同时，还派出杨靖宇、魏正民、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李延禄等许多干部，在群众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在部分义勇军的基础之上，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游击队。从1932年初开始，先后创建了磐石、海龙、珲春、汪清、延吉、合龙、安图、巴彦、汤原、饶河、诸河、密山、海伦、宁安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及反日同盟军、救国游击军，他们活动在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等广大地区，逐渐发展壮大，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局面。
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反日游击队的诞生，接触了东北地区中共党组织没有自己领导军事武装的历史，扩大了

0: 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给广大群众以极大的鼓舞，为以后啊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为东北抗日联军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建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尽管开始人数很少，武器装备很差，又处于日军频繁讨伐的极端困难环境之中，但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严明的纪律，有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及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因而从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一般群众武装不具备的组织性和坚韧性，并仅仅依靠广大民众同日军展开了英勇的战斗。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又专门发出了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126指示信，信中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对中共东北党组织领导民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933年9月至1936年2月，东北各地党组织根据126指示信精神，分别取消了红军游击队名称，相继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宋铁岩为政治部主任，朴宗汉为参谋长，下辖两个师，全军约800余人。
0: 第一军成立以后，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南蛮地区狠狠地打击敌人。到1935年年底啊，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总人数已经达到1600多人。
1: 1935年5月3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委，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全军约1200人。第二军以长白山为根据地，分兵开展抗日游击战，他们活跃在长途铁路两侧，不断破坏日军运输线，多次颠覆敌军用列车与国际列车。1935年1月28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成立，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编成3个团，军司令部设有保安营和少年连，共500余人。为粉碎日军围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在哈东地区不断打击敌人，开辟了方正、宜兰、国立边境新的游击区。1934年12月，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成立，李延禄任军长，何中国任政治部主任，胡伦为参谋长，下辖4个团，全军约230余人，在方正、宝清、密山等地开展游击战争。至1935年9月，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兵力已发展到1800余人。1935年2月29日，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成立，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张建东任参谋长，下辖2个师，全军约900余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自成立后，在宁安、东宁等地连续奋战，屡获胜利，粉碎了日军的冬季讨伐，

0: 队也得到发展壮大，并开辟了新的游击区。1936年1月3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成立，夏云杰任军长，李兆麟任代理政治部主任，冯志刚任参谋长，下辖四个团，一个保安连，全军近1000人。第六军成立后，在以汤原为中心的小兴安岭地区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这期间，东北人民革命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作战，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赵一曼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35年11月，在反对日伪军对哈尔滨东部地区的讨伐中，赵一曼率部在左撇子沟与敌人激战一日，不幸受伤被俘，后英勇就义，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
1: 从1933年秋至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发展为六个军，共6000余人，活动区域扩大到辽宁省东部、吉林省东南部和黑龙江省部分地区，共50余个县境。在此期间，东北人民革命军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粉碎敌人频繁的讨伐，歼灭了大量日伪军。
0: 为了进一步推动反日统一战线的发展，更有力地打击日伪军的讨伐，1936年2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八一宣言精神，提出了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决定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为东北抗日联军。2月20日，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等东北抗日部队领导人名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组建东北抗日联军。从1936年2月开始至1937年12月，东北各抗日部队相继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下辖11个军，27000余人。

0: 东北抗日联军的组建，标志着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东北抗日联军时期，总共有11个军，约30000余人，与日伪军警交战数千次，消灭了大批日伪军，挫败了敌人100次逃跑。抗日游击区扩大到东北70多个县，严重地威胁了敌人后方的安全。与此同时还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兵力，使得不能够入关南下，延缓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进程。
1: 1936年冬，日本关东军为消灭在松花江中

0: 下游地区活动的东北抗日联军集中大批兵力，开始了大讨伐。为打破敌人的讨伐计划，开辟新的游击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率领200余人的部队，从汤原根据地出发，向铁力、海伦西征，在小兴安岭西路一带活动。1937年3月初，赵尚志带着第三军的官兵来到海伦与通北交界的山里时，得知有700-800日伪军跟踪追来。由于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不能硬碰硬，赵尚志率领部队在一处山路狭窄、两侧山坡树林茂密的地方设下伏击，打死打伤30余名日伪军。日军一名大尉被当场击毙。这次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大家料到敌人遭受打击后肯定不会甘心，所以队伍必须转移。很快部队转移到了一个叫冰场子的地方。
1: 冰场子是黑龙江屯北一北边的一个山沟。为什么叫冰场子呢？所谓冰场子啊，就是由于多年的泉水啊在冬天结冰了，形成了一个大冰场。因为呢它是一个山沟沟，所以呢两边啊都是很陡峭的山，丛林茂密，杂草丛生。
0: 如果在此设下伏击阵地，只要守住阵地，敌人在冰川上无处可藏，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地方。赵尚志跟官兵们连夜抢修工事，布置好伏击阵地。
1: 日军呀，是由守田大尉领着700多个日伪军杀气腾腾的奔向冰场子。但因为前不久啊他们刚上了一次当，所以这次还是比较的小心。先是进行火力侦察，当时啊咱们这边呢非常冷静的对待，毫无声响，他们认为啊好像没事了似的。
0: 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赵尚志一声令下，机枪步枪顿时响起，敌军倒下一片。由于冰面太滑，敌人站立不稳，抗联战士6挺机枪同时向敌人开火，敌人倒下一大片，趴在雪地上拼命抵抗，接连向抗联阵地发起进攻。冰趟子战斗异常激烈，冰川上鲜血染红，冰川上的敌人被打得趴着不敢动，尸体一排排地盖满了山沟的冰川上。随后敌人后援部队不断到来，战斗一直进行到夜晚，气温急剧下降，抗联战士们的手冻得拉不开枪栓，就轮流到木营里炉子旁烤枪取暖，然后再出去向敌人射击。而趴在冰地上的日本兵被冻得身体僵硬，无力进攻，在又冷又滑的冰川面前，敌人几次进攻都被打退。深夜气温更低了，日伪军已不能继续坚持，枪声渐渐稀疏。赵尚志估计敌人可能要逃跑，于是命令战士们加强沟口堵击。日伪军开始撤退，战士们勇猛追击，又杀伤一大批敌人，剩下的狼狈逃窜了。此战共毙伤日伪军200余人，冻伤100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物资给养，抗联部队仅牺牲7人。
1: 这次的冰场子战斗啊，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辉煌的胜利。应该说在东北抗联抗日战争史上，甚至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都应该是一个很光辉的篇章，是一个以少

0: 更多的伏击战是一个光辉的战例。
1: 热血沸腾，杀声冲天，民族联合中，壮士断臂，争先恐后，共夺万年灯。联合呀，中韩民众本赤诚互相间，世道敌人大本营勇冲锋。这是杨靖宇写的《中韩民众联合抗日歌》中的几句歌词。918事变后，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朝鲜人民纷纷参加东北的抗日群众运动和抗日游击队，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共同打击敌人。在这些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日成等所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支部队在中朝两国人民亲密团结和合作下，打击敌人，壮大自己。1934年至1935年间，他们共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1600多次，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东北抗日联军在南起长白山路、鸭绿江畔，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辽阔地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同日伪军作战数千次，歼敌10000余人，挫败和打破了日伪军上百次讨伐，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抗日游击区，游击区域扩大到东北70余个县境内，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推向高潮。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牵制了大量日伪军，严重威胁着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的殖民统治，支援鼓舞和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抗战爆发。东北抗日联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使东北成为重要的敌后战场，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开辟的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并成为四大敌后战场，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为东北、全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4:30。
7: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8: 欢迎大家继续聆听音乐生活馆，我是

DJ 贝贝。今天的歌单呢，依旧是华语伤感情歌精选，女歌手篇章，依旧是伤感的路子。不过昨天已经说过，与其说伤感呢，不如说是疗伤。庄心妍，以后的以后。

这是来自庄心妍的一首歌，叫做以后的以后。这首歌呢，也是作者从失恋之后呢有感而生的创作灵感，搭配上了一些精良的编曲呢，音乐团队的制作将伤感的爱情故事再次唱进了人心。庄心妍呢通过这首歌呢想慰藉一下自己的心灵伤害，告诉自己微笑面对人生。下面要来聆听的是来自李佳薇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好听，叫做《寂寞先生》，我们一起来聆听。

这是来自李佳薇翻唱了曹格的一首歌，叫做《吉诺先生》。这首歌呢，也是曹格2008年继金曲奖之后的创作。当时因为他醉酒事件的重创了，而且处到了人生的低谷时期，回想自己做错的一些事情，重新面对站起来，并告诉老婆他想把这种感觉记录下来。恰好呢，在某次与企划的闲聊当中呢，被挖掘这首歌呢是曹格对生活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候呢写下了一首私房歌，非常的好听，诉说了从音乐之中窥探自己虚弱晦暗的内心世界，并重新找回爱情生命中的自我。当然呢，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李佳薇的版本，有一种不同的颓废感觉。我想呢，每个人面对感情失败的时候呢都是非常脆弱的，这首歌呢可以在脆弱中找到一种坚强。最近呢，北北有一位朋友心情不好，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也想把这首歌呢特别送给他，希望他能够走出这段颓废的感情生活。其实有些感情呢一开始就知道是一个结局是错误的话，不如早些放手。下面我们来聆听张惠妹阿妹，趁早。

最开始呢，趁早这首歌呢，同时被分别为阿妹和那英的制作人听到。听说呢，十一郎当时写词的时候呢，就是以为那英主杀而下笔，没想到后来呢，因为联络上的因缘际会呢，让阿妹先抢到了这首歌。有时候做唱片就是这样，听到一首喜欢的歌呢，想唱就要趁早。但事后呢，张宇觉得那英非常不好意思，所以呢，又写了《心酸的浪漫》这首歌给他。没想到十一郎当时呢，因故脱稿未交歌词，却因此呢，让那英和张宇同时都入围了金曲奖最佳作词作曲。那英呢，更是一举抱走了作词人的女歌手两项大奖，算是由《趁早》这首歌呢，引发了最美丽的一个插曲吧。当初呢，张惠妹版的《趁早》唱出了女人的内敛沧桑。

但这个张宇版本的趁早了，则是由男性的情感宣泄表现得淋漓尽致，绝对是另一个男性乐迷们在 KTV 的一个 K 歌之作。下面继续来分享孟蔚 Gary 爱。

这首歌呢，原是陈小娟花了6年时间写的《呕心之作》啊。最早的灵感来自于她在纽约一家男调餐厅呢，听到了一位女爵士歌手的演唱，深受感动之余呢，写下了前段。而副歌呢，一直卡住，直到6年之后呢，回到了台南家中呢，弹着老钢琴时呢，突然想起了莫文蔚的歌声，于是呢，几分钟内就完成了这首歌。而第二天呢，正好收集到莫文蔚公司的邀歌电话。一切似乎都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其实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经典和好听，而且被很多的一些歌手相继翻唱。今天乐说晚准备的歌单呢，其实都是一些伤感的歌曲，不过呢我还是那句初衷，就是这些歌曲呢与其说是一种伤感，不如说是一种疗伤歌曲。希望那些在感情当中有困惑的朋友们听到了这些歌之后呢，只会一笑而过，然后呢对这段不堪的感情说再见吧。我们的节目呢，也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

0: 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8: 信息流通网

0: 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 为您带来。

果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兴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与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呢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兴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 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 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

0: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兴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 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历史一家电梯楼，23与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文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00，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00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 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00，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的7:30到下午4:00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5:30。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新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兑的，位置呢是在市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历史一家电梯楼，23与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

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的5:00，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的7:30到下午的4:00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

0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兴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历史一家电梯楼，23月24代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的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5:00，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灵针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8: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7: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8: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7: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5: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9: 信息流通网。
10: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5: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

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新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历史一家电梯楼，23月24代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文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新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历史一家电梯楼，23与24代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文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8: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

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24带阁楼，一共三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的5点，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的7:30到下午的4点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兴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 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历史一家电梯楼，23与24代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 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3: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3: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新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与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
2: 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文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新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00，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00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 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4: 光阴的歌，
3: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刘德华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获奖最多的香港男歌手。爱你一万年是一首情歌，是一份对爱情的承诺，一份地久天长的期待。其实再好的爱情也不可能爱我一万年，不如爱我每一天，无论天涯海角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我是田歌。

来自柯以敏《美丽》，女人心事的点点滴滴被柯以敏认认真真的演绎着，倾诉难了的旧情，欲爱不能的无奈，得不得到都是遗憾的两难，浪漫而唯美，真实而细腻，诉说着一个一个令人为之动容的情感故事。喜欢《美丽》这首歌的淡定从容，歌曲里的那个她一路行来，让人清晰地感受到一个女人在爱情中渐渐蜕变的过程。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也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稍后的时间交给李健，《矜持》。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流行，流往朝朝暮暮；经典，经过前世今生。流行也经典，时光。

花瓣一瓣瓣搜集起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听经典的老歌也如朝花夕拾，充满惆怅又很有意境的美。音乐就是这样自然地跟春花秋实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它又可以成为我们情感的载体。就像秋天满山的红叶，即使同样的色彩也会绽放不同的美丽。刚才我们听到来自黄征《野菊花》，稍后的时间《片片枫叶情》，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

爱似秋枫叶，凝聚了美丽却苦短。这是因为爱情的不确定和不可琢磨，才让人流连忘返，肝肠寸断，也会在不经意间迷失自己。怎样能做到在爱情中不迷失方向呢？是时候要蒙上眼睛找自己了。陶喆，找自己。继续回到这里，流星也进。

0: 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幅斜挂绿云环，当艾叶熏香整间屋子，当五彩线挂在每个手腕，每到端午，中国人就会用这种最简单传统的方式来应对自然的流转变换，来换取彼此的平静心安。无论湿热毒虫和内心的那份焦躁怎样蠢蠢欲动，只要彼此牵挂，只需顺势而为，就能乘风而上。端午，让身心顺应自然，让安康常伴左右。
5: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6: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5: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6: 流行也经典，
5: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没有情绪，没有语言，直到这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我们想要的只是音乐带来的快乐。音乐成为最简单直接的方式，记录那些岁月沉寂后所留下来的斑斓的音符。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

0: 的才华被全城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6: 光阴的歌，
5: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林淑荣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但如果提起昨夜星辰、无言的结局这些老歌，你一定耳熟能详。这些老歌的原唱者就是台湾歌手林淑荣，他出道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就已成名。林淑荣的出道颇具戏剧性，他参加了凤飞飞在中视主持的节目《一道彩虹》，在模仿凤飞飞单元中获得了冠军，脱颖而出。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稍后的时间交给齐秦、冬雨。

那时的齐秦敏感忧伤自我，还有一股年轻的孤傲扑面而来，纵使这样的男子也会在爱情面前变得谦卑。有人说，在爱情中每一个人都会变成诗人，更何况爱情中的歌者，自然会创作出让人难以忘怀的经典之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士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7:3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

0: 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型。

0: 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我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健康方面的知识啊，同时呢也一起跟你们聊一聊心里话。最近这段时间呢，我的工作特别的繁忙啊，压力呢也是非常之大。因为每天呢，我都会接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听众朋友们打来的求助电话。他们跟我说啊，李老师，我身上的病啊是年年治年年犯。啊，难受的都没法活了，就活下去的信心都没有了。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呢不知道挂哪个科，啊，吃药都是一把一把的，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不难受的。他们说简直就是生不如死。那么之所以给我打电话呢，是对李婷老师的这个医术的一个肯定，人品的一个认可，真就是把我这儿啊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所以我真心的心疼大家伙，同时呢也感觉自己身上这个担子啊特别的沉重。另外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愧疚，因为你说这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多少患者是头一天呢活蹦乱跳，但第二天可能人就不在了，或者说是残疾了啊，即便我们没有发生危险，但是要知道我们每一个老哥哥老姐姐，你疾病缠身的每一天呢，都是一种莫大的煎熬。这个呀，就是你没有得过这种病的人，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患者渴望好药救命的那种急切的心理显而易见。那为什么我能体恤大家的这种心情呢？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是罹患了非常严重的疾病。我母亲为了挽救父亲的生命，是花光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后期没钱了，也没有好药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承受巨大的痛苦。我记得那会儿啊，我爸他咬着被单儿啊，把牙都咬碎了，直到最后啊，无奈地离开人世。也许他认为离开反而是一种解脱，因为他走的时候是笑着走的，再也不用遭那个罪了。但是你们知道吗，那一年他才39岁，我才12岁，弟弟妹妹呢就更小了。母亲整日是以泪洗面，无法接受父亲去世的这种伤痛，而且还要努力的干活供养我们这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那个年代啊，靠母亲一双手养活我们四个人是太不容易了，以至于我考上大学学费交不起是政府给出的，路费拿不出来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比任何人我都知道，一个真正治病的好药能够及时的给患者应用上，对患者本身和家庭的意义是什么。早用上一天，我们就能够早一天的摆脱痛苦，你早用上一刻，我们就能够早一刻的拥有平安。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近来呢由于三代延寿方的出口价格即将从每片$8上涨到$10，到合成人民币原来出口的一片是将近60块钱，现在得将近80，所以说海外的订单呢暴增，因为它涨价了嘛呀。你这样一来，国内的药源就十分紧缺了，很多患者等了好多天的用不上药。就为了这个事儿，我反复的跟药厂的销售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和催促，甚至拍了桌子了。我也跟马董事长那多次的反映咱们各地断药患者急需治疗的这种现状，马董呢也是深表歉意。这不昨天晚上啊，我给他打电话了，他当时开会没接，后来给我回的电，跟我说，说老李啊，你的心情呢我非常理解啊，一直以来啊你都把患者当作自己的亲人，我也希望让病患能早一天的用药，早一天的康复，

只是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你没有出口创立，咱们国内患者一块钱一片的价格怎么可能维系呢？最近这段时间呢，确实对不住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我这心里边有数，所以我开会跟董事会呢，这些成员呢也都商议了，这不马上呢我们要建厂50周年有大庆，在这期间呢，我们准备推迟海外订单，就专门的杀下心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给大家伙备药，同时呢我还要拿出前期部分的海外利润建立一个公益药库，给新老患者来带来福利。那这个福利呢，就是在原本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我再赠送大家一些三代延寿方，就尽量的减轻这些患者的经济负担，也安抚一下他们着急用药用不上的心情。不过具体政策呢，你得容我再跟厂里的领导班子们商量一下啊，你看看这样好不好。这是马董事长跟我聊的这个事儿啊，我这一听，公益药库免费赠药，就这俩字儿，免费，我当时我激动的就没控制住情绪，我说马董啊，我替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我由衷的我感谢您呢。结果马董说了，于公呢，我们药厂的横幅上写着呢，以爱心履行社会责任，用奉献帮助病患解难啊。可是这不能是一句空话啊，我们要给它落实到实处，这是于公于私，咱们俩结识多年了，能选择我们药厂来生产三代延寿方，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总感觉有愧于你，就接下来的日子咱们一起努力的为老百姓做点实事。那这样一来，建厂50周年之际，我们就要用咱们旗下的第一品牌来回馈咱们患者，也算是对你这有一个交代了。不过仅此一次，希望你老李能够理解我，咱说有就比没有强啊，对吧？最主要他说免费的这个事儿啊，叫我就很动容，我当时一个劲儿的点头啊，就隔着电话点头的那种感觉，大家伙能理解不啊？我就替每一位患者感到开心，同时呢也为马董的大爱所感动。销售部呢多次跟我提及了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的事儿。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国内的销售价格呢是一片一块钱，这个大家伙都知道，那距离咱们这个成本价是根本不够，远远不够，厂家补贴国内患者的压力也是十分之巨大。但是马董呢都默默顶着所有的压力，他在负重前行，没有给咱们涨价，这大伙也知道。其实这样的话呢，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但这一次他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虽然呢他跟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表现像轻描淡写一样，但是我知道想要完成这件事，把这件事做得完美，他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才是真正的爱心企业家。我越发的肯定自己当初选择跟他合作真的是选对了。所以说老师今天早早的来到电台，我就希望把这个好消息尽早的带给咱们大家伙。当然了，对于经济条件允许的患者而言呢，无所谓，多少钱都不要紧，本身一块钱一片它也没多贵，你就十块钱一片，一百块钱一片，只要是真正能治病能救命的啊，能好病的咱们患者也会用，对吧？但是对于一些像孤寡老人、残疾人，或者说没有任何退休金的，又不想拖累儿女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来讲，咱享受一块钱一片啊，还能够得到赠药，往往就意味着给我们开辟了一条活路了。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马董。就咱们饱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折磨的这些患者朋友，尤其经济上非常窘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一定要关注好咱们这节目，关注我们这次活动的具体政策。而且不瞒大家说，昨天晚上我

跟马董通完话以后啊，也想着借这个机会说能不能给咱们患者更大的惊喜，所以说也动用了一些关系给你们争取了一些福利。但这个事儿呢还没敲定啊，我担心的是啊，就给你们希望了，结果这事儿没敲定又让你们失望了，这事儿不好。所以说大家呢就静候佳音啊，给李老师一点时间去确定这个事儿。总之一定要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可千万别漏听了，因为你漏听了可能就把这好事给错过去了啊。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说它为什么如此的受欢迎，就国内外的患者都如此的期待它啊，并且呢咱们也是屡次的荣获大奖，就这些个荣誉的获得也包括媒体的赞誉，全都是因为它确切的疗效。说什么都没有用，得拿疗效来说话。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说你吃别的药你吃了多少年不见好，或者说你用其他的治疗方法你花了多少钱也没解决问题，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甚至可以凭借这一种药物治疗你一身的疾病。原因就是咱抓住了病根下的猛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嘛，就反复的跟大伙讲过，我说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怎么来的啊？虽然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我们的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我们的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用笨方法去琢磨琢磨，我们吃的不健康，吃的不规律，会伤到哪儿啊？伤到脾胃了，对吧？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又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同时脾胃还是我们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旦说你脾胃亏虚了，脾胃经不通达了，你吃什么山珍海味也好，或者用什么药物也好，你都不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而且你还没有足够的气血，你的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它的功能能不衰退吗？它更是会因为我们脾胃的亏虚，缺少了一定的抗病能力，说白了就是你的免疫力都会低下呀。那这个时候来讲，什么病毒细菌，也就包括风邪寒邪湿邪，就各种邪气，他不攻击你他攻击谁呀？对不对？你免疫力低下了吗？你弱了吗？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缠身的原因，这是其一。那么我们慢性病的这个来源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跟肝肾有关了。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你的血液或者说我们的脏腑之中，你这不就麻烦了吗？因为这个肝肾它是专门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这个时候来讲毒素就会侵袭我们的血管，包括我们的脏腑组织，时间长了之后也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在心血管的，咱们就是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我们的骨骼部位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看，归纳起来，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解毒代谢的通道肝肾。那我们反过来想啊，如果要去治疗这些慢性病的时候，你得怎么治啊？老师常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得让它怎么走呗。没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这一种药，让我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

0: 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治疗方向就很准确很精准。而且你光有好配方不行，药才好，药效才好。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人形手乌溪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你到药房里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光说你们干吃不见效，它都没活性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啊？同时这个工艺啊也很重要啊，你同样的食材，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不一样，这就叫工艺，对吧？药材也是如此啊，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863种对应的是863种人体出现的病症，这就不得了了。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我们基本上就是两三天三四天全都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真正的益寿延年。所以这就是老师跟你们说的，疗效就是硬道理。为什么我们也敢承诺所有的患者，我说你们用7到15天看不到明确效果，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咱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快，花钱不多，治完急。唯独遗憾的是咱们这个药材的工艺要求极其的苛刻，一直以来啊，三代延寿方的生产力都十分的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一直特别紧张，各地区经常断药。这一点呢，李老师也非常的抱歉，特别的无奈。不过庆幸的是，马董事长啊跟李老师也算是志同道合，即便他也很难，厂里的工人也要养家糊口，但是他依然努力的为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撑起了一片天，并且赶上建厂的这50年大庆的这个关口，还给我们成立了公益药库，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额外还赠送我们一定数量的三代延寿方，这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也绝对不会再有50年大庆的事儿。那么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希望大家伙关注节目，有任何消息我都会第一时间的给大家播报，也包括我有什么宝贝要送给大家伙啊，真的啊，我真在准备这件事儿，但是具体能争取到什么免费的送给大家伙还没板上钉钉。我还是那句话，没有板上钉钉的事儿我先不说，总之大家伙就静候佳音就行，就这一半天留意收听节目。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

0: 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李老师，我呀是河北保定的、我叫张彩霞，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吧，就是有个事儿想问一下啊。是不是刚才我听您说是为了庆祝这个延寿方建厂50周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在一片一块钱的这个基础上还送药给我们，另外呢还要送给我什么保温什么的，我所以说想赶紧的参加这个活动。
2: 你打电话肯定不是这个事儿，就等电话的时候可能听见我说这个话了，然后才问的，对不对？我也是刚跟大家伙提到这个事儿，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不要涨价了吗？所以说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现在眼神也快是压不住了，啊，然后呢，巧在什么呢？巧在人家延寿方厂家，就我找这厂家确实挺靠谱，50周年庆，给咱老百姓一个。按照原价1块钱一片备药的这个机会，然后呢同时又考虑到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朋友，给大家呢再免费的赠药，但是具体政策还没出来。那你说人家厂家这边呢已经做出行动了啊，我作为主讲嘉宾也好，作为延寿方的研发人也好，我也得做出点表率，所以说我现在也在联系一些好的宝贝，也准备了一道的送给大家伙。但是呢这个事儿没敲下来，大家伙就这一半天你就留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听到了、你就打电话啊。
3: 行，好的。
2: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用了不到一个月了。
2: 对，刚才说了是老朋友。
3: 那个效果特别好啊，所以说就今天有活动嘛，力度又这么大，所以说赶紧打电话来的。
2: 现在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就赠药这个活动的政策来讲的话是史无前例的啊，所以说这机会难得嘛。你跟我说一下，就咱们之前具体是哪些问题？
3: 哎呀，我这身上的毛病可真挺多的。您看啊，有颈椎病，就是这脖子吧发硬发僵，手吧也跟着发麻，我就是整个这个肩膀啊都好像是木头板子一样，而且吧一低头吧还恶心，反正没有好受的时候，这一天到晚啊胃还不好，就吃点东西我还胀，最厉害的可以就是说这类风湿了，我觉得那我这手吧都变形了。那个李老师，我不知道你看到过没有，都把冰箱里冻在一起的那个都成一块的那个骨头嘛，就那种感觉，又硬又僵。我早晨起来啊，每一个40-50分钟，我就根本我都穿不了衣服，就是也下不了床，关键吧它还疼得厉害，有的时候疼得我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我都这些年为了治病啊，你就是不花不花的我也得有好几万都没了，我现在都已经不相信这个医院了。他给的那些药吧都是顶药，然后就是让你怎么化验这个，然后再拍各种这个片子来检查，检查完之后还是那么回事儿。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我想想，那些钱还真的不如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我觉得那样还能让自己多活几年。
2: 咱们要这么一对比的话，你就觉得三代延寿方的性价比太高了，对吧？
3: 对，是。
2: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说西药也好，中药也罢，啊，都是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用来捍卫自己健康最有效的武器。啊，他们俩没有说谁不好，各有所长，啊，最主要的是看咱们得怎么去利用它。你看这个西医，它治什么呢？它治急症啊，需要救命保命的时候，咱真得去医院。那么中医治的是什么呢？各种慢性病，啊，这就跟咱们教育孩子似的，老大老二的性格不一样，啊，那咱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教育。它治病也是如此。你像我们这个颈椎病。

0: 它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我们叫骨痹之症啊，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主要跟什么有关呢？跟咱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正因为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就侵袭到你这个关节，包括我们的滑膜，继而就产生了痹症，导致我们血脉不通，僵麻肿胀疼也就出现。所以我们呢主要得通血脉，而通血脉的前提你得提升免疫力。哎，那什么管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伙讲过，脾脏啊，脾胃的脾，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另外还有就是骨髓，髓养骨，骨髓养着骨头。那么骨髓它是在哪儿发生出来的？肾脏。哎，肾脏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个病它的病灶在哪儿？在我们的关节，在我们的软骨，在我们的滑膜，对吧？
1: 嗯，
0: 哎，到西医那儿检查全是这，但事实上病根儿在哪儿？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肝主筋，肾主骨，它治疗起来就非常复杂。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确有效果，但是治不到根儿上就是白费。
1: 嗯，
0: 嘿，你治不好这些病，啊，咱们之前用那些钱呢，说打水漂，哎，就不考虑了，啊，没用对方法嘛，这肯定是。着急了啊！病急乱投医，吃上这药，驱动片你吃上最止疼了，对吧？但大家伙都认可那东西它治不了病根，只能是顶着。西医实际上也是这么回事，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同，一方三通，这是它最大的亮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刚才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这就是咱用对药了啊，你跟我说说用上以后了究竟发生哪些改变呢？
1: 哎呀，你看我这个还用了还不到一个月呢啊，我现在早晨起来这个沉僵的这个现象啊就是明显的缩短了。
0: 嗯，
1: 现在有个七八分钟吧，这个我就慢慢的自己活动活动就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了。就是这个关节吧感觉活泛了，原来吧是白天我也用，就现在白天好多了，没有像以前那么僵了。
0: 啊，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个表现。
1: 对，而且关键是我现在只要是不沾凉水不受凉我就不疼。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通了之后它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嗯，
1: 对，是。嗯，再就是我这个脖子啊跟这个肩膀头这块它能动弹了，不像原来似的那么发硬。
0: 嗯，
1: 哎，就好像后背总背着一座大山似的，哎，给我卸下去了，哎，特别轻松。
0: 嗯嗯，
1: 再一个就是胃现在也好多了啊，就是能吃进点东西了，不像以前那么胀得慌了，就连这个大便我觉得都跟着好了。之前我便秘啊，喝了不少的这个蜂蜜，吃多少香蕉都不完事儿，但是最近这大便可痛快了，还真会可舒服了，睡觉也好了，也舒服多了。
0: 这叫肾司二便，大小便呢都归那儿管啊。就是三代延寿方给你通了这个肝肾之后吧，你这方面的机能它就有所提升了啊，排泄的就好了。嗯
1: 嗯，是，所以说怎么说呢，我就自己感觉吧，就是整个人都好像都通畅了。
0: 嗯，
1: 所以说看到这么好的效果啊，你就算这活动啊没有我也得买，就现在而且还买药还送药，还有什么别的好东西什么都送给我们，能赶上多合适啊。
0: 没错，刚才说了哈，咱们就惦记着这个参加活动啊。
1: 嗯，
0: 老师呢也是怕你们任何一个患者呀都落下啊，所以说呢有一点消息我就赶紧的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儿啊。你看包括现在这政策都没定下来呢啊，我得先跟大家伙说了，你们留意收听节目啊，你别这政策一出来了咱们没了，对吧？有很多人你不听别人听，他定了你没定到，就是这么回事啊。今天要是不说，咱们很多患者可能今天呢有着急治病的可能今天定药了。
1: 嗯
0: 啊，你说你那边刚收到药，这边活动出来了，就是多花一分钱我觉得我都不想让大家伙去花。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不差这一两天。我希望你们能省点就省点。啊，而且这么算下来我觉得省的它不是一星半点。啊，
1: 是。
0: 你这之前买了多少？
1: 我就买了一副药。
0: 一副药啊，试试看，就看看效果怎么样，这以前走弯路走怕了。
1: 是。
0: 这回见到效果了，像你的这个病的话呢，你再备上两副。啊，全程三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它不是说一天两天形成的，这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

0: 啊，所以说呢，你再补上两副药，这两天一定要留意收听节目，就这一半天的事儿啊。
1: 哎，行行，好的好的，
0: 嗯，
1: 有消息已经告诉我们啊，李老师。
0: 放心，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3: 那现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药还送药是吧？
0: 是有这么个事儿，但是活动呢还没开始，政策还没定。因为我也是从马董那边得到这个消息啊，得到消息之后迫不及待的就给大伙播报了啊。但是你这两天吧，咱们大家伙都持续的关注一下节目。然后具体什么政策我知道了以后我会在节目里边跟大伙讲。
3: 哦，好。那老师我想麻烦你给我留个名额，你看能不能啊？
0: 现在还用不着啊。为什么？政策还没出来呢呀，所以说没法留名额。
3: 我过几天这个就开退休金了，我想吃这个药，把我的病给治治，这还能治好吗？
0: 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怎么回事好不好？
3: 嗯，我脑梗患者。
0: 嗯，多大年纪了？今年
3: 63。
0: 啊，63啊。
3: 哦，
0: 哎，63岁，现在怎么个情况？就肢体什么状态？
3: 胳膊不听使唤，胳膊抬不起来。
0: 嗯，
3: 穿衣服都得让我老伴儿孩子帮忙。啊，自己使不上劲儿，今儿两条腿走路走画圈，下床走路，这个脚底下老是软绵绵的，跟踩在棉花上一样。
0: 嗯，
3: 啊，上个厕所还得麻烦老伴儿帮我脱裤子提裤子，哎呀，费劲着呢。
0: 就是生活上有点障碍了啊，还有什么情况吗？
3: 就是这个血压不行，吃着两种降压药，高压还得167，低压100，多左右。
0: 你这压差太大了。
3: 我又。怕犯二回病嘛，对吧？
0: 犯一回比一回严重，就是压差大容易二犯的啊，血压控制不好容易二犯的。
3: 啊，我听节目好几天了，很多人都跟我一样都治好了，但是我吃的药不少，不好用，不好使。再一个就是因为我这脑梗住院，把家里的钱花光了。所以我也不放心，就是来个电话就想亲自问问你，看我能不能好。我相信你啊老师。
0: 好好好啊，非常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经常讲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很同情你的这个病情。因为脑中风之后吧，我们可以说生活当中最简单的抬个胳膊伸个腿啊，小孩都能做到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讲非常艰难了。啊，所以说肉体也好啊，心理也罢呀，都会受到巨大的煎熬。啊，我真的就很心疼这样的患者。但这个病咱到底能不能治呢？啊，你刚才说了，说老师啊，我过去也没少吃药都不好使。那我告诉你啊，这个病它为什么过去吃药不好使？因为西医已经给这个病判了无期徒刑。啊，他们有个说法说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你看看，所以说从医院里边出来的进去的啊，脑中风后遗症没有一个是好好回来。啊，在医院里头 没有一个说我之前。

0: 天塌了，我出来以后我能走能撂了，没有一个这样的啊，你去品。那么中医药对这个疾病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能不能让我们的生命创造奇迹呢？我告诉你，我告诉所有的脑中风患者，答案是肯定的。毕竟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别说这个脑梗了，你看有很多患者到西医那儿啊，可能说告诉这个病人你这是绝症啊，顶多还有一年半载的寿命，回到家呀完成什么心愿吧，想吃点啥买点啥吧。可是人家通过一些好的方法，或者说一些中医药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偏方，哎，三年五载的那过去还好端端活着。就这样的案例，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多少经历过，对吧？略有耳闻的也有吧。哎，那咱们回头再说脑梗患者，首先问题出在哪儿？血管淤堵了才梗的嘛，脑血管堵了，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我们是不是想办法给它通开啊？你是不是得让气血正常的运行啊？你现在为什么这个大脑司令不能够支配你的肢体了？就是堵了，我们这个信号释放不出来了，你接收不到。这就好像我打电话给儿子也好，给闺女也好啊，你回来给我买点什么菜，但是电话打出去了，没信号，白打。
1: 嗯，
0: 嘿，咱们家里边这个网络连不上，我跟你去微信，微信不了，发不出去，一个道理啊。所以说你先得给它通开，通开以后连上了，哎，一个通一个连，这沟通上了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跟普通中药不一样。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这个亮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中药活性非常强，所以它里边的活性多肽呀，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同时呢我们的血脉畅通了，药物的精华能够源源不断的去供应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内部当中，给我们进行有效的修复。而且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疏通血脉，我们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所有患者用上之后效果都非常快速，非常确切，并且我们还能给你通肝肾。通肝肾干什么？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强，保证咱们愈后不复发不反弹，因为它能让你始终是血液干净。所以说三通疗法，我们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哎，你呢也别着急啊，可以肯定的告诉您，你在李老师这儿是可以完全恢复，可以享受高品质生活的。主要是什么呢？再等一等啊，等这一半天咱们活动政策下来了，又有赠药，李老师又给大家预备了礼品，咱们抓紧参加活动，花不了几个钱，三副药之内我就让你健健康康，好不好？
1: 哦，那我听你的。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可算呢，这通上电话了。刚才吧，我听节目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有活动了。
0: 嗯。
3: 这一块钱一片不说，这买药还赠药。还有啊，你要给我们弄什么好东西？这个活动啥时候搞啊？
0: 着急了是不是？
3: 啊，咋不着急呢？要不我也得买药了。现在赶上这机会，能这么省钱，多合适啊！
0: 啊，这是老朋友了。
3: 哎呀，对，老朋友了，我是哈尔滨的。
0: 啊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呀，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嗯。
3: 哎呀，真是说不出来，咋感谢你才好啊！您真是大好人了，啥都为我们着想。李老师，真的，现在呀、啊，您就是我最佩服的人，说一千道一万，说不尽的感谢呀。
0: 好好好啊，你的这份感恩之心，老师收到了。啊，其实我们能够

0: 有这次活动啊，就这次的这个主要功劳不在我这儿啊，在于什么呢？在于药厂那马总啊，他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位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既让你们没有经济上的负担，又能够让你们尽快的恢复健康。所以说这个事儿它不是我的功劳，咱们得感谢马董事长啊。
1: 嗯。
0: 先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啊？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的是什么病？嗯。
1: 哎，李老师，我吧今年59岁
0: 啊，
1: 但是吧这糖尿病都已经得上13年了呀。
0: 嗯嗯。
1: 这13年来呀，这血糖啊愁死我了，一直它也下不来，吃什么降糖药都不行，我都换了好多种了。你像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了，我都尝试过，都吃过，可是这血糖还是高啊，餐前都15-16个，那餐后就更高了，都得20多。后来吧吃药都不好使了，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身上扎的呀一个一个的小疙瘩呀，那硬结子都下不去针呢，但是就这么的这血糖还是高，餐前10个左右，那餐后都得14-15个，关键是这样并发症还越来越多了呢。
0: 嗯嗯，
1: 我就开始着急了，哎呀，有白内障吧，看啥都模模糊糊的呀，一天就跟腾云驾雾似的，而且吧老尿尿，那味儿还大呢，就一股烂苹果味儿，这泡沫好多可别提了，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啊。到医院检查说我这尿蛋白3个加号了，大夫都说了要是再发展成尿毒症就完了。那时候吧我这思想压力可大了，哎呀就想着、啊、自己活不了几天了，我就老胡思乱想，再一个吧这身上也刺挠，胃也胀，这都不算事儿。那时候吧一天的钱也不少花，可是这病该啥样还啥样，所以吧我现在也非常感谢你们呐，多亏遇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0: 嗯，其实吧你当时的这种情况啊还真就是像您所说的啊，如果不及时的应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1: 嗯
0: 嗯，还是用过去那种常规的老方法去进行治疗，说早早晚晚的就有可能导致失明，要么就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
1: 嗯、
0: 你知道30%糖尿病患者就死于肾脏的这个衰竭啊，很多人人财两空了，你得透析维持生命，钱也没了，人也没了。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都替你高兴，啊，这是咱的福气了。
1: 嗯、
0: 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不？
1: 记得。
0: 嗯，
1: 哎，这药是真是快呀，就是3-4天，这血糖就往下走了。然后场外那个老师李大夫，哎，这人真好啊，特别负责任，从打电话指导我怎么用药，可有耐心了。10多天的时候，我的血糖就正常了。哎，李老师，你说这血糖一正常，我就可高兴了。到现在，这不李大夫还告诉我说，可以把这个42个单位的胰岛素慢慢的全部停了。
0: 你血糖现在稳定吗？
1: 稳定，餐前是5.6、5.7，餐后是7-8个。
0: 哎呦，那可以了。
1: 啊，
0: 这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之后。就不用特别的忌口，哎，咱这血糖就能够稳定，啊，跟你吃降糖药那是两码事儿。
1: 嗯、
0: 老师说过，糖尿病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就是脾的病，啊，你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嗯，
0: 那什么是管着消化吸收的呀？不就是脾胃吗？
1: 嗯，
0: 再一个，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它能够让你们恢复正常的代谢，啊，这人身上他就有劲儿了，就包括你那个肾、
1: 嗯，
0: 啊，你那个肾去查了没有？
1: 现在还没查。
0: 嗯。
1: 但是吧，我知道这烂苹果味儿，这个味儿没有了。
0: 嗯。
1: 而且吧，尿尿它也没有那个泡沫了呢。关键吧，我那个腿都消肿了。
0: 好。
1: 那脚趾头现在也不像针扎那个疼了。
0: 你那眼睛现在怎么样？
1: 眼睛现在啊，这眼前那个雾都已经散开了
0: 啊，
1: 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涩了，看东西清楚了。
0: 你看，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各种的并发症来讲，全都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你瞧瞧现在对于治疗是不是非常。

0: 信心了？
1: 可有信心了，现在吧我也愿意出去溜达了。
0: 嗯，
1: 这手脚麻木也没有了，真和你说的一样啊，这糖尿病就是脾和肝肾的病，真是一通就好了。
0: 过去治了那么多年啊，跟这个糖尿病苦苦的奋战，
1: 嗯，
0: 没战胜的，差点让他给咱拿下了啊，你没用对方法那肯定是不行的。这回呢用对方法了，用对药了，找好帮手了，咱药到病除了。不错啊，等一等活动，后边老师再给你追上两副啊，一共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所有并发症，完全治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了。所以说呢，你再等这么一半天，关注老师的节目啊。
1: 哎，好好好，李老师。
0: 嗯，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共才三副药就给我治好了，你说。
0: 之前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这是老慢支肺气肿。
0: 啊。
3: 之前吧我要是不吸氧的话，哎呀那睡觉都睡不了。也真的那实在是太遭罪了。就我这个咳嗽啊，哎，跟你咳的五脏六腑啊，那个就感觉都快要吐出来似的。
0: 嗯，
3: 身上吧也一点劲儿都没有，胸口这块呢还憋闷的厉害。最近这几年吧，就是脸呢、腿吧也都开始浮肿。你看我现在穿那个鞋，哎呀，这都比之前得大两号才能穿进去。
0: 嗯，这是有点心衰的迹象了。
3: 对，医院也说我是心衰了
0: 啊，确诊了。嗯，
3: 哎，但是吧，那医院给开那药，也就是有利尿的了、消炎的啥的。完了，再不就是让你吸氧，这治标不治本啊。哎呀，我这每年吧，也不给他们送去点钱到医院去，
0: 嗯，
3: 真是饶不了我都。
0: 主要是他不去根儿，你这跟医院也没关系，跟这个医生也没关系，
3: 是
0: 就是他那药不行。
3: 是。
0: 嗯，哎呀。
3: 这关键是这太折磨人呢，我就总觉得吧自己吧也没多大活头，一点盼头都没有。
0: 嗯，
3: 不瞒您说，李老师，
0: 嗯，
3: 我吧连医书都写好，就放在枕头里边。
0: 其实怎么说呢，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也不怕大家不愿意听，啊，从确诊的那一天起，甭管你身体力强还是说你病病殃殃，你真得把医书写好了，把遗嘱立好了，啊。咱说挺过去了没啥事儿的话，你不想你再改都行。
3: 是。
0: 哎，真的就是你不知道哪一天突然之间就不行了，就人就走了，这种事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发生的概率太高了。
3: 是。
0: 啊，毕竟天底下就这么一个三代延寿方，而治疗心脑血管病的药那可太多了。你就可以讲叫万里挑一啊，万里挑一夸张点。啊，几百里一个挑一个，那个绝对是可靠谱的，对吧？
3: 嗯嗯，对，
0: 哎，
3: 是，
0: 而且呢，就真到了肺心病这一步吧，尤其是你已经迈入心衰这个状态了，如果真的就是不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距离鬼门关就是一步之遥，
3: 是，确实是，
0: 嗯，其实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咱自己心里边都有数，
3: 嗯，
0: 啊。这疾病面前我们每个人说实话都弱者啊，谁也甭笑话谁。
3: 对。
0: 啊，你真就不见棺材不落泪，这老话说的一点都不错。
3: 啊，
0: 但为什么我们说三代延寿方是救命药，是长寿药呢？因为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你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再加上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都是血脉相连的，血脉就是我们所有组织给你串联到一起啊，它是这么一个通道啊。你看你肺不好的，你心脏就不好，你心脏不好的，你脑就不好。
3: 嗯，
0: 哎，人体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整体性，它不是单独把心脏拿出来在那乱跳的。
3: 嗯嗯，
0: 哎，你单独去治疗哪一个它也不行，我们必须得给你进行整体的治疗啊。为什么我老讲是一定要让人体三通，三大生命通道，如果

0: 不畅通啊，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的功能它都恢复不了，甚至于它用都用不好。
1: 嗯，
0: 哎，你可能自己也有这个感触了，对吧？
1: 是，
0: 哎，说说你现在恢复的情况。
1: 我记得也就用能有两三天的时候吧。哎，我这稍微一使劲儿吧，就嗓子里面那个黑痰的黏痰，就能吐出来了。那以前不行，以前总是就堵着嗓子那会儿，它上不去下不来。哎，我记得大概用到十来天的时候啊，哎，胸口这块吧，就不怎么憋气了。哎，不感觉憋闷了，就感觉吧，你喘气儿它够用了。哎呀，你说这人吧，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
0: 对，
1: 你这喘气儿一顺畅了吧，就感觉这浑身上下呀都舒服。慢慢的吧，哎，我就可以吧平躺着睡觉了。哎，以前不敢平躺着睡觉。哎呀，这么些年吧，真的都没有这么好过呀。怪不得说这一片就能顶八十片呢，确实是，你不服不行。
0: 发酵中药的亮点就在这儿，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这普通的药它肯定是跟不上啊，药劲儿不够。啊，我们得给他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你即便是我们有这么猛的药力，那李老师还得让你们这一次得用六片。为啥？你必须得剂量大。你不是大剂量，他治你这个老病根啊，他效果肯定就差。我们既然用，我们就要往好了用，越用越好。对吧？
1: 是。
0: 哎，你要说了我这病治好了，我以后益寿延年了，你一天吃一次都行。但是呢咱现在没那个条件，为啥？一块钱一片的不卖给你了就。
1: 是。而且吧，我跟你说李老师，这段时间我就感觉吧，这个免疫力也好了。
0: 啊，
1: 出去见点风啥的吧，也不像以前吧，就是这儿不舒服了，头哪儿的不舒服了，那么敏感了。哎，而且吧还能憋住尿了。
0: 啊，
1: 以前吧你就稍微一咳嗽一使劲儿尿就出来。哎，这回好了。你怎么咳着也没事了，哎，这身上也没那股骚味了。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是啥呢？我以前吧不有这个静脉曲张嘛，哎，就那腿肚子上的那个血管啊，像蚯蚓似的，一团的一团的。哎，这段时间吧，我就摸着腿那血管，它就不像以前吧，就鼓的那么厉害了，那么硬了，哎，就感觉稍微光滑点。
0: 你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血液能够正常的循环了。
1: 你看吧，我这今年都76了，我原本以为自己也活不了几天了。结果你看吃完咱们这个三代养生方之后，哎呀，我真的我可以这么说吧，它不愧是真是叫延寿方。哎，我吧就在想，我要是按照现在这个状态，要再活个10年20年的，我估计你也死不了。
0: 现在百岁老人多了去了。你要不告诉我说你今年76岁啊，就凭你刚刚说话这个状态，李老师根本听不出来。就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肯定现在你要听声去辨年龄，这不容易了。
1: 是，确实是。那李老师，你说我下步该怎么办呢？我就怎么办，我就听您的。
0: 我跟您讲，老先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呢，是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啊，他不是说给你治留什么根儿的。现在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肯定都非常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是不是有了？
1: 确实是有。哎，
0: 它是整体的给咱们捋顺出来了。什么叫延寿方呢？就你某一个脏腑好了就能延寿吗？它不能。它一定是让你整体都好。
1: 啊，对。
0: 哎，所以说像你这个状态啊，咱没必要说再想活动的事儿。哎，把这个仅有的名额说留给其他朋友。你呢放心停药就行，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养啊，注意点保健，好好的健康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就行了啊。
1: 您说的太好了，谢谢您了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

0: 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留住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3: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刻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2: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

科学研究发现，经常心怀感恩的人更容易感受到幸福，身体更健康，人际关系更和谐，面对挫折时也更有韧性。因为感恩能够重新分配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看见拥有的而非缺失的，改变我们的大脑回路，培养积极乐观的思维方式，为内心注入温暖的养分，让我们在困难中依然保持希望。今天就让我们播下这颗神奇的种子，想一想最近有什么人什么事让你想要真诚地说声谢谢。是家人的一句关心，是朋友的一次帮助，还是陌生人的一份善意？可以在官方抖音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和我们分享。当我们开始表达感恩，温暖就会慢慢流动。生活中的小确幸，那些细碎的温暖，那些不期而遇的善意，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恩。愿这首小美满能带你感受平凡生活里的美好，让你学会珍惜每一份温暖与陪伴。

脚步追着烟火，心声藏在角落，城市盛满喧嚣，心却盼着停靠。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每颗疲惫的心

开启感恩的三种视角，看见生活处处有美好。很多人说，我也想感恩，但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值得感恩的呀。其实仔细想想，好像不是没有，而是我们缺少一双发现美好的眼睛，缺少正确的视角。感恩从来都不是那种遥不可及的大事，而是藏在细微之处的温暖。只要我们换三种视角，就能发现生活处处都闪耀着值得感恩的光芒。这三种视角呢，简单又实用，每个人都能够轻松地践行。第一种是微观之美，关注身边最细小的温暖，比如清晨的阳光，一杯温热的水，路人善意的微笑。第二种是平凡之真，珍惜我们习以为常的拥有，比如健康的身体，家人的陪伴，平静的日常。第三种是相遇之暖，感恩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无论是陪伴已久的亲人朋友，还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每一段相遇都有它的意义。用新的眼睛看世界。视角一，微观之美，感恩清晨的阳光穿过窗帘，感恩一杯恰到好处的温水，感恩路人善意的微笑。视角二，困难之旅，感恩那些让我们成长的挑战，感恩指出我们不足的人，感恩失败带来的宝贵教训。视角三，平凡之真，感恩健康的身体，感恩家人的陪伴，感恩平静的日常。当我们开始用这三种视角看世界，你会发现生活处处都闪耀着值得感恩的光芒。原来我们一直都被命运悄悄地偏爱，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拥有，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都是生命赠予我们的小幸运。

看到一位网友的分享特别治愈，也想分享给大家。这位网友说，曾经的他总是抱怨生活平淡，命运不公，总盯着自己没有的东西，常常陷入焦虑和烦躁。后来他看到有人推荐写感恩日记，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每天呢去记录三件值得感恩的小事。开始的时候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敷衍地写下今天吃了好吃的饭，今天天气很好。但是慢慢的，他发现自己变了，不再轻易的烦躁，不再总是盯着遗憾不放。阴雨天会感恩空气变得清新，加班晚会感恩路灯照亮归途，就连家人的一句唠叨他也能读懂背后的关心。100天之后，他彻底改变了看待世界的眼光，原来平淡的日子里藏着这么多值得感恩的美好，而他也因为这份感恩变得越来越温柔，越来越幸福。其实感恩日记的魔力从来都不是改变生活，而是改变我们看待生活的心。当我们每天都主动去寻找美好，记录美好，慢慢就会发现生活中的温暖越来越多，内心也越来越丰盈。感恩日记的约定，不必追求惊天动地的感动，不必寻找遥不可及的美好，每天三件小事，每一件都是生活的馈赠，每一句记录都是心灵的成长。慢慢的你会发现，不是生活缺少美好，而是我们缺少发现美好的眼睛，不是生活不够温暖，而是我们缺少感恩的心房。你愿意从今天开始试着记录今天的三件感恩之事吗？哪怕是最细小的一件事也值得被珍藏。欢迎您在评论区分享你今天最想感恩的事情，让我们互相传递温暖，一起培养感恩的心。心理学说，看见情绪才是治愈的开始。你是不是也把心事藏在心底，让忙碌掩盖了真实的自己？纠结时的内耗，委屈后的沉默，这些都是内心在说话，而我在认真听。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用心理学视角陪你读懂自己，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心灵的能量补给。打开心窗说亮话，读懂自己就是最好的充电。

最珍贵的幸福从来都藏在日常生活的点滴里，藏在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陪伴里，藏在每一份细碎的温暖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解锁了感恩的基础智慧，重新认识了感恩的力量，明白它不是客套的谢谢，而是滋养心灵的养分，学会了三种感恩的视角，让我们能在平凡的日常中发现美好，也从温暖的感恩日记当中看到了心态改变的魔力，懂得了感恩是一种可以慢慢培养的能力。请记住，生活中的美好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日常点滴里的温暖。只要我们心怀感恩，学会用心感受，用心珍惜，就能让平淡的生活变得丰盈而温暖，让内心变得柔软而有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学习感恩的智慧，聊聊如何把感恩化作行动，如何在逆境中依然心怀感恩，让感恩成为我们生活的方式，收获更强大的内心。如果你有任何关于感恩行动、逆境感恩的困惑或者是感悟，都可以提前在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官方抖音号的心灵树洞短视频评论区里告诉我们，我们一直都在。我是徐辉，愿你能种下感恩的种子，用心发现生活中的美好，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充满温暖与欢喜。我们下次见。

收听一路听经典。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颖。今天我们把频道调到一种很清澈很温柔的频率。今天的这位歌手，他的歌声就像是一场初雪，干净的让人不忍打扰。今天的故事从这一首刻在 DNA 里的千千阙歌开始。他把离别写的是如此的温柔而体面，每当旋律响起，那些青春里的告别都变得美好而动人，这是一种最最温柔的再见。

下来是一首极具画面感的治愈之作《飘雪》。冬日的清冷还有思念，被陈慧娴唱的是细腻而又安静，适合在一个人的夜晚来收听这样的一首歌，让浮躁的心在旋律当中慢慢的去沉淀。

让我们切换一种很轻松的心情，来听一听这一首来自于陈慧娴的《红茶馆》。慵懒的节奏就像是午后的一杯温热的红茶，舒服而又安心。在这里的小浪漫是初恋般的那种甜蜜，也是生活里的一份小确幸。

人生啦、啊。

心里若有牵挂，归来吧这首歌定会戳中你的心弦，那是非常深情的一种呼唤，带着满满的期盼还有等待。陈慧娴用非常饱满的情绪，随着旋律的流动，让人忍不住地在她的歌声里遥寄着这样的一份思念。

最后让我们来听一听这一首来自于陈慧娴的傻女。这首歌把爱情里的执着还有遗憾唱得淋漓尽致，那种为爱奋不顾身的傻气是青春里最最鲜明的印记，也让我们更懂得珍惜当下的每一份爱。

青春是一场非常盛大的遇见，也是一场温柔的告别。在此我们要感谢陈慧娴，她用歌声珍藏了那一段最美好的时光。一路听经典，小颖愿你的人生永远的热烈，永远清澈。

蝉声如织，骄阳似火，石榴花开得正艳，端午就这么如约而至。这一天的习俗大多和身体康健有关，系五彩线，挂香包，在房门插艾叶，人们口中是防虫去病，心里却满是对挂念的人无微不至的关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在这自然时节交替之际，想尽办法利用天时与地利去追求人和。端午最好的祝福给最念的人。

0: 案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

0: 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周广祖趁着连环套后院马棚里边大乱的时候，他潜入窦尔敦的住室，由打墙上摘下了这一对护手双钩。朱光祖心想，窦尔敦你不是善使双钩吗？今儿个我把这双钩给你盗走。他把护手钩往他身背后一插，把刀手中一轻，噌，由打这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朱光祖一翻身跳出院墙，斜着往那边跑了。这功夫后院那马棚里边大家伙一起抓那马，这马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都不听话了，他能听话吗？有的那马后屁股上让朱光祖给攮了一刀啊，这马他疼啊，连撂蹶子见笑。院子里边很多人骑着呼的，一会儿把这马好不容易老半天才把这马都给抓住，抓住之后都拴好了。窦尔敦来到这亲自检查，他一看呢，这马的缰绳都是被剁开的，那绳子是齐茬，这就说明刚才有人进来了。窦尔敦马上把这马夫叫过来了。这马夫是谁呀？感情这马夫啊是新换的。哪位呢？就是在前边把头到寨门的那个小头目，红毛兔子叫魏婴。为什么魏婴降职为马夫了？因为那魏婴不是有一只镖吗？赵碧愣说魏婴拿那个镖打过黄天霸，窦尔敦就信以为真。这魏婴呢整个一醉鬼，从早到晚不知道自个儿怎么回事，是迷迷瞪瞪看人生，窦尔敦呢就以为真是魏婴给打的呢，所以把他那个小头目给他撸了，让他这后边喂马来了。这魏婴倒是来喂马呀，自个儿心情啊也不痛快，所以在这喝闷酒。这回啊还长了能耐了，过去光是白天喝，现在连白天带晚上一块喝了。今儿晚上在这喝，喝的烂醉如泥，斜倚在床上都睡着了。刚才朱光祖看的时候，那是喝的最后一杯酒，把酒杯一撂就倚那儿了。马在院里边就这么跑，他好像做梦一样，自个儿觉得这马都出来了啊，这马都出来了，这马怎么都出来了呢？他还琢磨呢。这功夫大家伙把马都拴好了，这才有人过来叫

0: 坐断了。这马满院子跑，你没听着啊？
1: 满院跑了，这马才不会跑，那不是死马了吗？啪！气的邓广成过去给他一嘴巴。打完之后，这魏营不消停。
2: 再说您别生气，我知道，我是头到这祥的小寨主。您问我降的时候边喂马来了，您还往哪儿降我啊？下一步您就让我喂狗，山上又没狗，是不是？您要不解气，这边打完再打这边。邓广成简直对这魏营就没办法，哎，把他给我看押起来。这边连喂马都不让他喂了，把这魏婴啊抓起来蹲紧闭了。旁边有人把这魏婴就压下去了。窦尔敦马上又安排两个喽啰在后边看着马棚。当窦尔敦转身回到自己住室的时候，他无意中一抬头，这才发现墙上这对护手双钩丢了。这可不是小事啊，窦尔敦应手的兵器就是这对护手双钩。窦尔敦这一生在护手双钩这兵器上，那可是下了毕生的心血。窦尔敦马上把几个副寨主叫来，说你们谁看见我的护手钩没有？大伙一看没有啊，哪去了？马上这有分布全山寨到处找这护手钩，这山寨就乱了套了。刚才抓马就乱了一阵子，这阵找这护手钩又抓人，所以中山寨这就乱起来了。朱光祖呢，他盗走了护手钩之后，由打窦尔敦居住的这个中山寨的大石头院墙跳身出去，他没往山下走。朱光祖明白，正面往山下走，三道寨墙，三道寨门，每道寨门都有人把守，我很难出去，干脆我走条生道吧。他斜着奔东边就下来，他奔东山寨来了。他往东山寨这一来，听见中山寨有很多喽啰兵分几路就出来了，捉拿生人，谁把这钩给盗走了要抓贼。朱光祖心想，他们还要抓贼呀、啊、这可叫贼喊捉贼。朱光祖心想，深更半夜的，这山上面树木丛杂，你们想找我那可就难了。朱光祖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顺着一条小路奔东边跑出一段路来，然后斜刺里就钻了树林，钻到树林里边找了一棵最高的松树，朱光祖蹭蹭蹭蹭就上了树了，倒在树上的最高处往里一坐。哎呀，摸了摸身后的这护手钩，手中拿着一块柳叶刀，朱光祖暗乐，心想我不虚此行。窦尔敦，这回要再跟你见面，你不是号称手中护手双钩天下无敌吗？钩没了，现打呀，大概不赶趟，现打的这兵器还不能应手，换别的，你使什么呀？啊，使什么也不行了。哎呀，我得看看这什么地方，我得从哪儿出去？这个连环套进我是进来了，出可就出不去了。如果今天晚上要出不去，等着明天天亮之后，我这目标可就大了。他要全山寨来一个搜索，非把我找着不可。哎呦，那要是找着我，护手钩人家得回去还不说，还不得把我给乱刃分尸了。哎，他忽然发现东边那儿有一片宅院，他所望见的正是那东山寨。东山寨吧，我奔那边瞧瞧，那边有没有路可行啊？朱光祖就奔这边来。当走到这东山寨附近的时候，朱光祖这才发现，感情这寨墙外边有几个巡逻的喽啰。咱说了，这范大勇派几个喽兵出去给他站岗放哨，有人要见他必须通禀啊，所以这几个喽兵非常尽职，在外边挎着刀来回这么溜达。朱光祖一瞧，这个寨子里边是谁呀？我得进去瞧瞧，我要进去瞧瞧得把这喽兵调开。想到这里，他刀交左手，一伸手又到镖囊里边就掏出一个小石头来。这个小石头可不是一般的石头，这叫问路飞黄石，这石头上面抹了一层薄薄的磷，在夜晚之间呢，

0: 这林闪烁着蓝光。朱光祖看那个楼兵往这边走啊，那一掉头要往那边走，朱光祖一抖手就把这个小石头往草丛里边一扔，这石头咕噜咕噜一咕噜带着一溜蓝光，像个蓝球一样。这巡逻的楼兵一瞧，呀，什么玩意儿？这楼兵纳闷，这楼兵是一般的小喽啰，可不是那飞贼，可不是那大寨主。他要是那大寨主，经常闯荡绿林，就认识这玩意儿，知道这是问路肥黄石。但他是小楼兵，他是没见过。冒蓝火，咕噜就不行。我听说，要是有什么宝物的话，容易在晚上冒蓝光啊。不会出现什么宝石吧？这位是财迷生风，他奔着那个蓝火的地方就过去了。他这一过去，朱光祖趁这功夫一溜蹭蹭蹭三纵两纵就进了院墙。朱光祖往前走了没有十几步，正好就是金毛犬范大勇他那个堂屋的后窗户。朱光祖来到后窗户外边驻足停立，他发现这窗户只发昏黄，屋子里边长着灯呢。仔细一听，有人说话的声音。朱光祖把这后窗户划了个小窟窿，瞄一目往里边一看，呀，不看他这气儿还小点，一看满肚子都是气，怎么回事？他一眼就先看见赵壁了。朱光祖心想：哎呦，赵爷，有你的啊！我以为你跟那吴世飞你们两个被抓住了，后来又听说你们逃跑了，准是钻了草丛进了树林了。嗨，这壶筛的热乎啊，万万没有想到二位在这儿坐着还有一位小女子陪着你们在这喝上了吃上了。你们这日子过得挺苔黑呀，把我朱光祖不管了，我在这山上这通折腾，差点没把命给搭上。好啊，赵壁，你不够朋友。这功夫赵壁在屋子里边正跟范大勇说呢：范寨主啊，从现在开始咱们就算是一家人了，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为此咱们干一杯。哦，金夫人金银花在这儿也端起杯来了。他们几个人把酒杯端进来之后，一杯酒是一饮而尽，酒杯放下，赵壁伸手拿起筷子来就叨了一四喜丸子。他叨了一四喜丸子想要往这嘴里边放，这丸子四喜丸子嘛是四个一盘的个大，他叨的这下子是半喇，这半喇丸子加起来刚要往嘴里放，朱光祖在窗户外边心想：赵壁，我让你知道知道你吃丸子，我让你吃不好了。他伸手把那袖箭筒扽出来，瞄准赵壁那丸子，朱光祖这袖箭可有准儿，一愣奔狂，这袖箭噌就进去了。赵壁这丸子刚夹到这儿，这袖箭又打这儿噌，这半了丸子整个给穿两半了，啪掉盘子里了。呀，赵壁当时一愣，这袖箭噌钉墙上了，不好，有贼！赵壁一说有贼，金毛犬范大勇立时就站起身来：谁？朱光祖在窗户外边搭了茬来：别着急，我赵爷，您这丸子别自个儿吃，给我留点儿。
1: 嘿，
0: 赵壁一听朱光祖的声音：哎呦，光祖辈，我就等着你呢，快点进来吧。朱光祖又打前面绕进来，朱光祖又打前面这一绕进来，范大勇不认识他呀，但是吴世飞认识。吴世飞马上让朱光祖进来，给范大勇和金银花引荐之后，让朱光祖坐下。让朱光祖这一坐下，赵壁这才问：光祖，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怎么找到这儿来？我这鼻子尖，我离这二里地我就闻见这地儿酒香，所以我就找这儿来。哎，说整个的，到底你怎么来的？朱光祖就把自己由打聚义厅里边逃出之后今天晚上整个的经过这么一说。啊，赵壁说：我说的呢，刚才听

0: 件中山寨大乱。我们这寨主还想派人去打听打听呢，后来一琢磨，中山寨乱反正不是咱的事儿，就没去打听。闹了半天是你闹腾的。对呀，朱光祖说是我闹腾，我就担心人家把我抓住啊。赵爷，你们在这儿可待着挺好。那是啊，自己朋友吗？吴世飞互相指引介绍完，就把详细情况一说完。朱光祖一听，那说明咱们仨今天上山还算不顺中之大顺啊。不过下一步怎么办呢？
1: 张斌说，下一步啊，
0: 咱们仨要都在山上待着可不行，天霸在李记店不放心呐。光祖，今天晚上天不亮之前你必须得出山，你到李记店给天霸送信儿。你告诉天霸，用不了两三天，我把山上情况摸清之后，我也下山，我给他送信儿，然后我们共商攻山之计，怎么样？好啊，我听您的。您让我今天晚上就下山。
2: 对，
0: 咱们走。光祖，你不是自个儿来过一回吗？啊，对啊，我那是头一次探山，走的正面三道寨墙啊。那你还从那回去不行吗？
2: 我
0: 还从那回去？人家现在都加强防哨了，我回去无异于让我去送命。赵爷，您要那样的话，我不回去，我在这儿，您回去，这行不行？
2: 别去。
0: 这金银花在旁边一听，是啊，他在正面回去那是回不去的。我说，你没有办法吗？金银花一看范大勇，范大勇一瞧自己的夫人，又下命令了。
3: 这事儿
0: 好吧，不过你要非要下山不可，时间又这么紧迫，必须在天亮之前赶出去。为今只有一条路可走，这条路这是我自己的退路。
2: 哦，什么退路？
0: 范大勇说，我知道在这连环套终究不能待长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官府把连环套攻破，我们都得四处奔走啊，树倒猢狲散，早晚有这天。所以呢，我自己留过一条退路，这条退路就在我的东山寨往后边走，有一道悬崖，从那悬崖上边可以拴一条绳子直接下去，到在底下就是后山那个湖，有一个湖岔子岔到这儿来，下边有个山洞，山洞里边有只船，那只船我是给我自个儿留着的，坐那只船有打这湖岔子可以进入那湖中，在后山寨逃走
2: 啊。
0: 哎呦，范寨主，这可真成了自己人了，您把您最贴己的东西都告诉我们了，
1: 那怎么办呢？你讲话了，咱们不是一家人吗？
0: 好了，那就拜托范寨主了。当下朱光祖在这儿简单的吃了几口饭，然后就由金毛拳范大勇带着朱光祖奔后山去。他们去了直到帮天亮，这范大勇才回来。金毛拳范大勇回来告诉赵壁跟吴世飞说，已经把朱光祖用他自己那个船悄悄的偷渡出了山。朱光祖回了李镇，赵壁这才放心。天亮了，刚一放亮的时候，赵壁跟吴世飞两人就跟范大勇商量说，我们两个得在这山上待两天，待两天您把我们俩得放哪儿啊？总不能老让我们俩在您那床底下趴着吧。范大勇说，就是啊，这个金银花在旁边说，这个事儿我看这样吧，后院把角那个地方我们还有佛堂，就把您二位放在佛堂里边待着得了，您白天在那里边，晚上您再出来，到时候我们给您送饭，如果要有人往那里边去，您就藏在供桌底下，没人去您就在外边待着。赵壁说，好吧。于是赵壁跟吴世飞两个人就在这佛堂里边待了一天，到晚上定更天之后，这二位才出来，来到前边。金银花说，您二位今天晚上打算怎么办呢？赵壁说，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去处，您要上哪

0: 我想跟吴世飞我们两个人要夜探连环套那钟乳洞。
1: 赵秘书，我听吴世飞讲说这个钟乳洞要想进这个洞门口有几道机关，窦尔敦偷的那匹御马就在这洞里边藏着呢，我们想观察观察洞口外边的地形。吴世飞说，赵爷，您要观察这地形其目的何在呢？赵秘书，你想啊，看来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要攻打这座山了。当官兵来到山下一打山的时候，窦尔敦要是一看到了穷途末路，他知道我们攻山灭寨其目的就是为了得这匹御马来的，他很可能狗急了跳墙，最后到那个洞里边把这御马给宰了，要不然他把御马给放了，再不然他骑着御马跑了，那我们不就白忙活了吗？吴世飞说，对，赵爷您有远见，不过今天晚上咱们瞧瞧这个事儿倒好办。据我所知啊，这个连环套的洞外边没有把守的人，潘大勇说也不见得，最近窦尔敦可是加着万分小心呢，说不定啊也安排人了。不过您二位要去的话，我可不能跟着您二位去，我要跟您二位去，走在那洞口附近，万一碰见巡逻的喽啰兵一问我深更半夜的我干嘛了，我没法回答。赵秘书，不用您去，就我们俩去就成了，您呢就在屋里边等着我们的消息。潘大勇说，好，你们快去快回，可不要耽误时间久喽。包赵秘书，我们不能马上动身，要想探这个洞啊，我们得三更天以后，他即使洞口外边有把守的喽啰兵，一过三更天他也困了，他一打盹的功夫我们在这转一圈就回来了。好，看来赵爷您是老手。哎，不敢当不敢当。他们就在这儿喝着茶聊着天，挨蹭着时间，熬到了三更天更梆响。更梆响过之后，赵碧看了看吴世飞，怎么样，咱俩可该动身了。吴世飞说，好。赵爷，您还带点别的兵去啊？赵碧说，不用，我就这口红袖宝刀就足够用了。赵碧这一尺二寸五长的小刀在腰里边别了别，稳了稳。吴世飞呢带着一口单刀，他把这口单刀别在身后，两个人告别了范大勇，没走他的正路，由打后院墙翻身出去了。为什么在后院墙出去？他怕走正门被别人发现。两个人由打后院墙跳出去之后，先上山坡，由打山坡里边树林子当中绕着出的东山寨，下了东山寨往前走。这吴世飞认识那个钟乳石洞，一边走着赵碧就跟这吴世飞俩人商量，阿啥，今天晚上咱俩到那儿去你估计能怎么样？吴世飞说，我估计不会有什么大事儿啊，他那个地方一般是没有把洞门的，万一要有了呢？万一有了咱俩也不怕呀，这连环套山寨里边道路我熟，转身咱就跑，咱们两个得提防意外，没有人当有人打算，他们比方要有那么几个人在那把守着，发现了咱们俩了，那咱们俩怎么办？吴世飞说，这样，万一要是发现了咱们俩了，我转身就跑，他们肯定得追我，您呢斜叉钻树林子钻草棵子，我把他们注意力引过来，您绕道回东山寨，我呢怎么也有办法把他们甩掉，您就不用为我担心。好嘞，咱可是一言为定。那当然，俩人说着话，远远的已经看见了连环套那钟乳洞的洞门了。

0: 他的兄弟走四方，一年四。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4: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4: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21:30，
7: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

0: 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我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健康方面的知识啊，同时呢也一起跟你们聊一聊心里话。最近这段时间呢，我的工作特别的繁忙啊，压力呢也是非常之大。因为每天呢，我都会接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听众朋友们打来的求助电话。他们跟我说啊，李老师，我身上的病啊是年年治年年犯。啊，难受的都没法活了，就是活下去的信心都没有了。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呢不知道挂哪个科。啊，吃药都是一把一把的，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不难受的。他们说简直就是生不如死。那么之所以给我打电话呢，是对李婷老师的这个医术的一个肯定，人品的一个认可，真就是把我这儿啊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所以我真心的心疼大家伙，同时呢也感觉自己身上这个担子啊特别的沉重。另外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愧疚，因为你说这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多少患者是头一天呢活蹦乱跳，但第二天可能人就不在了，或者说是残疾了啊。即便我们没有发生危险，但是要知道我们每一个老哥哥老姐姐，你疾病缠身的每一天呢，都是一种莫大的煎熬。这个呀，就是你没有得过这种病的人，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患者渴望好药救命的那种急切的心理，

那为什么我能体恤大家的这种心情呢？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是罹患了非常严重的疾病。我母亲为了挽救父亲的生命，是花光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后期没钱了，也没有好药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承受巨大的痛苦。我记得那会儿啊，我爸他咬着被单啊，把牙都咬碎了，直到最后啊，无奈地离开人世。也许他认为离开反而是一种解脱，因为他走的时候是笑着走的，再也不用遭那个罪了。但是你们知道吗，那一年他才39岁，我才12岁，弟弟妹妹呢就更小了。母亲整日是以泪洗面，无法接受父亲去世的这种伤痛，而且还要努力的干活供养我们这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那个年代啊，靠母亲一双手养活我们四个人是太不容易了，以至于我考上大学，学费交不起是政府给出的，路费拿不出来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比任何人我都知道，一个真正治病的好药能够及时的给患者应用上，对患者本身和家庭的意义是什么。早用上一天，我们就能够早一天的摆脱痛苦，你早用上一刻，我们就能够早一刻的拥有平安。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近来呢，由于三代延寿方的出口价格即将从每片8美金上涨到10美金，到合成人民币原来出口的一片是将近60块钱，现在得将近80，所以说海外的订单呢暴增，因为它涨价了嘛呀。你这样一来，国内的药源就十分紧缺了，很多患者等了好多天的用不上药。就为了这个事儿，我反复的跟药厂的销售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和催促，甚至拍了桌子了。我也跟马董事长呢也多次的反映咱们各地断药患者急需治疗的这种现状，马董呢也是深表歉意。这不昨天晚上啊，我给他打电话了，他当时开会没接，后来给我回的电，跟我说说老李啊，你的心情呢我非常理解啊，一直以来啊，你都把患者当作自己的亲人，我也希望让病患能早一天的用药，早一天的康复，只是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你没有出口创立，咱们国内患者1块钱1片的价格怎么可能维系呢？最近这段时间呢，确实对不住咱们国内的老百姓了，我这心里边有数。所以我开会跟董事会呢，这些成员呢也都商议了，这不马上呢我们要建厂50周年，有大庆，在这期间呢，我们准备推迟海外订单，就专门的杀下心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给大家伙备药。同时呢，我还要拿出前期部分的海外利润，建立一个公益药库，给新老患者来带来福利。那这个福利呢，就是在原本1块钱1片的基础上，我再赠送大家一些三代延寿方，就尽量的减轻这些患者的经济负担，也安抚一下他们着急用药用不上的心情。不过具体政策呢，你得容我再跟厂里的领导班子们商量一下啊，你看看这样好不好。这是马董事长跟我聊的这个事儿啊，我这一听，公益药库免费赠药，就这俩字儿，免费，我当时我激动的就没控制住情绪，我说马董啊，我替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我由衷的我感谢您的。结果马董说了，于公呢，我们药厂的横幅上写着呢，以爱心履行社会责任，用奉献帮助病患解难啊。可是这不能是一句空话啊，我们要给他落实到实处，这是于公于私。咱们俩结识多年了，能选择我们药厂来生产三代延寿方，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总感觉有愧于你，就接下来的日子咱们一起努力的为老百姓做点实事。那这样一来，建厂50周年之际，我们就要用咱们

旗下的第一品牌来回馈咱们患者，也算是对你这有一个交代了。不过仅此一次，希望你老李能够理解我。咱说有就比没有强啊，对吧？最主要他说免费的这个事儿啊，叫我就很动容。我当时一个劲儿的点头啊，就隔着电话点头的那种感觉，大家伙能理解不？啊，我就替每一位患者感到开心，同时呢，也为马董的大爱所感动。销售部呢，也多次跟我提及了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的事儿。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国内的销售价格呢是一片一块钱，这个大家伙都知道。那距离咱们这个成本价是根本不够，远远不够。厂家补贴国内患者的压力也是十分之巨大。但是马董呢都默默顶着所有的压力，他在负重前行。没有给咱们涨价，这大伙也知道。其实这样的话呢，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但这一次他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虽然呢他跟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表现像轻描淡写一样，但是我知道想要完成这件事，把这件事做得完美，他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才是真正的爱心企业家。我越发的肯定自己当初选择跟他合作真的是选对了。所以说老师今天早早的来到电台，我就希望把这个好消息尽早的带给咱们大家伙。当然了，对于经济条件允许的患者而言的无所谓，多少钱都不要紧，本身一块钱一片它也没多贵，你就十块钱一片，一百块钱一片，只要是真正能治病能救命的啊，能好病的啊，咱们患者也会用，对吧？但是对于一些像孤寡老人、残疾人，或者说没有任何退休金的，又不想拖累儿女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来讲，咱享受一块钱一片啊，还能够得到赠药，往往就意味着给我们开辟了一条活路了。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马董。就咱们饱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折磨的这些患者朋友，尤其经济上非常窘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一定要关注好咱们这节目，关注我们这次活动的具体政策。而且不瞒大家说，昨天晚上我跟马董通完话以后啊，也想着借这个机会说能不能给咱们患者更大的惊喜，所以说也动用了一些关系给你们争取了一些福利。但这个事儿呢还没敲定啊，我担心的是啊，就给你们希望了，结果这事儿没敲定又让你们失望了，这事儿不好。所以说大家呢就静候佳音啊，给李老师一点时间去确定这个事儿。总之一定要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可千万别漏听了，因为你漏听了可能就把这好事给错过去了啊。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说它为什么如此的受欢迎，就国内外的患者都如此的期待它啊，并且呢咱们也是屡次的荣获大奖，就这些个荣誉的获得也包括媒体的赞誉，全都是因为它确切的疗效。说什么都没有用，得拿疗效来说话。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说你吃别的药你吃了多少年不见好，或者说你用其他的治疗方法你花了多少钱也没解决问题，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甚至可以凭借这一种药物治疗你一身的疾病。原因就是咱抓住了病根下的猛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嘛，就反复的跟大伙讲过，我说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怎么来的啊？虽然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我们的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我们的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用笨方法去琢磨琢磨，我们吃的不健康，吃的不规律，会伤到哪儿啊？伤到脾胃了，对吧？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又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同时脾胃还是我们机体最大的

免疫器官。一旦说你脾胃亏虚了，脾胃经不通达了，你吃什么山珍海味也好，或者用什么药物也好，你都不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而且你还没有足够的气血，你的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它的功能能不衰退吗？它更是会因为我们脾胃的亏虚，缺少了一定的抗病能力，说白了就是你的免疫力都会低下呀。那这个时候来讲，什么病毒细菌，也就包括风邪寒邪湿邪，就各种邪气，它不攻击你，它攻击谁呀？对不对？你免疫力低下了吗？你弱了吗？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缠身的原因，这是其一。那么我们慢性病的这个来源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跟肝肾有关了。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你的血液或者说我们的脏腑之中，你这不就麻烦了吗？因为这个肝肾它是专门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这个时候来讲毒素就会侵袭我们的血管，包括我们的脏腑组织，时间长了之后也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在心血管的，咱们就是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我们的骨骼部位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看，归纳起来，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解毒代谢的通道肝肾。那我们反过来想啊，如果要去治疗这些慢性病的时候，你得怎么治啊？老师常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得让他怎么走呗。没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这一种药，让我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治疗方向就很准确很精准。而且你光有好配方不行，药才好，药效才好。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人形手无息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你到药房里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光说你们干吃不见效，它都没活性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啊？同时这个工艺啊也很重要啊，你同样的食材，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不一样，这就叫工艺，对吧？药材也是如此啊，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863种对应的是863种人体出现的病症，这就不得了了。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我们基本上就是两三天三四天全都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

0: 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真正的益寿延年。所以这就是老师跟你们说的，疗效就是硬道理。为什么我们也敢承诺所有的患者，我说你们用7到15天看不到明确效果，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咱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快，花钱不多，治完急。唯独遗憾的是咱们这个药材的工艺要求极其的苛刻。一直以来啊，三代延寿方的生产力都十分的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一直特别紧张，各地区经常断药。这一点呢，李老师也非常的抱歉，特别的无奈。不过庆幸的是，马董事长啊跟李老师也算是志同道合，即便他也很难，厂里的工人也要养家糊口，但是他依然努力的为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撑起了一片天，并且赶上建厂的这50年大庆的这个关口，还给我们成立了公益药库，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额外还赠送我们一定数量的三代延寿方，这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也绝对不会再有50年大庆的事儿。那么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希望大家伙关注节目，有任何消息我都会第一时间的给大家播报，也包括我有什么宝贝要送给大家伙啊，真的啊，我真在准备这件事儿，但是具体能争取到什么免费的送给大家伙还没板上钉钉。我还是那句话，没有板上钉钉的事儿我先不说，总之大家伙就静候佳音就行，就这一半天留意收听节目。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呀是河北保定的，我叫张彩霞，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吧，就是有个事儿想问一下啊。是不是刚才我听您说是为了庆祝这个延寿方建厂50周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在一片1块钱的这个基础上还送药给我们，另外呢还要送给我什么宝贝什么的。我所以说想赶紧的参加这个活动。
0: 哎呀。你打电话肯定不是这个事儿，就等电话的时候可能听见我说这个话了，然后才问的，对不对？
3: 是
0: 我也是刚跟大家伙提到这个事儿，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不要涨价了吗？所以说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现在眼神也快是压不住了，啊，然后呢，巧在什么呢？巧在人家延寿方厂家，这我找这厂家确实挺靠谱，50周年庆，给咱老百姓一个。按照原价1块钱一片备药的这个机会，然后呢同时又考虑到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朋友，给大家呢再免费的赠药，但是具体政策还没出来。那你说人家厂家这边呢已经做出行动了啊，我作为主讲嘉宾也好，作为延寿方的研发人也好，我也得做出点表率，所以说我现在也在

0: 联系一些好的宝贝，也准备了一道的送给大家伙。但是呢这个事儿没敲下来，大家伙就这一半天你就留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听到了、
1: 哎、
0: 你就打电话啊。
1: 啊行行行，好的、
0: 嗯。您跟我说一下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1: 哦，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用了不到一个月了。
0: 哦，对，刚才说了是老朋友。
1: 是，嗯，那个效果特别好啊。
0: 啊，
1: 所以说就今天有活动嘛，力度又这么大，所以说赶紧打电话来的。
0: 现在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就赠药这个活动的政策来讲的话，是史无前例的。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机会难得嘛，你跟我说一下，就咱们之前具体是哪些问题？
1: 哎呀，我这身上的毛病可真挺多的。
0: 嗯，
1: 您看啊，有颈椎病，就是这脖子吧发硬发僵，手吧也跟着发麻，我就是整个这个肩膀啊都好像是木头板子一样，而且吧一低头吧还恶心，反正没有好受的时候，这一天到晚啊胃还不好，就吃点东西我还胀，最厉害的可以就是说这类风湿了，我现在我这手吧都变形了。那个李老师，我不知道你看到过没有，都咱们冰箱里冻在一起的那个都成一块的那个骨头嘛，
0: 啊，
1: 就那种感觉，哎，又硬又僵。
0: 嗯，
1: 我早晨起来啊，每一个四五十分钟，我都根本穿不了衣服，就是也下不了床，关键嘛，它还疼得厉害，有的时候疼得我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哎，我都这些年为了治病啊，你就是不花不花的，我也得有好几万都没了。我现在都已经不相信这个医院了。
0: 嗯嗯，
1: 他给的那些药吧都是顶药，然后就是让你什么化验这个，然后再拍各种这个片子来检查，检查完之后还是那么回事儿。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我想想，那些钱还真的不如吃咱们这个三大延寿方呢。
0: 嗯，
1: 我觉得那样还能让自己多活几年。
0: 咱们要这么一对比的话，你就觉得三大延寿方的性价比太高了，对吧？
1: 哎，对对对，是，嗯。
0: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说西药也好，中药也罢，啊，都是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用来捍卫自己健康最有效的武器，啊，他们俩没有说谁不好，各有所长，啊，最主要的是看咱们得怎么去利用它。你看这个西医，它治什么呢？它治急症啊，需要救命保命的时候，咱真得去医院。
1: 嗯。
0: 哎，那么中医治的是什么呢？各种慢性病。啊，这就跟咱们教育孩子似的，老大老二的性格不一样啊，那咱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教育他。治病也是如此，你像我们这个颈椎病，它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我们叫骨痹之症啊，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主要跟什么有关呢？跟咱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正因为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就侵袭到你这个关节，包括我们的滑膜，继而就产生了痹症，导致我们血脉不通，僵麻肿胀疼也就出现。所以我们呢主要得通血脉，而通血脉的前提你得提升免疫力。哎，那什么管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伙讲过，脾脏啊，脾胃的脾，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另外还有就是骨髓，髓养骨，骨髓养着骨头。那么骨髓它是在哪儿发生出来的？肾脏。哎，肾脏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个病，它的病灶在哪儿？在我们的关节，在我们的软骨，在我们的滑膜，对吧？
1: 嗯。
0: 哎，到西医那儿检查全是这。但事实上病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肝主筋，肾主骨，它治疗起来就非常复杂。西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确有效果，但是治不到根儿上就是白费。
1: 嗯，
0: 嘿，你治不好这些病啊，咱们之前用那些钱呢说打水漂，哎，就不考虑了啊，没用对方法嘛，这肯定是着急了啊，病急乱投医，吃上这药驱动片你吃上最止疼了，对吧？但大家伙都认可那东西它治不了病根，只能是顶着。西医实际上也是这么回事，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同，一方三通，这是它最大的亮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刚才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这就是咱用对药了啊！你跟我说说用上以后了究竟发生哪些改变呢？
1: 哎呀，你看我这个还用了还不到一个月呢啊，我现在早晨起来这个沉僵的这个现象啊就是明显的缩短了。
0: 嗯，
1: 现在有个七八分钟吧， 这个我就慢慢的自己活动活动就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了。就是这个关节吧，感觉活泛了。原来吧是白天我也硬，就现在白天好多了，没有像以前那么僵了。
0: 啊，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个表现。
1: 对，而且关键是我现在只要是不沾凉水不受凉我就不疼。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通了之后它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嗯，
1: 对，是。再就是我这个脖子啊跟这个肩膀头这块它能动弹了，不像原来似的那么发硬。
0: 嗯，
1: 哎，就好像后背总背着一座大山似的，哎，给我卸下去了，哎，特别轻松。
0: 嗯嗯。
1: 再一个就是胃现在也好多了啊，就是能吃进点东西了，不像以前那么胀得慌了，就连这个大便我觉得都跟着好了。之前我便秘啊，喝了不少的这个蜂蜜，吃多少香蕉都不完事儿，但是最近这大便可痛快了，还这回可舒服了，睡觉也好了，也舒服多了。
0: 这叫肾司二便，大小便呢都归那儿管啊，就是三代延寿方给你通了这个肝肾之后吧，你这方面的机能它就有所提升了啊，排泄的就好了。嗯
1: 嗯，是。所以说怎么说呢，我就自己感觉吧，就是整个人都好像都通畅了。
0: 嗯，
1: 所以说看到这么好的效果啊，你就算这活动啊没有我也得买，就现在而且还买药还送药，还有什么别的好东西什么的送给我们，能赶上多合适啊。
0: 没错，刚才说了哈，咱们就惦记着这个参加活动啊。
1: 嗯，
0: 老师呢也是怕你们任何一个患者呀都落下啊，所以说呢有一点消息我就赶紧的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儿啊。你看包括现在这政策都没定下来呢啊，我得先跟大家伙说了，你们留意收听节目啊，你别这政策一出来了咱们没了，对吧？有很多人你不听别人听，他定了你没定到，就这么回事啊。今天要是不说，咱们很多患者可能今天呢有着急治病的可能今天定药了。
1: 嗯
0: 啊，你说你那边刚收到药，这边活动出来了，就是多花一分钱我觉得我都不想让大家伙去花。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不差这一两天。我希望你们能省点就省点。啊，而且这么算下来我觉得省的它不是一星半点。啊，
1: 对，是。
0: 你这之前买了多少？
1: 我就买了一副药。
0: 一副药啊，试试看，就看看效果怎么样，这以前走弯路走怕了。啊，
1: 是。
0: 这回见到效果了，像你的这个病的话呢，你再备上两副。啊，全程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儿的，它不是说一天两天形成的，这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所以说呢，你再补上两副药，这两天一定要留意收听节目，就这一半天的事儿啊。
1: 哎，行行，好的好的。
0: 嗯，
1: 有消息已经告诉我们啊，李老师。
0: 放心，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3: 那现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药还送药是吧？
0: 是有这么个事儿，但是活动呢还没开始，政策还没定。因为我也是从马董那边得到这个消息啊，得到消息之后迫不及待的就给大伙播报了啊。但是你这两天吧，咱们大家伙都持续的关注一下节目，然后具体什么政策我知道了以后我会在节目里边跟大伙讲。
3: 哦，好。那老师我想麻烦你给我留个名额，你看能不能啊？
0: 现在还用不着啊，为什么？政策还没出来呢呀，所以说没法留名额。
3: 我过几天这个就开退休金了，我想吃这个药，把我的病给治治，你看能治好吗？
0: 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怎么回事，好不好？
3: 嗯，我脑梗患者。
0: 嗯，多大年纪了？今年
3: 六十三。
0: 啊，63啊。
3: 哦。
0: 哎，63岁，现在怎么个情况？

0: 就肢体什么状态？
1: 胳膊不平使唤，胳膊抬不起来。
0: 嗯，
1: 穿衣服走点让我老伴儿孩子帮忙。啊，自己使不上劲儿。

0: 嗯，
1: 啊，上个厕所还得麻烦老伴儿帮我脱裤子提裤子，哎呀，费劲着呢。
0: 就是生活上有点障碍了啊？还有什么情况吗？
1: 就是这个血压不行，吃这两种降压药，高压还得167，低压100，多左右。
0: 你这压差太大了。
1: 我又怕犯二回病嘛，对吧？
0: 犯一回比一回严重，就是压差大，容易二犯的啊，血压控制不好，容易二犯的。
1: 啊，我真别捂好几天了，很多人都跟我一样都治好了，但是我吃药不少，不好用，不好使。再一个就是因为我这脑梗住院，把家里的钱花光了，所以我也不放心，就是来个电话就想亲自慰慰你，看我能不能好。我相信你啊，老师。
0: 好好好啊，非常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经常讲，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很同情你的这个病情，因为脑中风之后吧，我们可以说生活当中最简单的抬个胳膊伸个腿啊，小孩都能做到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讲非常艰难了啊。所以说肉体也好啊，心理也罢呀，都会受到巨大的煎熬啊。我真的就很心疼这样的患者。但这个病咱到底能不能治呢？啊，你刚才说了，说老师啊，我过去也没少吃药都不好使。那我告诉你啊，这个病他为什么过去吃药不好使，因为西医已经给这个病判了无期徒刑。啊，他们有个说法，说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你看看，所以说从医院里边出来的进去的啊，脑中风后遗症没有一个是好好回来。啊，在医院里头没有一个说我之前偏瘫了，我出来以后我能走能撂了，没有一个这样的。啊，你去品。那么中医药对这个疾病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能不能让我们的生命创造奇迹呢？我告诉你，我告诉所有的脑中风患者，答案是肯定的。毕竟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别说这个脑梗了，你看有很多患者到西医那儿啊，可能说告诉这个病人，你这是绝症啊，顶多还有一年半载的寿命，回到家呀，完成什么心愿吧，想吃点啥买点啥吧。可是人家通过一些好的方法，或者说一些中医药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偏方，哎，三年五载的那过去还好端端活着。就这样的案例，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多少经历过，对吧？略有耳闻的也有吧。哎，那咱们回头再说，脑梗患者首先问题出在哪儿？血管淤堵了。才梗的嘛，脑血管堵了，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我们是不是想办法给它通开呀？你是不是得让气血正常的运行啊？你现在为什么这个大脑司令不能够支配你的肢体了？就是堵了，我们这个信号释放不出来了，你接收不到。这就好像我打电话给儿子也好，给闺女也好啊，你回来给我买点什么菜，但是电话打出去了，没信号，白打。哎，咱们家里边这个网络连不上，我跟你去微信，微信不了，发不出去，一个道理啊。所以说你先得给它通开，通开以后连上了，哎，一个通一个连，这沟通上了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跟普通中药不一样。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这个亮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中药活性非常强，所以它里边的活性多肽呀，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同时呢，我们的血脉畅通了，药物的精华能够源源不断的去供应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内部当中，给我们进行有效的修复。而且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疏通血脉，我们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所有患者用上之后效果都非常快速，非常确切，并且我们还能给你通肝肾，通肝肾干什么？让你解毒代谢能力。

0: 强，保证咱们愈后不复发不反弹，因为它能让你始终是血液干净。所以说三通疗法，我们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哎，你呢也别着急啊，可以肯定的告诉您，你在李老师这儿是可以完全恢复，可以享受高品质生活的。主要是什么呢？再等一等啊，等这一半天咱们活动政策下来了，又有赠药，李老师又给大家预备了礼品，咱们抓紧参加活动，花不了几个钱，三副药之内我就让你健健康康，好不好？
1: 哦，那我听你的。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可算呢，这通上电话了。刚才吧，我听节目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有活动了。
0: 嗯。
3: 这1块钱一片不说，这买药还赠药。还有啊，你要给我们弄什么好东西？这个活动啥时候搞啊？
0: 着急了是不是？
3: 啊，咋不着急呢？要不我也得买药了。现在赶上这机会，能这么省钱，多合适啊！
0: 啊，这是老朋友了。
3: 哎呀，对，老朋友了，我是哈尔滨的。
0: 啊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呀，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嗯。
3: 哎呀，真是说不出来，咋感谢你才好啊！您真是大好人的，啥都为我们着想。
0: 嗯嗯。
3: 李老师，真的，现在呀，您就是我最佩服的人，说一千道一万，说不尽的感谢呀。
0: 好好好，啊，你的这份感恩之心，老师收到了。啊，其实我们能够。有这次活动啊，就这次的这个主要功劳不在我这儿啊，在于什么呢？在于药厂那马总啊，他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位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既让你们没有经济上的负担，又能够让你们尽快的恢复健康。所以说这个事儿它不是我的功劳，咱们得感谢马董事长啊。
3: 嗯。
0: 先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啊，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的是什么病？嗯，
3: 哎，李老师，我吧今年59岁
0: 啊，
3: 但是吧这糖尿病都已经得上13年了呀。
0: 嗯嗯，
3: 这13年来呀，这血糖啊愁死我了，一直它也下不来，吃什么降糖药都不行，我都换了好多种了，你像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了，我都尝试过，都吃过，可是这血糖还是高啊。餐前都15-16个，那餐后就更高了，都得20多。后来吧，吃药都不好使了，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身上扎的呀，一个一个的小疙瘩呀，那硬结子都下不去针呢。但是就这么的，这血糖还是高。餐前10个左右，那餐后都得14-15个。关键是这样，并发症还越来越多了呢。
0: 嗯嗯。
3: 我就开始着急了。哎呀，有白内障嘛，看啥都模模糊糊的呀。一天就跟腾云驾雾似的，而且吧老尿尿，那味儿还大呢，就一股烂苹果味儿。这泡沫好多，可别提了，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啊。到医院检查，说我这尿蛋白3个加号了，大夫都说了，要是再发展成尿毒症就完了。那时候吧，我这思想压力可大了，哎呀，就想着、啊、自己活不了几天了，我就老胡思乱想。再一个吧，这身上也刺挠，胃也胀，这都不算事儿。那时候吧，一天的钱也不少花，可是这病该啥样还啥样。所以吧，我现在呀非常感谢你们呐，多亏遇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0: 嗯，其实吧，你当时的这种情况啊，还真就是像您所说的啊，如果不及时的应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嗯
0: 嗯，还是用过去那种常规的老方法去进行治疗，说早早晚晚的就有可能导致失明，要么就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
3: 嗯、
0: 你知道30%糖尿病患者就死于肾脏的这个衰竭，啊，很多人人财两空了，你得透析维持生命，钱也没了，人也没了。

0: 所以说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都替你高兴啊，这是咱的福气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不？
1: 记得。
0: 嗯，
1: 哎，这药是真是快呀，就是三四天这血糖就往下走了。然后场外那个老师李大夫，哎，这人真好啊，特别负责任，从打电话指导我怎么用药，可有耐心了。十多天的时候我的血糖就正常了。哎，李老师，你说这血糖一正常我就可高兴了。到现在这不李大夫还告诉我说可以把这个42个单位的胰岛素慢慢的全部停了。
0: 你血糖现在稳定吗？
1: 稳定。餐前是 5.6-5.7， 餐后是7-8个。
0: 哎呦，那可以
1: 了。
0: 这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之后就不用特别的忌口，哎，咱这血糖就能够稳定。跟你吃降糖药那是两码事儿。老师说过，糖尿病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就是脾的病啊。你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嗯，
0: 那什么是管着消化吸收的呀？不就是脾胃吗？再一个，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它能够让你们恢复正常的代谢啊，这人身上它就有劲儿了。就包括你那个肾，你那个肾去查了没有？
1: 现在还没查。
0: 嗯，
1: 但是吧，我知道这烂苹果味儿这个味儿没有了。
0: 嗯，
1: 而且吧，尿尿它也没有那个泡沫了呢。关键吧，我那个腿都消肿了。
0: 好，
1: 那脚趾头现在也不像针扎那个疼的。
0: 你那眼睛现在怎么样？
1: 眼睛现在啊，这眼前那个雾都已经散开了。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涩了，看东西清楚了。
0: 你看。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各种的并发症来讲，全都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你瞧瞧现在对于治疗是不是非常有信心了？
1: 可有信心了。现在吧，我也愿意出去溜达了。
0: 嗯，
1: 这手脚麻木也没有了。真和你说的一样啊，这糖尿病就是脾和肝肾的病。真是一通就好了。
0: 过去治了那么多年啊，跟这个糖尿病苦苦的奋战，
1: 嗯，
0: 没战胜的，差点让他给咱拿下了啊、
1: 嗯！
0: 你没用对方法，那肯定是不行的。这回呢，用对方法了，用对药了，找好帮手了，咱药到病除了，不错啊！等一等活动，后边老师再给你追上2副，那、一共3副药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所有并发症，完全治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了、所以说呢，你再等这么一半天，关注老师的节目啊。
1: 哎，好好好，李老师。
0: 嗯，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共才3副药就给我治好了，你说。
0: 之前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这是老慢支肺气肿。之前吧，我要是不吸氧的话，哎呀，那睡觉都睡不了，也真的，那实在是太遭罪了。就我这个咳嗽啊，哎呀，跟你咳的5脏6腑啊，那个就感觉都快要吐出来似的。
0: 嗯，
3: 身上吧也一点劲儿都没有，胸口这块呢还憋闷的厉害。最近这几年吧，这个脸呢、腿吧也都开始浮肿。你看我现在穿那个鞋，哎呀，这都比之前得大2号才能穿进去。
0: 嗯，这是有点心衰的迹象了。
3: 对，医院也说我是心衰了。
0: 啊，确诊了。嗯，
3: 哎，但是吧，那医院给开那药，也就是有利尿的了、消炎的啥的。完了，再不就是让你吸氧。那治标不治本啊！哎呀，我这每年吧，也不给他们送去点钱到医院去。
0: 嗯，
3: 真是饶不了我都。
0: 主要是他不去根儿，你这跟医院也没关系，跟这个医生也没关系，就是他那药不行。
3: 是，
0: 哎呀，
3: 这关键是这太折磨人呢。我就总觉得吧，自己吧也没多大活。

0: 点盼头都没有。
1: 嗯，
0: 不瞒您说，李老师，
1: 嗯，
0: 我吧连遗书都写好，就放在枕头里边。
1: 其实怎么说呢，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也不怕大家不愿意听。从确诊的那一天起，甭管你身体力强还是说你病病殃殃，你真得把遗书写好了，把遗嘱立好了。咱说挺过去了没啥事儿的话，你不想你再改都行。
0: 是。
1: 哎，真的就是你不知道哪一天突然之间就不行了，就人就走了，这种事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发生的概率太高了。
0: 是。
1: 啊，毕竟天底下就这么一个三代延寿方。而治疗心脑血管病的药那可太多了，你就可以讲叫万里挑一啊，万里挑一夸张点啊，几百里一个挑一个，那个绝对是可靠谱的，对吧？
0: 嗯嗯，对，
1: 哎，
0: 是是是，
1: 而且呢，就真到了肺心病这一步吧，尤其是你已经迈入心衰这个状态了，如果真的就是不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距离鬼门关就是一步之遥。
0: 是是是，
1: 嗯，其实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咱自己心里边都有数，
0: 嗯
1: 啊，这疾病面前，我们每个人说实话都弱者，啊，
0: 嗯，
1: 谁也甭笑话谁，
0: 对，
1: 啊，你真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这老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啊，
0: 是是，
1: 但为什么我们说三代延寿方是救命药，是长寿药呢？因为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你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再加上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都是血脉相连的，血脉就是我们所有组织给你串联到一起啊，它是这么一个通道啊。你看你肺不好的，你心脏就不好，你心脏不好的，你脑就不好。
0: 嗯，
1: 哎，人体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整体性，它不是单独把心脏拿出来在那乱跳的。
0: 嗯嗯，
1: 哎，你单独去治疗哪一个它也不行，我们必须得给你进行整体的治疗啊。为什么我老讲是一定要让人体三通，三大生命通道，如果它不畅通啊，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的功能它都恢复不了，甚至于它用都用不好。
0: 嗯，
1: 哎，你可能自己也有这个感触了，对吧？
0: 嗯，是是，
1: 哎，说说你现在恢复的情况。
0: 我记得也就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吧，哎，我这稍微一使劲儿吧，就嗓子里边那个黑痰的粘痰，
1: 嗯，
0: 就能吐出来了。那以前不行，以前总是就堵着嗓子那会儿，它上不去下不来。哎，我记得大概用到十来天的时候啊，哎，胸口这块吧，嗯，就不怎么憋气了，
1: 嗯，
0: 哎，不感觉憋闷了，就感觉吧，你喘气儿它够用了，哎，哎呀，你说这人吧，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
1: 对，
0: 你这喘气儿一顺畅了吧，就感觉这浑身上下呀都舒服，慢慢的吧，哎，我就可以吧平躺着睡觉了。
1: 嗯嗯，
0: 哎，以前不敢平躺着睡觉，哎呀，这么些年吧，真的都没有这么好过呀，怪不得说这一片就能顶八了片呢，确实是，你不服不行。
1: 发酵中药的亮点就在这儿，药劲儿大，药力猛啊。
0: 嗯，
1: 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这普通的药它肯定是跟不上啊，药劲儿不够啊，我们得给他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你即便是我们有这么猛的药力，那李老师还得让你们这一次得用六片。
0: 嗯，
1: 为啥？你必须得剂量大啊，你不是大剂量，他治你这个老病根啊，他效果肯定就差。我们既然用，我们就要往好了用，越用越好，对吧？
0: 是。
1: 哎，你要说了，我这病治好了，我以后益寿延年了，你一天吃一次都行。但是呢，咱现在没那个条件，为啥？一块钱一片的不卖给你了，就。
0: 是是是，
1: 嗯，
0: 而且吧，我跟你说，李老师，这段时间，
1: 嗯，
0: 我就感觉吧，这个免疫力也好了
1: 啊。
0: 你出去见点风啥的吧，也不像以前吧，就是，嗯，这儿不舒服了，头哪儿的不舒服了，那么敏感了。
1: 嗯嗯。
0: 哎，而且吧，还能憋住尿了
1: 啊。
0: 以前吧，你就稍微一咳嗽，一使劲儿，尿就出来。哎，这回好了。你怎么咳着也没事了，哎，这身上也没那股骚味了。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是啥呢？我以前吧不有这个静脉曲张嘛，
1: 嗯，
0: 哎，就那腿肚子上的那个血管啊，像蚯蚓似的，一团的一团的。哎，这段时间吧，我就摸着腿那血管，它就不像以前吧，就鼓的那么厉害了，那么硬了，
1: 嗯嗯，
0: 哎，就感觉稍微光滑点。
1: 你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
0: 嗯，
1: 血液能够正常的循环了。
0: 你看吧，我这今年都76了，我原。

0: 以为自己也活不了几天了。
1: 嗯。
0: 结果你看吃完咱们这个三代养生方之后，哎呀，我真的我可以这么说吧，他不愧是真是叫养生方。哎，我吧就在想，我要是按照现在这个状态，要再活个十年二十年的，我估计你也死不了。
1: 别人现在百岁老人多了去了。你要不告诉我说你今年76岁啊，就凭你刚刚说话这个状态，李老师根本听不出来。就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肯定现在你要听声去辨年龄，这不容易了。
0: 嗯，是，嗯，确实是。那李老师，你说我下步该怎么办呢？我就怎么办，我就听您的。
1: 我跟您讲，老先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呢，是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啊，他不是说给你治留什么根儿的。啊，现在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肯定的非常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是不是有了？
0: 确实是有，
1: 嗯，
0: 哎，
1: 它是整体的给咱们捋顺出来了。什么叫延寿方呢？就你某一个脏腑好了就能延寿吗？它不能，它一定是让你整体都好。
0: 啊，对，
1: 哎，所以说像你这个状态啊，咱没必要说再想活动的事儿。
0: 哦，
1: 哎，把这个仅有的名额说留给其他朋友。你呢放心停药就行，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养啊，注意点保健，好好的健康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就行了啊。
0: 您说的太好了，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

0: 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0: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1: 还真是。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1: 010-8410-9427。
3: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4: 革命军镇压了恶霸邵本善，他的弟弟伪满洲国中将司令伪混合旅旅长邵本良得到了消息，是暴跳如雷，大哭一场啊。杨靖宇啊，我侄子死在你手，又把我哥哥杀了，我一定抓住你，蜿蜒摘心，替我的哥哥报仇。来呀，集合队伍出发。
5: 是。
4: 副官答应一声，转身要传命令，被他的参谋长胡天一给拦住了。等等，等会儿传令，司令，请您节哀再消消气儿，听我说两句。您现在调兵上哪儿去啊？找杨靖宇报仇去。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5: 不知道。
4: 你知道他手下有多少人马呢？
5: 管他呢。
4: 不管不行啊，我们兴师动众带兵出征，没准确目标，有劲儿没地方使啊。
5: 那依你这么说，这仇就不报了。
4: 必须得报。您不报我都替你报，但就凭咱们力量还不够啊，还得借点力量。
5: 借力量？你就说这仇怎么报吧。
4: 旅长啊，咱们应该向通化日军司令部汇报，叫他们帮我们找杨靖宇革命军的下落，有了准确消息再待机而发。打仗嘛，要看好天时地利人和三样，缺一不可。说天时，天是越来越冷，咱们军队不善于冬天打仗，恐怕到时候连枪栓都拉不开。可是杨靖宇部队不然啊，那是一群红胡子，人家是一群穷不怕冻不怕，整天在雪窝里咕噜惯了的，咱们能比吗？说地利，你觉得在自己家门口熟悉情况，岂不是杨靖宇的兵里多数是山民木帮，在大山里人家比咱熟。第三，说人和，咱们在老百姓眼里是啥？还用我说吗？可杨靖宇在老百姓眼里是民族英雄，老百姓拥护他，支持他，他走到哪不用带粮食，有吃的有住的，这三样人家占先，咱们别碰他。只要他不来打咱，您呐就念弥陀佛了。邵本良一听，啪一拍桌子，你胡咧咧些啥呀？他来打我，他也得敢。只要他敢犯我边境，那他就是耗子舔猫鼻子，找死。他的话音还没落呢，桌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胡天一上前拿起了话筒，喂，这是司令部。哦哦，好，司令，您的电话。邵本良接过电话，我是邵本良，什么事儿？
5: 啊！
4: 邵本良一听那边说的，当时都傻了。电话哪来的？是凉水盒子他们后勤基地打来的。军需官向邵本良紧急报告，有一伙红胡子攻打军需仓库，我这儿挡不住了，快快咔嚓。电话断了，再怎么摇也摇不通了。怎么回事啊？原来杨靖宇带领的三个师又迂回分头过了挥发江，前者不是踏着

水横渡挥发江吗？这回悄悄又回来了，在黑石山一带个林场开个碰头会。杨靖宇说，当前我军主要问题是没有御寒的东西啊，都没穿上棉衣啊，给养不够，没吃的没穿的，这在大森林里不叫人打死也得冻死，怎么办？咱们呢想办法弄来给养，把我们战士武装起来。找哪弄给养？老百姓都穷坏了，拿两个鸡蛋，弄壶热水，弄点糊糊就不错了。那么唯一要打的就是敌人的军需库，把敌人的军需物资弄来武装我们自己。三个师长你们分头行动，最后决定二师去打柳河，三师去打辉南，一师由程斌副师长率领带两个团人攻打敌人的凉水河子基地。这个军事基地是邵本良的，并且啊，杨靖宇说了，多带爬犁，多带马车，记住了，打开军需基地之后，东西全搬走。好了，就这样，程斌指挥部队趁天不亮发起进攻，一举突破敌人防线，抢占了军需仓库。军需官心急火燎，往三元堡挂电话紧急求援，越着急电话越挂不通，好容易挂通了，没说两句干嘛电话线又被炸断了。邵本良气急败坏，命令全旅集合，马上出发去支援凉水河子。这回他不听胡参谋的了，胡天一也没敢言语。由三元堡到凉水河子不算太远，邵本良督促各部快速前进，哪知刚走半路，就听前边哒哒哒，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怎么遇见伏击了？哪的人呢？还用说吗？革命军一团在这打伏击，当时被打死了打伤六七十人，邵本良不敢恋战呐。部队拼命地冲过去，等他赶到凉水河子一瞧啊，他的军需库被革命军席卷一空。邵本良想哭啊都找不着调了。这时胡参谋长又发言了，司令啊，杨靖宇带了一帮花子兵，他们要解决过冬的棉衣，就得来抢东西呀、啊，是来抢东西的，不是为打我们。这话你咋不早说呢？我，哎，棋漏一招，计差一筹，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呀呸！你还智者呢？你让人家智吧。这又是杨靖宇的周密安排，借打凉水河子军事后勤基地，他给不可一世的邵本良来个下马威，打得他的嚣张气焰。这个仓库被打开之后啊，呵，革命军事先准备的马车爬犁啊，把仓库机械弹药军需给养棉衣大厂罐头烟酒米面军粮所有的物资全部带回，他给敌人搬家来了。这一下子就解决了一师过冬的棉衣问题，邵本良连老本都赔光了，跺脚咬牙切齿的大骂，这帮红胡子穷疯了。胡天一说，司令，革命军拉着东西走得慢，我们去追准能追上。嗯，好，追。还没等说追呢，通信兵过来报告，旅长，大事不好，杨靖宇带重兵攻打咱的三元堡，旅部留守部队告急。啊，邵本良一听差点没气晕过去，我这军需库刚刚被洗劫一空啊，又朝我的三元堡老窝去了，我。

妻子老婆孩子可都在那儿呢。怎么还妻子老婆呢？邵本良不是一个老婆，共和三房，妻子老婆还少说一个。邵本良急忙命令部队向后转，跑步走，夸夸夸夸夸。他们气喘吁吁，刚跑到半路，还是来的时候挨打那个地方，就听大枪小枪机关枪是响成一片，又被杨靖宇的伏兵拦截痛打一顿，结果又伤了100多人。他实在不能理解，都说得意不可再往，哪有杨靖宇这么打仗的？可是他就是这么不按套路出牌。邵本良还是不敢恋战，得赶紧回去顾家要紧。等他回到三元堡一看呢，吕布大院大墙被炸豁了一个大口子，进去再找一个革命军也不见了。他的留守营长向他报告说，匪军好几个团攻打咱们院子，被卑职给打退了。其实人家没真打，只是虚张声势攻打大院的只是一连人。邵本良异常虚惊，这次共损失了一个营的兵力和一座后勤仓库的全部物资，可把他气坏喽，在司令部是跳脚大骂呀。胡天一说，司令啊，很明显杨靖宇这次来是奔东西来的，没打算要咱命，您哪偷着乐吧，还骂啥？嗯，邵本良嘴上不服，心里100个服气。杨靖宇出手就给我来个狠的，看来此人绝不是等闲之辈呀。但是他还得打肿脸充胖子，姓杨的，我跟你势不两立。其实啊，仓库被砸不光他一家，还有浑江、柳河，还有蒙江梅河口几处军需仓库同时被砸，日伪军死伤上千人。为此，通化警务厅长岸谷被新京关东军司令痛加训斥。岸谷这下坐不住了，他手下这几个军旅的军需物资都没了，他急忙把通化地区各路日军和满军的师长旅长全叫来了，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讨论御敌之策。满洲国军部总司令指挥官于陈诚奉关东军总部委托专程赶来参加会议。日本人对杨靖宇部队的重视程度超过以往。那位说了，于陈诚是什么人呢？咱们得说几句。他是伪满洲国治安部大臣，现今晋升为将军。伪满洲国没有元帅，将军就是元帅。因为他个子矮，脑袋大，外号叫于大头。他住家在双城县西南，家有几千顷土地，在吉林榆树、双城、五常、山河屯等地开着烧馆、当铺、钱庄、粮站等大商号，号称九天十八德。于家怎么叫九天十八德呢？就是黑龙江、吉林两个省，凡是天字号的、德字号的，全是于家的买卖，形容他家的买卖商户多。于陈诚从小念过私塾，上过学堂，有文化，当过排长，因为聪明能干被送进保定讲武堂受训，回来后提升连长，以后因为勇敢作战，身先士卒，不断提升，青云直上到了少将旅长。当时吉林东边道胡子多，少则几百，多则几千，当时的吉林省督军张作相委任他为剿匪司令，被他逮住土匪一律不审，拉出去枪毙或者扎刀扎头，脑袋啊全都挂在电线杆子上示众。后来郭松龄反奉，他参与了，郭松龄被张作霖抓住给毙了，他见大

势不好，弃官逃跑，隐藏在一个哈尔滨的白俄朋友家。张作霖下令搜捕他，后来经人从中斡旋，送了很多贿赂才免一死，罢官了事。开始啊，跟俄国人开了个煤矿，当上总经理。31年918事变后，大汉奸西洽向日本关东军多门将军推荐于臣诚，请他出山帮助日军平灭东北抗日义勇军。他出山之后给了他个中将，北满讨伐总司令兼北满护路军总司令的官儿。1932年3月日伪满洲国成立后提升为大将。他是为日本主子卖力啊，在讨伐活动中杀人如麻，双手沾满抗日志士的鲜血，那是日本人的一条忠实走狗。这次召开讨伐杨靖宇的军事会议，他是代表伪国务院伪治安部高层来参加的，所以岸谷厅长对他给予了最高礼遇，请他坐主座。他挺客气，水大漫不过船，虎不离山，帅不离位，您别客气，不行不行，要搬把椅子。他和岸谷并排坐在主席位置上。会上，岸谷命令参谋长佐藤忠信在军事地图前讲了杨靖宇的几条进军路线及日满军与杨军的对峙态势，总结了近些天由于杨军突袭给通化各军造成的损失。岸谷在他参谋长讲完之后请于臣诚讲话，于臣诚这才慢突突的从椅子上往起一站，他坐的是圈椅，他又太胖了，一下子把椅子圈给塞满了，没站起来。他一使劲站起来了，椅子也跟一块起来了。大家伙看见谁也不敢笑，还是岸谷伸手帮他拽起来，闹得于臣诚挺没面子。他站在前头干咳了两句，呵呵，这叫啥呀，这叫尾大不掉，你看我这下身太大了，一字都不掉。大伙全笑了，岸谷没笑，冲着下级军官说，严肃不可无礼。于臣诚说，让大家笑出来憋着多难受啊。说完他再言归正传，这个尾大不掉我说的不是笑话，我们线下军事态势就是这样，我们的军队怎么也比杨靖宇多吧，可是各部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都想保存实力，结果咋样，谁也没有看住自己的家，让杨靖宇这我红胡子给抢个爪干毛净，抢了个净光。这阵儿没人敢笑了，这位是以治安部大臣的身份在训话。他接着说，杨靖宇这个匪首已成为帝国的心腹大患，他的存在已经影响到大满洲帝国的治安肃正，不仅如此，他还牵制了我们向长城以南进军的计划，对俄的防务，因此有杨军在东满南满的一顿搅和，我们大日本盟军不得不从关内和黑河边境先调回几十个旅来加强防务，我们下一步的战略中心不应该是以防为主，而要主动出击，以进剿讨伐为主。下边具体安排请岸谷将军来讲。说完他找椅子，一回头啊，圈椅子没了，给他换了个大皮沙发。他看了看说，这也太矮了，我个子不高，坐在这儿就找不着人了。侍卫给他垫了一堆的坐垫啊，他坐下才勉强露出个脑袋。随后岸谷命令各旅分别进剿，日满军联合作战，各地区齐头并进，务必于新年前剿灭

路阳军，总兵力约10万人，由岸谷统一调遣。作战期间有分有合，是具体情况随机调动。同时增派了空军协同作战，先由哈尔滨调来10架飞机、6架侦察机、4架轰炸机。具体安排，他派遣小凌英俊率日军东边道第6旅14联军和邵本良3旅炮兵旅讨伐浑江蒙江一线的抗日革命军，派黑10联军与索景清混成旅去剿徽江至柳河梅河等抗日军，派河野良木的军队配合奉天伪满军骑兵3团去扫荡临江吉安一带的抗日武装。岸谷和李玉山坐镇通话指挥全局，于陈诚布置完一切回新京述职去了。这次高级军事会议是绝密，杨靖宇他们现在是一点也不知道，很危险。真像敌人安排那样，革命军就得全军覆没呀。但是我地下工作者也没闲着，在千方百计打探敌情。回头再说，各部首脑按军令回到本部安排工作，不说别人，单说邵本良。前几天被杨靖宇的革命军打得垂头丧气，士气低落。开完这个会之后，他又来精神了，同他的参谋长胡天一来到驻通化剿匪司令部。咱这里啊，得说明一下，邵本良一会儿说是旅长，一会儿说是司令，一会儿说他的旅部在3元堡，一会儿又说司令部在通化，这怎么回事啊？诸位有所不知，邵本良自来就是一个少将旅长，因为岸谷比较器重他，提升为中将司令，监管通化一个混成旅，这样他仍兼任步兵旅的旅长，但是他的军衔是中将司令。不过这个司令没有多大实权。且说邵本良回到司令部，命令财务长马上拨发军饷。干嘛呀？要打仗，这是过去旧军队的潜规则，当官的靠喝兵血发家，不足为奇，欠饷一欠就是半年6个月。反正当兵的不发饷也有招，去到老百姓那里去讹去抢啊，抢完了还明告诉你，老太太别发懵，走了胡子来了兵，兵匪都是一回事儿，可是临要出发打仗呢，亏欠的军饷必须补上，至少也得发一半，不然这队伍不好带。邵本良明白这个道理，立刻命令发军饷，他们明天要带队伍讨伐浑江的革命军。

喝半瓶啤酒，看那个凌乱的房间，像不像我们磕磕绊绊还不知深浅。我看着冬天大街上那些人的脸，会不会有人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抑郁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西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

0: 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他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再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专治眼病，打别的病不治啊，哎，只治各种眼睛的疾病，包括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像眼底出血呀、视神经萎缩呀，啊，还有像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泪囊炎啊、翳状乳肉视物模糊等各种眼病啊，那我们现在到我这岁数来讲，可以这么说呀，对于各种眼病的治疗，那是胸有成竹啊。那而且呢，咱们现在收音机前，我相信应该啊有很多跟我这个年龄相仿，啊，上下差不了多少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姐妹，正在听咱们这个节目，啊，我跟大家伙说呀，啊，我对大家伙身体的一些了解，可以能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啊，因为这都是多年一个个案例，多年行医总结的经验啊。你就拿前两天给我们打来电话的一个患者 老曹来

啊，这老曹什么人呢？这个老曹啊，就是咱们沈阳机械厂的一个老职工啊。那过去呀、啊、因为啊手艺好，所以呢被人们尊称啊

爱遛遛鸟。哎，你看看这样的人呢，一般来说呀，心情都是比较开朗的啊，心情都是比较开朗的，这个晚年生活呀过得不错。哎，可是呢，天有不测风云啊，大概在4-5年前，这个老曹就发现呢，自己这个眼睛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了啊，那看不清了那得看呢，家人呢专门请假领着上医院啊，专门去咱们一大附院去给他查的眼睛。人家跟他讲啊，他这个呀就是一个老年性的白内障啊，而且呢同时还有点这个结膜炎、角膜炎的现象啊，所以老曹平时说感觉到这个眼睛啊也微微有点磨得慌啊，不太舒服。哎，但是啊，啊，像咱们这个岁数的人都知道，皮实惯了。那、啊、用老曹的话讲，年轻时候干活，那手哪没碰过呀？啊，一个大口子一出来，哗哗直流血，摁上照样干活，那算什么呀？啊，所以呢，这个眼睛呢，略微啊，说是有点这个磨呀，啊，说是疼啊。啊，这个老曹啊还真没在意啊，用他的话讲啊，哎，就当是像年轻那时候呀、啊、哎，干活不小心，哎，一个小皮屑啊，一个小铁渣进了眼睛一样啊，说这过两天就好了。哎，就这么着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那今天为什么要提这个老曹呢？这不是吗，前段时间啊，这个老曹啊出门，哎，正赶上啊那么寸啊，就在家里边小区不远的地方啊有个小公园啊，每天呢经常遛着鸟，经常去那儿转。这那天也一样，哎，可能是啊跟人家说话聊天的时候啊，就忘了脚下的还差一层台阶儿啊，说着说着话，溜达溜达鸟，哎，哭啾一下摔那儿了啊。这咱们很多老年人呐，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是吧？这个老曹摔下以后啊，当时这个腿疼得要命，周围的人呐都是老邻居，都是老朋友，赶紧呢、啊、给家里孩子打电话，打120送到医院了。这个医生啊一拍片一看，说是骨折啊，那接骨吧，那没别的办法。哎，手术是挺成功，接的也挺好。老曹回家呀，这一躺可就躺了3个多月。哎，有人说了，这是伤筋动骨100天呢、啊、这很正常啊。可是老曹不一样啊，这个3个多月下来呀、啊、在床上啊还翻身困难呢，你别说下床了啊，那个腿呀、啊、这一动你别吃劲儿，稍微一吃劲儿就疼啊，这咋回事啊，也该好了。哎，上医院一检查呀，医生告诉他骨不愈合，这愈合的差，长不上啊，说这可怎么办呢？啊，西医说呀，你多吃蛋白，啊，多补钙。又看看中医，中医说呀，说你呀，肝肾亏虚，啊，得补肝肾。就这么着，老曹说呀，甭管中医西医，啊，咱全补，这只要能好起来就行吧。你得让我能下了床，你得让我能出了门啊，啊，天天在床上待着，这算怎么回事啊？哎呦，可这个时候啊，没让老曹放在心上的眼病可出问题了啊。出啥问题了？咱们都知道啊，你要想治这骨关节，说你中医你得补肝补肾，这个老曹一吃补肝补肾的药啊，这个眼珠子啊，那个胀的那个疼啊，哎呀，头一两天疼得还不厉害，等到三

天以后，这个眼睛胀的，用他的话讲啊，恨不得把这眼珠子抠出来，那脑袋哐哐直撞墙的，啊，是吧？你再一看，这眼睛血红血红的，那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上火了，啊，上医院一检查，医生跟他说讲，虹膜炎、泪囊炎，而且一量，这个眼压还有点增高，啊，问他吃什么药啊？说吃的什么什么药，医生说了，你这药不能再吃了，啊，你再吃这眼睛可不行啊。可是回到家老曹一想啊，那我不吃这药，我这腿怎么站起来呀？怎么好啊？是不是？哎呀，所以这就是两难了啊！要不然我怎么说？我了解咱们收音机前大家伙的身体呢？你说到这岁数啊，难免有个这病那病的，胃肠不好啊，骨质疏松啊，关节老化、退行性关节炎呐，等等等等。同时呢，像这个退行性的眼病啊，像包括像白内障啊，啊，就包括出现的结膜炎呐、虹膜炎呐，啊，有的甚至严重的会有这个黄斑变性啊等等这些情况。哎，这个在咱们老同志当中啊，发病比较普遍。啊，你看你平时没毛病没事的时候啊，这个病情啊可能发展的慢，可能啊你对它不太重视，可是真要有什么风吹草动，是吧？你像这老曹一样，真要是因为什么点什么事儿，哎，一下子把那眼病勾起来了，加重了，或者说你用其他的药物的时候把眼病加重了，你那个时候你就会后悔呀，啊，我在没病没灾的时候，我把这眼睛好好治一治该多好啊，是不是？你说病你不管它，它就能自己好吗？不可能啊。这就是老曹啊当时的真心的一个实际想法啊。你说这个腿也想好，可这眼睛呢又得治，有人说那你吃这眼睛的药啊，哎呀，消炎药啊，一般的药一吃完以后啊，胃里还凉，这老曹胃还不好，你看看这不就成了死结了吗？哎，就在十几天前，那个时候呀，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是吧，给大家推出的惠民活动正刚刚开始的时候，老曹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以后，我这一句话，这个老曹入心了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里边十八味药物都是纯中药，而且蕴含了五大方子，包括像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我说了，你甭管多严重的肝肾的毛病、老胃病，我说你都可以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来进行治疗。啊，治你的眼病，对你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的损伤和影响。哎，这个老曹一想啊，这不正适合我现在的情况吗？啊，而且一听现在呢，还是成本价1000来块钱，六个疗程眼病就能好，不行我试试吧。哎，就这样啊，老曹早早的打来电话，占上名额，就用上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你看这才没多长时间嘛，十来天的功夫，这老曹啊电话打回来了啊，说用上咱们这个药以后3-4天的时候，这个眼睛那个胀啊，那个疼啊，这些现象就明显减轻，就几乎就感觉不到了。现在呢，这个眼睛是一点都不疼了，眼睛也不胀了，脑袋也不胀了。不仅如此啊，这个眼睛还感觉特别的水润，而且呢，用这个老曹的话讲啊，我怎么感觉看东西比以前看都真亮了呢？啊，而且胃里还不难受，也挺舒服啊。而且呢，这个老曹说呀，我再吃那些个补肝补肾的药啊，这个眼睛也不难受。哎呀，这老曹讲啊，这我可找到好方法了啊，这样的话呢，我这骨头也能好啊，我这个老骨头修复好了以外，哎，我这个眼睛也能恢复。

0: 你看看，这可真是破了局了啊，这可真是呢找对方法了，就才十来天的功夫。你看，哎，这老曹打来电话给我们反馈信息，那个时候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还有刚下放，转眼之间现在咱们这个补贴名额啊可就马上就快要用完了啊，现在呢咱们这个补贴资金要用完，补贴名额一用完，活动结束，那咱们就还得恢复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啊。现在报上名，抓住最后机会的，还可以按着1490元拿到六个疗程的全周期用药啊，彻底康复各种晚疾啊。你甭管是你10年20年的白内障、青光眼、玻璃缓轴、黄斑变性啊，你还是呢多次手术眼底出血的啊，各种网脱、剥脱，哎，这类问题，我告诉你啊，只要眼细胞复明18单用上，你的眼睛啊，你就能好利索。而且我把话撂着，重病不过十来天，我就能让你看到明显的效果。我在这儿啊，等着大家伙的好消息。但是现在还是特别强调，补贴名额马上用完啊，这批名额用完以后可要恢复原价了，可就不是这个价了啊！现在大家伙报名，前20名争取到的还是1490元，以后可就要恢复到5960元了。大家呀，抓紧报名，先定先得。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诊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呀，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2: 咱家是沈阳沈北的。
0: 啊。
2: 嗯，刚才您说了，咱这活动要补贴资金，还有那名额要用完了，就得结束了，提前结束。我寻思问问你，我现在报还能赶上不？现在不是说赶上的话，就是花1490吗？
0: 对，现在只要是报上名的，咱们都按出厂价啊，只要1490元。就能拿到啊原价5960元的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啊。这批名额确实马上就快要用完了啊，比我们的这个预期啊要出得快，所以呢肯定是要提前结束的啊。现在报名啊还来得及，你抓着紧，现在就打电话，咱们还能有政策啊。
2: 哦，是这样的，那个老师，我打个电话呢不容易，你给我看看我用这个情况吧，用咱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用的可好了，我当时是买了6个疗程，就像您说的花了5960，将近6000块钱，现在我一听参加这活动那省4500啊，那是真金白银呐、啊、可不是小数，4500啊，那是我们家两三个月的生活费呢。
0: 那可不是嘛啊，你就是咱们这个老两口都有退休金，俩加一块儿啊，大概也就是这个5000上下吧啊。
2: 嗯，
0: 你想想，那你还吃喝呢？你要跑去吃喝，这俩加一块儿一个月还攒不了这么多钱呢，你再别碰上事儿，对不对？
2: 嗯嗯、
0: 所以这个对于咱们百姓来讲啊，这个呀还真是个事儿啊，还真是一笔钱、嗯、啊。我也希望呢，咱们这些个听到的，说你真是有眼病，是吧？真是，特别是过去啊。反复治疗久治不愈，特别是这种复合型眼病啊，就是好几种眼病在身的啊，就是青光眼呐、啊、白内障啊、眼底病变呐、啊、黄斑变性啊等等这些病症的，你呀、啊、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来进行治疗，那是再好不过了啊。
2: 对对，是我用这个现在有5个疗程了，真是就像您说的、
0: 啊，
2: 这是从细胞上治眼病啊，可真是靠谱啊，有准儿啊。
0: 对，有，那当然有准儿了。现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啊，你别管。

0: 是全身啊，你别管是皮毛、筋骨、五脏六腑，你就是包括咱们这个眼睛啊，把它抛开了、揉碎了，最小单位是什么？不就是细胞吗？如果说一个一个细胞都修复都修复好了，那咱们的什么眼病也都能康复了啊！这是科学，咱得相信科学，不是对不对？
1: 是是，
0: 哎，
1: 嗯。你看，你过去呢，我是高度近视哈，1100度啊。
0: 嗯。
1: 哎，视疲劳那都不用说了，眼睛干，眼睛热，还痒啊哈。
0: 哦。
1: 哎，完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还总打闪呢。大夫说你这就是网秃了，如果一下子全掉下来，你就当时就失明了，你啊。
0: 是啊，而且的话呢，如果彻底全掉下来的话，咱说实话呀，能够复位的几率不高。即使复了位啊，这个视力也要大幅度的减损啊，这个在原来基础上最起码得减4到5成啊，知道吧？
1: 嗯，
0: 哎，
1: 嗯，后来我听到您讲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了，国药准治的，从这个细胞上从根本上治疗眼睛，我一听这个靠谱啊，就买了6个疗程的，我治2-3天啊，就感觉眼睛啊清凉了，不干巴了，不热的呼啦的了，而且还不胀了呢，见效很快的。
0: 对，是的啊，药对不对症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见效快啊。我们说嘛，咱们有好多人呢，用普通中药啊，没有经过提纯，没有经过现代化的生物提取工艺，有的人吃了1个来月还没效果，还在那儿吃呢。我说那你还吃啥呀？你这个药啊，全被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全挡住了，把药都给喂湿了，眼睛没得着药，你不白忙活吗？是不是？
1: 哎，
0: 哎，你得见着效果，你再往下用啊，你得真正让这个药真正能送到眼睛里边去啊。所以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它就是超小分子的多肽类物质，不光是穿透力强啊，而且还极具修复作用，说3-5天见效，这是正常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而接着按疗程来用呢，它的修复作用发挥以后，慢慢眼底细胞逐渐修复起来以后，这个视力呀可就开始显著提高了啊！你这一个疗程用过来，感觉到了吧？
1: 那当然了，真是显著提高啊！你看1礼拜以后啊，就不怎么打闪了。1个疗程以后，玻璃体浑浊那小啊来回飘动那小黑影就少了。2个疗程以后，变形看东西变形啊什么的，那就已经完全正常了，不害怕了。用到2个疗程以后啊，看东西可清明了，做个饭啊、洗个衣裳啥的都行了。过去
0: 哎呦，你看看，
1: 1100度吗？2个疗程以后就能达到500，就戴眼睛戴500度的镜子了。
0: 哦，原来还眼睛度数那么高呢，那就说明你这个眼周拉长的太厉害。西医讲啊叫眼周拉长，这个中医讲啊就是肝脉淤塞，肝脉不通啊，所以里边呢造成了淤阻。那么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通过咱们传统中医给你呢，咱们里边通过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啊、宣肺方、清心方等这些个药物的配合，能够达到呀五脏同调，不光是把淤阻的肝脉疏通了，而且呀气血源源不断的升华，能够啊给眼部提供充分的血营养，这样呢像包括咱们的眼周拉长可以逆转，眼细胞可以得到修复，那这样的话呢视力得到大幅度提高。你原来眼睛老打闪，那是眼周拉太长了，眼睛视神经啊被拉都快拉断了啊，就跟那皮筋似的老拉，它不是有限的吗？超过限度是不是就容易断呢？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哎，现在啊咱们把肝脉淤堵疏通了，眼周不再拉长了，眼底视神经逐渐修复了，这样的话呀就彻底告别了网托的危险了啊。
1: 对对对对，你看现在我用咱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有5个疗程了
0: 啊。
1: 现在眼镜啊已经戴300度的了，而且呢、过去戴1100度的镜子那视力才0.1、0.2，现在戴300度的镜子是0.6、0.7，你说多大的改变吧。现在刷个手机呀、打麻将

0: 走心了，过去打麻将都不爱带我玩啊，太慢了，趴到牌上瞅，现在看着
1: 对
0: 了，打牌快了，还赢钱呢。
1: 好啊，你过去不只是有高度近视，而且关键是啥呀，为啥戴1000多度的镜子还是看不清，视力差，你眼底视神经严重受损。现在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18单呢，不光是能够让你的这个眼轴拉长得到逆转，这个高度近视变为呢中轻度近视，关键呀眼细胞的活力恢复了，对光的敏感度增加了。那这样的话呢，咱们看东西没是门眼是眼，清清楚楚的，这多好啊，对不对？
0: 对呀，
1: 哎，
0: 对呀。所以呢，我手里的药啊剩的不多了，净受净就有将近一个疗程的药了。听到这活动了，而且刚才你告诉你也说了，补贴的名额、补贴的资金用完之后就提前结束。哎呀。我寻思再巩固巩固，才1490，那照我当初5960，那省的太多了。所以你高低给我报个名吧，给我留一个名额。
1: 哦，您的情况呀，我了解了啊。但是呢，你听我一句话，这个名额呢，你不要报了啊，因为呢，像您呢，把手上的药用足用够，6个疗程用够以后呀，你的眼底整个的视神经视细胞，包括呢眼底的这个神经血管网络已经全面都给你修复正常了啊，细胞排列完全规整，到那个时候呀，看东西那都是清晰又透亮，再加上你的全身心肝脾肺肾的功能提高，这别的不说啊，给眼睛提供充分的气血是没问题了，那这样呢你这个眼病就不再复发和反复了，知道吧？哎，所以他一次就给你治好了，没必要再没完没了的一直吃药了啊！
0: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您的意思，我把手里这一个疗程的用完了，就能康复停药是吧？
1: 对，你就把手上药用完，该停停了就行了啊！这次的活动呢，现在也确实因为名额马上用完，活动也确实马上就要结束啊！名额这么少，给更需要的人吧。啊，成本价1000来块钱，像你能拿到过去你将近快6000块钱的药，这个机会啊，让给更需要的人，家庭困难的人，病症眼病多的人吧，啊。
0: 那好的，那谢谢您，这以后有事我再找您，谢谢您。
1: 行，不客气，在这我也提前祝贺您，平时有需要的再给我来电话，或者打咱们的场外电话，随时交流就可以啊。
0: 哎，好嘞。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不是，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我是听你这个讲这个什么复明18单呢，听了3-2天了。
1: 嗯。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1: 长春的。
3: 我听说这个赠品不多了，什么这活动随时就结束啊？
1: 对，就这点名额了，马上就用完。用完，活动结束以后，咱们就要恢复到正常价格，就是5960元啊！你看，咱们之前其实也有很多听众就是按照原价5960拿的这6个疗程啊。但是确实啊，只要用过以后，咱们对眼病来说呀，这就是咱们治疗的终极一战了。啊，这把眼病治好6个疗程足够用，但是现在呢，是我呀跟这个厂家协商以后，要求必须拿出一部分的名额来，只能按成本价，对吧？你也别让人亏太多，你起码让人把成本价收回来，你这样的话人家才能够再去进货，再去生产药物去啊，哎，那么这批名额呢，眼看就要用完了，那用完以后呢？还得恢复到原价啊，老让成本价的话，那这人家企业员工就养不了了，对不对吧？
3: 是，我听说现在是以前是5000多，现在是1000多块钱3个疗程、4个疗程，是不是？
1: 对，只要是报上名的是这样啊，现在呢这个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啊，每天每个地方都是严格限制，就20个名额，你定上才能享受这个政策。
3: 是，我现在电话打进去不容易，我现在订2份，跟老伴儿来一家订1份，看看有没有名额了，今天长顿的。
1: 哦，想跟老伴儿。

0: 呢，还是吧？
1: 对，我意下定一份。
0: 咱们呢，只要说你个人真需要啊，有眼病、有顽疾需要我们的，你可以来订，但是不是打这个电话订啊？你是得需要打你当地的场外的电话去报名，去占那个名额啊。在节目当中，你可以呢，把你和你老伴的眼病情况跟我说一说啊，我可以帮你参谋参谋，看一看，这个可以，好吧？
1: 行行行，那你别嫌我麻烦，跟你说一下吧。哎，
0: 那好，
1: 你看我今年62，我吧有这个白内障，总觉得眼睛白蒙白目啥的，雾气昭昭的，瞅东西就在塑料布上似的。
0: 是，
1: 还有玻璃混浊，
0: 啊，
1: 总觉得有黑点飞蚊，眼前飘晃，越来越大。这个视力也不好，也出现还有黄斑变性，瞅东西歪曲变形啊。
0: 哎，啊，是吧？
1: 这挺困扰我。这个病困扰我好几年了，始终是不好。完，我就顺便的跟老伴的情况跟你说说吧。
0: 老伴是什么眼病啊？
1: 老伴今年60，他是高度近视700多度了，还有这个病毒性角膜炎，眼睛
0: 病毒性角膜炎，
1: 发干发痒啊，始终治也不好，这是不是吗？视力越来越下降，我就担心呢，是不是？这就听你讲这个眼不明什么18单是国药准治的，
0: 当然是国药准治了，现在得到国家的正式权威认可批准是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啊。那不是国药准字就说明治疗功效达不到国家标准，是吧？那
1: 是
0: 光你嘴说呀，你自己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能行吗？那国家有严格的审核有规定啊，得要达到国家标准你才能够批准为国药准字，对不对？
1: 我现在抗能治参加活动还能省点钱的，订2份是不是？
0: 你和你老伴这个情况呀，都需要用咱们眼细胞复明18单来进行尽早的治疗和恢复，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像你吧，虽然说呀，咱们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属于呢3大眼病里边的一种，啊，就差个青光眼了，3大眼病就差个青光眼了，但是呢，他们的发病啊，相对来讲还比较缓。但是你这个黄斑变性这个问题可重啊，就说明你这个病症已经累积到眼底视神经了，有一部分视神经因为缺血缺氧，血脉不通，眼底循环不好，已经造成了缺血变性退化，这个发展厉害了，可就容易造成失明的问题呀，严重的也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的问题，那你老伴呢？他是什么呀？严重的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视神经的病变也是，这个呀，也得要尽早治。你看刚才咱们还一位患者，1100度的镜子，现在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现在人家就在300来度了，是吧？我不敢说每个人都能达到这么这样的幅度，但是我敢说能够达到什么呢？让拉长的眼轴得到部分恢复，高度近视变为中度甚至轻度近视，让他对眼底不再压迫，避免远离眼神经的损伤，避免视网膜脱落这个问题，这我是可以拍着胸脯和大家讲的，知道吧？所以你和你老伴的情况呀都应该用，而且呢应该尽早用啊！你要是按原价俩人用，那得花10000多呀，是吧？现在只要报上名呢，才花2000来块钱，那差太多了。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1: 是，那能治才行。那我就是，那你在这报不了是吧？
0: 在这报不了，你就打你当地电话，从当地报名吧。啊，治病是肯定没问题，而且咱们因为呀是小细胞的分子多肽类物质，小分子穿透快。而且呢见效速度也就快，基本上啊1周左右您和你老伴都能见到明显效果了，我在这等您的好消息，好不好？
1: 好，那我就马上报名，有啥事再打电话。
0: 那就先这样吧，
1: 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

0: 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窦氏富民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窦氏富民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2: 啊，对，是眼细胞富民十八单呢、啊，我这个是已经用了6个疗程了，这停药半个月了，这稳定都有2个多月，啊，这一直没反复。那今天打这个电话也确实不真不容易，我这直播间
3: 啊，
2: 哎，我先跟您说说我用这个富民十八单这个效果。
3: 好，啊、
2: 哎，我这今年呢69岁了，这眼睛吧不好，就有这青光眼，再加前头有那个小黑点儿，逐渐的看东西还不行，这眼睛看东西吧，就是啥呢？一个是发胀，看不全，看不全，整个脑瓜子也疼。这一查呢，说有视神经萎缩了。你这玩意儿、本身的眼压还高。
3: 这个视神经萎缩绝对是青光眼带的啊！你这个情况，你这个毛病啊，要是早点用啊，这就根本不可能拖到眼底有病变。这就等于不就是之前的治疗给耽误了，拖重了啊！
2: 是我这不咋的呢？这个听你讲这个啥呢？您这个富民十八单呐、从细胞上治疗眼病。哎，这当时我买了6疗程的这个富民单。从哪用上以后吧，这效果真快，也用了2-3天的见效果。这个胃吧，
3: 您说说看，您这2-3天见到什么效果了？您看看您之前用的药，他要有这个，别说2-3天，有个半个月、10天，要是能见效果，你也不至于说出现眼底病啊，是不是？您说说看吧，啊，
2: 你说我这个吧，从哪这用上以后吧，2-3天的功夫吧，这胃也舒服不少，这胃可得劲儿。不像过去吃药啊，胃难受。这个七八天吧，这眼压吧就逐渐就下来。这眼压下来以后啊，这不这么胀疼了。过去那眼睛吧，那眼压都达到20多，将近30了。我这眼睛那时候看东西看的不全的时候吧，就我也不出门啊，出不去。自己我们憋屈，一天到晚的在家里头啥也干不了。从哪这个用上你这十八单，你看这也就7-8天的眼压稳定以后啊，自己这是啥的呢？看东西啥的，眼睛睁开呀，过去眼睛睁不开呀，眼睛睁不开就难受啊。再一个，逐渐的啊，就是啥呢？用到也就是在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这眼睛也不疼不胀了，这前那小黑点吧还没了，
3: 是吧？
2: 这看东西就看东西比过去亮堂多了，这挺高兴。再加上用了2疗程的时候，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看东西呢视野也宽了，不像过去看东西啊就是浑化的是，这不挺好吗？
3: 对呀，
2: 我这心里放心了。再加啥呢？我这从哪用上以后啊，这个眼睛吧，用到3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这一般的活吧，我都可以干了。
3: 你看。都能干活了，
2: 再轻松点能干吗？
3: 好，
2: 那不挺好吗？出门遛弯上下楼啥的都可以啊。
3: 对呀、你看看，这话说回来讲，从那时候是不是就感觉到，你之前啊，这个左看右看呐，那多少年呐，光治这个青光眼花多少钱，是不是全都走弯路了？是不是？
2: 咋的？
3: 早有咱们这个，咱们的富民十八单。说1/10的效果，你也不至于拖到现在呀！
2: 对，可不咋的，你这回你可说对了。这不我逐渐的用啊，这不现在这已经都停药半个月，稳定2个月了嘛。看东西没，就是视野也宽敞了，视力提高了。这视力吧，一眼睛在0.5，一眼。

0: 点六。
1: 啊啊啊！
0: 哎，就是上下楼，这家里什么活都可以干，出门也能溜达，就是吧，不受憋。
1: 哎，对，就应该这样啊！
0: 我这今天吧，就打这个电话，就跟你说，我这个眼睛现在是停药，它很好，我也知道这活动的事儿了。
1: 嗯，
0: 你这个我当时买签吧是5000多原价买的6疗程。
1: 啊啊。
0: 啊我这次咋的活动就1000多块钱买3疗程挣3疗程省1半钱。
1: 对。
0: 啊你的赠品也没有多少了活动提前结束我现在赶紧抓紧的跟你问问呢。因为我这咋的我也是有个最好的一个朋友啊老同志哈。
1: 啊。
0: 他也是70多岁人了。
1: 啊。
0: 我就给他订一份。他的眼睛是咋的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和飞蚊症。因为我这眼睛比他的动作治好了，我觉得他的肯定也没问题啊，是不是？
1: 嗯嗯，对，是的啊。对于糖尿病、三高症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这样的引起的眼部并发症的人群，现在是越来越多啊。所以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我们说了，从一开始，咱们就是啊，18味药物5大方剂精简化痰而来。啊，咱们里边的还有的疏肝方、强肾方、说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你别管是哪种，咱们的慢性病，你都离不开这5脏的问题。那么咱们通过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通过5脏通调啊，治疗这些个糖尿病三高症并发的眼病，那就能够达到从根上彻底解决的问题。啊，当然我不能说。帮着他把糖尿病治好了，帮着他把高血压治好，这个不能。但是呢，我能让你不得并发症，啊、眼睛血脉不堵塞，眼睛毛血管供血充足，眼睛视神经细胞活力充沛，眼睛不会有垃圾堵塞瘀滞而出现的视物模糊、视物昏化等等这些问题，这不就行了吗？是不是？咱们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我治眼科这块，我给你治明白了，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啊。
0: 哦啊，哎呀，那太好了，可不咋的。哎呀，这我就感谢你了，因为我这眼睛吧，这年头啊比较多了，10多年了，始终吧也是防总叔叔这么治，啊
1: 啊。
0: 这我这效果这么好，我寻思赶紧给我这老同志吧，赶紧给他订一份，是吧？
1: 哦，那你就让他抓紧打电话吧，啊，治好肯定是没问题，就是现在看花多少钱的事儿，啊，如果说报上名，赶上政策了。才花1000来块钱，1490块钱，报不上名 啊，咱们按照原价的话，那就只能是5960元。现在是成本价 啊，你抓紧报名，看能不能报上吧。
0: 好，谢谢你啊，哎
1: 哎，好，那就先这样吧。
0: 好，再见，嗯，
1: 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
1: 咱们能给你回送到，知道吧？
3: 啊，
1: 哎，也就是马上了吧，1-2天的事儿了，啊。
3: 啊，那行，那这那我就心里也就放心。但你帮我催一催，我是佳木斯李燕。
1: 佳木斯的李燕，可以了、啊，我记下来了。下了节目以后，我再帮您催一下，啊。
3: 哎，行，麻烦你了，
1: 哎、
3: 谢谢你。
1: 不客气。
3: 我这个听说那、这个，哎，我听说这个复明18单呢，我听5、6天了，听5、6天我一听吧，哎，挺适合我的。你这是从那眼细胞里哎治眼病，哎，我一听挺新颖的啊，所以吧，我就说说我的情况。
1: 嗯，行，您是什么情况呢？说说看。
3: 我是因为血压高，我吃常年吃降压药，血压高引起这眼睛出事，眼底出血了。哎，出血以后啊，到医院您就给打激光啊。这眼睛可不好了，眼睛后来吧就有炎症了，炎症出现啥？眼睛啊，哎，红啊，眼睛刺痛难受啊。到医院你说角膜炎，你说眼睛越来越糟糕了，这眼睛视力可不好了，我就着急了。你说我塞眼药也不好，各种方法也不好，我现在就是指望这个了，这个复明18单呢。
1: 哦，就是眼病也没少治，哎，总治治不了，治不好。是吧？
3: 是呗，
1: 嗯。哦，你这个情况呀，别再乱治了，别再呀，这个到处瞎花钱，还耽误功夫，还耽误病。你呀，
3: 是
1: 直接就用这眼细胞复明18单、
3: 哦、
1: 啊，因为呢，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这一个药含5方，18味药物精简化材是由5大方子化材而来，能够从根本上呢、
3: 哦、
1: 恢复眼病的核心就是我们的五脏失调的问题，帮助你打通眼部经。

0: 远不期的循环啊，这个呢完全可以做到。再加上现代的这个药物提取工艺，小分子化啊，纳米粒子化提取，这里边的特效成分呀，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这种超小的活性多肽成分啊，可以轻易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所以有的人经常说过去吃药一个月没效果的，在我这根本不存在。你用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你就知道了，我能让你啊三五天之内就能见到明显效果啊，眼睛的干啊、涩呀、胀啊、痒啊、疼啊，它这些方面见效是最快的，知道吧？
1: 是啊，
0: 那见效快，你想是不是这个药就说明进到病灶、进到眼里边去了，对吧？
1: 嗯，
0: 哎，那你这样的话接着用，咱们一步一个脚印，一个疗程一个台阶，六个疗程彻底康复眼病没有问题，知道吧？
1: 行，哎，好，我这心里就放心了，帮我催一催佳木斯里燕。
0: 行，我一会儿我帮您催一下啊，用上以后，用上几天啊，把您的用药的真实情况。您可以再回馈给我，好吧？
1: 哎哎，好，到时候我跟你联系。
0: 好，我等你好消息。
1: 哎，好，谢谢啊，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是啊，跟你说话呀，真不容易，这才排到我呀。
0: 是啊，因为现在呀，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啊，想跟我通话，想跟我呀直接交流。我呀，感谢大家伙的信任啊。咱们呢，这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毕竟时间有限，你能接进来也算幸运呐啊。
3: 是啊，你
0: 什么情况要找我呀？
3: 哎呀，你知道往家是沈阳皇姑的，我叫刘国良。哎呀，真的好好谢谢你和这个复明十八单呐。要是没遇到你和这个复明十八单，那我这眼睛啥样都不知道呢。我在这给你鞠一躬了，真的好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
0: 哦，客气了客气了啊。帮助大家解决病痛是吧，专治眼病。别的病啊咱们就不管了。但是眼病到我手上，那我绝对得让你好啊，是不是？啊，
3: 对呀、
0: 啊，
3: 那个六个疗程，那复明十八单，我还有半天我就完事儿了。哎呦、
0: 啊，
3: 现在我感觉跟原先比，就是咋说呢、
0: 啊？
3: 咋形容呢？就是翻天覆地、脱胎换骨那种感觉，就像给我换了个眼睛似的，那就。
0: 是吧？
3: 啊，
0: 好，就应该这样啊！咱们呢，坏眼换好眼。才能重新见晴天呐，对不对？啊，
3: 是呀、
0: 啊。
3: 哎呀，你咋不说？我这眼睛原先老严重了，那就、就差这个失明瞎了。原先那要活得提心吊胆的，就寻思呀，这到岁数了，这眼睛瞎，那还活有啥意思？死了算了呢。
0: 是吗？哦，您当初是什么眼病啊？当初是？
3: 我这不本身有糖尿病嘛，都10多年了哈。
0: 啊。
3: 哎呀，刚开始那玩意儿一下就咳到眼睛上来了。
0: 啊、
3: 后来这眼病都要我这差不多得全了，那个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多立体浑浊、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还打过打两次激光了都。
0: 哎呀，你看，
3: 啊，眼前就有那个大拇指盖那么大的、
0: 啊。
3: 黑影、还有几个小影，哎，小完人了，在前面挡着，你瞅哪他跟到哪儿呢？
0: 你看看，这都是你多次出血加上打激光造成的啊，有一部分呢是落在了玻璃体里边，啊，这样的话呢，它在你眼前还会飘来飘去，有的呢就是你打激光落下的这个老百姓俗称啊，就是这个眼疤，落下的这个淤血啊，这种的它往往就是比较固定了啊。所以我刚才说了一句嘛，这种情况打激光啊，治标不治本，不解决核心问题。你眼前全是黑影，挡得多了，你咋看呢？啊，路都看不见，对不对？
3: 是啊，这不是后来这个遇到您和那个复明十八单了吗？说是这个复明十八单呢，治眼睛跟没药不一样，说是能从细胞上治眼睛。完了之后是还是国药准字的，那谁不知道啊？人是由细胞组成的，那细胞健康了，这人不就？

0: 健康了吗？细胞好了，眼细胞好了，眼睛不就好了吗？笨寻思都这样事儿的呢，都、啊。
1: 没错，就是这样的。特别像你这个以前眼底出过血、打过激光的，那出血打激光，要是把这些个病损的地方，把细胞都换成新的了，是不是就像伤口愈合一样，咱们一样也能好啊？对吧？
0: 是啊，就这么的吧，还是不要准字，那肯定没啥副作用啊。那么我买的那都，
1: 对，
0: 哎，你还别说，从哪用上的，莫不明十八单。哎，你这效果还真挺快呢，你说？
1: 嗯。
0: 啊，这两三天的时候啊，哎呀，就感觉眼珠子里面转的，可湿润可滑溜了。哎呀，淌眼泪呀，都黏到糊的呀，那都啊。
1: 对啊、这就是帮你打通眼部血液循环啊，眼部经络疏通了，血液循环打通了，原先代谢不出去的东西啊，垃圾啊，给你代谢出去了啊，所以就会有你像现在这种所谓的排毒反应啊，就包括你过去出血造成的这种淤血呀、血块啊，你说不往出排它怎么散呢？是不是啊？
0: 是是是啊，咱们用了能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啊，眼前的雾啊，哎，你说就薄了点了，
1: 对，
0: 完了之后不怕自负咋怕光了，完了转悠的可湿润了，就眼前那个黑块啊，哎，你说就都变淡了呢，你说呀？
1: 这就对了吧？它不就是顺着你这个眼部的经络、眼部的血循环，这不就慢慢一点一点的，这不就排出去了吗？啊，
0: 是啊，你看用一个多月的时候，眼前那个不管是大影还小影，基本上就没了，不挡着了。完了，那个看啥东西，就是歪了八曲呀、啊，坑坑包包的啥的、啊。哎，你这都穿都好多了呢。吃饭的筷子不像原先那么弯了，现在那时候就瞅就直多了，那都。
1: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啊！这就说明方法找对了。那后边啊，好病就是时间早晚问题了，疗程到了，病自然就全好了啊！你没有前面的眼睛水润。你没有前面那些眼睛垃圾毒素代谢排出，你不会有现在后边这些结果啊！啊，
0: 是啊，就是三个多月成的时候，那个眼前的雾啊，基本就开了，哎，也不咋怕光了，哎，瞅啥东西也真正多了。你看我总上原先我都不敢上我家阳台呀，不敢往外瞅，啥也瞅不着，蒙我呼呼的，其他的孩子闹心。哎，那时候可愿上阳台了，瞅哪都可敞亮的呢，你说呀？
1: 是吧？好
0: 啊！你看现在六个疗程，马上剩三天就完事儿了、
1: 嗯。
0: 我没说吗？现在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吗？原先的眼睛也就一个0.1、0.2那样啊，这不就差失明了吗？这是现在都已经一个0.7、0.8了、
1: 嗯。
0: 现在你看我家住五楼，现在出去上下楼。出去玩、
1: 啊、
0: 买菜、
1: 啊、
0: 都行了，我还闺女，我还帮闺女看孙子去嘛，那不好、啊。
1: 哎，对了，眼睛好了，咱们就是一个健康快乐的啊，能够呀帮助别人，帮助家人，还能够出一份力的有用之人了。是
0: 对对，原先是把给儿女当那个当累赘，现在、
1: 嗯、
0: 哎呀有用人了，现在感觉活得可有劲头了呢。
1: 对对对，挺好啊。这不是汇报的不错吗、
0: 啊、
1: 那今天打来电话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听说有活动嘛，原先我花六疗、
1: 啊、
0: 买六疗程花将近6000块钱去嘛、
1: 嗯、
0: 现在说是花1000多块钱，完了之后还买三赠三，完了说这我听你说就剩最后一小部分，说提前要结束了，他哪找这好事呀？我信我再来了再巩固一下子呀。
1: 嗨，这次的活动啊，这是呢我们专门拿一部分药物和名额呀，咱们是成本价销售，企业根本不赚钱啊，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低收入患者、重症眼病患者啊，做的这么一个惠民政策啊。如果你需要啊，我当然可以给你，但是像您现在啊，六个疗程用完，现在眼病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0.6、0.7，这眼睛这视力，有些年轻人都比不上你啊啊！你要不放心的，你可以去医院做检查。查眼底，查 A 超，查 B 超，我就告诉你，医生会告诉你，你的眼底已经恢复得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知道吧？这种情况我有把握，你这个时候啊，放心停药，以后不复发，不反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没必要再用药啊！你别说是6000来块钱，还是1000来块钱，一分钱不用花了。

0: 好了，不用了，我寻思来点巩固一下子，毕竟我这眼睛重嘛，都是。
1: 哎，没必要啊，咱真正治病的就给你把病去了，病好了没有了，咱们呢该停药就停药就行了，明白吧？啊。
0: 那行行行，那就那谢谢你陆老师，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那谁让吃药啊你说呀。
1: 哎，那是当然了啊，这点名额眼瞅着快用完了，给更需要的人吧，祝贺你啊，就这样吧。
0: 行行行，哎，那好了，那谢谢你陆老师，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

0: 代球茎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制眼疗法。杜氏复明18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18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18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18丹多云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欢迎大家继续每天呢走到这里来听我和大家来讲讲啊关于眼科方面的健康知识和治疗的方法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专治眼病啊，全部都是用纯中医的办法来治疗啊各种眼疾啊。而在这个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不知道大家有这个体会没有啊，就咱们这个传统中医呀，这个传统文化呀，哎，其实啊就在我们身边啊，就在我们身边，只不过呢可能大家因为都习以为常，哎，就把它呀给视而不见了啊。你看啊，哎，我给大家最简单的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啊，哎，在咱们这个百姓当中说形容一个人呢，说不知好坏啊，说这个人呢哎，不明是非，是吧？啊，说人糊涂，啊，怎么讲啊？哎，大家伙儿，是你们当地，哎，对这种事儿，这怎么讲啊？哎，我敢说呀，绝大部分的地方，啊，都把这样的人形容为叫什么呀？叫不辨黑白，是不是？哎。可为什么呢？啊，为什么用这个词儿来形容呢？这恐怕大家就都不知道了。今天就给大家来说道说道，啊，说为什么？那这是有出处的呀。出自于哪儿呢？出自于《黄帝内经》啊，《黄帝内经》第七卷这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啊。叫呀，说木得五脏六腑之精气，方能

是白呀，是什么颜色？哎，你这才能分得出来啊。所以古人呢，就把这不辨黑白啊，其实最早把它形容为什么呢？哎，其实就是说呀，这个人脑子糊涂。为啥糊涂啊？因为他呀，五脏当中有问题了啊，不能够给眼睛得到充分的气血。用咱们现在的话讲啊，就是有病重了。后来传承，哎，这才传承了，说是这个人呐，哎，不知好歹，不辨黑白，哎，是这么一个过程，是吧？哎，通过这个小事情啊，大家也都发现啊，就是咱们传统中医其实很早啊对这个眼科就非常的重视，而且呢这个眼科呀，咱们说了一定是要和五脏相联系，哎，就是呢要通过五脏的恢复来对眼病进行治疗。所以呢，为什么说过去很多人讲啊，说是啊，说您家这个药我用的特别好，说我用别人的药都同肝治眼，治来治去这个眼睛呢还是模糊，治来治去呀、啊、这个眼睛还是视野窄，说治来治去这个眼睛还是迎风流泪，说为啥呀？哎，就是因为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这里边别看是十八味药物啊，可是这里边蕴含了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就是这个宣肺方啊，不光是能够治疗啊肝脏病症引起的眼科问题啊，比如说现在所谓的白内障啊啊，玻璃体混浊呀、啊、青光眼呐、啊、等等这些眼病，同时呢还能治疗因为脾的运输输不差造成的眼科病症啊，用咱们现在西医的话讲呢，比如说呀这个视神经萎缩呀，这是不是气血缺气缺血造成的，哎，比如说咱们现在讲的糖尿病的并发眼病，哎，在咱们中医讲都跟脾有关啊，比如说啊，你用别的眼药不好用啊，你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像这个因为肾脏亏虚造成的视神经的病变啊，比如说什么结膜炎、角膜炎，比如说迎风流泪、眼干、眼涩、干眼症，哎，这些情况你用咱们这个药就好使，为啥呀？就是因为咱们从五脏去治啊。那到了我这一代，特别是现在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我们说了啊，结合了现代的制药工艺啊，在充分的传承这五脏治眼的方式方法以外，咱们呢又采用了现在的提取药物工艺啊，把这药物的活性成分呀精细化提取出来，这里边的提取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啊，那我可以自豪地告诉给大家，那可以说它能够轻而易举地就能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把这个药物啊很容易地就能输送到眼底视神经的缺损处啊。所以对于过去啊咱们治的效果差、治的效果不好的，比如说眼底出血并发症啊，有一块黑斑、有一块黑点的，比如说黄斑变形，比如说重症的视神经萎缩，比如说视网膜色素变形，比如说咱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网托手术等等这些问题，那通过现在的这眼细胞复明多肽，小分子多肽物质直接给眼细胞提供精华营养，修复眼细胞损伤，恢复眼细胞的组织结构和细胞排列，让这个眼底冠变得光滑平整，让这视力啊得到全面的恢复和提高，那这样就不是问题了啊！所以这也叫与时俱进吧。那现在呀，在全国用眼细胞复明十八丹治好眼病的患者是越来越多啊，而且呢，哎，
我们得到

0: 量患者的一些回馈，啊，只要用上的，你别管过去看了多少家医院，找了多少名专家，甚至做过几次手术，这个眼睛总是模模糊糊看不清，看东西重影或者有一大块黑影挡着的这种情况啊，医生都判了死刑，这眼睛就好不了了的。通过眼细胞复明师拔单，这样的眼病患者康复的那是比比皆是啊啊。那么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呀、啊、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物，无偿的提供给厂家啊，不收任何的费用，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让厂家拿出一部分的名额来，能够说做到成本价销售，让咱们普通百姓能用得起。所以这就有了咱们现在的大家所熟知的惠民政策啊，只要是你能报上名，原价六个疗程要5960元的这眼细胞复明师麻单呢，现在只要1490元，直接省的是3/4，纯属成本价啊。但是现在啊，这批名额已经越来越少啊，这点名额用完，活动立刻可就要结束了啊。现在如果您或是身边的人还有眼部顽疾，还想说我不想下，我想用用，我想试试，那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花费不多1000来块钱，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只要想治的人，没有治不起的啊。这样的话呢，让大家伙能用上，而用上以后，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讲，7到10天，你甭管你的眼病有多重啊，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的，那3天之内就见效果了。7到10天，就包括眼底病变的，就包括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的，高血压并发眼病，眼底出血的，这样的病人，我都能让你眼睛有豁然一亮的感觉啊。咱们大家伙啊，把握着难得的机会，大家就可以来申请最后的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是。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沈阳大东的。
0: 啊，哦，沈阳的朋友啊，你好，欢迎你啊！
3: 是来感谢你的，感谢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
0: 哦，又是来感谢我的啊！那看来呢，您这个眼睛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现在是受益了，是吗？
3: 是啊，没有这个复明十八单呢，就没有我现在这个好眼睛啊，也没有我现在这个好生活啊。
0: 那就好啊啊！我听到大家伙一个个反馈这样的信息呀，啊，我这心里呀，啊，打心眼儿替大家伙高兴啊！这又一个不会因为眼睛看不见着急上火，不会因为失去光明下班。

0: 半辈子没着落的人，这又是重新燃起了康复的希望啊！啊，好啊，好啊！啊，
1: 我现在都已经完全好了，我这真的我可高兴了。我当初是买了六个疗程的，还有两天我就把这个复明十八丹就都吃完了。
0: 是吧？哦，那时间不短了啊。这六个疗程快用完，那应该说你这个眼病也应该知道差不多了吧？恢复的怎么样啊？现在？
1: 现在眼睛非常好啊！我现在眼睛视力，一只眼睛0.5，一个眼睛0.7，瞅东西瞅得老清晰了。
0: 哦、
1: 你上个上外头去玩去，去干啥去？我这眼睛现在瞅得蓝天白云的花啊，那相当好了，我可开心了。
0: 哦，0.5、0.7吧，那算不上太好，但是呢。咱们就是正常生活这个需求，这个完全能满足了啊！出门上街，买米买菜，让你刚才说了，蓝天白云，看花看草，这都没问题，是吧？
1: 对，
0: 哎，您原来是什么眼病？这个原来这个眼睛视力是什么样啊？
1: 哎呀，我跟你说说我那个情况，原先的啊，
0: 啊，您说说看。
1: 我吧，今年是65岁。
0: 哦。
1: 哎呀，原先你说这眼睛有啥毛病吗？就是这个白内障，这前头吧就有这个雾啊，哎呀，就在前头就像那个雾散不开似的，像有时候瞅的就好像前头像蒙一层塑料布似的，就那种感觉。
0: 嗯，
1: 完了那个还有不立体混浊，有那个小黑点儿，有小黑影影，哎呀，你瞅哪儿哪儿都那什么。等到后期那瞅东西就开始变形了，要我咋说呢？我说的就现在。出去上外头走玩啊，也敢走敢玩，那时候不敢走啊，瞅东西变形，那根本那个就上哪儿去，就过横道也不敢过，瞅啥都急了拐弯的呀。
0: 哎呀，这个如果说看东西弯曲变形啊，这还咱们得好好看一看啊。这个最简单的测测眼压，其次啊最好是查查眼底，这种情况往往是这个眼底病变啊，往往是什么这个视网膜的一些个变性啊。啊，或者是有一些个视网膜的一些个萎缩呀，啊等等，这些情况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呀。查过眼底没有啊？
1: 是吧？他说是有这个黄斑变性，查过。
0: 黄斑变性啊、
1: 哦，
0: 你看看，黄斑变性其实就是视神经萎缩，视神经的发生的变性。只不过呢，这个黄斑区是视神经的这个集中区域，所以呢又叫了个名字叫黄斑变性，其实就是视神经出问题了啊。
1: 然后还有这个结膜炎，哎呀，这眼睛啊，刺挠、胀得呼的疼啊，眼睛还发红，还迎风流泪，哎呀妈，就这些眼病啊，折磨人呐、啊！这用了挺多的药啊，不好啊，这吃药吃多了吧，这胃都不好了。
0: 你看，
1: 我也挺犯愁的。这后来吧，就听说这个复明十八丹了，说是国药准字的。
0: 啊，当然呢，在这过程当中啊，也是不断的精进啊，除了呢，咱们。是通过五脏治眼啊，咱们是融合了五大方剂啊，包括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啊，把它融合到一块儿，能够呢真正从根本上呢给眼部提供充足精气血以外啊，另外呢又结合了现代的一些个治疗理念和观念啊，还有一些技术，这样的话呢把这个药物达到小分子提取的多肽类成分，穿透快，治疗好啊，这个比过去啊又上了一个台阶了。
1: 是啊，当初也就听着是说的有这些嘛，我才买了六个疗程的。这真的这用上吧，这效果就是不一样。就是两三天呢，吃了能有两三天吧，它就有效果了，就是胀疼的就有所缓解。
0: 啊，
1: 就是7天的时候，我就记得可清楚了，眼睛就不红不胀，就是几天风也不流泪了、
0: 哎，
1: 眼睛就舒服了。
0: 对，啊。
1: 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哈、啊，哎，你就觉得就是前的那个雾啊，哎，就好像比原先淡了。
0: 哎，您看看，
1: 哎，
0: 这就对了。代
1: 谢散似的、
0: 啊，
1: 你知道不、
0: 啊？
1: 就是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那个黑影就前那个小黑影哈、
0: 啊，
1: 哎呀，就是少不少。
0: 哎，这就对了啊！所以说呢、
1: 啊，
0: 咱们治疗眼病啊。甭管啥眼病啊，你别管是这个不立体混浊白内障，你别管还是这个严重的黄斑变性，首先第一个，你吃完药以后首先必须见效快啊，如果说你吃了一个来月俩月还没效果的话，你还想能好病，知道吧？你这个药甚至可能都进不了眼睛里边去，都被那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都挡住了，你咋治病啊？是不是？哎呀，

0: 你这三五天就能见效果，那就说明咱们小分子多肽穿透力强啊。我常讲这话，很轻松的就能穿透血脑屏障和血屏障，在里边打扫起了卫生，把玻璃体晶状体里边的混浊物能够给清理出来，这眼睛一下就透亮了啊。同时眼底视神经也得到了药物药力的修复以后，哎，这不就慢慢开始恢复上来了吗？
1: 是啊，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那个形状啊就规则了，就不像过去了急了拐弯的了，哎，就是横是横，直是直了，完了这个前头那个黑影就没有了，这个雾啊，哎，基本上就是、这前的雾就是散开了。
0: 对了啊，这就对了，这就说明的、这整个的这个眼内容物干净了啊。咱们主要说的就是晶状体和玻璃体啊，这样的话呢就像你说的啊，原来这个窗户上就像起了雾，现在咱们把它擦干了一样透亮。其次呢，这个眼底视神经也得到了修复，眼底呢变得光滑平整了，就跟一面镜子似的啊。原来这个镜子呀，因为这个充血呀、淤血，有的人因为出血呀，它是坑凹不平的，所以它反出的光呢也是呢崎岖弯曲的。现在呢，眼底修复以后，反出的光都是平平的，那看东西呢，那就是真真的啊，就不会出现弯曲变形走样啊这些现象啊，这就不错，这就说明啊眼内眼底一起治。那要是这样的话呀，你也接着用啊，那好病那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那时候是不是心里也明白呀，对不对？
1: 那对呗，那时候就心里的就有底儿了，就知道我这药好使，我能治好我眼睛。
0: 对呀。
1: 啊，之前呢都不敢出门啊，那真就是搁家里待的，做饭呢都做不了啊。就三个疗程的时候，哎，我就能出门了，家务活呢就啥都能干了，做饭都做了啊。你讲话了，是盐呐、是糖啊，是那什么这些东西，酱油啊、醋啊，能分清了。
0: 哎，就应该这样啊。
1: 啊，要我这现在六个疗程，这不还剩两天就那个就吃完了。现在我这整个人这不跟你说嘛，心情老敞亮了。我啥都能出去干去了、我能上去像你说、我能上超市去买菜去了，我能出去溜达玩去了、我跟那个老伙计啥的招我出去打打麻将，还能跟人家去玩去了呢。这是他们的看着我都可惊讶了，这眼睛是完全好了、这人现在瞅着我这心情也不像过去那么郁闷了，人也年轻了、
0: 对呀，你眼睛一好，这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原先那净憋屈在家里了，现在呀，那待不住了，是不是啊？心情也越来越好啊，就应该过这样的日子啊，挺好的。
1: 就是啊，我今天给老师打电话吧，一个是来感谢老师来了哈，另外一个我就听到咱们现在不是说有这个活动，说1000多买仨疗程挣仨疗程啊，那我原先不是花5000多呢吗？买六个疗程，
0: 原来将近6000块钱，5960、
1: 就是啊，这现在我听说是1000多买仨疗程挣仨疗程。说是赠品只剩最后一小部分，立刻就要结束了。我这寻思，我想再参加活动，再巩固巩固啊。
0: 哎呦，这可没必要啊！啊，我们说治好的那绝对就没问题。为啥呢？因为你的五脏功能都恢复了啊，不光是说眼睛啊，就是包括给眼睛提供的气血营养的心肝脾胃肾，都给你恢复上来了。以后这个眼睛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它就能够保持健康了啊！你就眼里边就是现在大家就是出个血呀，视网膜脱落呀，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咱们通过之前啊咱们提取出来的这个复明多肽小分子物质已经给你修复好了，光滑平整了，这就是好人一个呀，没问题了，知道吧？啊，这次活动呢、说实话呀，是我啊无偿捐献，另外呢以此为条件啊，要求企业呢必须拿出一部分名额成本价啊，你就光算药物的成本吧，算成本价给咱们一部分的患者呢，让一部分人康复起来啊。现在这点名额马上就要用完，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啊，咱们那么多的眼病患者都等着呢，你这都好了就没必要了啊。
1: 啊，那我就是把手里这2-3天的吃完了，我就可以停药了，是不是？
0: 对，你就把你手上用完该停就停你的啊，放心吧，没事了啊。
1: 哎呀，太好了，那我太感谢你了，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不着急了，参加这活动了。
0: 哎，不着急，不着急了，祝贺你啊。那就
1: 好，哎，好，
0: 不客气，再见。
1: 哎

0: 再见。
1: 杜氏富民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富民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民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民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2: 请记好杜氏富民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老师。
4: 啊，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天津的。
4: 哦，天津的。
3: 我没想到，天津的，真的，我今天打电话，真的想特意感谢您呢。没想到你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个效果咋这么好呢？这么神奇呢？你说说。我现在吧，
4: 效果不好，改叫复明十八单吧，对不对？
3: 嗯，真是不，我真的说，当初吧，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三个疗程的，因为啥？一是心里不托底。第二呢，家里条件吧也不是那么太好，哎，我就寻思啥的呢？哎呀，试试看吧。你现在说吧，担心这眼睛真要看不着了，咋整啊？心里头吧，就是总感觉到不死心，寻思去试试的。当初就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哎，
4: 这个我觉得呢，你说这个话呀，非常的对，很实际，是吧？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你要是这个六个疗程原价5960。啊，你就买三个疗程，那也是小3000块钱呢，是吧？特别是啥呢？特别是呢，往往咱们这个眼病患者之前光为这个眼睛啊，治个3年、5年、5年、8年，甚至10几年的人呢，都大有人在。那以前花钱冤枉钱老了，是不是？这个医院那个专家看到的太多了。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是吧？没治好，咱们就像你说的话，那关键是。这不是自己的眼珠子吗？那确实不死心呐，谁愿意眼看着瞎呀？是不是？
3: 你说这个吧，真的说的太对了。
4: 哎、
3: 真的那个说、什么北京啊、上海呀、哎呀，一般大的有名的医院人都去过，那钱真的没少花。那但是吧，这回过头那都打水漂了。真的，我就觉得吧，那个时候吧，我你看眼睛吧，一个眼睛是0.05，一个眼睛是0.06。
4: 嗯。
3: 嗯，你说吧，但是呢，我就跟您这么说，那个时候吧，我就，哎呀，家人吧，人家也不抱希望，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就不死心，我就寻思咋的，哎，这老了，眼睛再看不着了，你说这活着还有尽头吗？哎，那个时候吧，我就寻思啊，就最后赌一这么一发，没想到，像三个疗程，我跟您说了，我现在刚用了2.5疗程，哎呀，比我以前。而且眼睛恢复的吧，咋说呢？真的比我以前花那个钱的多少，咱不说了，那个效果呀，根本他那个都比不了。我真的
4: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啊！就是过去我这个家传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从五脏去治眼，那比单纯从肝去治眼，那效果那已经就强出百倍了啊！那现在呢，把它又经过了现代的制药工艺和提取出来的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具有超小分子、穿透强、吸收快，直接修复眼底视神经啊。这样的话呢，对于各种顽固性的眼底病变，比如说像这个视网膜脱落、眼底出血、眼梗，比如说呢，像这个出现的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等等这些病症，咱们都能够达到有效的治疗和恢复。那这是一般的药可是比不了啊。
3: 是。哎呀，你看当初吧，我这眼病吧真的挺重的，你看看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视力昏浊，那个时候眼压还高呢，那眼压那个时候是。

0: 38、39那样。
1: 两平板
0: 发胀，眼中的放映，咱看东西吧有那个光圈，咱看有的时候呢看东西还看不全，就是应该你不是看到这就，我要是说起来吧好像话长了，我跟那个老哥们我们去这走，这我人家就进那个门进屋了走了，他就站着干啥呢，我说我这看着都我是怕进不去呢，好像我怕这就好像这门的好像就变窄了似的，你说说吧，
1: 哎，
0: 是吧，哎呦，哎呀，也就说没事，你过来吧，就这么的。哎呀妈呀，真是，哎呀，真是话，这说呀，现在回过头来呀，那钱吧，你看，心里不托底，大小医院也没少去，哎呀，钱也没少花，
1: 哎，
0: 那个时候吧，我跟您这么说，心里都没缝啊。我跟你说，大老爷们，我今年71了，自己偷偷的流眼泪呀，真的，那才就害怕、担心，老了老了，啥也看不着了。
1: 哎
0: 呀，但是呢，我这个，哎，但是现在吧，我就感觉到，真的就是说，又过咱这个，那个药以后吧，我现在感觉到一天一个样，真的见效还快，效果
1: 是吧？哎，那你用的多长时间就见到效果的？您给我说说看。
0: 我用的，我为啥说这时候就一两天的时候，你说就感觉啥呢？眼睛
1: 啊
0: 就不那么胀，哎，就说胀痛缓解了。
1: 哎呀，那你看看，这那个时候这心里就感觉就特别清亮了呀，这多少年终于就找对好方法了呀，是不是？老百姓俗称久病成医，那你这么长时间的治疗，那你自己得明白呀，这药好使不好使，这一用这一试，
0: 那可是呗，
1: 行了是吧，
0: 心里亮了，对，好像已经真正感觉到看到希望那种感觉似的。
1: 对，
0: 你看看我用一个礼拜吧，也就是7天，我就感觉到眼珠子不那么硬了，眼压吧，我就寻思可能是下来了。哎，老伴说你去看看去，我就检查一检查，还真的下来了。你看
1: 那时候多少了？
0: 检查以后呢，15、16那样了。
1: 好，正常。
0: 完了用一个疗程的时候，那个黑影啊，就感觉到就没有，就很没的差不多了。
1: 好，
0: 哎，这个你看越用效果越好，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哎，看东西吧就不像以前，担心呢，就像我刚才讲的，上街里去进去门不敢进的，哎，那种情况的，哎，看东西就正常了，光圈没有了，看东西吧也清楚了，哎呀，现在呢，这不是，哎呀，2.5疗程了，我前段时间吧，前一个礼拜，我到医院又查了一下子，这眼压又挺好的。眼压好不说呢，现在吧视力也恢复挺好的，一个是0.4，一个是0.5了。
1: 啊，一个0.4，一个0.5，那好，不错。
0: 对呀，那太不错了吧？我这所以啥说要今天打电话呢？我真是除了感谢你之外，感谢咱们眼细胞不能是八单。再一个是啥呢？我这不听说现在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挣3个疗程。那也能省一半钱呢，真的挺好的。你说效果好，完了现在还省钱，我就一听说这立马要结束了，挣钱也不多了，哎，我就着急打这个电话。所以说吧，你说赶上活动不容易，哎呀，我就寻思咋的呢，跟你打电话，跟你说说我情况，麻烦你帮我再订一个吧，订一份呗。
1: 首先呢，先得恭喜你通过咱们眼细胞复病18单，咱们真正找到了复明之路啊。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些毛病，在我这儿都不算啥事儿了啊。这个眼底病变，包括眼底视神经的萎缩、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这样的病症问题，通过咱们复明多肽的修复，眼细胞能够一点点的恢复正常啊。这样的话呢，也能够让你的视力啊完全达到啊，至少是0.5、0.6以上啊。这凡是用过的每一个患者，我都敢能保证。
0: 真的敢听
1: 啊。是吧？像您这个呢，还在治疗当中，这眼底的修复啊需要时间，所以一定要用足用够6个疗程啊。但是呢，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啊，这个名额，这可不是我能给你定的呀，啊，为啥呀？因为这个名额已经下放到各个地区了啊，咱们每个地方的名额都是有限额的。啊，每天20个名额，而且现在眼瞅着这个活动马上名额用完就要立刻结束，这个你还得从你当地确定。
0: 那我天津现在还有没有啊？
1: 从我这儿来看，现在应该有，但是应该也是立刻马上快结束了。你赶紧从你那当地赶紧把名额先占上，打电话先报名。

0: 那行了，哎，好，不跟你多说了。
1: 但是记得别多了啊，就在哪三个疗程就可以啊。
0: 知道了，
1: 花
0: 了
1: 多少钱了？
0: 好，
1: 好吧。
0: 哎
1: 哎
0: 哎，谢谢啊。
1: 好，
0: 太好了。哎，
1: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4: 喂，你好，老师，你这个电话也太难打了，打了半天才轮到我这。
1: 哦，才轮到你，咱们电话确实得一个一个接啊，
4: 我
1: 是吧？
4: 我是有这么个事儿，我是、
1: 哦、你说，
4: 松江齐齐哈尔的啊，我是江苏、
1: 哦，
4: 今年54岁，
1: 哎、
4: 我是给你打个咋回事？我是前天的吧，报的、
1: 嗯、
4: 就是那个复明十八单呐，
1: 嗯，
4: 就是我报的那个，就是那个买三送三那个1000多块钱那个，
1: 嗯、啊，
4: 那我这咋还没到货呢？
1: 哦。就是2天了、
4: 啊、
1: 还没送到，是这意思是吗？
4: 对呀、啊、帮我催一催。
1: 哦，可以、
4: 嗯、
1: 啊，齐齐哈尔的呀，确实是远啊，你看从地图上来看呢，这都属于咱们国家的，已经是比较靠东北的区域了，是吧？
4: 哎，对对对。
1: 我们呢基本上呢这个送货呀物流啊，市区之内咱们是3天之内到，你要是说在郊区郊县偏远一些的农村地区的啊，像你们那个地方呢，可能下边农村可能的面积就比较广，这样的话呢3到5天咱们才能保证送到啊，所以你这2天的时间呢，可能呢现在确实这个物流啊正在路上呢啊，但是啊我也请你放心啊，因为现在呢很多人说了，现在咱们的活动眼瞅着名额这就要用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到我那没拿到的能不能给我把名额弄没了啊，这个您放心。
4: 对呀、啊、我就怕这个
1: 啊哎，这个您放心，定上了就是定上了，您的就是您的，谁也抢不走啊。下了节目以后呢、
4: 啊、
1: 我帮您再催一催，肯定是让你花1000来块钱拿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把这眼病彻底治好了，不多花钱，好不好？
4: 哎好，哎呀那个太感谢你了，过去我、
1: 哎、
4: 我是怎么回事儿？听你个讲座吧，听好长时间了、
1: 啊。
4: 因为咱在你讲座里，
1: 啊、
4: 因为咱啊、
1: 嗯、
4: 是不少患者都自愈了。因为啥？我这个眼睛怎么回事？高度近视。
1: 哦、
4: 嗯，
1: 高度近视、
4: 嗯、
1: 多少度啊？镜子
4: 啊，我800多度。
1: 哦，不少。
4: 800多。后来那个后来这眼睛吧，
1: 嗯、
4: 就是瞅人吧，2米以内，哎，就是影影绰绰的、
1: 嗯，
4: 看不清啊。
1: 嗯是吧？
4: 那个，哎，还有那个网托啊，啊，
1: 还网托，
4: 看啥？
1: 这是哪年的事儿啊？哪年网托了？
4: 哎呀，这得算起来，我得一个30年了。
1: 30年了，
4: 啊、
1: 你看，嗯
4: 啊，这个药吧，这个眼药啊，没少买。
1: 嗯，
4: 什么还有那个中药
1: 啊，
4: 我吃过
1: 啊，
4: 还有西药。
1: 啊，
4: 啥别说了，是那走了老大的弯路啊，始终这眼睛就不见好。这不听讲座嘛，因为
1: 啊，
4: 在听那个有不少患者，哎，那眼睛什么那个玻璃球浑浊啊，什么白内障都好了。我这还有轻微白内障呢，我上医院去看去了。
1: 肯定有
4: 啊，医院过啥？你现在。

0: 吧，还动不了手术，是吧？得那个，他说那个白囊得到一定程度长到什么，说得什么成熟，这挺麻烦的，你现在还动不了。
1: 对
0: 啊，你说说，动我也不敢动啊，我老舅就是白囊动的手术
1: 啊，
0: 他过后他该犯还犯，他看不清还看不清，所以，但是那个眼睛动手术，多害怕呀。
1: 那肯定是，那肯定是啊，这个任何手术都有风险。这咱们这个白内障手术呢，虽然说现在来讲比较成熟，但是呢啊，如果单纯就是一个晶状体的话呢，有的人说这个各项条件，包括身体条件各方面都可以，那你还能够做个这个白内障手术。但是你这个情况就不符合条件，为啥呀？因为你的最核心的问题，你是有高度近视。是吧？高度近视的原因核心是什么呢？是因为你中医讲啊，就是肝气不舒郁结以后造成的这个咱们的眼轴拉长，这个眼轴拉长会逐渐压迫我们的眼底，造成这个眼底视网膜越抻越薄啊，就跟咱们有的人见过那个家里做饭擀那个饼吧，啊，越擀越薄，越擀越薄啊，最后就在一个地方就破了。啊，这样的话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视力，知道吧？所以以后啊，咱们就看东西能不能看得见，能不能看得清啊，这是关键，不是说换一个晶状体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明白吧？啊
0: 啊，还是你这方面专家，你一说我就明白了啊。
1: 嗯，
0: 那个高老师，你就麻烦你再给我吹一吹啊，那个我这必须得用上你的
1: 这个您放心吧，这个高度近视啊，七八百度这还不算厉害呢，在我治过的1200度的那都有好多，那这和眼底都多次出血的，最后的眼底呢最后视网膜脱落的啊，这样的病例我都接触太多了。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它就能够啊真正的进入到眼内，以细胞级别细微处一点点的去修复眼底视神经的损伤，而且呢通过我们家传的这个五大方子的融合呀，就能够给你啊疏肝理气散瘀散结，这样呢这个眼轴拉长的问题得到逆转恢复啊，能够让你啊高度近视变中度甚至变低度近视，那你这样的话呢眼轴不拉长，你这眼睛啊才能够说以后不出问题啊，你这个情况啊没问题可以治啊，下节目以后呢我帮您催一催，齐齐哈尔的，您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江涛。
1: 江涛，齐齐哈尔的江涛。行，我记下来了，一会儿帮您的催一催，好不好？
0: 哎，好，太感谢你了啊！
1: 哎，好，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我等您的好消息。
0: 哎、好
1: 啊，
0: 我期待着这一天。是，
1: 哎，
0: 你辛苦了。
1: 好，再见。
0: 哎，好。哎，再见。
2: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你好啊，老师。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太感谢您了。

0: 觉得太感谢咱这个福明十八单了。
1: 哦，
0: 我是辽宁大连的患者，今天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嗯、
1: 哦，行，说说吧，啊。
0: 那个听你讲啊，这个炎细胞福明十八单呢讲的非常好，介绍的非常明白，这个别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就想啊，我也得用一用。我就买了六个疗程的，我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这么长时间呢也没反复，也没反弹呀，我这眼睛可好了。
1: 啊、
0: 真的不愧是国药专治眼睛啊、
1: 啊，感觉就是不一样是吧，
0: 我这眼睛就换了一只眼睛似的呀、太好了。
1: 啊，能听出来啊、这个心呢、是从打心底里笑出来的声音、这心都乐开花了。
0: 是是是
1: 啊，
0: 跟你说我岁数大了、不像你年轻的、眼睛好得快，我都76岁了、那眼睛嘛、是那个糖尿病引起来的眼病、眼睛的那个
1: 病
0: 可多了、又是白内障、又是眼底出血、玻璃体混浊、光斑变性、都叫我站上了。
1: 你看病都还挺多。
0: 那是的呀、只有一个人能给稍微看着点东西、一个眼睛只有光感了。你说多严重啊、我就怕这眼睛瞎了，我一直在治疗，好多方法我都用上了、但是都不好使啊。
1: 你看
0: 就这一次遇到你了，你把我给救了，是我特别感谢你、你给介绍了这个福明十八单这么好的专治眼病的这个方，叫我用上了，用上的效果相当相当的好了。
1: 是吧，好、啊，那您说说看现在这个视力怎么样啊？
0: 现在视力可好了，一个0.8、一个0.7了，啥也不耽误了，我啥活都可以干了。关键是这药用上以后那个效果来得快呀、两三天就见效果了、眼睛就不像以前干涩的那难受了，就缓解了很多。用了6-7天的时候啊，我这眼前的那个雾 就慢慢的就变得薄了，就透亮了那种感觉。变薄了。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眼前的那个飘雾就少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了。我用了3个疗程的时候，我就家务活我都可以干了。自己去收拾收拾屋啊，拖扫拖拖地呀、简单的做点饭呢、我这活都可以干了、还可以出去溜达溜达、看看外边的那个风景啊、那眼睛都能看着了，也高兴坏了都。
1: 高兴高兴，怪不得你打心眼里能笑得这么开心的。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啊，
1: 是啊。咱们说的过去讲，
0: 我这停药都一个多月了，啥都没有
1: 啊，
0: 也没有反弹，也没有再出现别的毛病啊，越来越好了。哎呀，我见人就说，见人就说，咱这药好使啊，我得感谢老师啊，你可救了我，给了我光明啊，我这后半生啊，不至于在黑暗中摸索着生活，那多遭罪呀。我真的特别感谢你，特别高兴、
1: 不客气，客气了，客气了啊！我专治眼病，目的就是为了能有所专，能有所长啊，能够帮大家解决过去解决不了的病症问题。特别现在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咱们这里边提取了复明多肽以后啊，分子小，啊，渗透快，修复力也强。这样呢，特别是对于像这个眼底病变、视神经病变呢。这个咱们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啊，像您刚才讲了一句大实话呀，70多啊，说现在这个视力还能恢复得这么好，那相当满意了，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
1: 我这咱们治眼病啊，我们说，咱们总的来说，你得病时间越长，岁数越大，病种越多，那你治疗起来的难度肯定就要大，整个的恢复效果肯定比那岁数小的得病前的那肯定要差一些，是吧？我能让你的眼睛能够恢复的70多的年龄能恢复的像个50-60岁的眼睛，这就不错了啊！但
0: 是
1: 呢，有些小伙子现在不注意眼呐，有些20-30岁的人甚至可能都快达不到你现在。

0: 在的市里呢，对不对？不错啊，很好很好啊，而且呢停药以后不复发是我给大家的承诺和保障啊，祝贺你，不错啊。
1: 是，嗯，哎，我这听说现在不是有活动吗？这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还白给三个疗程。那相当初我买的时候，六个疗程花5000多块钱呢。你这现在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我就着急了。这活动马上这个很快立刻就7天结束了，我就着急
0: 啊，
1: 我就想订一份，给我弟弟订一份。我弟弟今天73了，当初我让他用了，他有的不相信，这我用好了，他就羡慕了，他也想用了。他主要是眼睛嘛，有飞蚊症，还有角膜炎，老犯，一整老刺挠流眼泪，揉的晃眼巴叉的。我想给他订一份，让他也用上，你说可不可以呀？
0: 啊，这个没问题啊，这些毛病在我这儿都算小毛病了，跟你这个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眼底病变比，那算轻的多的了。你看你就是最好的例子啊，你比他岁数大，你比他眼病重，你都恢复到现在这个情况了，那他的眼睛最少也能恢复到你现在这个水平吧，是不是？
1: 太好了，嗯，
0: 没问题，
1: 我相信。
0: 哎，但是说就是说现在这个活动政策的事儿啊，这得抓点紧，因为现在啊这个活动确实是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名额用完活动立刻截止，这个谁也改变不了。你呀现在就打咱们场外电话，赶紧争取这个名额去，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我这就打电话，多多跟你聊了，
0: 哎，
1: 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杜氏富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3: 哎，
0: 啊，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啊，我听您讲了这个，这个产品呢，就是这个富明18单的产品呢，不是那个治疗这个眼病吧，这个效果挺好的。
0: 啊
3: 哎
0: 啊，
3: 所以吧，我呢，那个你也想用上，不知道行不行？哎，
0: 哦，您是什么情况？您说说看呐。
3: 我今年64了，我有的啥呢？就是这个白内障，哎，
0: 嗯，
3: 完了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啊啊啊，
3: 完了吧，大夫说还是啥呢？是这个视网膜叫色素，变性啊，
0: 色素变性，嗯，
3: 哎。哎呀，这个眼前这个黑影吧，可多可多的吧，就像个小蚊子似的，来回的飞。你说，
0: 哦，
3: 这看
0: 你看，
3: 哎，你说看啥东西吧，这都看不清啊。哎，特别是到晚上啊，哎呀，
0: 嗯，
3: 到晚上你别说你这个那不敢出门了，就在屋里头，那都不行，哪还啥东西都得让老伴儿去拿去，因为啥呢？我在家这茶杯啥的吧，那暖壶没少让我打。哎
0: 哦，你看看，
3: 哎，另外吧，我还听说有哎，挺多人家都用完这个富明18单以后，哎，说人家哎，都眼睛都好了，有的说那就像换了一双眼睛似的。
0: 哎，
3: 哎我
0: 这就对了啊，
3: 哎，
0: 好，
3: 我这一听，哎呀，我这不有希望了吗？哎呀，我就着急
0: 啊，人家都好了，咱还得等啥呢？是不是啊？
3: 是啊，啊，
0: 哎，
3: 我这不听说。这回这个活动说是买三个疗程还给送三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儿。哎，我看这也太便宜了。原来我听他们说这两个加一起6个疗程，说原来都得5000多呢，现在刚1000多块钱儿啊。
0: 这还是真的啊！咱们很多听众呢，有的甚至之前啊用过咱们的药啊，6个疗程5960啊，这是咱们这个正常的销售价格。现在啊，这个。我是呢让企业拿出一部分的名额，咱们就是成本价销售，这才是1490，这点名额要眼看就要用完，活动也是立刻就要截止了啊，以后还是要恢复到原价了。
3: 哦，是啊，哦，那个那你看看我这种情况，你用的话可以吧？难道用的话可以吗？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呗，我也那个来一份，三个疗程呗
0: 啊。你这个情况啊，用药肯定没问题啊，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专治眼病啊，特别是现在呢，咱们。

0: 了现代的医学理念和制药工艺啊，把这个药物经过高度提纯以后，提取出来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呢，还具备分子小、穿透强啊，直接进入到眼底，直接修复眼神经细胞这样的功效。同时呢，继续发挥咱们中医药的优势啊，通过五大配方的组合呢，能够有效的去给你的这个眼睛呢提供充分的气血循环，这样呢就能够保证啊眼病不光治得快，而且还治彻底啊。这个情况呢，你这个呀完全可以用，知道吧？完全可以用，这个没问题。所以像您现在就是说早用天早跑一天啊，早用上一个星期啊，你眼睛早亮堂了，就是早晚的事啊。你赶紧先报名，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政策呀，必须是你报上名才能有名额，你报不上名那可没政策啊，那可没办法，知道吧？
1: 是。
0: 哎，你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现在赶紧定，20个名额，一天一个都多不出来，这点名额一用完，活动立刻就结束了啊。
1: 啊，打场外电话啊，那好，
0: 必须打场外电话、
1: 哎、
0: 啊。
1: 哎，好嘞。
0: 哎，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丁兰。看起来洒脱又很 man 的李宗盛写的歌却细腻动人，而且是公认的最会揣摩女人心思的音乐人。他说，在创作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象到对方的饮食习惯，他的内衣品质，他与母亲的对话等等各种画面，所以跟那些深具魅力的女星合作，每每都是煎熬，因为要抵抗住诱惑。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寂寞难耐。虽然他的爱情故事被猜测的很多，但承认的只有郑怡和林忆莲。他和郑怡是在入行前就已经在交往了，那时呢，郑怡已是小有名气的民谣歌手，而李宗盛白天送煤气，晚上呢就去录音室陪他录音。后来郑怡原定的制作人出了状况，李宗盛临危受命为他制作专辑，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竟然一炮而红，而李宗盛也由此开始行走歌坛。

乔伊来的正是时候。经历过数次恋情，有过两段婚姻的他说，现在生命中有了更重要的三个女人，就是他的三个宝贝女儿了。每天晚上呢，他都要为他们准备爱心便当。他说，不管生活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变数，也不管工作当中有多辛苦，只要有女儿在身边，哪怕只是对自己的一个微笑，就已经很满足很感激了。

希望，这是女儿出生时李宗盛创作的。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很多歌都是根据真实的心情和故事写的，比如那首《漂洋过海来看你》，这是娃娃和一名北京男子的苦恋故事。当年他和李宗盛随口聊了起来，没想到两天后李宗盛兴奋地拿出一张沾满了油渍的餐巾纸，原来这是他在吃牛肉面的时候来了灵感，就把它系在了上面。歌曲发行后的一天，娃娃正在吃饭，一位女服务生走过来说，谢谢你这首歌，我现在做这个工作就是要存钱，然后去看我的男朋友。

洋过海来看你。虽然每次举办演唱会都会吸引众多歌迷，李宗盛却说，我不是歌手，我是写歌的。看着别人唱我写的歌，让几万人甚至几代人喜欢，那是很骄傲的事。他说自己最早的梦想是做木匠，感觉很神奇。后来开始弹吉他以后，又觉得自己特别喜欢琴，所以他现在有了一个作坊，去做吉他，成就自己最初的梦想。他说40岁以后的男人是要为自己活一些了，这话我赞同，你呢？感谢收听，再见。

0: 气也是我故意呀。
1: 你问我会爱你多久，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不知道我会活多久。如果这样回答的话，那就是
0: 活多久。

好，我是丁兰。1953年出生在台湾的凤飞飞，原名林秋鸾，虽然是家中的独女，但从小呢就喜欢和男孩子一起爬树、打架、赛跑，小时候还喜欢把头埋到水里玩闷水比赛。可正是由于这样，导致左耳细菌感染，18岁的时候左耳就失聪了。30岁时他装上了人工耳膜，但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他依然给我们唱了无数经典的歌曲。

追梦人。当年铁三角凤飞飞琼瑶左宏元就是卖座的保证，唱红了我是一片云、月朦胧、鸟朦胧、一颗红豆等九部琼瑶电影。可起初琼瑶一直不想要凤飞飞，她觉得只有邓丽君柔美的声音才配得上她的电影。但是当年邓丽君去日本发展，只好用凤飞飞，没想到她那磁性又带点台语调的歌喉让歌迷惊艳。

我是一片云。年轻时期的凤飞飞吃了很多苦，从15岁开始就辗转于餐厅演唱，看尽了世态炎凉。而且由于家庭条件不好，在刚踏入演艺圈的时候，为了不花费很多而变化造型，就用碎布料做各种帽子。一次他戴了一顶鸭舌帽上台演唱，结果反响异常热烈。从那以后，他到任何场合总会帽不离身，帽子歌后的称号也由此而来。据说他收集了超过600顶帽子，还编辑了一本帽子档案。

掌声响起。通过自己努力获得成功的凤飞飞，在27岁时遇到了香港商人赵红旗，可凤妈妈不赞成他们交往，故意说要拿2000万才考虑。没想到赵家妈妈非常的有魄力，问过赵红旗是真爱凤飞飞，第二天钱就会到了。见此情景，凤妈妈又生气又后悔。见证此事的左宏元说，那天见凤飞飞提了箱子要出家门，妈妈是又骂又舍不得，而凤飞飞走得很慢，心中也是充满了不舍。

月朦胧，鸟朦胧。2009年，赵红旗因病去世。2011年，正在筹备演唱会的凤飞飞被发现是肺癌末期。2012年1月3号，他在香港逝世。但由于那时临近春节，为怕影响大家的心情，所以他临终前特地交代要过完春节以后才公布消息。于是歌迷在晚了41天后才知道他已离开人世。

往事如昨，没有漂亮的外表，没有出色的嗓音，凭着努力和勤奋，他克服自己的口音，赢得观众的掌声。那富有磁性的歌声和真诚的微笑，还有举手礼向观众致谢的形象，都会

混江荣李俊同威同猛，无意当中遇上好朋友了，费宝、倪云、普清和狄成，真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呐。尤其呢，这费宝还是浪里白条张顺的亲表弟，这越说越近乎。在酒席宴前，这费宝眨巴眨巴眼睛，我呀，我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混江龙李俊一看就乐了，我说兄弟，有话说呀，咱自家弟兄不分彼此，你怎么扭扭捏捏的？那好，我说，我是个热心肠的人，好交朋友，尤其呀，咱哥几个一见面，我认为这是天意。哎，我记得有那么句话，有缘千里来相会，咱就是千里来相会，缘分呐，无缘对面不相逢。哎，我打算高攀一步，我们这哥四个想跟你们三位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咱们结成生死的把兄弟。这玩意儿我自不量力啊，不知道您能不能驳我的面子。哈哈哈哈，李俊拍了拍的肩头，兄弟，我也有这个意思啊。那太好了，说磕头咱就磕头，今儿这日子就不错。好嘞，准备。啊，古人呐，他喜爱磕头，觉着贴心了，不外了，找哥几个就拜把子。那桃园三结义，刘关张不就是例子吗？嗯，所以设摆了香案，七个人服装整理好了，齐刷刷跪好，这才对天盟誓，无非是那套词儿：皇天后土在上，弟子在下，我们七人结拜，不愿同生，但愿同死，福祸与共，口不应心，天诛地灭。磕破中指滴血，每人喝了一杯血酒，而后按着岁数，按着生日一排，混江荣李俊大爷，同威二爷，同猛三爷，费宝老四，倪云

老五卜清，老六狄成，老疙瘩。这磕完头之后了，庄客们都听说了，哗、哦、拥到院里头来，纷纷给贺喜。李俊脸红了，摸了摸这兜，这哎，我说兄弟，我真丢人呐，大伙给祝贺，我应当给点赏钱。出门在外，公务甚忙，没带多少钱呢。费宝说：“这算啥？咱哥们有的是。”哎，都听着，每个贺喜的人赏文银五两，这不是我给的啊，是我哥哥赏给你们的。谢谢大爷，谢谢四爷，谢谢了，谢谢了。今儿个放假啊，大伙儿尽情吃喝。嘿呀，小小的庄村沸腾起来了。在祝贺的时候不能忘公事，咱们书接前文，混江龙李俊就把为什么来的经过讲述一遍。现在想打苏州打不进去，苏州城池坚固，我们打算走水路，地理不熟，所以呢正在发愁。嘿，费宝说：“跟我说呀，我们这地理太熟了，闭眼睛，哪个河岔子，哪个河港，哪儿通的哪儿，哪儿通的哪儿，都不带说错的。”哟，李军一听高兴了，那你们说应该怎么办？怎么办呢？咱这么办，你们三位别着急，就住在我的庄上，哎，我马上派几个精明强干的弟兄去探听探听。哪条河岔子好走，哪是捷径，打听清楚了，想出办法来，咱们再商量。那好吧，这事儿就交给费宝了。这费宝手底下还真有能人，派出六位去。这李俊他们就耐心地等着，等啊等啊等，其实就等了两天，度日如年呐。李俊每天是长吁短叹，第三天头上六个人回来了，向各位庄主提供了个重要的情况。什么事儿啊？说现在啊，从杭州奔苏州有运苏船，我们探听了，这只船队一共是五条船，中号的，船头船尾全插着黄龙旗，那旗上都绣着字儿，是杭州御用运输品送往苏州的。每条船上是十个人，一共是五十个人，好像是那个大太子方天定派人往苏州送东西，什么东西不清楚。我们想，如果把这五只船给扣留，把船上的人都逮住，哎，我们不有通行的手续了吗？拿着这个通行的手续，穿上他们的衣服，不就能混进苏州吗？混进城里，那就是咱的天下了。混江龙李俊一听，哟，太好了！哎，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重赏这六个人。跟费宝他们一商量，费宝说：“这么办，哥哥，你们仨还在这待着，甭动，交给我们哥四个了。现在我们马上采取行动，肯定连人带船，我们一并抓获。”李俊就说：“这个货是小事儿，人是主要的，可不能叫他们的人跑了。要跑了一个，一回去送信儿，咱就得前功尽弃。您放心，一个也跑不了。”集合！费宝也是火爆的脾气，急茬子，集合了200庄客。什么叫庄客？其实都是水贼。说庄客不是好听吗？每个人各带利刃，每个人都是水性精通，分成了几十只小船，他们出发了。李俊呢，同为同盟，就在这听信儿。单说费宝驾驭着几十只小船，从太湖这出发，奔五柳河，再一拐弯赶奔四望镇。

因为那五只官船就停靠在四望镇，天黑之后到达墓地了。那六个人当中有一位领路的用手一指，看见没，就这五只船，

不是大太子方天定的人呢？真不假，在这头条船上有个库官姓孙呢，就听着外边这个动静不对，他就出来了。哎，你们哪儿来的？你们瞎呀？这是官船，你们怎么能靠近？离得这么近，你们想干什么？言还未尽，就见俩人乐呵呵竖过一把钩子来，都是钩杆子，手疾眼快，啪着一钩杆子正好搭他肩头上。下来吧孙子，你装什么像呢？哎呦，疼死我了。连衣服带皮肉，那钩声能好得了吗？咵嚓一声，把这姓孙的裤冠给拽在小船上，不容分说，拿绳给勒上了。舱里还有其他的人，哎，怎么回事？出来五六个想看看怎么回事，哪知道出来一个带一个，出来一个带一个，全用钩杆套索给套住了，干的是干净漂亮。那后边船上的人一见不好，有几个嘣嘣嘣跳入水中，打算从水中逃走。那跑得了吗？费宝早就做好准备了，水里他也派了人了，结果下来一个抓一个，下来一个抓一个，一个也没跑了。哎呀，全场从头至尾结束也不超过半小时，截获了五只官船。费宝提着鬼头刀上了船，一检查这船什么东西，盔甲3000副，还有火药刀枪之物啊。再一翻官凭录引手续，样样俱全，这是至关重要的。查点之后吩咐一声撤，俘虏着这五条官船还有原来那小船，顺太湖又回来到了榆柳村。等进庄见着混江龙李俊，把经过这一说，李俊乐得一蹦多高，老四啊，你真是立下大功一件，我谢谢哥几个，我谢谢谢谢。那把那当头的给我提了上来。这俩库官，一个姓孙，一个姓李，跟落汤鸡一样，魂儿都没了，提了上来就跪到地上了。混江龙李俊是亲自审问，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年纪，从哪儿来啊？从杭州来，上哪儿去？上苏州去，干什么？护送衣甲刀枪火药啊，全都问得清清楚楚了。留着人没有什么用了，李俊把牙根一咬，拉去剁了，然后扔到水里头，连手下那几十个人一个也没剩，七球扑刺给收拾完了，全扔进太湖喂王八。在那个年月，战争的时候是残酷的，不能心慈手软。干完了，李俊说，明天我就起身见我宋哥哥去汇报情况。哎，等到第二天，李俊起了身了，同威同猛他们都在这听信儿。单说李俊驾船只回到连营，一打听现在宋江的行辕打在寒山寺，营盘都扎到那儿了。李俊到了寒山寺，见着宋江，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大喜，好兄弟，我太谢谢你了，看来取苏州不成问题了。请来军师吴用、玉麒麟卢俊义商量军情，下一步怎么办。吴用思考了多时，有主意了。哥哥，现在苏州就是咱的了，就差时间问题了，只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哎，应当派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去，您看怎么样？行，就依你的主意。怎么办？啪啪啪啪做了安排。怎么安排的？下文咱详细说。那么谁去化妆成这库官呢？派俩人，一个张顺，一个张衡，交给他们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宋江指挥人

赶奔到榆柳村，带着这五只船，准备了300精兵，各擎利刃，藏到这船舱里边。带队的三员虎将，头一个黑旋风李逵，第二位武松武二郎，第三位花和尚鲁智深，让他们藏到船舱里。相机而动啊，一切就绪之后，转过天来，这五只官船押送着东西，挑着旗帜，光明正大的赶奔苏州，走水门。日的偏西，到了水门了，天气瓦亮啊。水门上守把的南军看得清楚，一瞅是自己押的船。等船只到了水门切近，船上的张顺就说：“弟兄们，开城啊！我们从杭州来送东西来了。”守把城池的人就说：“稍后片刻啊，容我们禀报。”到里边禀报一个姓陈的参将，要不是战争年月，这个参将啊就说了算了，出来进去他一句话。现在形势不同，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情况紧急，他说了不算，这参将做不了主，得禀报特派的统制官，姓许，叫许广，那是三王方茂手下的干将，贴心的人，他在这坐镇，不经他允许不能开城门。报事的赶紧来见许广，把这个经过一说。许广一听，哦，你们看清了，是杭州来的，没错，手续俱全，还是谨慎为妙，待我亲自观看。这位也不怕费事，才行辕出来，带着亲兵卫队来到办公地点，就在这河边设了把椅子，先把头一只船放进来我看看。是，嘎吱吱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千斤闸板搅开，城门开放，放进头只船来，船头上俩人化妆成库官张顺和张衡，其他的船挡到水门外，不经允许不准进城。就这么，这条船进城了。这徐广亲自检查一看呢，确实船头船尾堆积的都是衣甲，打开了几包，没有什么特殊，这才把张顺张衡叫到岸上来，亲自问话，两个人对答如流，一个报姓孙，一个报姓李，手续上都这么写的。徐广看了看，没有差错，好吧，把其他的船只也放进来吧。再次搅起千斤闸板，五条船都进了苏州城。这一进城啊，这事儿还没等落艇呢，就说这李逵在这个船舱里就忍不住了，娘的，怎么这么长的功夫，憋死老子了。他手中拎着大斧子，把黑脑袋探出来了，往外看个究竟。刚一探头，叫徐广看见了。哎，这什么人呢？张顺一瞅坏了，心说你真是个囊事包，这四脚还没落地呢，谁让你露面啊？但李逵啊，实在顾不住火了，一看人家问自己是什么人，李逵蹭一个箭步，从船头上就跳到岸上来了，问我呀，黑旋风李逵是也，弟兄们别闷着了，打吧！一句话给捅了娄子了，这下引起骚乱呐、啊。紧跟着武松、花和尚、鲁智深跳到岸上，那些精兵强将纷纷登陆。徐广一看啊！我们上当了，受骗了，快点取我的兵刃。取兵刃牵马这么功夫，李逵就冲到他近前了，
甭用兵刃了，就这玩意儿挺好，招斧子咔嚓一斧子，把这徐广就劈为两半。就这杀人的爹横冲四面，力挡八方，虎入狼群一般，谁能抵挡得住？后边武松、鲁智深在后头收查，张衡、张顺一看，既然已经揭开盖子了，大吧，点火点火，给自家人打信号，放起了火箭和火炮，咚咚哒哒哒哒。宋江率领大队听着信儿了，呵呵，大功告成了，肯定抢占了水门了，冲！船只早准备好了，那当兵的都在船上吃喝呀，车骑风帆了，这船只是压江而来，纷纷闯进苏州城。容等着三王爷方茂得着信儿了，半拉城都丢了。方茂吓得是魂不附体呀！怎么搞的？怎么搞的？哎呀，那是饭桶啊！饭桶！吕师囊何在？吕师囊赶紧过来！三王，你呀，才有今日之祸呀！快组织人马，把他们打出苏州！不见我要你的脑袋！是。吕师囊在外的披军刃上马呀，那五官左的跟烧麦差不多，一听宋江的人马，他脑仁都疼啊，摇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在帅府辕门外刚飞身上马，李逵领着人就杀到了。李逵啊了一嗓子不要紧，这吕师囊多大的出息，哎呀一声从马上摔下来了。还没等到咕噜起来，武松一个箭步到了近前，手起一刀，你在这儿突这一刀，人头砍下。正在这时候，三王方茂已经领着亲兵卫队冲出帅府，慌忙上马是夺路而走，迎面正遇上花和尚鲁智深。鲁智深把大嘴一咧，方便连环铲一横，此路不通，给我站住！你是什么人？我姓鲁，叫鲁智深，外号人称花和尚。你就是花和尚鲁智深，拿命来！催马摇戟，大战花和尚。一伸上手，鲁智深一看呢，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也搭着正好年岁的时候，血气方刚，马快几尘，快如闪电，再加上是个机场，结果双方兵对兵，将对将，就展开了一场混战，在帅府的西北角就滚成了人团呢。就在这时，李逵、武松率领精兵也赶到了，过来把方茂是团团给包围。方茂一看，再想逃走难了，眼见着手下的军兵四散奔逃，最后方茂没有办法了，拽出佩剑往脖子上一横，面对着涉州的方向掉下了眼泪，大哥，咱见不着了，你三兄弟为国捐躯，为哥哥尽忠了，哥哥别忘了给我报仇雪恨。这家够横的，横剑自杀，扑通死尸在于马下。宋江率领大队人马这才攻占苏州城。

宋江攻占了苏州，这是大捷呀。他们所夺的城市也没有苏州大，而且是三王方茂驻扎地，方茂也死了，这不大获全胜吗？宋江吩咐一声，把方茂、吕师囊的首级用小木笼的装好，用水银灌上，写了捷报，派专人送往京城报捷，让皇上好放心呐。宋江把这事安排完了，歇兵三日，马上兵分四队，是赶奔杭州。杭州比苏州更重要了，那是方腊的大儿子大太子方天定驻扎的行辕。要把杭州给拿下来，那方腊就等于完了。所以宋江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视，兵分四队，宋江领一队，卢俊义领一队，军师吴用领一队，混江龙李俊领一队，四路出发，水陆并进。临出发之前，李俊说了，哥，这次咱之所以打下苏州，应当归功于我兄弟费宝，这四个人出了不少的力啊，哥您看咱要走了怎么报答人家。宋江说，这事我早想好了，请他们带所有的人进入咱的连营，在阵前立功，迟早我在朝廷面前重重保举他们的官职，你看好吗？我也这么说，但是他那意思之间呢，不想当官。哎，你好好劝劝吧，代表我前去观看。混江龙李俊呢，就带着宋江的一封信，赶奔榆柳村见着这哥四个，把宋江的亲笔信往上一献，这劝这哥四个跟我走吧，吃粮当兵吧，何必当水寇呢？何时是了啊？哥四个看完了信，半天没说话。费宝长叹一声啊，哥，我说话您别不爱听。人各有志，我们呢看透了，干什么都比吃粮当兵强啊！哎，现在用我们的时候，怎么说怎么都行。万一不死的战场把命保存下来，将来要当了官，官场之中是勾心斗角啊，那还有个活吗？而且人不能当官差，当官差不自在，这一点我们都想好了。哥哥，我们是万难遵命啊，请你回复宋头领，我们千恩万谢，但官我们肯定不干。不但我们不干，大哥能听我们的话吗？你也别干了，干什么呢？疲于奔命啊，朝廷一动嘴儿，你们就累射。

了腿儿，一将成名万古枯，没什么意思啊。回到这儿来多好，给您住最好的房子，我们都听您使用，咱来个小梁山聚义。咱这地方可不是梁山，就效仿当年的水泊梁山，您做头把金交椅，我们听您的。您说咱守住这太湖鱼米之乡，要什么有什么呢？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自自在在，何乐而不为呀？你叫他们管束干嘛呀？哥呀，你也别走了，辞官吧。哎，兄弟，你说的何尝不对呀？我早有此心，不过你自知其一，不晓其二啊。宋哥哥人太好了，对我有恩。你说我们弟兄也是同生死共患难，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我半道撤梯子不干了，这话说不出啊。哎，这样吧，咱把这话先搁到这儿，我还在宋江手下干，将来平了方腊，我肯定辞官不做了，我也不回北省了，我来找你们哥四个，咱们就聚义立个小梁山，你看好吗？哎呀，也只好如此了。哥呀，希望你不要食言，我们擦亮眼睛恭候你的大驾，好吗？你可一定要回来，一言为定。这李俊怎么说的还真就怎么做的。后来得胜班师之时，李俊真没回北省，来投他们哥四个，他们来个群雄小聚义，要创立小梁山，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李俊在这吃喝完了，回去禀报宋江，当然这话他不能说，说人家四个不当官。宋江觉着过意不去，拨出来大小战船50只作为谢礼，另外给了白银3万两，什么应用的衣服、被褥等等等等等，又送了5船，让李俊呢亲自护送着，又到了榆柳村，见着费宝哥四个。这哥四个一看，好了，我们就溃领了，都收下了。李俊说，你们哥四个保重，千万要小心，我走了啊。哎，我希望早一日平了方腊，咱们弟兄早日团聚。哥哥，等你凯旋归来，我们就在这个地儿设宴给你接风。弟兄是洒泪分别。李俊回了连营了，接下来宋江四路派将要攻打杭州。四路啊，咱不可能面面俱到，就得一路一路的说。单说这水路，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张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同威同猛13个头领，他们是一路从水路赶奔杭州。因为这个杭州太难打了，杭州城方圆80里，10座城门，3面环山，一面是西湖，这地方真是易守而难攻，不把外围给扫清了，想进杭州城是势比登天。后来他们这水路到哪儿了？一直到灵隐寺，他们在寺内设下行辕，每天探听路线，从哪儿进杭州最方便。可是探了将近10天，一看杭州是戒备森严，你别看宋江大队人马来了，杭州是闭门不战，根本就不出兵，看得清楚，人家要死守杭州。寺外一点动静也没有，哎呀，这李俊就着急呀、啊！上万名弟兄一天吃多少东西、啊、怎么办呢？咱们再想法立一功。跟浪里白条张顺、张衡众人就商议，张顺说，这么办，

我说大哥，前者取苏州，你立了大功了，这回小弟不才，我也想立个功劳，这样行不行？今天晚上我一个人夜探杭州，我从水路去，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我到里边看看，待我把情况摸清了我就回来，然后禀报宋无名宋哥哥，叫他当家做主，看怎么个打法。李俊一听，把脑袋晃得跟波浪鼓差不多，兄弟，杭州不比苏州啊，这杭州是个大地方，而且是方腊他大儿子驻扎之地啊，兵精粮足，兵强马壮，而且戒备森严，你一个人也太孤单了，我怎么能放心得下呢？要去咱哥俩一块儿去。不行，哥哥你是水军统帅呀，你怎么能离得开呢？你知道早晚会发生什么事儿，你要主宰全局，我是你的副手，没事儿。你要实在不放心，给我配个人，我跟我兄弟张恒，我们哥俩去。这样行不？我先禀明宋哥哥，哥哥同意你们再去。完了，往返一送劲儿得耽误多少天呢？这是何必呢？如果你放心不下，我们哥俩先走，你然后再送信儿。哥哥也知道了，我们也回来了，两不耽误，你看怎么样？本来混江龙李俊不太同意，但是一看浪里白条张俊实在坚持，要再不同意的话，哥俩就闹翻了。而且李俊有个想法，他怕呀浪里白条张俊多心。你在苏州立了功了，你扬了名露了脸了，怎么轮到我头上？你这么不同意，那么不同意呢？他就怕得这手，所以犹豫不定，也就同意了。张顺大喜，就在当天太阳刚往西一转，带着他兄弟张恒应用之物驾了一只船出发了。李俊告诉，不管摸着什么情况，速报我知，可不能耽搁。我明白，你放心吧。结果这哥俩出发了，驾了一叶扁舟啊，出去不远天就黑下来了，夜幕笼罩下行动极其方便，哥俩谁也不说话，就听着船桨的声音，哗，张恒在那坐着就说，哥，往前不远就是金永门呐，我打听清楚了，这杭州十座城门，光水门就有四座呀，您看咱怎么能进得了城？现在还不好说，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吧。说着他们把船靠了岸了，他们弃舟登岸，找了遍小树林，哥俩坐下了，哥俩把带的干粮拿出来，边吃边谈。这张恒就说，哥，杭州真是好地方，跟咱们山东北省截然不同啊。你看老是这么暖暖乎乎的，那水也温凉巴盏的，叫人摸着就格外的舒服，在这儿扎个猛子在水里玩玩，那真是惬意的事儿。那可不是，你刚才讲话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真把杭州打下来，咱要求哥哥宋江在这儿多住些日子，咱好好的玩玩，开开眼，瞅瞅江南的风光。是啊是啊，其实也该喘喘气儿了，自从过江之后马不停蹄日夜奋战呢，老实说累得跟死狗一样，沾枕头就着，第二天吃口饭又打仗，简直是累极了。是啊，我也感觉到累，盼着吧，把这杭州拿下来就好办了，背不住今天晚上咱哥俩能创造奇迹，但愿如此。吃完没？吃完了，行了，不要了。

把东西归着归着塞在草壳里头，然后换好了水湿依靠。他们经常在水里干活，没有特殊的加巴事和服装哪能行啊？头上戴好分水鱼皮帽，月牙莲子箍，身穿三寸吞口夜星衣，都带卡口的，省着灌进水去。然后把单刀背在背后，斜挎白把囊，用油绸子全包好了，应用之物用油绸子包上，在腰里头一系。这哥俩不光在水里，在路上的功夫也十分了得呀。简点简点没什么事了，二次登船，这船只一掉头赶奔金永门。说话这时候已经起了更了，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就看着城墙了。再往城头上观看，是点点灯火，串串的蜈蚣灯，跟那星星似的，都眨巴着眼睛，知道不远了。哥俩一想，这船不能要了，拿着出声啊，干脆从水路进城吧。从船上哥俩一跃，嘣嘣跳入水中，这船爱上哪儿上哪儿去了。哥俩扎着猛子，分水踏水，乘风破浪，是靠近金永门，然后把头从水里头探出来，拨了拨了脑袋，仰面观瞧，一看这杭州城真高啊，少说也得三丈啊。摘耳朵听了听城上有人说话，就听有人说：“留神啊，上峰有令，大家提高警惕，都精神点儿。这事儿我们倍儿精神，一晚上不合眼都没问题。那好了好了好了，呱呱呱呱呱。”哎呦，张顺心里说话：“王八羔子，警惕性还挺高呢，要照这样爬城是不可能了。哎，上头进不去，从水底下玩火。”他跟张恒一咬耳朵，是这个水城下的都有铁篦子，它活动水来回流通啊，咱把铁篦子弄开，咱不就钻进城里去了吗？对，就这么办。哥俩一闭气沉入水中，往前游了一会儿，嚼着这水呀、啊、拍胸脯，用手一划了，果然到了城底下了。前的就是铁篦子，一根一根的间隙相当密，用手一拉是纹丝不动啊，而且那铁条都比那麻花还粗。从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钳子撬杠拿出来，哥俩拼全力劲撬，撬了半天白费劲儿，纹丝不动，俩人得换气呀、啊。从水里头又把脑袋探出来，哎哎哎，一直把气儿喘均匀了，又潜入水中接茬撬这铁篦子，如此三次没撬开，换了个地儿还是不行。张恒泄气了：“哥，我看从水底下进城办不到了，咱又没有宝刀宝剑呢，咱这家伙事儿不行啊，还得爬城。就这么办。”哥俩准备爬城，脑袋露出来了，借着黑幕的掩护摘耳朵听着。哎，这回城上一点声都没了。张恒眼睛一亮：“哥，看这意思顶着睡觉了吧，背不住，那咱怎么办？上城啊。”哥俩又在白布囊之中把爬城锁拿出来了。那位说：“什么叫爬城锁呀？这玩意儿说起来挺好听，其实不怎么好看，就是一根绳，两边呢都有插管，搬着这插管连灯再抓就可以上去，这叫爬城锁。”两个人拿出一根爬城锁来，张顺在头前，张恒在后头，就来到城跟前了。事先从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两根大钉子，这钉子是特制的，
能塞到这砖缝里头，你好有把手的地方。就这么两个人一使劲把两根钉子顺着砖缝塞进去了，用手搬了搬，非常结实。行了，就从这儿登城。张顺在前，张衡在后。张顺说，你先别着急，离我远点，我要登上城头，把爬城锁拴好了，系下来，你顺这根绳再上去，我在顶上给你打接应。行嘞。哥俩相距也就是一丈多远，张顺扒着爬城锁上去了。到了垛口这儿，他轻轻地扳住，把身子探进去看看。不看则可，这一看可把他吓坏了。什么原因？他发现城头上南方这些军队一个睡觉的都没有，一个个那眼睛瞪得跟包子那么大个，谁也不出声，正瞪眼盯着他，手里头抱着鬼头刀和钩镰枪。张顺没说话就明白了，人城上已经察觉了。哎，来个老虎吃鹿，死等。那位说是那么回事吗？一点都不假。南省的军兵也不傻，察觉这水面上有点特殊，他们就留神看着，恍惚惚像只船，后来又消失了。他们就摘耳朵听着，听这个水的声音也特殊。你想他俩往返着数次，就报告当头的了。这当头这小子更精，他告诉啊，谁也不行说话，咱们就在这死等。如果真要是对方来探城，妥了，咱盖着立功啊，都准备，所以都准备好了。一直憋了一个多小时，一点声一点声也没有，浪里白条，张顺才上了当。张顺身子也探进来了，也看见了，也晚了。就见旁边一个南军手拿钩镰枪，上来就是一枪，小子你哪儿走？咔嚓，这一枪正扎在张顺肩头上的，痛入骨髓呀、啊，哪点受得了吗？张顺手一松，啊，从城头上几丈高，日日日日嘣，栽落到水中。张衡仰脸一看，哥哥那出事了，手一松也跳到水里了。不知哥哥受伤轻重啊，心里着急啊，紧搂水到近前，抓住张顺呢、啊啊。哥，你怎么样？快走，我受伤了，我膀子废了。好吧，张衡架着张顺，扶着水往对岸跑。那水面多宽呢？能跑那么快吗？就在这时候，城头之上竖起刀枪，守城的军兵打凉棚往下看着，在那儿呢，不远，在那儿呢，开弓放箭，快放箭！啪啪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怎么解释？千军万马好对付，这弓箭这玩意儿难对付，他快呀、啊！可叹张顺和张衡啊，顷刻之间被人家射成了刺猬。哥俩沉入水中，双双牺牲。城上放了一顿箭，一看没有什么反应，马上派人开城门，驾船出来了，用钩杆子把两具尸体搭上。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怎么回事，马上回城关上城门，禀报大太子方天定。方天定找人辨认，这俩谁呀、啊？有人认识啊！哎呦，这是张顺，这小子可能叫张衡。哈哈哈哈！好小子，我叫你们有来无回。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这是我们不变的约定，在音乐当中和你有约，和你说话。跟各位说到这个云南民歌，我们还没有听够，继续接下来跟各位分享两曲。云南呢，是我们国家拥有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据说解放前啊，这个云南的傈僳族人民，他们啊，即使是啊，比如说争吵或者是打官司，也是唱歌。据说这个打官司唱歌怎么唱呢？原唱被告是以歌唱来申诉各自的理由，那解决的人呢，也是以歌唱来进行裁决，是不是挺有意思的？所以啊，在云南的众多的少数民族当中，那里的孩子即使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也都会跟着大人一起学唱歌，一起唱歌了。而一个高明的民族的民歌手，也就常常在本民族当中得到人们的特别的尊敬。那接下来的这两首云南民歌呢，也都是非常经典的。我们先来听云南昆明的彝族民歌，柳时明带来的《猜调》。

0: 电，我心如歌。
1: 一首短小的云南民歌《猜调》。其实我们说啊，云南的汉族人民和众多的少数人民，在包括文化、音乐在内的许多方面，都有着长期而广泛的交往。所以说呢，云南的汉族山歌啊，其实更带有那种山野的泥土气息，曲调上呢也比相邻的像四川啊还有贵州的山歌都要丰富多彩。那除了这个少数民族的影响之外呢，其实历史上也曾经有大量的江南人迁徙到云南，所以云南的民歌当中，其实只要你细品，我想你可以品得出来，它又有着江南风格和西南风格的混合因素。我们继续来听云南的姚安民歌，这是云南的民歌演唱家黄宏老师带来的《白鹤双双飞下来》。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京怡远。那么这一趟行程，让我们从云南继续去往不远的香格里拉。我相信你一定听说过吧，甚至去过香格里拉，原名叫做中殿，是迪庆的藏语，香格里拉意思就是心中的日月。说起来，这地方这个名字要追溯到1933年，詹姆斯希尔顿在他的《消失的地平线》这本书里面，第一次向世人描绘了一个隐藏在东方的和平、宁静、永恒之地。而渐渐的，香格里拉对于很多人的一个意义，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目的地，是一个旅游胜地。我想它对于趋之若鹜的人们来说，可能更代表了对于理想生活的那种憧憬和向往，那是远方，也是诗意，更是暂时对自己熟悉了的风景的一种疏离和转换吧。

戎装而甲，香格里拉，迪庆藏语意思是心中的日月，是属于藏区，所以呢，如果到了那个地方啊，咱们入乡随俗还真的需要注意一些事项。比如说啊，在藏民家里做客，请你喝茶喝酒，如果不能喝呢，应该婉言谢绝，千万不要接过来就放在那儿不动，那实在是有点没礼貌。当然了，我们在藏区接受盛情的哈达的时候，要双手接过，那如果对方直接帮你戴上呢，也不要立刻的取下来，这样也是不礼貌的事情。同时呢，如果是拍人像啊，一定要先打招呼，征得对方的同意。通常这个寺庙的外面可以拍照，但是里面呢不能够拍照，杜绝那种不文明的游客行为。到藏区的时候，遵守当地的这个民族习惯，做文明旅游人，把一片美好的盛情和风景装到心里，放到眼睛里带回来。阿杰古音乐当中和你相约。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朱哲琴阿杰古。其实我觉得在西藏最恐怖的反应，与我个人来说恐怕就是高反了，当然这是不能规避的。痛苦的高反在从纳木错归途就已经消失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刚刚从鬼门关回来的人，会变得异常的悲壮。所以我想我应该感谢高原反应，因为它让我们有时间在西藏这片接近太阳的土地上静下心来聆听着属于西藏的音乐。一路上西藏的师傅们在一路狂奔的时候，他们的车厢里永远永远少不了音乐，有的时候到了极致忍不住轻轻地提醒他可以关小些吗，甚至关掉，可是他们永不疲倦。我想可能对于路上的他们来说，对于他们的精神支撑来说，就好像城里人时尚的朋友们对于咖啡，对于茶啊，对一些口腹之物的一些依赖吧。这样的时间，这样的音乐，我想这样的西藏之行和每一次漫无目的的浮躁旅行恐怕是不一样的。离开之后总不能带走什么，可是你会在这其中慢慢的用心去体会一种叫做刻骨铭心的感动。所以很早之前唱到大街小巷都熟知的郑钧的那首歌《回到拉萨》，在高反结束之后回到拉萨城真的是有别样的体会。真希望你有一天也能够和我一样，能够走进这片雪域，走进拉萨这个神秘的城市。穿过喧闹的街道，远方晨曦中巍峨耸立的布达拉宫，那一刻我们内心产生的感动是震撼的。

郑钧回到拉萨，可生里继续跟着音乐去旅行，雪域高原的西藏。西藏的雄伟的建筑布达拉宫是这样一种建筑，不管你是从远处还是从近处看它，不管是正面还是背面，不论是仰视还是俯视，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只要你心里有佛有爱，它就能让你本能的产生一种膜拜的感觉。而八国街

是拉萨城里最古老最大的一个街区，呈放射状蛛网状的放射开来，也是拉萨主要的购物区巴郎街，东西都非常便宜，所以喜欢藏式的人一定不要错过。大昭寺呢是藏传佛教的中心，这里从早到晚转经的人潮不断。在巴郎街旁边的尼姑寺可以听宗教音乐，坐在经堂里，耳旁贾玲、海螺、古柏齐鸣，如闻仙乐。因为宗教音乐是藏乐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在乐器的构成上其实呢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已经形成了它特别的规范和定式。有时候听听佛乐也能够让人超凡脱俗，忘记烦恼。当然晚上吃过饭漫步在拉萨河边，拉萨河也是雅鲁藏布江的支流，每年藏历七月的沐浴节，藏人都会在这儿沐浴洗。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是的，时光不老，我们不散。接下来我们将分别听到两首短歌，那这两首歌其实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男女生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和妈妈教我一支歌。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昨天李老师在节目里播报了我们三代延寿方厂家呢，即将在建厂50周年之际推出史无前例的在一片

券一块钱的基础上，然后再买药赠药这么一个活动消息之后，那可以说咱们场内外的电话都已经爆棚了。当然了，大家也都是满满的感恩和激动。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本身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样的药品，说实话就已经很满足了。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啊，因为我们用上之后，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患者用上之后就发现，过去治疗了多少年，花了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没有康复的一些慢性病，几天的功夫我们就见效了。啊，那么有生命危险的是不是就能够转危为安了呢？而且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好，那根据病情，你看有这一两副药就好的，特别严重的或者是一体多病的，年头长点的，三副药也就康复了，一共没花多少钱，啊，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吃药了，真正去享受生活了，咱能不觉得物有所值吗？其实李老师啊，也是一样的心情。我之前还特别担心厂家这方面啊，他会不会给咱把价格往上调，要涨价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大伙知道本身成本就非常高，它里边的成分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七仙草和杜仲，那这都是极其珍贵的，而且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药材。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千锤百炼制成啊，因为它是鲜活的，你还得挑选，还得静置，所以说它这个成本高，它就高在这儿。再加上呢，咱们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这么一条流水线，那是 5.3 个亿的投入。再说你们也都了解，现在这人工多贵啊，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我们吃的降压药、降糖药，一片一块钱能买来吗？何况我们三代延寿方是治疗一体多病的，并且还是专攻顽疾的金牌国药。销售总监也多少次跟我反映啊，由于我们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太高啊，产量有限，而这几年国内的患者呢又越来越多，所以说厂家呢他既要面对药源紧缺分配的问题，又要承担补贴压力巨大的这种困难，哎，这些都压在了我这心里头了啊！但是只要我一想到涨价，价格上涨，提高了咱们患者朋友治疗的门槛的啊，那对于一些经济窘困的家人来讲，他很有可能延误治疗，很有可能因为负担不起药费错失治疗的机会。所以说我也跟马总这里边也多次的提及到患者的不容易，家属的心酸，我希望三代延寿方价格上调这个问题，哎，能拖一天算一天。他虽然什么也没说，但也没有给我任何承诺啊。但是我看来这马总啊，这是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真往心里去了。为啥？因为这次他不但说没给咱们涨价，还给了我这么大个惊喜，我真的就是既开心又感动。当时他跟我这么说的，说老李啊，结识你这些年，你为患者所做的一切呀，就把我给感染了，你的格局你的胸怀是着实的令人佩服啊！能跟你一起为老百姓做点事儿，挽救更多的生命和家庭，也是我心之所向。你看这话听完了之后吧，我心里边特别的温暖，你知道吧。所以在这里边我也要代表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再次的向马董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他的人心大爱，也感恩他的这份济世情怀。我没有能力说让每一位患者啊，说一分钱都不花就去除你身上的顽疾，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尽量的给你们减轻这个经济上的负担。
你看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

啊，当然具体政策还没定下来，大家伙呢再给我一天的时间啊，你们再持续关注一下节目就好。至于老师说的要送你们这个大礼，在1块钱一片买药赠药，那是厂家的事儿，老

其实呢，做公益这个事儿吧，有的时候我们讲上瘾，尤其是你做了好事之后了，你看到了那些真正的得到帮助的人脸上露出那种喜悦的时候了，你的心情是就无以言表的。啊，我曾经听过一位哲人呢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人开心的事情就是助人为乐。啊，真的就是这种感受。而在公益组织当中呢，有一个罗先生，他是搞企业的，我跟他是5年前认识的，但并不是说我跟他一起做公益啊，他也做公益，只不过我没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没碰到过他啊。但是因为什么我们俩结识的呢？还是因为病。你是做医生的，可能到处来找你跟你聊天的人聊的大部分都是病啊，你甭管亲戚朋友什么的，真都是啊。当年呢，他罹患的是心脏病，而且是突发的心梗，胸痛的厉害，浑身都冒虚汗，手脚冰凉，脸色苍白。他说从来没有感觉到，就是那种感觉就像要死了一样，就濒死感那种恐惧，更没想到这人说不行就不行啊，从来没理解过这种感觉啊。他是亲身经历了，他害怕了。这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吧，他脑子里边就想什么钱啊，什么名啊，没有什么意义了，哪个都救不了你。后来还是他的秘书就打的120，然后在医院里头进行了药物溶栓，这个一支阿匹普梅啊就好几千，不过对他来讲的话，那这点医药费的根本什么都不算。但是真的是吓够呛啊，因为那种濒死感就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好在什么呢？一点点的缓过来了，也没下支架。这罗先生非常清楚，他自己这血管里边已经布满了血栓了，不然也不会发生心梗。但他也琢磨了，说这一次我挺幸运的，那下一次怎么办呢？所以说非常的配合医院医生的治疗，什么替格瑞洛呀，新发他汀啊，这全都用上了。啊，那不发病的时候别人看不出他身体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他自己能感受到就是非常的虚弱，总觉得累乏，有的时候胸口啊还感觉到闷啊。那么更不幸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病还没好呢，哎，十二指肠溃疡了，引发消化道出血，又得手术。那你手术你在医院里头他不得需要做各种检查吗？结果做各种检查的时候发现什么呢？血小板指数很低，怀疑得白血病了啊，然后又做了很多检查啊，最后呢就排除了这个白血病的可能，但是这么一折腾就精神就受不了了啊，这身体状态啊就特别的差，精神状态也不行，短短3年的时间老了就十几二十岁一样，原来只是鬓角的部位啊有几根白头发啊，但是那会儿这就是满头白发了。然后他这个妻子呢比他小将近30岁，属于一个老夫少妻，作为一个丈夫面对妻子的百般柔情就是力不从心的，是肯定的了。为啥？用药用的太多了，伤肝伤肾呢，肯定是不行了啊。也是辗转了很多的医院，但是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就只能说是维持，维持还是维持他这个生命，而不是维持他某方面的功能，所以说就挺犯愁的。后来呢就是经过咱们公益组织里边的其他成员的介绍吧，就找到我了。针对他这个情况呢，我就给他分析，我说你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我说咱人体的虚首先就是脾虚，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人要是气血不足了，那自然就有气无力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肯定就虚，你包括造血能力也会下降，这个血小板的减少啊就跟这个都有关系。再加上脾它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脏亏虚的时候，你免疫力必然就会低下，就容易遭受到病毒细菌的侵袭啊，像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呢、啊、哎，你这就造成十二指肠溃疡的原因所在。所以说你归到根上还是脾的事儿啊，你像它须发早白，生理机能下降啊，这就是肾经亏虚的表现，同时肾脏主骨，骨生髓，那这个骨髓又参与

去了造血，所以血小板指数降低了，它跟肾脏也脱不了关系啊。那要是肾功能不行了，你这个过滤血液的能力也就会下降，血里垃圾它不就多了吗？这是心梗血脉淤堵出现的原因。而且我们的血里垃圾除了肝肾功能低下，解毒能力变弱，还有就是它跟我们这吃喝有关系。哎，那你吃喝靠什么消化吸收？不还是脾胃吗？所以说你看这个病听起来挺复杂的，但是你要是一怎么刨根问底之后，你发现了它逃不出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我没说别的，对不对？当然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它必须得三管齐下，你不能一个一个来，三管齐下才能真正的逆转病情。这绝对不是说西药啊，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能解决得了的。我当时我就告诉他了，我说你赶紧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个方子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它亮点最大的地方就是一方三通，你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而且还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药劲大，药力猛，我说你用上你就知道了，没有任何的药物比它治疗更全面更快速的。而且我还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一分钟都不能等啊，因为这一类的患者说实话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因为情绪激动，天气骤变，或者说是着急上火，有点劳累，包括其他一些外界因素，就让危险发生。毕竟心脏病夺命杀手从来不会言语直接要你命，你再一个来讲，你长期的血小板指数降低真有可能造成出血性的疾病。为什么呀？老师曾经说过，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但他非常信任我啊，说一定好好配合治疗。那么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没几天的功夫就感觉舒服了，哎，呼吸顺畅了。之前呢也吃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保健品啊，我都让他停了。不过那会儿吧，他还真问我个问题，为啥吃保健品？老夫少妻呗。那你让他停了是听你的话了，但是他有点疑问了，他说李老师啊，这医院的朋友吧给我淘弄点胎盘，说这东西大补，我不知道我吃了对我这个情况他有没有什么帮助。那然后他就问我，就是能不能吃，吃能不能行。那我就告诉他了，是中医认为子和车呀，也就是备制好的胎盘，大家伙听好，我说的是子和车，我没直接说胎盘，两回事儿。子和车备制好的胎盘，它是补肾益精益气养血的，它有这个功效，也可以说是一味上好的药材啊，养虚损可以，补心血还凑合，但是对于生阳固脱，哎，它的作用就差很多了啊。再有就是现如今这个紫河车已经属于特殊药品了，你对于长期补虚来说的话肯定是没法满足患者的使用啊，你生孩子的人都少了，对吧？而胎盘跟紫河车我刚刚讲到了，它是两个概念。若是没有备制，就这个胎盘若是没有备制的话，我们直接拿过来用，它是存在着使用风险的。所以说我当时我就建议他，我说如果条件允许，你最好使用这个鹿心血来辅助啊，鹿心血啊。而且鹿啊自古以来就是生阳之物，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它都具有补虚生阳的功效。但是若论生阳不伤心的话，这个鹿心血那就是不二之选。因为咱们国家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当中，这个梅花鹿它是代表着健康长寿的灵物。根据哺乳动物的寿命来计算的话，这个梅花鹿30岁就相当于人的370岁。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你看这个鹿啊，它要是腿折了，三天就敢着地，十天能奔跑，20天就能恢复如初。但人你要是伤筋动骨那得100天。对吧？所以说它比咱恢复的快。而且鹿受伤以后吧，这个伤口啊它会自然止血，就很快就能够自愈。
也就是鹿的自我修复能力是哺乳动物当中最强的。那人是高级哺乳动物，但是我们这个自愈能力跟这鹿比起来差远了。因此业界啊有鹿身百宝的说法，尤其就是这个鹿心穴，在唐朝的时候只有二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或者是有条件去服用。而现代医学对于鹿心穴的研究已经是超过鹿茸了。服用上鹿心穴的患者，他不仅可以生阳固脱，同时鹿心穴当中含有的多种酶类物质还可以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的老化和硬化，同时还可以促进皮肤细胞的再生。所以长期的服用鹿心穴的人自有鹤发童颜之说啊。再有鹿心穴对于血小板的减少、白细胞的减少、再生障碍性贫血及化学药物中毒性贫血也有着非常显著的临床效果。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啊，那个鹿心穴可以促进骨髓的造血功能，改善由于贫血引起的各种症状。那而通过实验证实，鹿心穴能够滋补肾精的阳气，对于肾阳不足导致的腰膝酸软、腰腿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有明显的效果。长期服用可以强壮筋骨，预防和缓解骨质疏松。当我把这些话都跟他说完之后啊，也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他也非常的理解李老师这个人，非常的实在，尤其是在推荐健康产品和治疗疾病这个药品方面，那有最好的我绝对不可能退而求其次。所以说听我说完之后，第一时间就开始到处打听怎么能够买到正宗的鹿心穴啊，在配合治疗之后恢复的相当好。现在人家停药好几年了，什么药都不吃了，冠心病也好了，血小板也正常了，整个人叫生龙活虎的。在前年的时候，是前年的时候，他那个媳妇儿，小他30岁那媳妇儿啊，还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要知道罗先生已经62岁了，这老来得子能不开心吗？当时还给我发微信，就一个劲儿的感谢啊，说这一切都是李老师给他带来的啊，然后又要送我这又要送我那的，我全都给拒绝了。他说以后啊，李老师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开口。那这一次呢，他听我说我们要推出50周年的这个大庆活动，也呼吁公益组织里边所有的爱心人士，说能不能为咱们这个健康事业贡献一份力量，为咱们这些患者朋友助把力。这李老师这脸皮啊，反正也变厚了这些年。那罗先生呢，他当时以个人名义直接赞助我们2000瓶鹿心血片啊，这是他自己亲身实验过的，自己用着好的，然后呢赞助给咱们2000瓶鹿心血片，自己尝到甜头了吧。关键是啥，鹿心血片是极其珍贵的，价格非常高，确实是让罗先生破费了。我知道着，一方面罗先生本身就是乐善好施，再一方面呢，就是他始终感恩于我给他治好的这份情谊啊。那么这一次他的好意呢，我自然就全盘接受了。啊，只要是为我们患者谋福利的事儿，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是豁出去这张老脸了。啊，而且呢我相信就鹿心血片跟咱们三代严守方配合，它能够让我们每一位患者得到什么呢，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李老师还是那句话，能让你8天好的，我就不会拖到10天，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所以此时此刻李老师真的特别开心，只是我们患者太多了啊，这2000瓶鹿心血片明摆着是不够分。不过好在其他的一些爱心人士啊，也给我们进行了捐款，所以说大家伙呢要给老师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去做个统计，等厂家这个赠药的政策下来之后，我们看一看这个鹿心血片到底要怎么才能够去进行分配，包括咱们呢得看看到时候大家有多少人报名来领取这个免费的鹿心血片啊，然后包括爱心人士捐助的这个善款能够补充多少鹿心血片，
那这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新老患者我们

0: 定要尽量的做到一视同仁啊。大家伙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把这次活动政策盯紧了，基本上明天啊就这些事儿就都敲定了。所以大家伙千万不要错过啊，错过就没机会了。好了，我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刚才在节目中啊听您说，现在是咱们的延寿方啊50周年长庆，买药啊就给赠药，还有这个鲁迅血片啊也是赠送的，是吧？
0: 没错，我刚说完这个事儿吧，啊，但是呢，具体的这个政策还没定下来，明天留意收听节目。
3: 哦，
0: 嗯，
3: 那现在还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0: 啊，对，就是这50周年长庆的这个活动是在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不变的基础上，咱再买药赠药的，啊，然后呢，我给大家伙呢也淘腾到了非常珍贵的鲁迅血片，也一并的赠送给大家。
3: 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
0: 嗯，
3: 我知道这鲁迅血片很贵，是大补之药，是人人都知道的。因为我的亲家啊，有一年做了胃部切除手术，身体啊虚弱的很，也有人呢跟他说用胎盘呢补补，但是后来呢，有人给他说呢，是鹿胎呀，比婴儿胎盘呢营养更高
0: 啊。
3: 等到后来遭到人家鲁场的行家之后啊，才知道，感情鲁先生上下最好的补品呢，都是这个鲁迅血。最后啊，都买的鲁迅血来用的。
0: 嗯嗯。
3: 人家现在呀，也恢复得很好，人也胖了，有精神了，脸色呀也好看了，整个人看起来呀都年轻了。但是他说这玩意儿老腥了，那点魄力呀根本咽不下去。
0: 啊，
3: 但是这次我听您说呀，您赠送的是浓缩成片的鲁迅血，所以我呀特别想要，因为我本身呢是糖尿病，再加上这年头啊也多了，所以现在身体呀也很虚弱。
0: 确实这个鲁迅血呢确实很腥啊，但是我给大家，这大家伙放心啊，这浓缩成片的叫鹿心血片啊，而且呢浓缩提纯的啊，它比我们这个鹿心血呢肯定还要好的啊。您刚才说这个糖尿病很多年了，具体是多少年？
3: 是2-3年了吧。
0: 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3: 哎，控制的不好啊，现在胰岛素啊都打上了，
0: 嗯，
3: 并发症啊还是挺严重的。
0: 具体有哪些并发症？
3: 现在啊，一个是我的心脏啊不好，有冠心病，老犯心绞疼啊，疼起来呀、啊、我打字都不敢出，胳膊都不敢抬呀、啊、我记得有一次啊，我身边要是没有苏教主席班呢，我感觉我都快不行了，快把我憋死了。所以后来啊，这药啊我一直都攥在我兜里， 都不敢那离身，但是我也害怕。我啥时候犯病犯得厉害，就算有速效救心丸，我都怕没有力气几个送到嘴里呀。
0: 确实如此。啊，为什么说这个心脏病的就是夺命杀手呢？就我们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嘛，经常会看到一些情节啊，说这个人捂着胸口呢，可能手里边他就有药，但就真就像您说的，放不到嘴里这人就不行了，晕过去了，而且心脏一旦骤停4到6分钟，你太上老君来了都救不了你，啊，所以这个病它非常可怕的，啊，你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3: 有，就是我这个脚脖子脚面呐肿的，也还一个坑。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呀，说我尿蛋白呀有减号，然后呢尿液里呀泡沫也很多，特别是啊身上啊特别的痒啊，痒的特别难受，都是感觉到身上啊爬哪都不舒服。
0: 嗯，
3: 反正这白天晚上啊都没有好受的时候，吃饭呐、啊、饭也不香，睡觉啊也睡不着，这药啊是一把一把的吃，就是害怕呀嘛时候啊心梗了一下子没了，
0: 嗯嗯，
3: 或者说是呢成了尿毒症的，这不就必死无疑了吗？但实际上啊吃这些药、啊、也不顶个马用，病情啊还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3: 这病治的我都没有喜讯了。这不你看我楼上的李大嫂也是个糖尿病，一只眼呐、啊、都快瞎了，就剩一点光感了。
0: 嗯，
3: 但是人家吃了咱们3代延寿汤之后啊，现在啊血糖正常了，
0: 嗯，
3: 眼睛也好了，然后人家就给了我两盒药，让我拿来试试，结果我第一次啊效果呀确实不一样
0: 啊。
3: 李老师，我现在才用了半个来月，你猜现在我的血糖怎么样？
0: 怎么样您说。
3: 我这血糖啊10来年了都没有这么好过。
0: 哦，
3: 早上姑姑血糖啊是5.6了，太后啊才7.8。
0: 我这听你说话这声调，这调门往上一挑啊，就能感受到你这康复的喜悦是压不住的。
3: 而且呀、啊、最近这几天呢、啊嗯、我心绞疼啊一回都没犯过。
0: 嗯嗯，
3: 好像就是没有这么大的心理压力了。
0: 嗯嗯，
3: 之前经常犯了，一犯我这心里啊都害怕，都怕直接过去了。但现在呀、啊、心里也没有压力了。
0: 嗯，
3: 感觉到啊吃饭也香了，嘴角也睡得踏实了，
0: 就是心情也好了啊。还有其他收获没有？现在尿液怎么样？
3: 现在小便颜色呀、啊、淡了。
0: 嗯，
3: 而且也没有泡沫了，胶上的浮肿啊也消下去了。
0: 嗯，
3: 我感觉到现在呀、啊、真的是有希望了。这不李大嫂也给我说了，今天有您的节目，
0: 嗯，
3: 在哪里能听？
0: 嗯，
3: 最近这几天我天天听，我现在呀、啊、也得买药了，我不能老吃人家的。
0: 嗯，
3: 我还得多买点给人家还过去。
0: 嗯，
3: 毕竟人家也是吃病的，但现在又赶上这么好的好事，我现在买药啊还要增加不少钱呢，而且现在还给我们增药赠送这个鹿心血片，这天都让我赶上了。然后啊李老师，
0: 嗯，
3: 您看看我的容多少，赶紧帮我把命报上吧。
0: 报名呢老师不帮不了啊，因为现在具体政策还没下来呢。你这两天吧、
3: 哦、
0: 你关注一下节目啊，我能够感受到啊，就是你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是确实啊拥有治疗的这个信心了啊、
3: 嗯、
0: 因为我们给你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其实糖尿病我一直来讲的话呢，说中医理论上它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不就是脾脏吗？用上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你看看，是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吧，我们就吃的就香了，吃的香了不重要，还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了，自然这血糖就不高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3代延寿方它治疗糖尿病吧，跟你吃这个降糖药扎胰岛素它不一样啊。你那些降糖药吧，胰岛素是在控制，而咱们3代延寿方呢是在给你治疗啊。为什么说血糖这么平稳呢？就是因为咱们是通过提高了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让我们自身去平衡我们这个血糖。 而三代延寿方里边还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

0: 化血液，疏通血脉，还能够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最重要的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增强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糖就平稳了。所以我常说，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那你看看三管齐下给你治疗啊，你这多少年的病根了啊，十几年的老糖人了，你想要全面康复，用上三代延寿方，这就是最佳的选择。而且我告诉你，一共三副药，明白了吧？
1: 明白了。那老师，
0: 嗯，
1: 咱们活动什么时候开始呢？
0: 您这两天关注节目，等到活动政策一下来，李老师这边节目里马上播出，然后你就打电话报名啊。
1: 好好，
0: 嗯，
1: 我现在天天都在看您的节目。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呦，总算和您通上电话了，李老师。
0: 让您久等了。
3: 哎呀，我听您节目已经第六天了。
0: 嗯。
3: 哎呦，我感觉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还真的挺有道理的。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人得病啊，真的都是吃出来的。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就是，哎呦，有了那个脂肪肝啊、高血压，还有完了还有那个痛风，哎呦，这些病啊，又可遭罪了。
0: 嗯嗯。
3: 哎呀，你说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啊，有时候的控制不住啊，就是疼得直叫唤。而且我这个脑袋啊，现在不怎么搞的，成天好像昏昏沉沉的。
0: 嗯，
3: 上来那一阵还疼啊，好像这个后脑勺子被什么东西弄住了一样。
0: 嗯，
3: 然后呢，去年开春的时候，我还得过一次腔隙性的脑梗。
0: 啊，
3: 幸亏啊，当时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我这个手脚啊，有时候就感觉冰凉冰凉的。而且还有一种麻木的那种感觉啊，
0: 主要就是血脉不通啊。你这个血脉要是通畅的话呢，你这浑身都会感觉热乎乎的。这血脉通畅的话，什么僵麻肿胀疼都不会出现啊。所以说到底就是血脉淤堵的一种表现。
3: 哦，哎呀，人不都说吗，就这病要是犯一回就会重一回。
0: 对，
3: 所以说啊，我现在搞得真挺害怕的。你说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特别害怕，要是真要是再犯一次瘫在床上了那怎么办，真的不知道自己有时候想都不敢想啊。
0: 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刚45了。
0: 哎呦，你才45岁啊。哎呀，要么说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它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了。前段时间有个孩子的母亲找我看病，说他孩子多大，21，脑梗。怎么得的？就是因为孩子爱吃外卖，成天点外卖，从来不喝水，喝那个可乐，就把可乐当水喝，然后整天熬夜的玩游戏。就像你说的，就这个病，他有的时候吧，他就是吃出来的，熬出来的。因为熬夜会导致肾精不足啊，你肾精要是不足以后吧，就会引发我们肾脏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那血液垃圾它过滤不下去了，就残留在你的身体当中啊，它就会导致我们高血压，我们脑梗，我们心梗的发生啊。你包括你这个脂肪肝痛风啊，这些也是血液垃圾我们吃进来了之后在身体里边堆积的啊。另外就是我们肝肾功能低下之后啊，我们这个毒素啊，血液垃圾代谢不掉，它也会残留在我们身体里边。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就两个原因，一是吃进来的，一个是排不出去，沉积下来。
3: 嗯嗯。
0: 啊，你还有其他的症状吗？
3: 我还有那个关节炎，哎呦，就是这个胳膊呀，又红又肿的。要是遇上阴天下雨的啊，
0: 嗯，
3: 那真的疼的呀，说实话，连床都下不下来。然后呢，我就吃点那个叫雷公藤什么的。
0: 嗯。
3: 反正吃完也不行，感觉白吃，白费，所以我就不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吗？哎呦，我听得特别好。我就想问，我想问问您看看啊，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治？
0: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啊，不过好在是什么呢？就是不太严重。 啊，再一个呢，咱们年轻，现在抓紧时间治，老师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也不会让你再遭什么罪。就像你说这个痛风疼起来的时候人受不了，老师不告诉你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的问题主要还源自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再一个就是肝肾。刚才我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怎么来的，那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然后我们利用现代发酵技术，从现采现摘的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疏通你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另外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肾功能，三管齐下治疗你这一身的毛病。所以说基本上几天的功夫就可以见效啊！像你两副药，我能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给你治得妥妥的，那你也不用太着急，赶紧治没有问题，听明白没？
3: 哦，好好好，太好了。
0: 嗯，
3: 哎呦，李老师听您这一说啊，我的心里就踏实多了。还有我听说啊，咱们不是有什么什么活动啊，说1块钱一片买药，还送药，完了还送什么鹿心血片，是吧？
0: 对，这个活动呢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赶上厂家是50年庆，他也不可能总有50年啊。这第二个呢，就是鹿心血片非常珍贵啊，你自己可以打听打听，这是大补之品。关键是现在这个鹿心血片现在怎么发，包括赠药怎么赠，政策还没下来。在这个事儿呢，已经定好了，但是具体怎么一个派送政策，这一半天能知道，大家伙就留意收听节目。
3: 哦，这个我知道，这个鹿心血片我在电视里都给我介绍过
0: 啊，
3: 因为以前嘛，这个东西都是人皇宫里边喝的，而且说国外不少的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个鹿心血，就是这个现在这个鹿心血的这个药用价值已经远远的超过鹿茸了，是不是？
0: 对，老师要送给你们的肯定那就是最好的啊。
3: 哦，那就太好了。那我现在可以现在报名吗？
0: 你现在别报名啊，因为刚刚讲了政策还没下来呢。你这两天关注节目吧，有消息的话我在节目里边直接跟大伙讲，然后你听到消息了你再打电话报名也不晚啊。咱们就是抢到了那就是赚到了，这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然后快速的把自己的一身的病给治好。
3: 哦，是的是的，那好好好，那谢谢您李老师啊。
0: 好，
3: 那我等着好消息。
0: 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我家是西安的，就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老伴儿他现在用了快1副药了，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好。哎呀，真是感谢李老师您了。你说咱们这个药平时吧，也不好买，我就想着说是提前给他要多备着，但是刚才就是听说这次买药还能赠药，还有什么这个鹿心啥的，这是不是真的呀？
0: 真的是千真万确的。就包括昨天呢，就有很多患者打电话的时候就问了，说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吗？因为我们作为患者哈，老患者，尤其是就像我们这些家属，那咱们觉得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就解决我们一身顽疾的这种好药，就已经很知足了。因为咱们自己都会算这个账，你说你吃降糖药也好，降压药也好，那一片1块钱能买来不？买不来啊！这一对比，咱就知道咱们占了多大便宜了。况且现在说买药还赠药，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另外还有鹿心血片儿，咱都知道鹿心血它是有多么珍贵的呀，价格是非常高昂的，然后又浓缩成鹿心血片儿的，浓缩提纯的，那就更加珍贵了。所以大家伙都问说这是不是真事儿啊？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而且呢，我们也得感谢这药厂的马董事长，因为人家是建厂50周年给咱谋的这么一个福利。另外我们要感谢公益组织的爱心企业家啊， 要么说呢，就是在助力你健康的道路上，李老师他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我们幕后还有很多的一些英雄在帮助着大家伙呢。
4: 对对对，这个得感谢这个马董事长，还有就是这些爱心企业家们，当然呢，还有李老师您呢，要谢谢你们。再一个就是我今天打电话来呢，这个一来是，这不是听他说是送的这个漏心血片儿，知道也是个好东西，我就想要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们呢，帮我老伴儿再看一看，看他这个往后还需要多少能好。
0: 您给我讲一讲您老伴儿的具体情况。
4: 好的好的，我老伴儿他是在3年前的时候得了脑血栓，这不是3年多的时间了。虽然说是还没有这个瘫痪，但是吃喝拉撒这方面吧，这个自个儿都照顾不了，成天就需要我伺候他。我这扶着他凑合是也能去厕所，我要是不扶着他吧，他自个儿呢就是拄个拐棍，就得一点一点的往前挪的那样，可费劲了。
0: 嗯，
4: 但是为了就是给他治病呢，我给他找的什么这个针灸大夫、按摩的偏方、什么这个中药都给他用了，但就是那个看不到啥希望。这几年呢下来就是也花了不少的钱，始终看不到什么好的希望和变化，真的就是都泄气了，都快放弃了。
0: 对，这老师也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
4: 谢谢你的理解，要不说这一次都会用上来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要不是这个药的话，我老伴儿这后半辈子这几十年只能是这么熬着了，熬到哪天散哪天。
0: 可不是嘛，这就等于说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
4: 对，是啊，但是后来就是一想啊，他这个人吧，只要还在，就是那这个家也就还在，我也不孤单呐，
0: 就不容易啊。说患难见真情啊，你看你老伴儿得病这3年多，也真是苦了你了。啊，那你告诉我说，老伴儿现在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有哪些改变？
4: 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可好了，我跟你说，而且效果还来得特别快。我记得用的第3天的时候，我就想着说给他测量一下血压，这一量血压，高压在145，低压在90了。我还以为说我当时量错了，因为就是原来吃了降压药之后，高压呢一直都没下过160，低压也没下过100。
0: 嗯，
4: 后来我一想呢，还是这个发酵中药一较较大呢。
0: 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
4: 看着他那个眼神啊，一点点的不像以前那么发呆了。等他用个10来天以后，他这个胳膊就好多了。原来他的胳膊只能是在胸前这一块抬不起来，
0: 嗯，
4: 结果是一点点的，感觉到能动了，也能抬得起来。来回这个走动的时候，腿呢也不像以前说是，在那个地下那么拖着了。多少就是能抬起来那么一点了，等他用到半副药的时候，他这个脚也就能抬起来，走到啥的也有劲儿了，利索了。不过现在虽然说是走得慢点，但是好歹能走了，这已经不错了。再就是这个说话也能说了，不流口水了。
0: 嗯，到现在为止老伴用多少了？
4: 这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目前是什么样的状态？
4: 现在人家可有能耐了，自个能吃饭了，自个去个厕所啥的都没问题，没事了就在屋子里来回的这么溜达。虽然说是走得慢，但是毕竟他这个自个儿能溜达能走了，也不用我扶着了。你要是这个握一握他那个手，明显的感觉他的手有劲儿了。
0: 要不我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创造奇迹啊！你看有多少像你老伴这样的患者偏瘫在床半身不遂了啊，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完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咱们里边这863种活性多肽，它能够快速的净化咱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关键我一直强调它有活性啊。为什么药材都得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它不是干瘪陈旧的，就是为了保障活性。啊，只有有活性的这种物质才能够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啊，你看你老伴这不挺好吗？啊，再有一个三代延寿方还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脾胃通达之后气血就足了，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啊，这就是它不缺粮食了啊，它就能够给我们好好干活了。还有就是我们能够给它疏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啊，它的血脉始终就保持干净的，就不会反复了，不会反弹了。
4: 对对，真是的，这一副药的效果就这么好，我就想着赶紧给他把药备齐了，等他好了，我也想带他出去旅旅游啥的。
0: 没错啊，这几年呢，你们也都憋坏了啊。像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开上两副药，正好赶上咱们这次有机会啊。这一两天呢，活动政策一下来，你关注好节目，然后就报名。这回还省钱，还能够得到鹿心血片，这配合以后效果事半功倍。
4: 好好，谢谢，那我可就等着了，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李老师，我家是河北衡水的啊。你看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到现在这两副药都快用完了，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
0: 哎呦，看来真的是尝到甜头了是吧？
5: 哎，真是，
0: 嗯，
5: 确实效果挺好的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我现在感觉自己真的跟换了个人似的啊。现在谁见到我都说我跟原来不一样了。
0: 确实啊，就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我们是从内到外，不论是精神气色包括心情，它都会发生非常大的这种改变
5: 啊。对，就是这样。李老师，我听您说这次活动还给我们免费送什么鹿心血片，我也没听全。
0: 嗯，
5: 是有这回事不？
0: 没错。咱们这一次呢，因为三代延寿方厂家50周年大庆，药厂的马董事长呢有心啊，就是给咱们患者朋友创造这么一些福利啊，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买药再赠药。那同时呢，经常跟李老师一起去做公益的一些爱心人士啊，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赞助啊，尤其是罗先生，他曾经也是我的一个患者，他给咱们提供了2000瓶的鹿心血片，那2000瓶的数量不多啊，但是是免费发放给大家的。具体怎么个发放政策还没有完全定下来，说这一半天呢，就会给大家伙播报了啊。
5: 哎，行，那可太好了。
0: 嗯，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怎么回事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63了。
0: 哦，
5: 你看我主要的毛病就是血压低，你说这血压吧。这高压都没上过90，低压也就是40-50那样。
0: 嗯，
5: 有时候50都没有。这个生脉炎我也没断过，但还是感觉浑身没劲儿。
0: 这气血不足哪来的劲儿啊？
5: 是啊，你说我40多岁的时候啊，还有过脑中血不足，就是这脑袋吧，有时候瞬间啥也不知道了，嗡一下子，眼前发黑，但是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0: 啊，你这容易中风，你知道吗？
5: 这低血压也容易中风吗？
0: 当然了，因为你这症状已经表现出来了，你气血不足啊，啊，你脑袋嗡一下的，眼前发黑，叫一过性黑蒙啊。我们这脑细胞它是需要大量气血濡养的，哪怕你吃饱饭了，我们还会犯迷糊呢。为啥？因为你这个吃饭了之后了，你这气血都掉到胃这儿来了，本身你气血不足，分给脑子的少了，脑子又缺血缺氧了，所以说就犯迷糊犯困。啊，你长期处在低血压这个状态，就容易引发心肌缺血和脑供血不足，啊，而心肌缺血容易发生心梗，脑供血不足容易发生脑中风。当时这个状态，它就是这样的。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5: 有，晚上睡不着觉，可不是滋味了。
0: 这也跟气血不足有关，这叫神经衰弱啊，就是脑神经失养的一种表现。
5: 哎，你说我也吃过褪黑素、安定，这些都吃过。而且这个安定吧，依赖性太强了，哎呦，这给我愁的，我就说我这失眠，再不好我都要抑郁了。
0: 其实抑郁症的患者首先体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失眠，啊，很多人到最后精神都出现异常了。
5: 就是啊，说真的，我也害怕，李老师，要不是我吃上咱们这个第三代延寿方了，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了。
0: 就感觉累是吧？
5: 真的太累了。
0: 那您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有什么感觉？
5: 我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的是不同凡响。我用上第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这脑袋瓜子吧也能清亮点了。
0: 你看看， 就是见效多快。你普通中药你别说第三天了，你可能吃两三个月的效果都不一定能看得到。哎，但是咱们发酵中药基本上几天之内

0: 全都能够看到效果。那这就是给治疗增加了很大的信心了，对吧？
1: 哎，有信心了。
0: 嗯。
1: 我接着用了能有个四五天的时候，一测血压，那个高压真的上了100个。等有个十多天的时候吧，这血压就到110了，高压110，低压80。
0: 好，你看看这多好啊。
1: 哎，是，而且晚上睡觉入睡快了，躺下之后有半个来小时就能睡着了。
0: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共用多少了？
1: 到现在我两副药马上用完了。
0: 嗯嗯，那你目前来讲的话，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就现在这个血压，高压是110多，有的时候120多，低压是75、80这样。
0: 非常好，非常好啊！你这样就一直处在一个平稳的状态，就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
1: 哎，特别稳定。
0: 嗯，要不我说气血足，百病除。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让我们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咱们自己生产气血，啊，让你自身的这个气血就充盈起来了，你吃饭就行了，啊，这多好啊！让你所有的脏腑组织细胞有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啊，那咱就不一样了。你最近还有过这种一次性黑蒙，就突然之间眼前一黑，啥也看不见这种现象了吗？
1: 没有了。
0: 对呀。你脑细胞吃饱了喝足了之后自然它就好了啊，脑袋瓜子就感觉清凉了，浑身就感觉轻松了，对不对？
1: 哎，对，特别特别的轻松。
0: 这就不用担心咱随时发生中风了啊，因为血脉畅通了，气血也足了，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把你衰弱的脑神经给你进行修复啊，所以现在呢，就像你刚才说的，沾枕头就着，入睡快，睡觉香，对吧？
1: 哎，是，要不说李老师，碰上这么好的药啊，也不容易，又碰这么大的活动机会，我说我可不能错过去。
0: 嗯，
1: 所以我就琢磨着再多买上点儿，多吃上一段时间，巩固巩固。
0: 这用不着，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而且你这个病情呢，也不是太严重。啊，你看你找我看病的有好多呀，可能都发生心梗了，已经发生脑中风，瘫痪在床了。你就那样的患者，三副药都已经恢复的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就你这就现在就挺好，脾胃已经通达了，吃嘛嘛香，血脉也畅通无阻了。不然你现在能有这精气神吗？而且你看这肝肾也给你调好了啊，咱们就什么药都不用吃了。
1: 明白了，那我听你的。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昨天李老师在节目里播报了我们三代延寿方厂家呢，即将在建厂50周年之际推出史无前例的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然后再买药赠药这么一个活动消息之后，那可以说咱们厂内外的电话都已经爆棚了。当然了，大家也都是满满的感恩和激动。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本身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样的药品，说实话就已经很满足了。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啊，因为我们用上之后，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患者用上之后就发

现，过去治疗了多少年，花了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没有康复的一些慢性病，几天的功夫我们就见效了。啊，那么有生命危险的，是不是就能够转危为安了呢？而且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好，那根据病情，你看有这一两副药就好的，特别严重的或者是一体多病的，年头长点的，三副药也就康复了，一共没花多少钱啊，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吃药了，真正去享受生活了，咱能不觉得物有所值吗？其实李老师啊也是一样的心情，我之前还特别担心厂家这方面啊，他会不会给咱把价格往上调，要涨价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大伙知道本身成本就非常高，它里边的成分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七仙草和杜仲啊，这都是极其珍贵的，而且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药材，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千锤百炼制成啊，因为它是鲜活的，你还得挑选，还得静置，所以说它这个成本高，它就高在这儿。再加上呢，咱们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呢，是 5.3 个亿的投入。再说你们也都了解，现在这人工多贵啊，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我们吃的降压药、降糖药，一片一块钱能买来吗？何况我们三代延寿方是治疗一体多病的，并且还是专攻顽疾的金牌国药。销售总监也多少次跟我反映啊，由于我们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太高啊，产量有限，而这几年国内的患者呢又越来越多，所以说厂家呢他既要面对药源紧缺分配的问题，又要承担补贴压力巨大的这种困难，哎，这些都压在了我这心里头了啊！但是只要我一想到涨价，价格上涨，提高了咱们患者朋友治疗的门槛的啊，那对于一些经济窘困的家人来讲，他很有可能延误治疗，很有可能因为负担不起药费错失治疗的机会。所以说我也跟马总这里边也多次的提及到患者的不容易，家属的心酸，我希望三代延寿方价格上调这个问题，哎，能拖一天算一天。他虽然什么也没说，但也没有给我任何承诺啊，但是我看来这马总啊，就是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真往心里去了。为啥？因为这次他不但说没给咱们涨价，还给了我这么大个惊喜，我真的就是既开心又感动。当时他跟我这么说的，说老李啊，结识你这些年，你为患者所做的一切呀，就把我给感染了，你的格局你的胸怀是着实的令人佩服啊！能跟你一起为老百姓做点事儿，挽救更多的生命和家庭，也是我心之所向。你看这话听完了之后吧，我心里边特别的温暖，你知道吧？所以在这里边我也要代表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再次的向马董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他的人心大爱，也感恩他的这份济世情怀。我没有能力说让每一位患者啊，说一分钱都不花就去除你身上的顽疾，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尽量的给你们减轻这个经济上的负担。你看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啊，当然具体政策还没定下来，大家伙呢再给我一天的时间啊，你们再持续关注一下节目就好。至于老师说的要送你们这个大礼，在一块钱一片买药赠药，那是厂家的事儿，老师也给大家伙准备了大礼，这个事儿别着急，已经有眉目了。你老朋友都知道我经常去做公益，对吧？有时候是我个人，有时候是跟着公益组织跟着团队当中一块儿去的，要么就是来自于各大医院的医生，他是组织里边的，要么就是一些科研工作者，要么是一些爱心企业家。

其实呢，做公益这个事儿吧，有的时候我们讲上瘾，尤其是你做了好事之后了，你看到了那些真正的得到帮助的人脸上露出那种喜悦的时候了，你的

的就是这种感受。而在公益组织当中呢，有一个罗先生，他是搞企业的，我跟他是五年前认识的，但并不是说我跟他一起做公益啊，他也做公益，只不过我没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没碰到过他啊。但是因为什么我们俩结识的呢？还是因为病。你是做医生的，可能到处来找你跟你聊天的人聊的大部分都是病啊，你甭管亲戚朋友什么的，这真都是啊。当年呢，他罹患的是心脏病，而且是突发的心梗，胸痛的厉害，浑身都冒虚汗，手脚冰凉，脸色苍白。他说从来没有感觉到，就是那种感觉就像要死了一样，就濒死感那种恐惧，更没想到这人说不行就不行啊，从来没理解过这种感觉啊。他是亲身经历了，他害怕了。这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吧，他脑子里边就想什么钱啊，什么名啊，没有什么意义了，哪个都救不了你。后来还是他的秘书就打的120，然后在医院里头进行了药物溶栓，这个一支阿替普酶啊就好几千，不过对他来讲的话，那这点医药费的根本什么都不算。但是真的是吓够呛啊，因为那种濒死感就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好在什么呢？一点点的缓过来了，也没下支架。这罗先生非常清楚，他自己这血管里边已经布满了血栓了，不然也不会发生心梗。但他也琢磨了，说这一次我挺幸运的，那下一次怎么办呢？所以说非常的配合医院医生的治疗，什么替格瑞洛呀，心发他汀啊，这全都用上了。啊，那不发病的时候别人看不出他身体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他自己能感受到就是非常的虚弱，总觉得累乏，有的时候胸口啊还感觉到闷啊。那么更不幸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病还没好呢，哎，十二指肠溃疡了，引发消化道出血，又得手术。那你手术你在医院里头他不得需要做各种检查吗？结果做各种检查的时候发现什么呢？血小板指数很低，怀疑得白血病了啊，然后又做了很多检查啊，最后呢就排除了这个白血病的可能，但是这么一折腾就精神就受不了了啊，这身体状态啊就特别的差，精神状态也不行，短短三年的时间老了就十几二十岁一样，原来只是鬓角的部位啊有几根白头发啊，但是那会儿这就是满头白发了。然后他这个妻子呢比他小将近30岁，属于一个老夫少妻，作为一个丈夫面对妻子的百般柔情就是力不从心的，是肯定的了。为啥？用药用的太多了，伤肝伤肾呢，肯定是不行了啊。也是辗转了很多的医院，但是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就只能说是维持，维持还是维持他这个生命，而不是维持他某方面的功能，所以说就挺犯愁的。后来呢就是经过咱们公益组织里边的其他成员的介绍吧，就找到我了。针对他这个情况呢，我就给他分析，我说你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人体的虚首先就是脾虚，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人要是气血不足了，那自然就有气无力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肯定就虚，你包括造血能力也会下降，这个血小板的减少啊就跟这个都有关系。再加上脾它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脏亏虚的时候，你免疫力必然就会低下，就容易遭受到病毒细菌的侵袭啊，像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呢，哎，你这就造成十二指肠溃疡的原因所在。所以说你归到根上还是脾的事儿啊，你像它虚发早白，生理机能下降啊，这就是肾经亏虚的表现。同时肾脏主骨骨生髓，那这个骨髓又参与了造血，所以血小板指数降低了，它跟肾脏也脱不了关系啊。那要是肾功能不行了，你这个过滤血液的能力也就会下降，血里垃圾它不就多了吗？这是心梗血脉淤堵出现的原因。而且我们这血里垃圾除了肝肾功能低下，解毒能力变弱，还有就是它跟我们这吃喝有关系。哎，那你吃喝靠什么消化吸收？不还是脾胃吗？

所以说你看这个病听起来挺复杂的，但是你要是一怎么刨根问底之后，你发现了他逃不出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我没说别的，对不对？当然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他必须得三管齐下，你不能一个一个来，三管齐下才能真正的逆转病情。这绝对不是说西药啊，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能解决得了的。我当时我就告诉他了，我说你赶紧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个方子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它亮点最大的地方就是一方三通，你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而且还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药劲大，药力猛，我说你用上你就知道了，没有任何的药物比它治疗更全面更快速的。而且我还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一分钟都不能等啊，因为这一类的患者说实话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因为情绪激动，天气骤变，或者说是着急上火，有点劳累，包括其他一些外界因素，就让危险发生。毕竟心脏病夺命杀手从来不会言语直接要你命，你再一个来讲，你长期的血小板指数降低真有可能造成出血性的疾病。为什么呀？老师曾经说过，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但他非常信任我啊，说一定好好配合治疗。那么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没几天的功夫就感觉舒服了，哎，呼吸顺畅了。之前呢也吃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保健品啊，我都让他停了。不过那会儿吧，他还真问我个问题，为啥吃保健品？老夫少妻呗。那你让他停了是听你的话了，但是他有点疑问了，说李老师啊，这医院的朋友吧给我淘弄点胎盘，说这东西大补，我不知道我吃了对我这个情况他有没有什么帮助。那然后他就问我，就是能不能吃，吃能不能行。那我就告诉他了，是中医认为子和车呀，也就是被治好的胎盘，大家伙听好，我说的是子和车，我没是直接说胎盘，两回事。子和车被治好的胎盘，它是补肾益精益气养血的，它有这个功效，也可以说是一味上好的药材啊，养虚损可以补心血还凑合，但是对于生阳固脱，哎，它的作用就差很多了啊。再有就是现如今这个子和车已经属于特殊药品了，你对于长期补虚来说的话肯定是没法满足患者的使用啊，你生孩子的人都少了，对吧？而胎盘跟子和车我刚刚讲到了，它是两个概念。若是没有备制，就这个胎盘若是没有备制的话，我们直接拿过来用它是存在着使用风险的。所以说我当时我就建议他，我说如果条件允许，你最好使用这个鹿心血来辅助啊，鹿心血啊。而且鹿我自古以来就是生阳之物，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它都具有补虚生阳的功效。但是若论生阳不伤心的话，这个鹿心血那就是不二之选。因为咱们国家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当中，这个梅花鹿它是代表着健康长寿的灵物。根据哺乳动物的寿命来计算的话，这个梅花鹿30岁就相当于人的370岁。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你看这个鹿啊，它要是腿折了，三天就敢着地，十天能奔跑，20天就能恢复如初。但人你要是伤筋动骨那得100天。对吧？所以说它比咱恢复的快。而且鹿受伤以后吧，这个伤口啊它会自然止血，就很快就能够自愈。也就是鹿的自我修复能力是哺乳动物当中最强的。那人是高级哺乳动物，但是我们这个自愈能力跟这鹿比起来差远了。因此业界啊有鹿身百宝的说法，尤其就是这个鹿心血，在唐朝的时候只有二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或者是有条件去服用。而现代医学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已经是超过鹿茸了，服用上鹿心血的患者他不仅可

0: 可以生阳固脱，同时鹿心血当中含有的多种酶类物质还可以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的老化和硬化，同时还可以促进皮肤细胞的再生。所以长期的服用鹿心血的人自有鹤发童颜之说啊。再有，鹿心血对于血小板的减少、白细胞的减少、再生障碍性贫血及化学药物中毒性贫血也有着非常显著的临床效果。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啊，那个鹿心血可以促进骨髓的造血功能，改善由于贫血引起的各种症状。那而通过实验证实，鹿心血能够滋补肾精的阳气，对于肾阳不足导致的腰膝酸软、腰腿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有明显的效果。长期服用可以强壮筋骨，预防和缓解骨质疏松。当我把这些话都跟他说完之后啊，也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他也非常的理解李老师这个人，非常的实在，尤其是在推荐健康产品和治疗疾病这个药品方面，那有最好的我绝对不可能退而求其次。所以说听我说完之后，第一时间就开始到处打听怎么能够买到正宗的鹿心血啊。配合治疗之后恢复的相当好，现在人家停药好几年了，什么药都不吃了，冠心病也好了，血小板也正常了，整个人叫生龙活虎的。在前年的时候，是前年，对，前年的时候，他那个媳妇儿，小他30岁那媳妇儿啊，还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要知道罗先生已经62岁了，这老来得子能不开心吗？当时还给我发微信，就一个劲儿的感谢啊，说这一切都是李老师给他带来的啊，然后又要送我这又要送我那的，我全都给拒绝了。他说以后啊，李老师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开口。那这一次呢，他听我说我们要推出50周年的这个大庆活动，也呼吁公益组织里边所有的爱心人士，说能不能为咱们这个健康事业贡献一份力量，为咱们这些患者朋友助把力。这李老师这脸皮啊，反正也变厚了这些年。那罗先生呢，他当时以个人名义直接赞助我们2000瓶鹿心血片啊，这是他自己亲身实验过的，自己用着好的，然后呢赞助给咱们2000瓶鹿心血片，自己尝到甜头了吧。关键是啥，鹿心血片是极其珍贵的，价格非常高，确实是让罗先生破费了。我知道着，一方面罗先生本身就是乐善好施，再一方面呢，就是他始终感恩于我给他治好的这份情谊啊。那么这一次他的好意呢，我自然就全盘接受了。啊，只要是为我们患者谋福利的事儿，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是豁出去这张老脸了。啊，而且呢，我相信就鹿心血片跟咱们三代延寿方配合，它能够让我们每一位患者得到什么呢？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李老师还是那句话，能让你8天好的，我就不会拖到10天。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所以此时此刻，李老师真的特别开心。只是我们患者太多了啊，这2000瓶鹿心血片明摆着是不够分。不过好在其他的一些爱心人士啊，也给我们进行了捐款，所以说大家伙呢要给老师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去做个统计，等厂家这个赠药的政策下来之后，我们看一看这个鹿心血片到底要怎么才能够去进行分配，包括咱们呢得看看到时候大家有多少人报名来领取这个免费的鹿心血片啊，然后包括爱心人士捐助的这个善款能够补充多少鹿心血片，那这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新老患者我们一定要尽量的做到一视同仁啊！大家伙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把这次活动政策盯紧了，基本上明天啊，就这些事儿就都敲定了。所以大家伙千万不要错过啊，错过就没机会了。好了，我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0307

0: 3704000307 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刚才在节目中啊听您说，现在是咱们的延寿方啊50周年长庆，买药啊就给赠药，还有这个鲁迅血片啊也是赠送的，是吧？
2: 没错，我刚说完这个事儿吧，啊，但是呢，具体的这个政策还没定下来，明天留意收听节目。
3: 哦，那现在还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2: 啊，对，就是这50周年场庆的这个活动是在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不变的基础上，咱再买药赠药的，啊，然后呢，我给大家伙呢也淘腾到了非常珍贵的鹿心血片，也一并的赠送给大家。
3: 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
2: 嗯，
3: 我知道这鹿心血片很贵，是大补之药，是人人都知道的。因为我的亲家啊，有一年做了胃部切除手术，身体啊虚弱的很，也有人呢、啊、跟他说用胎盘呢、啊、补补，但是后来呢，有人给他说呢。是鹿胎呀、啊、比婴儿胎盘呢、啊、营养更高
2: 啊。
3: 等到后来遭到人家鹿场的行列之后啊，才知道感情鹿确实上下最好的补品呢、啊、都是这个鹿心血，最后啊都买的鹿心血来用的。
2: 嗯嗯，
3: 人家现在呀、啊、也恢复得很好，人也胖了，有精神了，脸色也好看了，整个人看起来呀、啊、都年轻了。但是他说这玩意儿老腥了，没点魄力呀、啊、根本咽不下气。但是这次我听您说呀，您赠送的是浓缩成片的鲁心血，所以我呀特别想要。因为我本身呢、啊、是糖尿病，再加上这年头啊也多了，所以现在身体呀、啊、也很虚弱。
2: 确实这个鲁心血呢确实很腥啊，但是我给大家，这大家伙放心啊，这浓缩成片的叫鹿心血片啊，而且呢浓缩提纯的啊，它比我们这个鹿心血呢肯定还要好的啊。您刚才说这个糖尿病很多年了，具体是多少年？
3: 2-3年了吧。
2: 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3: 哎，控制的不好啊，现在胰岛素啊都打上了。
2: 嗯，
3: 并发症啊还是挺严重的。
2: 具体有哪些并发症？
3: 现在啊，一个是我的心脏啊不好，有冠心病，老犯心绞疼啊，疼起来呀、啊、我打气都不敢出，胳膊都不敢抬呀、啊、我记得有一次啊，我身边要是没有速效救心丸呢，我感觉我都快不行了，快把我憋死了。所以后来啊，这药啊我一直都攥在我兜里，都不敢那离身，但是我也害怕，我啥时候犯病犯得厉害，就算有速效救心丸，我都怕没有力气几个送到嘴里呀、
2: 啊。确实如此，啊，为什么说这个心脏病的就是夺命杀手呢？就我们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嘛，经常会看到一些情节啊，说这个人捂着胸口呢，可能手里边他就有药，但就真就像您说的，放不到嘴里，这人就不行了，晕过去了。

0: 而且心脏一旦骤停4到6分钟，你太上老君来了都救不了你啊。所以这个病它非常可怕的啊。你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1: 有，就是我这个脚脖子脚面呐肿的也一个坑，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呀，说我尿蛋白呀有加号，然后呢尿液里呀泡沫也很多，特别是啊身上啊特别的痒啊，痒的特别难受，就是感觉到身上啊他哪都不舒服。
0: 嗯，
1: 反正这白天晚上啊都没有好受的时候，吃饭呐、啊、饭也不香，睡觉啊也睡不着，这药啊是一把一把的吃，就是害怕呀嘛时候啊心梗了一下子没了。
0: 嗯嗯，
1: 或者说是呢成了尿毒症的，这不就必死无疑了吗？但实际上啊吃这些药也不顶个马用，病情啊还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1: 这病治的我都没有喜讯了。这不你看我楼上的李大嫂也是个糖尿病，一只眼呐都快瞎了，就剩一点光杆了。
0: 嗯，
1: 但是人家吃了咱们3代验收方之后啊，现在啊血糖正常了，
0: 嗯，
1: 眼睛也好了，然后人家就给了我两盒药，让我拿来试试，结果我第一次啊效果呀确实不一样
0: 啊。
1: 李老师，我现在才用了半了来句，你猜现在我的血糖怎么样？
0: 怎么样您说。
1: 我这个血糖啊10来年了都没有这么好过。
0: 哦，
1: 早上姑姑血糖啊是5.6了，太后啊才7.8。
0: 我这听你说话这声调，这调门往上一挑啊，就能感受到你这康复的喜悦是压不住的。
1: 而且呀、啊、最近这几天呢、啊嗯、我心绞疼啊一回都没犯过。
0: 嗯嗯，
1: 好像就是没有这么大的心理压力了。
0: 嗯嗯，
1: 之前经常犯了，一犯我这心里啊都害怕，都怕直接过去了。但现在呀、啊、心里也没有压力了。
0: 嗯，
1: 感觉到啊吃饭也香了，嘴角也睡得踏实了，
0: 就是心情也好了啊。还有其他收获没有？现在尿液怎么样？
1: 现在小便颜色呀、啊、淡了。
0: 嗯，
1: 而且也没有泡沫了，胶上的浮肿啊也消下去了。
0: 嗯，
1: 我感觉到现在呀、啊、真的是有希望了。这不李大嫂也给我说了，今天有您的节目，
0: 嗯，
1: 在哪里能听？
0: 嗯，
1: 最近这几天我天天听，我现在呀、啊、也得买药了，我不能老吃人家的。
0: 嗯，
1: 我还得多买点给人家还过去。
0: 嗯，
1: 毕竟人家也是吃病的，才现在又赶上这么好的好事，我现在买药啊还要增加不少钱呢，而且现在还给我们增药，赠送这个鹿心血片，这天都让我赶上了。然后啊李老师，
0: 嗯，
1: 您看看我的容多少，赶紧帮我把名报上吧。
0: 报名呢老师不帮不了啊，因为现在具体政策还没下来呢。你这两天吧、哦、你关注一下节目啊，我能够感受到啊，就是你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是确实啊拥有治疗的这个信心了啊、
1: 嗯、
0: 因为我们给你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其实糖尿病我一直来讲的话呢，说中医理论上它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不就是脾脏吗？用上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你看看，是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吧，我们就吃的就香了，吃的香了不重要，还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了，自然的血糖就不高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3代延寿方的治疗糖尿病啊，跟你吃这个降糖药扎胰岛素它不一样啊。你那些降糖药啊胰岛素是在控制，而咱们3代延寿方呢是在给你治疗啊。为什么说血糖这么平稳呢？就是因为咱们是通过提高了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让我们自身去平衡我们这个血糖。而3代延寿方里边还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还能够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最重要的是我们3代延寿方里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增强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糖就平稳了。所以我常说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那你看看三管齐下给你治疗啊，你这多少年的病根了啊，10几年的老糖人了，你想要全面康复

0: 用上三代延寿方，这就是最佳的选择。而且我告诉你，一共三副药，明白了吧？
1: 明白了。那老师，
0: 嗯，
1: 咱们活动什么时候开始呢？
0: 您这两天关注节目，等到活动政策一下来，李老师这边节目里马上播出，然后你就打电话报名啊。
1: 好好，
0: 嗯，
1: 我现在天天都在看您的节目。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呦，总算和您通上电话了，李老师。
0: 让您久等了。
3: 哎呀，我听您节目已经第六天了。
0: 嗯。
3: 哎呦，我感觉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还真的挺有道理的。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人得病啊，真的都是吃出来的。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就是，哎呦，有了那个脂肪肝啊、高血压，还有完了还有那个痛风，哎呦这些病啊，又可遭罪了。
0: 嗯嗯。
3: 哎呀，你说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啊，有时候的控制不住啊，就是疼得直叫唤。而且我这个脑袋啊，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成天好像昏昏沉沉的。
0: 嗯。
3: 上来那一阵还疼啊，好像这个后脑勺子被什么东西弄住了一样。
0: 嗯。
3: 然后呢，去年开春的时候，我还得过一次腔隙性的脑梗。
0: 啊。
3: 幸亏啊，当时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我这个手脚啊，有时候就感觉冰凉冰凉的。而且还有一种麻木的那种感觉啊，
0: 主要就是血脉不通啊。你这个血脉要是通畅的话呢，你这浑身都会感觉热乎乎的。而血脉通畅的话，什么僵麻肿胀疼都不会出现啊。所以说到底就是血脉淤堵的一种表现。
3: 哦，哎呀，人不都说吗，就这病要是犯一回就会重一回。
0: 对，
3: 所以说啊，我现在搞得真挺害怕的。你说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特别害怕，要是真要是再犯一次瘫在床上了那怎么办，真的不知道自己有时候想都不敢想啊。
0: 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刚45的。
0: 哎呦，你才45岁啊。哎呀，要么说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它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了。前段时间有个孩子的母亲找我看病，说他孩子多大，21，脑梗。怎么得的？就是因为孩子爱吃外卖，成天点外卖，从来不喝水，喝那个可乐，就把可乐当水喝，然后整天熬夜的玩游戏。就像你说的，就这个病，他有的时候吧，他就是吃出来的，熬出来的。因为熬夜会导致肾精不足啊，你肾精要是不足以后吧，就会引发我们肾脏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那血液垃圾它过滤不下去了，就残留在你的身体当中啊，它就会导致我们高血压，我们脑梗，我们心梗的发生啊。你包括你这个脂肪肝痛风啊，这些也是血液垃圾我们吃进来了之后在身体里边堆积的啊。另外就是我们肝肾功能低下之后啊，我们这个毒素啊，血液垃圾代谢不掉，它也会残留在我们身体里边。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就两个原因，一是吃进来的，一个是排不出去，沉积下来。
3: 嗯嗯。
0: 啊，你还有其他的症状吗？
3: 我还有那个关节炎，哎呦，就是这个胳膊呀，又红又肿的。要是遇上阴天下雨的啊，
0: 嗯，
3: 那真的疼的呀，说实话，连床都下不下来。然后呢，我就吃点那个叫雷公藤什么的。
0: 嗯。
3: 反正吃完也不行，感觉白吃，白费，所以我就不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吗？哎呦，我听得特别好。我就想问，我想问问您看看啊，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治？
0: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啊，不过好在是什么呢？就是不太严重啊。再一个呢，
3: 嗯，
0: 咱们年轻，现在抓紧时间治，老师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也不会让你再遭什么罪。就像你说这个痛风疼起来的时候也受不了，老师不告诉你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的问题主要还源自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再一个就是肝肾。刚才我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怎么来的，那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

0: 然后我们利用现代发酵技术，从现采现摘的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疏通你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另外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肾功能，三管齐下治疗你这一身的毛病。所以说基本上几天的功夫就可以见效啊！像你两副药，我能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给你治得妥妥的，那你也不用太着急，赶紧治没有问题，听明白没？
1: 哦，好好好，太好了。
0: 嗯，
1: 哎呦，李老师听您这一说啊，我的心里就踏实多了。还有我听说啊，咱们不是有什么什么活动啊，
0: 嗯，
1: 说1块钱一片买药还送药，完了还送什么鹿心血片是吧？
0: 对，这个活动呢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赶上厂家是50年庆，他也不可能总有50年啊。这第二个呢就是鹿心血片非常珍贵啊，你自己可以打听打听，这是大补之品。关键是现在这个鹿心血片现在怎么发，包括赠药怎么赠，政策还没下来。所以这个事儿呢已经定好了，但是具体怎么一个派送政策，这一半天能知道，大家伙就留意收听节目。
1: 哦，这个我知道，这个鹿心血片我在电视里都给我介绍过
0: 啊，
1: 因为以前嘛这个东西都是人皇宫里边喝的，
0: 嗯，
1: 而且说国外不少的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个鹿心血，就是这个现在这个鹿心血的这个药用价值已经远远的超过鹿茸了，是不是？
0: 对，老师要送给你们的肯定那就是最好的啊。
1: 哦，那就太好了。那我现在可以现在报名吗？
0: 你现在别报名啊，因为刚刚讲了政策还没下来呢。你这两天关注节目吧，哦，有消息的话我在节目里边直接跟大伙讲，然后你听到消息了你再打电话报名也不晚啊。咱们就是抢到了那就是赚到了，这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然后快速的把自己的一身的病给治好。
1: 哦，是的是的，那好好好，那谢谢您李老师啊。
0: 好，
1: 那我等着好消息。
0: 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家是西安的，就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老伴儿他现在用了配一副药了，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好。哎呀，真是感谢李老师您了。你说咱们这个药平时吧也不好买，我就想着说是提前给他要多备着，但是刚才就是听说这次买药还能赠药，
0: 嗯，
3: 还有什么这个鹿心啥的，这是不是真的呀？
0: 真的是千真万确的，就包括昨天呢，就有很多患者打电话的时候就问了，说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吗？因为我们作为患者哈，老患者，尤其是就像我们这些家属，那咱们觉得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说解决我们一身顽疾的这种好药，就已经很知足了。因为咱们自己都会算这个账，你说你吃降糖药也好，降压药也好，那一片1块钱能买来不？买不来啊！这一对比咱就知道咱们占了多大便宜了。况且现在说买药还赠药，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另外还有鹿心血片，咱都知道鹿心血它是有多么珍贵的呀，价格是非常高昂的，然后又浓缩成鹿心血片的浓缩提纯的，那就更加珍贵了。所以大家伙都问说这是不是真事儿啊？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而且呢我们也得感谢这药厂的马董事长，因为人家是建厂50周年给咱们谋的这么一个福利。另外我们要感谢公益组织的爱心企业家啊，要么说呢就是在助力你健康的道路上，李老师他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我们幕后还有很多的一些英雄在帮助着大家伙呢。
3: 对对对，这个得感谢这个马董事长，还有就是这些爱心企业家们，当然呢还有李老师您呢，要谢谢你们。再一个就是我今天打电话来呢，这个一来是这不是听他说是送的这个鹿心血片，知道也是个好东西，我就想要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们呢，帮我老伴儿再看一看，看他这个往后还需要多少能好。
0: 您给我讲一讲你老伴儿的具体情况。
3: 好的，好的。我老伴儿他是在3年前的时候得了脑血栓，这不是3年多的时间了。虽然说是还没有这个瘫痪，但是吃喝拉撒这方面吧，这个自个儿都照顾不了，成天就需要我伺候他。我这扶着他凑合是也能去厕所，我要是不扶着他吧，他自个儿呢就是拄个拐棍，就得一点一点的往前挪着那样，可费劲了。
0: 嗯，
3: 但是为了就是给他治病呢，我给他找的什么这个针灸大夫、按摩的偏方、什么这个中药都给他用了，但就是那个看不到啥希望。这几年呢下来就是也花了不少的钱，始终看不到什么好的希望和变化，真的就是都泄气了，都快放弃了。
0: 对，这老师也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
3: 谢谢你的理解，要不说这一次都会用上来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要不是这个药的话，我老伴儿这后半辈子这几十年只能是这么熬着了，熬到哪天散哪天。
0: 可不是嘛，就等于说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
3: 对，是啊，但是后来就是一想啊，他这个人吧，只要还在，就是那这个家也就还在，我也不孤单呐。
0: 就不容易啊，说患难见真情啊，你看你老伴儿得病这3年多也真是苦了你了。好，那你告诉我说，老伴现在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有哪些改变？
3: 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可好了，我跟你说，而且效果还来得特别快。我记得用的第3天的时候，我就想着说给他测量一下血压，这一量血压高压在145，低压在90了。我还以为说我当时量错了，因为就是原来吃了降压药之后，高压呢一直都没下过160，低压也没下过100。后来我一想呢，还是这个发酵中药较劲大呢。
0: 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
3: 看着他那个眼神啊，一点点的不像以前那么发呆了。等他用个10来天以后，他这个胳膊就好多了。原来他的胳膊只能是在胸前这一块抬不起来，结果是一点点的感觉到能动了，也能抬得起来。来回这个走动的时候，腿呢也不像以前说是在那个地下那么拖着了。多少就是能抬起来那么一点了，等到用到半副药的时候，他这个脚也就能抬起来，走道啥的也有劲儿了，利索了。不过现在虽然说是走得慢点，但是好歹能走了，这已经不错了。再就是这个说话也能说了，不流口水了。
0: 嗯，到现在为止老伴用多少了？
3: 这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目前是什么样的状态？
3: 现在人家可有能耐了，自个能吃饭了，自个去个厕所啥的都没问题，没事的就在屋子里来回的这么溜达。虽然说是走得慢，但是毕竟他这个自个儿能溜达能走了，也不用我扶着了。你要是这个握一握他那个手，明显的感觉他的手有劲儿了。
0: 要不我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创造奇迹啊！你看有多少像你老伴儿这样的患者偏瘫在床半身不遂了啊，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完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咱们里边这863种活性多肽，它能够快速的净化咱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关键我一直强调它有活性啊。为什么药材都得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它不是干瘪陈旧的，就是为了保障活性。啊，只有有活性的这种物质才能够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啊，你看你老伴这不挺好吗？啊，再有一个三代延寿方还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脾胃通达之后气血就足了，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啊，这就是它不缺粮食了啊，它就能够给我们好好干活了。还有就是我们能够给它疏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啊，它的血脉始终就保持干净的，就不会反复了，不会反弹了。
3: 对对，真是的，这一副药的效果就这么好，我就想着赶紧给他把药备齐了，等他好了，我也想带他出去旅游啥的。
0: 没错啊，这几年呢，你们也都憋坏了，啊，像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开上2副药，正好赶上咱们这次有机会啊，这一两天呢，活动政策一下来，你关注好节目，然后就报名，这回还省钱，还能够得到鹿心血片，这配合以后效果事半功倍。
3: 好好，谢谢，那我可就等着了，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我家是河北衡水的啊。你看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到现在这两副药都快用完了，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
0: 哎呦，看来真的是尝到甜头了，是吧？
4: 哎，真是。
0: 嗯。
4: 确实效果挺好的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我现在感觉自己真的跟换了个人似的啊。现在谁见到我都说我跟原来不一样了。
0: 确实啊，就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我们是从内到外，不论是精神气色包括心情，它都会发生非常大的这种改变
4: 啊。对，就是这样。李老师，我听您说这次活动还给我们免费送什么鹿心血片，我也没听全。
0: 嗯，
4: 是有这回事不？
0: 没错。咱们这一次呢，因为三代延寿方厂家50周年大庆，药厂的马董事长呢有心啊，就是给咱们患者朋友创造这么一些福利啊，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买药再赠药。那同时呢，经常跟李老师一起去做公益的一些爱心人士啊，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赞助啊，尤其是罗先生，他曾经也是我的一个患者，他给咱们提供了2000瓶的鹿心血片，那2000瓶的数量不多啊，但是是免费发放给大家的。但具体怎么个发放政策还没有完全定下来，说这一半天呢，就会给大家伙播报了啊。
4: 哎，行，那可太好了。
0: 嗯，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怎么回事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3了。
0: 哦，
4: 你看我主要的毛病就是血压低，你说这血压吧。这高压都没上过90，低压也就是40-50那样。
0: 嗯，
4: 有时候50都没有。这个生脉炎我也没断过，但还是感觉浑身没劲儿。
0: 这气血不足哪来的劲儿啊？
4: 是啊，你说我40多岁的时候啊，还有过脑供血不足，就是这脑袋吧，有时候瞬间啥也不知道了，嗡一下子，眼前发黑，但是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0: 啊，你这容易中风，你知道吗？
4: 这低血压也容易中风吗？
0: 当然了，因为你这症状已经表现出来了，你气血不足啊，啊，你脑袋嗡一下的，眼前发黑，叫一过性黑蒙啊。我们这脑细胞它是需要大量气血濡养的，哪怕你吃饱饭了，我们还会犯迷糊呢。为啥？因为你这个吃饭了之后了，你这气血都掉到胃这儿来了，本身你气血不足，分给脑子的少了，脑子又缺血缺氧了，所以说就犯迷糊犯困。啊，你长期处在低血压这个状态，就容易引发心肌缺血和脑供血不足，啊，而心肌缺血容易发生心梗，脑供血不足容易发生脑中风。当时这个状态，它就是这样。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4: 有，晚上睡不着觉，可不是滋味了。
0: 这也跟气血不足有关，这叫神经衰弱啊，就是脑神经失养的一种表现。
4: 哎，你说我也吃过褪黑素、安定，这些都吃过。而且这个安定吧，依赖性太强了，哎呦，这给我愁的，我就说我这失眠，再不好我都要抑郁了。
0: 其实抑郁症的患者首先体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失眠，啊，很多人到最后精神都出现异常了。
4: 就是啊，说真的，我也害怕，李老师，要不是我吃上咱们这个第三代延寿方的，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了。
0: 就感觉累是吧？
4: 真的太累了。
0: 那您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什么感觉？
4: 我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的是不同凡响。我用上第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这脑袋瓜子吧也能清亮点了。
0: 你看看，这是见效多快。你普通中药你别说第3天了，你可能吃2-3个月的效果都不一定能看得到。哎，但是咱们发酵中药基本上几天之内全都能够看到效果。啊，这就是给治疗增加了很大的信心了，对吧？
4: 哎，有信心了。
0: 嗯，
4: 我接着用了能有个4-5天的时候，一测血压，那个高压真的上了100的。等有个10多天的时候吧，这血压就到110了，高压110，低压80。
0: 你看看这多好啊！
4: 哎，是，而且晚上睡觉入睡快了，躺下之后有半个。

0: 小时就能睡着了。
1: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共用多少了？
0: 到现在我两副药马上用完了。
1: 嗯嗯，那你目前来讲的话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就现在这个血压高压是110多，有的时候120多，低压是75-80这样。
1: 非常好非常好啊，你这样就一直处在一个平稳的状态，就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
0: 哎，特别稳定。
1: 嗯，要不我说气血足百病除，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让我们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咱们自己生产气血啊，让你自身的这个气血就充盈起来了，你吃饭就行了啊，这多好啊，让你所有的脏腑组织细胞有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哎，那咱就不一样了。你最近还有过这种一次性黑蒙，就突然之间眼前一黑啥也看不见这种现象了吗？
0: 没有了。
1: 对呀，你脑细胞吃饱了喝足了之后自然它就好了啊，脑袋瓜子就感觉清凉了，浑身就感觉轻松了，对不对？
0: 哎，对，特别特别的轻松。
1: 这就不用担心咱随时发生中风了啊，因为血脉畅通了，气血也足了，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把你衰弱的脑神经给你进行修复啊，所以现在呢就像你刚才说的，沾枕头就着，入睡快，睡觉香，对吧？
0: 哎，是，要不说李老师碰上这么好的药啊也不容易，又碰这么大的活动机会，我说我可不能错过去。
1: 嗯，
0: 所以我就琢磨着再多买上点，多吃上一段时间巩固巩固。
1: 这用不着，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而且你这个病情呢也不是太严重啊，你看你找我看病的有好多呀，可能都发生心梗了，已经发生脑中风瘫痪在床了，你就那样的患者三副药都已经恢复的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就你这就现在就挺好，脾胃已经通达了，吃嘛嘛香，血脉也畅通无阻了，不然你现在能有这精气神吗？而且你看这肝肾也给你调好了啊，咱们就什么药都不用吃了。
0: 明白了，那我听你的。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抗战爆发。东北抗日联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使东北成为重要的敌后战场，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开辟的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并成为四大敌后战场，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为东北、全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全国抗战爆发后，东北抗日联军和广大东北人民在抗战形势的鼓舞下积极行动起来，掀起了新的抗日斗争高潮。他们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奋勇出击，破坏敌人铁路交通、粮站仓库、集团部落，扰乱敌人的后方，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8月21日10时，东北抗联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率第五军、第八军及独立师组成的400多人的骑兵部队来到五道岗，他召集各部指挥员开会，对这次伏击战做了部署，要求各部在指定地点埋伏好，待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发起攻击，将敌人全部歼灭。周保中1902年生，云南大理人，白族，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学习。918事变后回国，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时任东北抗联第五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连日来，日军接连遭受东北抗联部队的打击，伤亡很大，尤其在王府岗吃了败仗，使日军恼羞成怒，出动大量兵力到处寻找东北抗联队伍的踪迹。日军部队长黑石接到发现抗联部队的情报后，率领500余人的骑兵部队杀气腾腾地追了上来。此时周保中正要给日军一个下马威，他们早早地来到了一个叫做五道岗的地方部署战斗。
1: 五道岗啊，是通往华南县的一个地势不高的小山岗，道路的两侧是杂草茂盛，树木葱松，而且山坡非常陡峭，所以应该说是进可攻退可守，非常理想的打伏击战的一个战场。
0: 然而当周保中和战士们设好伏击阵地后，日军却在五道岗停止了前进。原来狡猾的日军发现五道岗地势险要，

0: 为了刺探情况，黑石命令部队向岗上开火，但是周保中识破了敌人是在火力侦察，果然没见什么动静的日军开始继续前进。
1: 周保中啊，一声令下，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开火，火力非常的猛烈，把日军打懵了，晕头转向，不知道咋回事了，一大片人歪七扭八的都死在公路上了。
0: 中了埋伏的日军气急败坏的用机枪和小山炮射击，而事先埋伏在五道岗南北山头上的东北抗联战士，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形，从三面向日军射击，日军纷纷倒地。
1: 从8月21日上午10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钟，战斗非常激烈。
0: 近6个小时的面对强敌，周保中和第五军将士们运用智谋，临危不惧，最终用骑兵包围了撤退的日军，完成了一场围歼战。
1: 在这次战斗中啊，全面日军一共是370多个人，伤50多个人，而且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弹药。应该说，这是一个以少胜多的伏击战的光辉战例，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嚣张气焰，大大地振奋了东北地区甚至全国的抗日的士气。
0: 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日军，东北抗联在11个军的基础上再次进行改编重组，成立了第1、第2、第3路军。1936年7月，东北抗联第1路军成立，设总司令部，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隶属中共南满省委领导，下辖第1、2军6个师。第1路军编成至1937年7月初，近一年时间里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近100次，歼灭日伪军数千人，游击区扩张到10几个县，部队发展到100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统治。1940年后，斗争形势日益恶化，杨靖宇将军壮烈牺牲，其余部继续坚持顽强斗争。1937年10月，东北抗联第2路军成立，设总指挥部，周保中任总指挥，崔石泉任参谋长，隶属中共吉东省委领导，下属第4、5、7、8、10军以及旧式军王英武部、义勇军姚振山部。第2路军在吉林省东部松花江南岸地区开展异常活跃的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4月，第2路总指挥部决定以一部在宝清、饶河等地坚持斗争外，以第4、第5军主力分2路实施西征，在优势敌军的围追下，西征部队只能分散活动。10月上旬，第5军一部在突围东返过程中，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边与日军遭遇，冷云等8名女战士为掩护主力突围，浴血奋战，虽弹尽力竭而宁死不屈，一起投入滚滚浪涛之中，谱写了八女投江的壮丽史诗。1939年冬后，第2路军陷入极为困苦的境地，但仍顽强地坚持游击斗争。1939年5月，东北抗联第3路军成立，设总指挥部，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许亨植任总参谋长，隶属中共北满临时省委领导。东北抗联第3、6、9、11军组建成第3路军，以小兴安岭

托，在黑龙江嫩江平原积极开展游击斗争，影响较大的是攻占讷河、克山、赵岩县城的战斗，均取得重大胜利。在频繁激烈的战斗中，第三。

0: 国主义不断往东北增兵，对东北抗联连续进行讨伐，使东北抗联陷于日军重重包围之中，处于极端的困难局面。游击根据地大部被破坏，抗日游击区被压缩，东北抗联部队人员从原来的3万余人减到不足2000人，抗日斗争形势极为严峻，进入极端艰苦时期。
1: 到了1939年、1940年的冬季，我父亲跟我说过，当时抗联的密营很多都被破坏了，都被日本讨伐者给烧毁了，所以又连房子都没地儿住，冬天就在雪地里露营。

0: 北的冬季严酷的自然条件，长达半年之久的冰天雪地，零下四五十度的环境，战士们穿着破旧的单薄的衣裳。
1: 而冰天雪地里最要命的就是吃饭问题。为了不让日军发现，战士们只能打些猎物，更多的时候是生吃野菜、树叶等。
2: 一点火，敌人看见了，就冲着你就过来了。所以有的时候都不敢点火，就那零下三四十度，就那么那最冷的时候，那个时候能到五十度。
1: 1940年1月24日，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领导人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在苏联伯力举行了吉东北满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亦称第一次伯力会议，对东北抗联部队实行整编。各路军以下实行支队建制，下设支队、大队、中队、小队，开展机动灵活的分散的小型游击战争。会后相继将第一路军编为第一、四、七支队，第二路军编为第二、五、八支队，第三路军编为第三、六、九、十二支队。同时与苏方代表会商，正式与苏联远东军建立了相互援助与合作的关系。由于入冬以后敌人的残酷围剿，各支队先后受挫，不得不进入苏联境内进行整训。到苏联境内建立南北两个野营进行整训。南北两个野营在苏联远东党组织和部队的帮助下，政治、军事、文化素质得到提高。
3: 东北抗日联军在那里进行了重新的整编，于1942年8月1日正式组建了东北抗联教导旅，旅长就是周保中，副旅长是李兆麟。当时啊，编制是1000个人，其中中国人是600人，朝鲜人100名左右，俄罗斯人300名左右。
1: 1942年9月13日，在南满、吉东、北满等党组织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亦称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书记为崔石泉，副书记金日成、金京石、王明贵、王一之负责组织工作，彭师鲁、沈泰山负责宣传工作。

0: 但是这个休整呢，他也是不停的派了一些小分队重新返回到这个东北这个一些地区，主要的这任务呢是被苏军呢，比如收集情报，如果在可能情况下来袭击呢日伪军，这个活动一直没有中断。
1: 这张照片是1943年10月时，东北抗联教导旅在一次实战演习后部分军官的合影。照片前排的这个高个子就是时任教导旅旅长周保中。
2: 那么教导旅领导下的抗日联军呢，在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各个小部队广大指战员呢侦察来的情报呢，是苏军可以使苏军统帅部及时地掌握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17个筑垒区域3道防线的情况，这在对日作战当中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1: 1945年7月，中共东北党委员会组成新的东北党委员会，书记周保中，成员有冯仲云、李兆麟、彭师鲁等13人，负责领导全东北的党组织，其下设12个地区委员会。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东北教导旅全体指战员纷纷行动起来，一部分抗联战士被派到空降小分队，还有的随苏军主力部队行动。
3: 由于咱们抗联这些战士做了大量的这个情报积累以后呢，为苏军提供了这个整个进攻各个要点的详细的图啊什么的，再有空投过来了100多个那个特种兵吧，过来以后指挥炮火打这些要点，

0: 维克兰教导旅啊，分批回到中国东北地区以后，占领了12个中心点和58个战略要地，迅速占领了军政、通信、机要、宣传等等要害部门，而且协助苏军啊一块组建了各个地区的警卫司令部，或者叫卫戍司令部，还恢复和健全了东北地区的党组织，还建立了民族大同盟，为巩固东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坚实的基础。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侵略者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9月3日，被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从此，东北在经受日本帝国主义14年蹂躏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东北抗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在极其恶劣和残酷的环境中，长期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殊死斗争，不仅积极参加了全国抗战，而且直接支援了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
2: 他们能够在这种我们经常说的白山黑水之间能够坚持长期作战，始终没有放弃这个抗日的旗帜，武装反抗的这个

0: 旗帜，真正的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那种临死不当亡国奴的这种民族精神啊，体现了这种顽强的英勇顽强的这种斗争精神。
1: 194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至此东北抗日联军胜利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同全国其他人民军队一起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东北义勇军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成为领导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在抗日战争中，东北抗联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事例，其中有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魏正民、陈汉章、八女投江等一系列英雄人物及英雄群体，他们的精神可照日月，气壮山河。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

0: 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0: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0: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长河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主一策。过野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你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0: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13: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连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4: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5: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6: 南老泉。
17: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茹，
18: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9: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20: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9: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21: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9: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0: 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0: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2: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0: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3: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4: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6: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5: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7: 每年基本上都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5: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8: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5: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岩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9: 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5: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0: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1: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12: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3: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2: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4: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是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2: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5: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16: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7: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16: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2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8: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16: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11: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4: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

0: 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1: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0: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

0: 护山河胜景。
1: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2: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懒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3: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沙，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4: 这边青岛啊，夏至早上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5: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新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6: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7: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8: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自2023年我州全面推进绿美城市建设工作以来，各地统筹规划、全域发力，生态环境、城市品质显著提升。如今的延边，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常态，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3: 安图经济开发区企业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不断延伸医药健康产业链条，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跑出新的加速度。
2: AI 智能体全场景赋能企业提效公益宣讲会在延吉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书写美丽延边生态新答卷。
2: 自2023年我州全面推进绿美城市建设工作以来，各地统筹规划、全域发力，生态环境、城市品质显著提升。如今的延边，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常态，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走进延吉市城区街头，放眼望去，道路两侧绿植错落有致，街角游园绿意盎然。近年来，延吉市紧扣绿美延吉行动契机，全域发力，持续扩充城市绿量，优化景观布局，同步完善市政设施，整治人居环境。如今的延吉不仅生态底色愈发浓厚，城市功能治理水平也同步提升，一幅推窗见绿，一步入园，城景相融的宜居画卷正徐徐铺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延吉河畔的家庭主题游园，依托绿美延吉行动，这里将闲置空间改造为集生态景观、家风文化、亲子休闲于一体的特色口袋公园。漫步园中，草木绿意与文明新风相互交融，既满足了市民出门见绿的休闲需求，也让好家风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成为城市里一道温暖又鲜活的风景线。
2: 我州自绿美延吉行动开展以来，周围州政府将其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抓手，以一年有突破、两年崭新颜、三年大变样为目标，系统推进水岸绿化、游园建设、街路美化、雨污分流、文旅新地标等工程，全面提升城市生态品质与文旅吸引力。经过三年努力，绿色生态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州府延吉市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也在片片绿意中不断提升。延吉市民王女士：
5: 生活环境是越来越好，那当然这种绿化那个环境如果多的话哈，就是空气也好，对人的健康啊各方面都好。
2: 三年来，延吉市累计栽植各类乔灌木5.6万株，新增城市绿地65.5公顷，新建改造游园广场58个，提升街路绿化品质28条，精心打造3条特色街路，累计实施雨污分流改造105公里，打通城市断头路15条，亮化城市主干路26公里，沿街建筑24处。展现出一路一色、一街一景、山水相融、遍地生花的生态美景。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乡建设处工作人员韩在林：
6: 结合绿美延吉行动，全州各县市采取规划建绿、拆违透绿、留白增绿等方式，同步提升城市园林绿化品质。截至目前，全州城市建成区绿地面积达到7924公顷，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39.84%、42.8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0: 到16.98平方米，城市生态基底更加厚重，绿色空间更加充裕。
1: 一处处游园绿地装点城市生活，一张张民生答卷温暖人心。绿美延吉三年行动的顺利收官，标志着泉州绿美城市建设工作步入稳固提升、精细化管护新阶段。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乡建设处工作人员韩在林：
0: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拓展绿美延吉行动成果，深入推进绿美城市建设，组织各县市科学规划具有地域特色的绿美城市空间，系统推进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加快实施山水城交融的绿美精品工程，有序推进绿美街区和绿美社区建设，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品质，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城市。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企业赶订单、抓生产，干劲十足。在安图经济开发区内，企业正立足长白山生态资源优势，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不断延伸医药健康产业链条，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跑出新的加速度。走进吉林敖东集团金海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高效运转，工序紧密衔接，核心产品生产线上一派繁忙。工人们身着洁净的工作服，在包装车间神情专注，操作娴熟，车间开足马力赶订单保供应。多年来，吉林敖东集团金海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深耕特色民族医药制造领域，现已发展成为一家拥有合剂、丸剂、颗粒剂、洗剂、片剂、硬胶囊剂、软胶囊剂等七大剂型、47个药品批准文号的现代化制药企业。2021年，企业选址安图经济开发区，公司投资2.36亿元，打造现代中药智能化生产线，有效提升生产效率与产能。凭借持续的市场拓展和技术创新，2025年实现产值1.07亿元。目前，该企业呈现出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在国药太谷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全自动生物肽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蕴含着长白山精华的人参肽、海参肽从这里诞生。国药太谷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致力于生物活性肽原料食品及化妆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于2018年7月入驻开发区，2021年9月竣工投产。多年来，该企业深耕于肽产业的科研创新，产品以特殊膳食人参肽为主。截至目前，国药太谷已获得30余项国家发明专利，在促进人参深加工产业的发展和科研创新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还成为了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供应商，跻身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入榜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获选州级企业技术中心。企业的产销两旺离不开园区的强力保障。今年以来，安图经济开发区迅速切换至服务模式，通过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对接需求，全力护航企业复工复产。今年园区重点推动东极牧原生物质颗粒燃料加工、金豆农业长白山特色高端饮品加工、三宝药业中药饮片提产扩能等4个冬季不停工项目年内建成投产，力争全年产值突破7亿元，为延边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金鑫报道。
1: 在延边大学农学院有这样一位教授，他从教33年，扎根边疆教育一线，把最美年华献给三尺讲台。他情系乡土大地，常年奔波田间牧场，做学生心中的良师益友，更是广大养殖户最信赖的科技贴心人。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延边大学农学院动物医学系2级教授张雪梅。走进延边大学农学院，张雪梅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人气满满。1993年从教至今，他扎根边疆教育沃土30余载，

累计教授学生6000多人，主持编写出版全国高教规划教材、世界经典著作1丛6部，悉心指导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100余名。如今他的一大批毕业生已经扎根基层。

0: 始终立足国家畜牧兽医发展战略需求，紧密结合延边区域特色养殖产业发展实际，深耕长白山道地北药资源优势，在绿色生态养殖、中兽药靶标方向持续深耕钻研，相关科研成果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五项、省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等十余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四项，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近50篇，为我国绿色生态养殖、动物疫病防控提供了坚强技术支撑。多年来，张雪梅以省科技特派员、动物疫病防控专家的身份，经常带着在校学生深入养殖一线，开展技术指导和疫病防治，以科技力量推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延边大学农学院动物医学系专任教师、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张雪梅。
1: 边疆需要人才，我最大的欣慰是看到我的学生用学到的知识真正帮到了咱们的养殖户，为养殖户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使科研成果与养殖需求有效对接，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
0: 张雪梅坚持以德立教，创新构建新农科客栈结合特色育人体系，将厚植三农情怀、服务乡村发展的理想信念深度融入日常教学，凭借优异的教学改革成果，斩获吉林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今年，张雪梅凭借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突出贡献，光荣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2: 近日，由周委统战部、周工商联主办的 AI 智能体全场景赋能企业提效公益宣讲会在延吉举行，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我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宣讲会邀请 OPC 中国开源社区高级讲师唐雨欣担任主讲。宣讲中，他采用真实落地案例加现场实操的形式，直观展示了 AI 智能体在企业经营全场景中的应用效果。从秒级审查合同风险、标注修改方案，到几分钟内生成高清海报、短视频，再到自动筛选、评分简历、实时预警考勤、高效完成库存盘点数据，一系列实操演示让在场企业代表深刻体会到科技带来的效率变革。据了解，此次宣讲会是周委统战部、周工商联精准招商引入数字经济新项目的重要举措。今年在周委统战部、周工商联的招商引资下，杭州巨深智能体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吉林小棉袄家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资组建了 OPC 艺人公司超级个体孵化项目，并将 OPC 艺人公司超级个体孵化项目吉林省总部设置在延吉市。吉林小棉袄家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洪明：
3: 这个公司落地之后呢，它主要做的是第一方面为企赋能，比如说通过现在的 AI 智能体的一些先进技术来优化提效企业过去在电脑前交互的一些工作。那么第二方向呢，就是免费孵化大学生，我们计划在每所大学每年免费孵化300名大学生，通过设定10周的通关课程，让他学到现在最先进的 AI 智能体的搭建技术，那么最终实现一个人能够去做一家公司。
2: 未来，周委统战部、周工商联将依托该项目持续开展各类企业赋能公益活动，提供专业化、体系化、落地化的 AI 数字化解决方案，全方位助力延边民营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敏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这是一年中白日最长的月份，蝉声如织，骄阳似火，石榴花开得正艳，端午就这么如约而至。这一天的习俗大多和身体康健有关，系五彩线，挂香包，在房门插艾叶。人们口中是防虫去病，心里却满是对挂念的人无微不至的关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在这自然时节交替之际，想尽办法利用天时与地利去追求人和。端午最好的祝福给最念的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久美清尊共。这是一年中白日最长的月份，蝉声如织，骄阳似火，石榴花开得正艳。端午就这么如约而至。这一天的习俗大多和身体康健有关，系五彩线，挂香包，在房门插艾叶。人们口中是防虫去病，心里却满是对挂念的人无微不至的关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在这自然时节交替之际，想尽办法利用天时与地利去追求人和。端午最好的祝福给最念的人。
6: 大风吹呀吹呀吹，
7: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3: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7: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

0: 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福斜挂绿云环。当艾叶熏香整间屋子，当五彩线挂在每个手腕，每到端午，中国人就会用这种最简单传统的方式来应对自然的流转变换，来换取彼此的平静心安。无论湿热毒虫和内心的那份焦躁怎样蠢蠢欲动，只要彼此牵挂，只需顺势而为，就能乘风而上。端午，让身心顺应自然，让安康常伴左右。
2: 大风吹呀吹呀吹，
3: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3: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6: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听到下一首歌，李荣浩，等着等着就老了。